0: 是家福中心这边。那我们先请王社工这边跟大家先打声招呼。
1: 哎，大家好，我是基隆家福中心的社工，我姓王，名叫永霞，很开心可以来到电台录音。
0: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舒柔。
2: 嗨，大家好，我是基隆家福中心的林社工，我叫舒柔，谢谢大家。
0: 那除了两位社工来到现场之外啊，其实我们还有三位同学同时也在我们的现场这边。那我们也请念心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3: 嗨，你们好，我是曾念心。那我已经大学毕业了，然后目前的话就是九月要去当护理师了。
0: 这个听起来这语气是蛮期待的。
1: 要变社畜了。
0: 对，社会新鲜人。好，那另外两位同学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4: 好，大家好，我是连婉琪，然后就读五专五年级毕业了，然后之后会升二技。
0: OK， 好，那我们的雨欣。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雨欣，目前就读佛光大学传播学系的，目前要升大三。
0: OK，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我为什么会去参观到这次的展览，因为他们这一次的展览是在万华区剥皮寮历史街区。其实那天呢是一个假日的午后，我带着我妈跟我的小孩去看我妈他们的摄影展。我们是那个社区大哥大姐
1: 隔壁，在隔壁。
0: 没错没错，
1: 我们要蹲青木林。
0: 我就去看完展览之后呢，我们就想说，诶，顺道旁边有一些展览就去看一看。那当时其实我们是先看到你们那个招牌，你们外面有一个人形招牌，
1: 对，
0: 然后它是
1: 一比一制作，
0: 然后还带了那个金项链啊等等。我想到底是什么展览？那个是你们放的吗？
1: 对，我们放的，我们特别制作的，也是我们的同学们想出来的 idea。
0: 好，那永祥你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放那个人形立牌的呢？他是谁啊？
1: 他是我们上一届的总召，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同学。那因为主要就是为了要吸引大家来嘛，那他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棒的一种招揽的方式。然后而且他很特别哦，他还把他自己用自己的相片，然后去等于是加我们自己加，他写上面写基隆钓竿，等于是让很多路人一看到那是我们是基隆来的。对，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蛮好的，就至少达到招揽的效果，而且蛮多路人可比较害羞，不敢进来，就只跟他拍照就不见了，就跑了。对，很有趣。
0: 因为就不知道他在干嘛。我一开始还想说我还想说是什么本土品牌，他们有打造金项链吗？还是什么？你知道类似像
1: 比较 local， 还有金项链跟金戒指，
0: 对对 对， 对，然后或是什么少年要春风少年，类似像这种主题的吗？然后再因为你是钓竿嘛，
1: 对，
0: 那时候我就想说钓竿是钓鱼的，这种就有很多不同的想象空间。但是我自己也觉得我那时候蛮勇敢的，走进去去看了你们的展览。那我那时候刚好进去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儿子一起进去，我儿子现在4岁，他就问我说，妈妈这是在做什么的？然后因为刚好进去的时候你们有一位男同学也是在做导览，然后刚好跟其他的民众说，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就是跟中元祭相关。那我儿子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中元祭，他只听到有鬼跟神这样子，他其实有点怕，他只听得懂这个。他就问我说，妈妈这个是什么？然后我用我最快的方式去跟他解释，我是跟他说，鬼神是大家听到的时候会害怕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害怕。那今天妈妈带你过来这里，就是要让你了解这个是什么，我们才不会害怕它。对，我用这样的方式去解释，要不然我要怎么解释？
1: 因为不了解就会有自己的想象。
0: 是，没错。好，这次这个基隆中元祭文化体验展呢，是由我们这个家福青年自立钓竿方案的其中一个体验嘛，一个企划。那在这里，我们也请永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没问题。就是因为家福基金会是算全台湾我觉得算蛮知名的一个我们叫做非营利组织。
0: 是，
1: 那因为我们主要的服务除了就是当然经济辅助之外，还有一些叫做培力的课程，我们分为5力。钓竿方案是针对于大专青年，就是只要念你现在是高三要升大一，然后或是最多到研究所这个年级的区间所设计的一个服务。那因为这些孩子都是我们本身家福的青年嘛，那我们从这个青年这个期间是每一年的学期开始到隔一年的学期，像说从8月到7月份，所以叫钓竿方案。那除了说我们会设计一些课程之外呢，主要会有理财课程跟一些我们每个月的固定的储蓄计划。然后呢，因为重点是这个方案的重点，它要发挥几个力，像例如说关怀力，还有就是创造力、就业力，然后还有团队力，还有行动力。通过这些能力的建构呢，让我们的家福青年可以在大学这个阶段有更多我觉得软知识上的一个培力啦，然后也 等于是有一些

0: 们号称说其实这个主题很不好做，因为其他县市的这个主题都非常强，很厉害。像曾经我们有遇过南投的跟云林的都很厉害，那个不论装饰啊活动设计之细节都非常的到位，所以然后我们觉得说刚好中原祭是基隆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特色嘛，然后就觉得再加上它又是一个台湾的十大庆典之一，那我们从决定这办这个主题之后呢，有跟在地的祈祷做一些合作，甚至有跟在地的艺文团队进行导览。像大家所知道的基隆的那个中正公园上面有一个就是中原祭纪念馆，我们真正去参加过，去参观过，对。然后还有跟在地的一个有名的老师，他叫谢元璋老师，他是我们基隆中原祭的顾问，他从应该是前任市长开始就已经担任顾问到现在，
1: 是
0: 他快80岁了，对。然后本身他自己又姓谢嘛，然后谢又是一个在基隆的中原祭里面我们有中青会是其中之一，对。我们透过跟他这样的互动呢，才发现说原来这个这个祭典本身不是只有单纯的放水灯或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活动，它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跟一些象征。
1: 诶，那请问你们都是从基隆来吗？
0: 是啊，我们从基隆来。
1: 那你们展区
0: 都在万华，在万华剥皮寮，
1: 所以你们就基隆台北这样子，
0: 啊、
1: 这阵子都这样子跑，是不
0: 是？我们都像我早上6点多就要出门，
1: 同学们也是吗？
0: 也是，我们8:40就要到，我们迟到受惩罚。而且我们很人性化，我们惩罚是他们自己选的，不是说老师讲了算。
1: 哦，是
0: 是，我们客制化服务。
1: 好，那我也很好奇一件事，就像你们现在你们穿的，你们是你们
0: 我们的孩子设计的，
1: 他是每一届都有一个
0: 刚好这一件是我们上一应该说一个参加蛮多届学姐设计的，那他有个意象，那因为听众朋友看不到，我就比较难跟大家形容说我们的衣服金鱼对。金鱼，然后它有很多的，还有里面也是小只的嘛，
1: 对对对对
0: 对，然后会觉得它就是一种，它其实它概念有蛮多种的啦，然后背面还有，可以转过来看一下，
1: 背面
0: 是大只的，对，大只的金鱼，对，然后也是鲑鱼嘛，
1: 哦，
0: 鲑鱼是回流，
1: 哦、
0: 回流会，我们期望说学长姐可以透过回流这件事情，让我们的，
1: 请坐。
0: 就是不同的届数可以更多交流活动，因为像今年刚好钓竿是第21届，
1: 对，我有看到21，
0: 对，那刚好，然后因为去年是20届，是比较一个就是每逢时会比较大的一个活动嘛，我们就在台中，因为我们总公司在台中，
1: 哦，是，
0: 对，所以就全台湾所有的中心的钓竿生跟社工们就到台中去集结，我们就会做一个动态式的展演
1: ，OK，
0: 啊，今年是在台北，等一下会再说到，我们就先卖个关子。
1: 第21届，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钓竿的计划已经21年
0: 了，迈入第22年，
1: 就是给他鱼吃，不止给他鱼吃啊，就给他一个钓竿，让他可以去学习到各种技能。所以每一届同学们都可以学习到，像刚才您提到什么像理财规划啊，
0: 理财规划是一定的，对。那因为课程本身会根据孩子们的情况去做规划，所以每一届都一定很不一样。对，就像我们有同学参加过2届，甚至有学姐参加过3届的，他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收获跟成长，那这个成长都是可以叠加跟累积的。
1: 这他们可以自由去做安排的吗？
0: 可以，但是我们因为前面讲到说他是有储蓄计划嘛，
1: 对。
0: 那如果参加第3年就没有，他就可以参加课程，但是他不能参与配合款这件事情。
1: 诶，那我很好奇，这个年龄层大概到几岁
0: 以上吗？
1: 以上
0: 基本上我们是18岁为一个基准点，只要他念大一就可以。
1: 到
0: 大一到研究所2年级，但因为研究所因为学业本身会比较难一点，会比较花需要多时间在课业上面，因为有些科系可能要进实验室，所以大部分的主力还是在大一大二到大四比较多，大一有但少数，因为大一的话比较忙，因为必修学分比较多，然后再加上孩子们，因为我们都是利用假日时间来上课。
1: 哦，是是是，好，那我们谢谢我们这个王社工，我们永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像刚才提到的家福青年自立钓竿方案这样的一个计划，它是如何开始跟进行，已经21年了。那我们今天呢，在这现场，我们邀请到3位同学哦，这个也要跟大家好好聊聊他们关于这次策展，他们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他们有得到什么样相当有趣的经验。所以，尽管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说这个文化。就是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了解它，甚至有机会可以去体验看看，但是我们真的还是要有时候要相信一下一些长辈他们的一些说法嘛，对不对？所以你们那时候上课的时候，老师有没有跟你们讲一些你自己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或禁忌呢？同学们有没有在上课就看这次哦。
2: 其实我自己印象深刻的是米雕三连桌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之前真的都不知道到底要拜什么，就是看长辈就传呵呵这样子，
1: 是，
2: 然后也不知道它的意义到底。

0: 所以是什么？就是哦，有东西摆在那里，拜完就可以吃了这样子。但是了解之后，就是那个三连坐的意思，就是有素食、荤食、西洋食这样子，就是客制化需求。因为基隆就是一个港口嘛，可能就是会有西洋人，然后又加上之前有战争、侵霸战争，还有漳泉械斗的关系，所以就是为了供奉他们，就是有摆这些食物，来让他们能够饱食这样子，对。
1: 我看到那个米雕，你们在这次的展览当中也有一个体验，可以做米雕手做的嘛，对不
0: 对？
1: 对？好，那这个的话是每个礼拜都会有吗？
0: 每个礼拜假日六日的时候，
1: 六日2天都会
0: 对，
1: 有，一直到12号。
0: 对，一直到十二
1: 哦，
0: 号。
1: 那我想问，就是关于到那个米雕是那老师亲自来教还是？
0: 没有，我们来教，因
1: 哦，
0: 为现
1: 所以你要
0: 在
1: 学
0: 就
1: 会。
0: 是。以前是用糯米粉去做的嘛，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一些就是不要让它腐化的材料，所以才能在那边展览这样子。然后现在我们去做的话，其实是用粘土代替这样子，对，用轻粘土来去做代替。
1: 哦，不是真的的米雕。
0: 对对对对，不是真正的
1: 它
0: 米雕。
1: 那个触感有差吗？你那时候你有拿过真正的米雕的触感
0: 有差有
1: 吗？
0: 差，对对对，就粘土就
2: 比较扎
0: 是
2: 实。
0: 比较扎实，对。然后真的话就是。就是食物那样，就是真的可以吃。然后，但是因为老鼠会咬，所以现在就是有用不同的
1: 不的
0: 方
1: 方
0: 法代
1: 式
0: 替这样
1: ，OK，
0: 子。
1: 好，那两位同学，你们在课程当中，你们在那个精油专家老师这样子跟你们聊这中年纪的部分，你们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呢？
3: 印象深刻的就是老师在介绍，就是中原记为什么会开始，就是因为我们有漳泉械斗的关系。如果他没有教我们的话，我们连那个。中原祭是怎么来的？由来都不知道，对啊，也不知道是好几代人这样子，就是打架才会，就是争土地啊，才会有我们现在的中原祭，就是以械斗的方式，就是现在已经变成阵头了，阵头啊，半桌啊，对，代替械斗，就是代替打架。
1: 但现在阵头也是会打架，杜 绝
2: 有
1: 暴力啦。
2: 有的地方就会有事情。
1: 对，杜绝暴力啦。那我们的雨欣呢？
4: 我觉得应该是轩辕章老师他在教我们做米调过程很有趣，他把
1: 哦，
4: 它讲得很生动，而且他其实也有说这些习俗背后都是因为迷信。对，我觉得这很有趣。
1: 因为他自己是在就是民俗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专家，但他觉得哎，这些有一些东西是迷信。
4: 对，而且我自己也很认同，因为我自己虽然说家里有信佛道教，但是我自己是不太相信这些东西。
1: 哦，是。
4: 可能就是我不怕死吧，但很多人都说台湾其实是贪生怕死。很认同老师说。
1: 那在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因为我们是从7月1号就7月初开始，一直到7月12号，也就是礼拜天哦。你们在这一段过程，虽然说大家都轮流值班，你们在值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有趣的故事，或者是一些，你自己有遇到民众给你们一些很有趣的回馈呢？
0: 像今天的话，就是遇到那个一位日本人，然后。通常日本人讲英文都会有那种日
1: 口
0: 本
1: 音，
0: 腔口音，他的那个 accent 会很明显这样子。但是今天呢，就有些问他说他是来自哪里，然后跟他讲英文的时候，哇，他超级标准诶，比我还标准诶，标准到哇吓到。就是我讲的，因为我讲的，在介绍那个中原记的流程的时候。就是会比较官方的说辞那种，就是
1: 没
0: 有
1: 有那
0: 些
1: 么
0: 单
1: 口
0: 字，
1: 语
0: 对
1: 化，
0: 对，没有那么口语化，有些单字会比较不懂这样子，但是他竟然都听得懂，我就觉得哇哦，还不错呢。然后结果后来就是问了一下他的职业，他是英文老师。
2: 然后我就跟他说他来自，然后因为日本也蛮多祭典嘛，我就跟他聊亲生的睡魔祭，然后跟因为他说他就说在日本的九州有一个也是这种祭典，然后跟他说 It's a volcano 就是火山，他说对对，就是在那个地方。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聊说，那你是在你现在是已经退休还是你在上班？他说哦，我是退休的英文老师。
1: 哇，
2: 对，因为他讲的真的就完全不像日本人，然后口音非常的那个 accent 真的是之漂亮。
1: 哦，但是你们一开你们原本就知道他是日本人，
2: 他有说他
1: 你
2: 日本人，
1: 看哦。
2: 对。然后因为我们刚刚念心有说，我们只要是 贵宾进来，我们就会说你们可以自己看，还是说我需要导览的？
1: 哦，就会先询问一下。
2: 对，然后因为我们不确定他会讲英文或是讲中文、嗯，所以一开始我的话，我就说请问是台湾人吗？因为毕竟他都是外国人，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国家也看不太出来。
1: 是是是。
2: 啊，有些像我们遇到马来西亚或是新加坡，他们都会讲中文嘛、嗯，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看。嗯。对啊，需要补充的跟我们讲，然后甚至有些、嗯、有类似的文化也会跟我们做一些。应该说互动也蛮有趣的、嗯、像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这样的文化，有些地方是食物当然不一样嘛、嗯、因为每个地区有不同的食物，
1: 对
2: 对，但时间点也不太一样、嗯、对，但因为他们游客来都是比较急，就是比较充满观光，我没办法细聊，嗯，然后我就觉得、原来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呈现也蛮有趣的、
1: 嗯、而且我印象当中你们的这个展览的部分你们会有一个Q&A， 然后我就有看到就是你们会也会问这个大家说像中元节的时候不能拜什么啊、嗯、等等的这些东西，因为 我那时候我带着小孩，我没有办法完整的听完，因为他一直被跑来跑去，我就很紧张。然后我甚至也很担心，就玩那个米雕，你知道吗？我就超害怕的。啊，总之呢，我那时候有大概听一下，就是你们也会问大家说，有什么东西是中元节的禁忌啦，或者就问大家嘛。在这些问题当中，两位同学，你有没有哪一题是觉得自己觉得哦，是借由这一次之后才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问题？
4: 我的话应该是拜水果，因为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信仰，所以我没有很注意到这个部分。然后我就听到有一个阿姨，她刚好是导览员，然后她就用一些很特别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可以怎么介绍，像是那个香蕉啊、李子跟梨子，翻成台语的话是金啾莱亚跟梨亚啊，加起来会变九里来这样。
1: 哦，
4: 对，
1: 就比较好记。
4: 对，他说、如果遇到这种阿公阿嬷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有趣的方式，然后讲台语啊，更好的跟他们交流。也是因为那个阿姨，所以让我印象更深刻了。反而是变成他来跟我们导览这样子，
1: 也很棒，互相交流一下。他搞不好也是剥皮寮那边其中一个展现的招导览员。好，那我们的婉晴呢？你自己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个问题呢？
3: 有，就是中元节的时候要拜半生不熟的空心菜。
1: 哦，有，我这个有，我知道。
3: 我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要拜半生不熟，为什么不拜熟的嘞？结果呢，是因为我们有心要拜他，没有心要留他。
1: 哦，
3: 蛮有含义的。
1: 哇，这真的是一个很深远的一些习俗啦，跟我们其实不太知道的事情。像九里来，我这个就有听过，这个很有趣。
2: 我们没有提到，还有麻油鸡。
1: 麻油鸡是什么？来，永祥说一下。
2: 因为以前很蛮多的妇女，因为生育这件事情，
1: 难产吗？
2: 对，难产而就是过世嘛。那因为就是这件事情也蛮重要的，就慎重追远，所以就拜麻油鸡。
1: 哦，算是帮他们多补月子的意思。
2: 对，因为其实就拜的是好兄弟，他有分哦，他分很多种不同的，甚至还有他有一些比较大的那个宗亲们还会有做什么，例如说哦，这是文官书院、就是给读书人，因为以前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念书嘛。
1: 对对 对。
2: 然后就是说翰林院，就是给有读书的，然后跟其他不同的类别的。对，还有小朋友的，他就有这种，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种慎终追远，再加上他针对不同的人进行客制化的服务。对，这是长辈们的智慧。
1: 好，我觉得这些东西啊，欢迎大家如果这段期间有空的话哦，可以去我们的这个万华区剥皮寮历史街区展间153跟155号这边来看看哦，看见热闹背后的意义，基隆中元祭文化体验展。那他们呢是一群家福青年，那他们有这个钓竿计划已经来到了第21年了。那我相信大家这次这样子展览完之后应该有很多不同的心得。那你接下来还会继续在这个计划当中吗？钓竿计划当中吗？还是你就要去工作了？
4: 对，我就要去工作了。
1: 所以这算是你最后的成果展是不是？
4: 对。
1: 好，那你这两年来你自己对于加入到这个家福青年私立钓竿这边计划有什么想法或心得呢？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是念心。
0: 其实我的想法就是我很感谢有这个计划带我体验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就是之前就是完全不会有机会接触到，就上了什么理财课程啊、自我探索的课程，或者是谈恋爱的课程之类的。对对对对，然后再到今年的话，就是还会大家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体验。然后再加上这一届我是当总召， 其中就是有培养了刚刚讲的七力领导力的部分，就领导力的部分有养成这样子、嗯、我就觉得其实好像这件事情我是可以完成的、嗯、就是我可以带领一个团队去做一个展览这样子，就觉得还不错，是蛮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1: 因为刚才有提到你们人员的部分，同学们这样总共几位啊？在团队当中
0: 总共九位。
1: 九位，
0: 是是是。
1: 那你们这九位在从发想到现到筹备完成大概

0: 是多久时间呢、啊？
1: 嗯，从去一月到现在。
0: 一月
1: 对，从一月到现在，
0: 从年初然后到现在，
1: 对对对，
0: 就刚好一个学期啦，
1: 嗯、
0: 这种概念是不是
1: 嗯？
0: 那你接下来就要去工作了，
1: 对对对对，
0: 心情上已经准备好了吗？
1: 还没。
0: 那我只能说祝福你了。而且你接下来会是当护理师，对不
1: 对,
0: 對, 對,
1: 對
0: 哇，其实是相当辛苦。你当时为什么想要去朝这个医疗的部分？
1: 其实我当初根本没有想过会走这条路，是我国中班导叫我走的。
0: 哦，真的吗？
1: 然后就哦，好。
0: 也许老师有看出你一些特质是很适合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但我觉得你以外文能力这件事情，可以继续的去培养。
1: 嗯，
0: 对对，祝福你，祝福你，
1: okay, okay,
0: 祝你一切顺利。
1: 谢谢。
0: 好，那另外两位同学，雨欣跟大家分享，你现在到这个青年智力钓竿计划，你是第几年呢？
2: 哦，我才刚进来。
0: 哦，
2: 对，这是我算我第一届嘛，因为我们可以参加两次。
0: 嗯，所以你是算今年年初加入吗？
3: 去年八月
0: 加入
2: 见面环这样。
0: 那你一直从去年八月到现在的整个新的你自己加入之后有什么感想？
2: 一开始加进来这个方案是因为可以存钱，因为我们存一笔钱，存一年下来是48000，那我们有做满时数跟上完课程，然后跟加青年发生内容的话，我们加服中心会再给我们48000。
0: 哦，
2: 对，然后后面我其实蛮感谢加服中心有开立这个钓竿课程，因为它不只是丢给我们鱼，它也是教我们怎么钓鱼。然后加进来之后，我也体验过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像是如何办好一个展览，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嗯、然后我认为自己做不完成的事情，就因为时间慢慢的累积，发现成果都慢慢呈现出来这样、嗯、然后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突发状况，像是发现我们的小礼品不够发了，那老师就会希望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生出我们的小礼品出来，然后我们就要有这个能力去解决当下的危机。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再加上同学们的性格跟年龄都不一样，然后来自大学不同，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内要不断的磨合。
0: 嗯，就是也交到不一样的朋友们，对不
2: 对,
0: 对？好，雨欣，我觉得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你要对自己更有自信哦，因为其实你口才很好，你不要害怕说出来。对对对对，但我相信你应该是会需要很多的准备，而且我发现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2: 很理性吗？
0: 感觉啦，
2: 有些人会说我看起来很感性，但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多想法但不知道怎么开口的。
0: 哦，没关系，我觉得就你好像会想要再去了解更多，然后去厘清你自己的想法到底是不是正确，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棒。好，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这个雨欣，那你表现得很好，不用担心。好，那我们的婉琪呢？
4: 好，因为之前我有参加家福的其他活动，然后就听里面的学长姐说过钓竿这个方案，
0: 嗯，
4: 所以在我心里其实已经期待很久了。因为其实平常假日的话，家人也不会说哎带我们出去哪里玩啊，就是参加钓竿的话就是多了一个休闲娱乐，然后又更像是一个来自不同的大学，
0: 嗯，
4: 然后异父异母的家人的感觉。对，然后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0: 嗯、
4: 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读护理系的
0: 哦，
4: 所以不会去办展览那些的，出体验蛮特别的。然后像是在宣传的方面，你要想说哎这里不要宣传什么内容、嗯、才可以请更多游客也好啊、嗯、或者外县市的朋友或者从基隆的亲朋好友啊，就邀请他们一起来剥皮寮这边。
0: 嗯，
4: 然后还有我们事前的通知，哎事前的准备，就是还有我们有做假日体验嘛，所以我们有表单啊，然后还要去想说哎如果人数不够的话，哎那就现场请有带小朋友的家长啊、嗯、请他们来玩也可以啊，做体验。
0: 好，因为你是那个算宣传的组长，我自己 觉得就是现在的媒体部分，像我们很熟悉的平台，可能我们现在脸书也很少用了，可能是像 IG 或 Thread 这样子的一些媒体平台。那当然我觉得广播很多人会觉得就是中高年龄层会收听的，但我那时候去看完你们的展览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是我希望可以让，因为我知道剥皮寮面其实很多长辈，所以我希望可以有更多长辈去那边散步啦走走之外，也可以去看看你们的成果。

0: 一方面也可以让他们知道说现在年轻人不是只会玩手机而已，不是只会那边打手游而已，其实大家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也希望可以借由自己的眼光或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他们所看到的这些过去这些长辈们所知道的民俗信仰。好，那在最后呢，永祥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呢？
1: 家福就是在办理吊竿发已经21年了嘛，嗯，那今年呢刚好会在，因为每年都会有个成果发表的活动，去年是在台中，今年是在7月25号跟26号呢，会在25号会在台大附近的和平篮球馆。
2: 哦，
1: 对，因为今年刚好恰逢，因为基隆全台湾的中心都有才艺队。刚好是今年也是才艺队满20年的周年，所以会进行一个比较大的音乐会活动。那隔一天呢，在同一个场地会进行所有的吊竿方案的，算是一个动态型的展览。那也非常欢迎的市民朋友们可以一起到现场来给我们一些支持跟鼓励，都免费。因为现在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家福基金会的网站，已经针对才艺20的音乐会可以进行免费的索票活动。
2: 哦，
1: 会在那个全家那个好像发明什么的那个机器可以自己使用，嗯，对，啊，是免费的。
0: 7月25号跟7月26号，
1: 对，没错，
0: 在和平篮球馆这边，
1: 台北和平篮球馆。
0: 今天相当谢谢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
0: 那也希望大家如果遇到我们现在我们今天上节目这些同学们或是现场这些导览同学们，因为都是学生嘛，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们多一点鼓励或是给他们一些心得回馈。好，我们今天相当谢谢我们的永祥，我们王社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我们的念心、雨欣、婉琪，然后还有我们的淑柔，谢谢。

0: 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之后，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的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异国的风情呢？你能猜出这是什么样的音乐吗？来到青春帮帮忙，我是微微。今天的故事和蒙古游牧民族的音乐有关。你可以想象哦，在台湾土生土长的青年，抱持着对于游牧民族的音乐好奇，竟然哦，真的就远赴内蒙古学习。回到台湾之后呢，也跟朋友一起在西台湾展开了一趟游牧音乐之旅。今天的主角之一叫做黄玉成乌尼德，他是一个对蒙古呼麦、马头琴等等民族音乐有莫名热爱的青年。
1: 其实我会学这个也是蛮意外，我从小我并不是从小学音乐，我说当然有上才艺班啊，只是都很不认真，就是没办法表演的那一种。后来是到大学的时候，在有一个学弟拿了呼麦表演的影片给我看，我看了之后就惊为天人。那因为我本来就对蒙古文化很有兴趣，我就很想要学会这个声音。一开始会想要学会这个声音，只是为了要在朋友聚会的时候可以发出一个怪声，
2: 捉弄我们，
1: 吓朋友，就突然讲话讲到一半，突然这样。对，所以一开始没有打算很认真的学，只想要在台湾找一个老师随便简单的学一下就好。殊不知台湾找不到老师，那人就是这样，你越得不到就会越想要去追求他。后来我就知道内蒙古有一间叫呼麦学校的地方，它就是我第一次去内蒙古学习的过程。那后来因为我的个性就是不会计划的人，所以后总共去了三次内蒙古，大概经历了三个月，我才真正把呼麦学会带回来台湾这样。那一开始回来也没有想说要做表演啊或是干嘛，只是想把它当成一个兴趣。但是回到台湾之后就觉得这么幸运学会了我这么喜欢的一个音乐，那如果不把它分享出去真的是太可惜了，所以才会慢慢走上分享跟表演这条路。
0: 这趟完全徒步的两周行程，玉成和他的两位朋友何中俊、周介轩，从桃园到高雄各地快闪蒙古呼麦表演。今天就跟着他们呢，一起用音乐来徒步西台湾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介轩。
1: 大家好，我是玉成。
2: 大家好，我是钟俊。
0: 玉成、钟俊、介轩三位真的是很有趣的伙伴哦。玉成喜爱蒙古呼麦，甚至多次前往蒙古学习，之后想借着徒步旅行和更多人分享呼麦，就揪了两位朋友加入。
3: 他本来就蛮怪的，就玉成本来就是个蛮怪的人所以其实对于他提出任何的想象或者是他想要达成的事情，我其实不会觉得太压抑。他当时就只有说，哦，我想要那个投这个计划，然后我要去那个走西台湾啊，你要走吗？然后我想说，哦，好啊因为那时候其实对于徒步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想象，你就只会觉得哦，反正就是背比较重走路嘛。因为我本身我就是一个蛮喜欢走，也算是能相对一般人能走，所以就会觉得说，哦，那就是再负个重而已，应该还好吧。所以就还蛮就想说，哦，那刚好可以去很多台湾很多地方，毕竟也没去过，就会觉得说，那透过走路的方式去认识一些台湾土地上有趣的人事物，就会觉得哦，好像也蛮值得。对我来讲，就是有趣，我就可以试试看，时间不打架就可以试试看。
0: 哦，是，那就要问问看钟俊了，刚刚笑的也是挺大声的。所以诶，就是收到那个玉成的邀请，就跟介轩一样，哎呀，不意外嘛，反正有这种疯狂的想法，一定是来自玉成。那时候觉得说，哎，反正啊，他来约我啊，时间可以也就走了，就这样。
2: 真的。而且其实我本来就还蛮期待的，因为我本来也算是非常爱走路的人。哦、oh. ，然后
1: 没记错吗？
2: 你没记错，对对对对对。我在大学的时候就一次有因为爱走路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有一些谣言流传这样
0: 子。所以那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玉成你才找他。
1: 对啊。
0: 哦、oh, ，因为那个谣言。
1: 是很大一部分是这个原因。
2: Oh. 我好像的确是不二人选，所以我就也答应了，舍我其谁的感觉。

0: 而且我记得他一开始找你的时候，他好像也没有讲得很清楚。
1: 对，他讲得非常不清楚。
0: 他好像只有问说你要不要来走路，他是不是这样问？
2: 没有，我是说
3: 许多有意义的旅程，可能都起于一股冲动。甚至有时候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我们就要出发了。钟俊、介轩也都吐槽好友玉成哦，有好多不切实际的想象。
2: 其实，在出发前，我们有先在台北走一次，就是走几次那种大概距离差不多的路程。
0: 哦，你们还有预演这样子？
2: 对，预演，然后还是全副武装这样。我们是从哪里啊？六张犁走到
0: 板桥，再从板桥
2: 走回六张犁。
1: 因为这样一趟是10公里，来回20，会跟我们每一天的路程
0: 差不
1: 多。
0: 我觉得走一天跟连续走15天不是同一个概念。一天走20，我觉得可以接受，因为你知道就只有今天，我再怎么压抑啊，走了就是到了。可是当你变成15天的时候，你必须明天还有明天，明天还有明天，那个体力的累加或者是说心态上的崩溃。
3: 好的旅伴能够理解彼此的差异，截长补短。介轩就有提到，这是一场分享音乐的徒步旅行，有时候感觉对了，玉成就会立刻摆正，马上进行呼麦跟马头琴的表演。
0: 其实一开始表定就是8场
1: KPI，
0: 对对，然后
3: 至少8场，
0: 但是玉成就是一个可以说人来疯嘛，反正就是有时候
1: 感觉到了，
0: 他就要演一下。我等一下讲的故事就会跟这有关系，就是除了我们表定好的8场之外，他自己又帮自己 uncle 了很多场。
3: 所以那介轩就可以聊聊，就是说是就是你的伙伴真的就是看到地方觉得有空就可以来一段这样。
0: 他会抓紧时机。他很厉害，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当时从台中龙井要走到鹿港的路上，然后因为我们就从龙井出发一边走，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说要吃什么，因为那时候是一个早午餐时间，然后我们走呢就走到一间早午餐店，然后我们在门口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背大包小包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就刚好有一个年轻的男生骑机车从一个1楼平房的后门，刚好转出来，然后看到我们就说：“哦，你们是要环岛，你们是要走去哪？”然后他就说：“哦，我们要走回高雄。”通常玉成都会负责这个发言，他说：“哦，我们要走回高雄啊。”然后对方就说：“啊，你们要走回高雄哦。”然后结果对接就有一个大哥听到，就说他骑摩托车的大哥就跟对接大哥吆喝说他们要走回高雄哎什么的，然后那个大哥就说哦你等一下我拿低筋筋请你喝，然后那个大哥就拿了3包就他自己养的鸡自己滴的低筋筋来，然后还请那个早午餐店的大姐帮我们加热，然后就说要请我们喝。那其实我们本来就要进去吃早午餐啦，所以其实也没差。然后我们就进去之后，这时候就出现了那个玉成一个蠢蠢欲动，他就说、哦、他们真的是太好了，我决定要在这边跟他们分享我的音乐。然后他就开始摆正，就在人家早午餐店里面拿出他的琴坐在人家的位置上，然后点完餐在等餐的时候就跟他说、哦、我们在徒步就开始说我们的原委，然后就开始在人家早午餐店里面演起来，
1: 就他眼睛闪闪发亮，即便店里还有其他的客人，那是锅烧意面，他还是就是非常热情的把他的板凳啊然后琴啊全部都拆封，然后在现场开箱给大家看。
0: 对，而且他当他眼睛闪闪发亮的时候，他是不会管我们同不同意的，他就是觉得我就是要演。
2: 我会征询你们的意见。
1: 但是因为也很难，就是因为我们都已经要走，本来走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所以他有那个意愿，然后他的体力跟精神状态都还可以的话，
0: 那我们也是乐见其成。

0: 一边听着他们徒步的故事哦，也深入其境，听到玉成在旅程当中的一些快闪片段。其实我自己都很好奇耶，人体到底是怎么发出呼麦这样的声音呢？马上就请玉成来帮我们示范一下哦。
1: 呼麦主要有两种基础的发音方式，一个叫小哈，小哈的翻译是挤压的意思，那听起来像是羊的叫声。第二个叫做海德嘎，海德嘎翻成中文是吼叫的意思，听起来像牛的叫声。

0: 这两个是呼麦的入门的基础音，那呼麦最难的部分，也就是在找到这两种发音的方式。因为呼麦所有的技巧都是建立在这两个发音基础之上。像有一种唱法叫 isgl，是哨音的意思，它就是建立在前面那个向阳的基础音下哈上面的一个技巧。它是在那个技巧上加上舌头的变化，像这样。就是三个呼麦比较常用的，一开始会觉得很没有方向，但是后来你会真的觉得，哎，我的声音有不一样，而且会有那种声音的质感不一样，就觉得哎，好像有一点点进步的感觉，所以就会发现，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是对的，然后就开始慢慢练这样。
1: 当我们好奇蒙古呼麦和马头琴音乐的独特，其实这趟西台湾徒步之旅上面，玉成、钟俊还有介轩遇到的好多台湾民众都有一样的好奇哦，和他们三人组呢有一些有趣的互动。
0: 那天我们是要往大甲的镇澜宫走，第一次遇到比较长时间的降雨，
2: 大暴雨。
0: 对，大暴雨就在大甲，然后我们走走走，突然下雨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原本还是下小小的，想说那就撑一下，看可不可以走到镇澜宫。结果没办法，越下越大，我们就到旁边一家民宅的屋檐下躲雨。那在躲雨的过程中，我们想说要去跟那个民宅的主人打个招呼，我们就去跟他说不好意思，我们在徒步旅行，那因为现在下雨了，所以想要借一下你们的屋檐躲个雨。
3: 大哥，
0: 谢
3: 谢。那个放外面就可以。
1: 这个放外面吗？
3: 拿
1: 上
3: 面。
1: 好，没问题。
0: 然后说哦，没问题啊，没问题啊。然后还那位大哥还很热心的搬了三张椅子出来给我们坐，
2: 对，他放在七楼上，然后让我们坐在那。
0: 他原本要请我们进去里面坐，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很狼狈，想说进去人家家里会把人家家里弄得湿漉漉的这样子。对，然后大哥说：“那不然我搬椅子给你们坐。”搬完之后还搬张小桌子，他说：“我在泡茶，你要不要泡一壶热茶给你们喝？”对，然后就泡茶出来给我们喝。后来雨势比较小之后，我们决定继续上路。我们上路前就去跟大哥道谢，然后我就分享魂又来了，觉得哎，跟你借的这个，
2: 人家泡茶给我们喝，
0: 屋檐来避雨，还请我们喝茶，我一定要跟你一个回报一下。我说大哥，那我的琴就没有拿出来，因为包在雨衣里面。我说大哥，那我跟你分享一个我们会开始走这一趟旅程的原因，那我就唱了一段呼麦给大哥听。

0: 是内蒙古一种特殊的唱法，叫做呼麦，然后这是它其中的。
1: 哦，林子，
0: 哦，大哥，林哥，
1: 太酷了！我之前是做旅行社的。
2: 哦，
0: 难怪，
1: 这20年了，去大陆已经100多趟
0: 了。嗯，
1: 然后所以说很多地方也都有接触过。
0: 难怪，难怪。
1: 然后我也认识那个云校的老师啊。
3: 那大哥说：“哦，我知道，我知道这是呼麦，因为大哥以前是做旅行社，他常常跑中国的一些各个地方去带团。然后他说，我有个朋友，他在唱那个，你知道魏晋南北朝有一种唱法叫做笑，就是一个口部仰天长啸的笑。然后说我知道，我知道。然后他就拿那个笑的影片给我看。好，后来我们就有一些深度交流，交流完之后加了 Facebook。”后来我们到了镇南宫，在休息吃饭的时候，我开始滑 Facebook， 我就看到大哥 po 了一篇文，就是好像是雨中巧遇，标题是雨中巧遇，然后下面就是一首七言绝句，
4: 他送给玉成的诗。
2: 哦天哪，就这么及时，
5: 而且好像还是长头。
3: 没有，那一首不是，后面那一首，后面又
4: 写
3: 了一首，
4: 不止一首。
2: 大哥写了两首，然后第一首是七言绝句，第二首是一个长头诗。
3: 因为大哥的平常的兴趣，他每天早上5点会去合体晨运，会去走路，然后走一走，走完之后就会开始写诗，然后每天都会有诗作在他的
2: 脸书分享，
3: 对个人专业分享。
2: 哦，
0: 好，谢谢大哥，
1: 等下你们继续加油，
6: 太幸运了。谢谢。

0: 哥，谢谢大哥。
1: OK， 好，
2: 很高兴可以遇到。
1: 可能还会再下雨啊，因为那个山上有一个云带，所以说可能等一下会再下雨。哦，你要多注意安全这样子。
0: 好，大哥谢谢。
1: OK，
2: 好，拜拜。
3: 以音乐会友，玉成、钟俊跟介轩也在路上遇到粉丝，他们不仅拍照，还留下了联络方式，甚至呢很即兴的就在路旁表演起来了。
4: 我们从云林西螺要走到嘉义的路上，然后我们才刚出民宿没有很久呢。玉成走在最前面，然后这对，为什么玉成会走在最前面？
5: 因为一开始体力
4: 对，事情总是这样子。然后我跟钟俊就走在后面，有点在小聊天。这时候呢，我就看到马路上有一台摩托车，然后是一个男生载着另外一个男生，但是两个男生都没有戴安全帽。然后这时候我就想说，就我就是很看不惯那种违法，就是做违法事情的人，所以我就跟钟俊很小声的 murmur 说。现在是怎样？云林都没警察，是不是骑车两个人都不用戴安全帽？这时候你就看到这台机车缓缓的滑滑滑滑滑往路边滑了之后停下来，我心里还想说他是不是要拿棍子下来了，可能听到了这样。结果停下来之后，他们就后座人就马上跳下车，然后就走到玉成的旁边，然后就很近的就问他说：“请问你是乌尼德吗？”乌尼德是玉成走跳的艺名。然后他就说：“请问你是乌尼德吗？”
6: 没有看到你，
0: 秦大，
6: 看到秦大，你的马头琴，我想说。怎么能会飞禽在走？
7: 只有
6: 你而已。对，
7: 而且我还不太确定，再看一下其他的照片。对呀、啊，三个人。
4: 然后我在后面跟钟俊瞬间就傻眼，然后你就看钟俊瞬间马上拿出他的 GoPro， 就是一个完全备战状态。
5: 嗜血的影像工作者。
4: 没错。然后就跟玉成在路边那个讨教了一下呼麦要怎么唱，
8: 开了一场粉丝见面会。
4: 没错，他们就在云林西螺的马路边开了一场粉丝见面会。然后粉丝见面会开到快尾声的时候，他就突然，这个人他的绰号就叫烧饼，因为他家卖烧饼。烧饼就说：“哎，你们要不要吃烧饼啊？那我回家拿。”还来不及等我们拒绝，他们两个又没有戴着安全帽，在骑车回家。重点来了，等到他们拎着烧饼来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戴安全帽。然后他们就拎了两袋烧饼给我们，八个还是几个，反正超多的，就有咸的有甜的，然后就是很丰富，然后就是说就是让我们带着可以上路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很感性，
8: 而且他们两个人其实是抛下店里的客人，
5: 对，中间还有人打电话来说有人要，有人
4: 要买
5: 烧
4: 饼，然后他就直接说你跟他讲我在忙啦，没空啦，不然就叫他今天不要买了啦，好拜拜。
8: 为了跟他进行这个学术交流，
4: 粉丝见面
2: 唱一小段呼麦当做谢礼啊。
7: 好啊，我可以录音。
2: 可以啊，
7: 谢谢。我的恐龙怎么被掉在山上？
2: 你录好了，
7: 是这样。

0: 哇！
1: 我第一次看到现场的，
2: 鸡皮疙瘩。
1: 谢谢
3: 你们，
1: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们，
1: 好，今天早上来。

0: 分享游牧音乐，了解台湾在地的故事。有时候我觉得他们的西台湾徒步之旅跟游牧的概念很像。在玉成表演的过程中，在这趟15天的徒步行之后，钟俊跟介轩他们两位呢也有了不同的感触。
1: 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消化完这趟旅程的细节，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剪完那些影片，因为影片量真的太多了，然后我也有自己原本的工作要做，所以我就是变成说我只要有空闲时间就要去回头去面对那些影片，以至于我现在看到他们两个，虽然我们已经半年没有再亲自见面，但是我每天都会看到他们两个的声音跟身影，所以就
2: 阴魂不散，
1: 就这件事还没有完全脱离我的生活。但我觉得真的，虽然我们刚刚讲的故事啊都是那些景点还有真的发生的大事，但其实整趟徒步旅程占最多数的还是我们当下自己跟自己走路，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间，因为我们其实也不是沿路一直这么有话聊，其实还是有蛮大部分的时间是各自在跟自己相处，跟自己消化现在的心情的。然后我觉得这趟徒步旅程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觉得我找到一个可以肯定自己的意义。

0: 就是徒步这件事情虽然想起来好像有点可怕，或者想起来好像很刺激，然后太挑战，但是其实它就是你开始走了，你就会再往前迈进，就是你只要走了你就会移动，就这件事情你不用花太多心力跟思考，它不会太消耗，但是只要你有行动你就会往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以肯定我自己的部分，就是不管后来面对什么事情，我就觉得那我只要先采取行动，事情就会发展下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1: 所以你们的那个组合前进组合什么最前面是谁？
2: 通常都是东俊。
1: 东俊，然后
2: 因为他会帮忙看路。
0: 哦，对，
3: 人 GPS。
0: 对，因
3: 为
0: 中间是我排的，
1: 然后最后一个是玉成，但是你中间是隔了很长的距离吗？
3: 对，可能他们两个的间距的两倍。
0: 就是我们已经等完一个红绿灯了，他还没到。
3: 对，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啊。
0: 哦，对，他会在路上拍一些，因为我有带三台摄影机，然后会各给他们两个一台，嗯，然后他就会在路上拍一些，我现在也看不懂是什么意思的素
1: 材。他有很有感触啊，说不定。
0: 他会拍一些瓜牛啊，或是
1: 青蛙。为什么你们都知道？是因为看到他蹲在那边，是不是？
0: 对，因为
2: 他会分享啊。
0: 他太落后了，然后所以他跟上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说：“你刚刚在干嘛？”他就说：“我刚刚在那看到摩托车下面有一只青蛙的。”然后所以他就停在那边拍，所以他就才会晚我们两分钟到的。
1: 那他记录下他那一路上看到的各种小动物。
0: 嗯，他很喜欢拍一些台湾奇特的标语。就是在路边用喷漆喷的字这样。嗯，
1: 但你没有走路，你一定看不到这些啊！你就算经过那些地方300回，你都看不到那些瓜牛、青蛙，还有那些奇怪标语。
2: 没错，
4: 没错。
2: 我觉得在徒步旅程中，很大一部分是你要去学习怎么跟痛苦共处，因为我觉得在那个身心灵都。我不能说他真的是崩溃，我觉得他是一个受到挑战的状态之下，你要怎么样能够坚持，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体会。然后再来就是刚刚其实微微也有讲到，就是因为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喜欢事情都，我的个性我是喜欢事情都被计划得很周全的人，然后我不太喜欢，当然越长大之后其实你会有因为很多社会的因素你会觉得说我要保持弹性或什么，但是因为大部分生活的状态都还是你可控范围内，所以再怎么保持弹性，我觉得他的学习也是有限。但是透过这样一场的徒步旅行，我觉得因为就像刚刚过程可能会有很多无法预期的突发状况，所以就让我觉得说其实保持弹性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学习。所以我现在回到生活里面，就是不管是工作上或是其他事情上，你就会开始有意识的提醒自己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我自己可以保持一个更开放的状态，不管是对于工作的选择或者是对于很多事情的选择，我可以保持一个更开放的心态。
5: 走了好久的路，遇见好多人，听了好多故事，所以发起这趟旅程的玉成，对于自己和台湾人分享游牧音乐之后有什么想法呢？
3: 内蒙古学完这些东西之后回到台湾，我就会一直想说，我干嘛把一个这么遥远的文化跟表演带到台湾？那对台湾的，这对台湾人有什么意义吗？嗯，他只是一个满足大家猎奇心理的一种行为。那我在这段时间，我一直会想说，我要怎么把这个东西跟台湾的文化做结合？它有没有办法长出一个属于台湾自己的样子？这某种程度也是我会开始走这一段旅程的一个动机。那这整段路走完，其实你问我说呼麦马头琴在台湾会长成什么样子，我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走完这整段路，我会发现你只要是带着开放跟诚恳的心到台湾这片土地上来分享，他就会很愿意去接纳你，所以你不用很刻意的去想要把它形塑成什么样子。
5: 好多青少年因为探索开始的旅程，就会为自己的迷惘找到答案吗？结果可能是一个未知数呢。你可能会找到一些方向，也可能刺激你去探索更多的问题，做出更多的行动。就像玉成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台湾人对于多元文化的包容跟好奇。其实说真的，来自蒙古的呼麦跟马头琴

和台湾的文化或许真的没有太深刻的关联，但是台湾人愿意去倾听不同文化的声音，倾听青年的想法，让我们充满动力。

忙。今天和大家分享用音乐徒步西台湾的故事，稍微认识了什么是呼麦，什么是马头琴，更同时感受到青年为了探索自我的徒步之旅，为他们开拓了更多对台湾的认识。我是微微，更多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

0: 今年暑假我要去丛林探险。
1: 啊？什么丛林？
0: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7月11到19号，从傍晚4点到9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府大厅与板桥府中广场，有国内外艺术表演、艺术装置、手作体验等，还有风靡连续4年的卡牌挑战任务。
2: 走，一起来怪兽丛林冒险吧！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来到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又到了周末时光咯。今天是礼拜天早上的9点到10点，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微微都在空中和你分享很多周末可以到处啪啪走的这个活动资讯哦，也让我们周末的时光比较轻松。那当然在前几天呢，大家关心的是这个台风的动态哦。不过呢，一到暑假，很多爸爸妈妈还是会安排哦，孩子要去哪里玩，又好玩又安全这个合家大小都可以去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2026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哦，在7月11号到7月19号每天下午4点到9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府大厅

厅跟板桥府中广场登场。今年呢是这个怪兽丛林哦为主题，结合国内外表演团体跟艺术家联手打造哦充满惊喜跟欢乐的这个艺术节，有这个大小型的表演、艺术装置、手作体验、市集等等。那这些表演团体的阵容也非常的坚强哦，像是台湾非常厉害的这个纸风车剧团、创造焦点、如果儿童剧团、无独有偶剧团等等。那国外的剧团呢也有些特别的剧团哦，诶，机会难得，像是第一次来台湾进行演出的法国知名的巨偶街头剧团，叫做阿奇伯卡拉曼特拉剧团。这些剧团的表演哦，诶，平常啊我们要去看哦，可能你还要这个付费哦，并且抢不到票哦。现在在儿童艺术节呢，让合家大小都可以看到最专业的剧团带来精彩的演出，并且小朋友肯定会超爱哦。所以从11号开始到19号呢，欢迎听众朋友合家大小都可以到新北市板桥市民广场跟府中广场哦，参与2026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那详细的活动资讯跟节目表哦，都可以到新北市儿童艺术节的脸书啊，这个粉丝专页上面来做查询咯。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玩咯，这个儿艺节哦，哎，新北市每年暑假都会举办的精彩活动，一定要参加。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期待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大家很喜欢的话题，有跟旅游有关，并且呢就是在台湾哦，国旅啊。有些人想到国旅就觉得说，哎呀，在国旅哦，就是国内旅游好像现在那个价格不便宜哦。有些人都会讲说，我宁愿哦去冲绳啊，去国外啊，去日本啊，好像都

0: 943呢，我们刚刚聊到，就说这个国旅的话题一直都蛮热议的哦。当然，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会说，哎，现在出国好像比台湾自己这个本土玩还要便宜，会有这种感觉。
1: 可是我想讲一个大家比较少听到的，就是其实呢，国内旅游比国外旅游贵，不只是台湾。其实，在大概2007年我去印度的时候，就发现印度好多店都被韩国阿祖玛全部扫光。后来我问他们说，为什么印度都是韩国团？后来他们说，因为韩国国内旅游比国外旅游还要贵而且日本那时候也是。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哎呀，说不定台湾有一天也会变这样，那到时候我能做什么呢？所以我就开始收集台湾的便宜住宿然后就写了这个来去寺庙住一晚跟神住宿然后就是很便宜的住宿，然后终于台湾也国内旅游变得比较贵了哈但是就是其实应该怎么讲，台湾的住宿之所以感觉贵，其实不是每一间都贵，应该说不是说平均。如果你把大数据，就是每一个饭店每一天晚上的价格放上去统计，其实也有一个蛮好玩的，就是台湾的住宿呢是平日的话，其实是算是全亚洲前三名便宜的但是贵是贵在哪里呢？
0: 假日
1: 没错，就假日的话，可能就是也是亚洲前几名的贵，而且就是比很贵的韩国啊，差不多还要贵。所以这问题就是出在说，平日很便宜，然后假日的话，都就是所有人都挤在那两天去，然后而且所有人都只挤到比较热门的垦丁、阿里山，然后那些地方又那么小，然后住宿又那么少，然后全台湾都挤过去，那当然就是很贵。而且它周休五日啊，应该说对住宿来讲，他一天他可能一年就只赚过年那一档，或是一年只赚
0: 廉价
1: 或是那个周休，那他当然价格他要贵一点所以如果想要国旅便宜，第一个就是
0: 平
1: 日去住第二个就是搭台湾好行一日游我就不住宿啦，我就回家啦
0: 有车帮你送到家
1: 这样子搭巴士大概就几百块甚至12块起跳
0: 是
1: 这样就很便宜，几百块可以玩一整天
0: 我觉得蛮不错的就你事先查好那确实像943刚刚讲到的说你想要在台湾玩的尽兴然后同时你自己又觉得说这个价格是你负担得起，然后又可以看到一些可能平常生活当中看不到的这些自然美景台湾好行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今天聊到跟着943搭台湾好行，就是二
1: 对二，
0: 也有好多条。
1: 之前一卖得很好，所以
0: 又出了第二
1: 。
0: 其实台湾好行这个很多人应该都听过，不见得人人都搭过，但大家普遍都会听过。大家的印象当中，应该就是说，好像是政府规划的那个相关的观光路线嘛。
1: 对。
0: 然后你就是搭上台湾好行，可能是游览车，大中小的，看那个路线的规划，然后他就直接把你载到，反正还有景点，然后去程也有，回程就也有，你可以事先去做查询。
1: 对。
0: 那当然，他所规划这些景点啊，都是在台湾各个县市可能一般游客都会蛮想去的一些地方，所以等于说点也帮你挑好了，班次也帮你规划好了，你就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做选择。我自己的话，学生时期的时候蛮常搭台湾好行的，
1: 是啊，
0: 因为像刚刚讲说便宜，
1: 对。
0: 然后以前学生时期啊，就说要出去玩，可能朋友三五好友想要出去玩，那时候嘛，大家可能也没有什么驾照，也不会租车，
1: 也不会租车，
0: 所以那时候真的就是自己规划自由行的时候，就会一直想说，哎呀，那我要怎么把这个点串起来？
1: 对，
0: 我不想要叫计程车，那我要怎么办？就会想到的就是刚提到搭台湾好行，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大学的时候还蛮喜欢搭的，然后朋友可能规划就说，那我们几点呢？去哪边搭搭台湾好行？那是我第一次搭台湾好行，然后我发现，我记得那时候是搭往日月潭方向的，然后我才发现，蛮多人在搭的，
1: 很多人啊，日月潭是非常热门，
0: 对，就是很热门的选项，然后大家也很愿意去搭，然后刚提到说对大家来讲接驳很方便，能不能请943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真的搭台湾好行应该很多了啦，超多条，
1: 很多条，超多条，
0: 有都搭完吗？
1: 现在台湾好行大概快100条，然后我搭了。第一本书25条，第二本书32条， 所以大概七八十条。

0: 后真的就觉得很不错哈。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台湾好行，它其实就是客运啊，而且是景点接驳巴士，也就是说你想要去的景点它都帮你串起来。以前你要去景点你就要转车，对不对？
1: 对，
0: 你要转好几趟两三趟，可是现在就是它直接就帮你串接，你只要去到各个县市的台铁或是高铁站
1: 车站直接，
0: 然后它就直接到当那个县市有名的景点，是不是很方便？
1: 对啊，
0: 而且沿途都是景点，然后你就可以从中间挑两三个。好，那台湾好行有两种，一种是一般的巴士，就我刚刚说的一条线哦，可能中间有两三个你想要去的景点，然后你就下车之后啊，就自己走，然后你再算好时间再回来，就是一般的巴士。第二种呢比较有趣，叫做游轮式巴士。什么叫游轮式巴士？我简单这样讲，就是这个客运的价格，包车的享受。
1: 哦，听起来好赞。
0: 对，为什么包车的享受呢？就是它有点像 one day tour 一日游的巴士，你可以把你的背包水壶放车上，然后比方说第一站然后你就下车啊，而且车上有导览哦，导览他在车上讲啊，通常是全台湾的离岛啊，澎湖、金门、马祖，然后还有花东啊，还有这个北港虎尾线是比较特别的，它也是游轮式巴士，它在车上有导览，会告诉你说啊，当地人，比方说这个澎湖人怎么生活啊，然后小时候就怎么，而且是在地人现身说法，你不是听这个导游啊，听别人讲的啊，就是他就告诉你我小时候就是怎么样啊，再来下车之后呢，你就跟着他走，他就变成这个导游，他会沿途去讲解，比方说原住民的这个木屋啦，独木舟啦，然后这个，然后你不用怕被放鸽子，因为你只要跟着导览员上车，你就是准时，然后再一起到下一站。有些游轮式公车还包本东哦，
1: 那就几乎是一整天的行程都包，
0: 就一整天行程，而且啊，我们一般那种什么一日游啊，什么里长一日游，玩一整天都要1000多，对不对？台湾好行玩一整天，只要最多大概500-600块，
1: 很经济实惠，
0: 很经济实惠，对不对？有一些离岛上午玩300，然后下午玩一个路线300，两条路线600，然后或是像花东那种一整天9个小时，花东不是海岸线超长吗？
1: 对啊，你平常自己开车累死，
0: 对，累死了，9个小时大概也才500-600块，
1: 我觉得很合算，
0: 便宜的，而且又有导览哈，然后就觉得说，而且它路边都会停在一些不错经济实惠的小吃店，它不会载你到那个很贵的餐厅去，对，所以就是非常的不错哈。然后还有就是哦，通常大家听到客运就有一点害怕
1: 哦，
0: 会害怕说会不会脱班啦、像我刚才来就是公车就脱班，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如果这是台湾好行就好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要准时吗？
0: 因为台湾好行很准时，准时到跟日本公车一样准时，
1: 一定会来。
0: 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司机先生没有照那个时刻表的发车时间，他会被罚钱
1: 啊，
0: 罚9000块
1: 哦，所以他一定要
0: 很多
1: 时间到，他一定要在那个 timing， 在那个
0: 站，他一定要在那个时间，所以他不能说啊，开一路开很快，然后就提早2分钟跑掉，然后你照准时去，结果巴士跑掉了，台湾好行会非常的准时啊，所以这个就还蛮符合大家的需求的。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薇薇。我们今天邀请到是旅游作家943来跟我们做分享，提到台湾好行，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听过哦，不见得有搭过。我自己的话是有搭过的经验。我们前一段才讲到价钱这一块哦，我们刚刚讲是那个 tour， 就是一整天的游程，我们单纯讲单趟，就是说你从车站例如说到那个县市可能最知名的景点，其实很多都去程啊，不用100块啊，
1: 对，
0: 就是真的是铜板价，然后你只要你自己从你的县市搭火车或者是看高铁或 whatever， 反正就车站，然后你就下车，然后在他指定那个站牌等他来，然后就上车。
1: 对，没错，而且那个车站都会很明显大招牌说台湾好行在这里等，然后你看到一只欧熊在那边你就知道了哈。然后我说一下到底有多便宜，比方说全台湾最便宜的呢是。在高雄的那个、寿山动物园，只要12块。
0: 你说从车站到寿山动物园？
1: 对对对。
0: 哦，
1: 就是反正不管，你也可以从各个捷运站，或是高雄车站，或是高铁站上车，然后坐到那个寿山动物园站12块，然后寿山动物园的门票30-40块，超便宜，就玩一整天。然后那狐獴超萌的，我在那边可以。我可以看他们玩看一个小时，那狐獴好可爱哦、喔，
0: 好疗愈哦，
1: 超疗愈，对不对？好，那我再讲一个铜板价很便宜，基隆，基隆你想得到的所有的景点，彩虹屋啦，或是那个深澳自行车，就是铁道自行车，就是在废弃的铁道啊、以前有火车走的铁道上面踩天鹅船一样的自行车，然后或者是。什么佛手洞啦、或是这个海洋博物馆啦等等之类齁，这些全部的景点通通都可以到，你就可以选，那每坐一段就是15块，
0: 很便宜，
1: 超便宜，然后你就可以从台北坐区间车到基隆，40块，
0: 对啊，几十块而已，
1: 如果你坐客运可能要100多，可是坐区间车40块，好便宜哦。
0: 对啊，
1: 然后区间车坐到基隆40块，对不对？然后旁边过一个马路就到转运站，就可以到台湾好行。台湾好行就15块。

0: 去15块，然后可能搭两个点的就15块、15块、30块，还贴不到100块。
1: 哦，
0: 超便宜的。
2: 这个在交通方面的开销是真的让人觉得无比的划算，
0: 无比的划算。
2: 对，并且你有时候想说，哇，这么多这么好，然后甚至我刚刚讲十几块，其实我们这样想象真的很夸张哎。像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宜兰吧，
1: 对，
2: 像我们常常去宜兰哦，就是从车站你可能要去其他地方，然后外面不是都会有那个计程车或者什么包车嘛，我都觉得好贵，
0: 很贵。
2: 你去，例如说去宜兰，你搭一趟也是几十块
0: 啊，
2: 去邻近的点，
0: 对对。对，我前几个月才去的，就是搭这个雪隧的路线哈，然后到比方说礁溪啦、罗东啦，或是这个是哪里啊？那个壮维啊，哈，其实都很便宜哈。然后到了转运站之后，就有当地的巴士，就可以这个礁溪，比方说礁溪可以去其他的步道啊、然后不然就是这个东山河线哦，很推荐东山河线。其实东山河不只是东山河可以这个划船啦看湖啊，它还有这个传艺中心
2: 哦，对啊，
0: 就带小朋友去传统艺术中心那一整条街
2: 逛一整天啦、基本上
0: 对，我觉得而且我觉得传艺中心它规划的很好，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跟台湾传统艺术有关的迪士尼乐园，
2: 对，一切都在里面，你里面只要跟传统艺术有关都会在里面找得到，
0: 它还会有花车游行哦，
2: 有，
0: 然后以那个迪士尼是那个卡通人物的就跟小朋友互动，对不对、然后在那个这就是穿着这个熊的衣服啊、或什么
2: 拍照啊什么的，
0: 那传统艺术中心就是孙悟空跟小朋友互动，我那天去的时候是孙悟空，然后还有其他各种的不同的戏曲里面的人物，然后有些就是神话传说里面的什么、然后就是自然而然的接触传统艺术，然后里面还有很多、比方说木工啦、皮雕啦什么东西，很多东西可以 shopping 或是可以做 DIY、然后里面吃的东西也很多，然后里面的有湖，很漂亮的湖可以游船，还有古厝，你可以看
2: 它那个房子很特别，
0: 对，很多很多古厝，然后就是真正的古厝还真正的庙，很适合带小朋友去，真的很棒。
2: 其实我们聊到台湾好行这一块，我们通常有几个取向啦，像刚刚讲到说国旅嘛，有些人会想说，哎呀，都在台湾嘛，我自己自驾不是很方便吗？但是有自驾经验旅游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就说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啊，停车并不方便，
0: 停车很不方便，
2: 然后再来就是呢，你看到、你这个跋山涉水，司机好累，
0: 对
2: 啊、就是说你虽然你的司机可能
0: 司机没有玩到，
2: 对，可能是你的家人或什么，但其实开车确实
0: 超累，
2: 是非常需要
0: 花东、
2: 就是集中精神，
0: 对对对，
2: 然后又担心疲劳驾驶什么
0: 的，
2: 所以像刚刚讲到什么，
0: 还会被导览骗
2: 啊，对，
0: 然后还不知道洗手间在哪里，可是台湾好行都知道，要告诉你说，哎、你下车之后左转那个什么，
2: 对，
0: 反正就是
2: 司机可能
0: 无痛无痛瞬间知道哪边最好吃，哪边可以上厕所，还有哪边可以拍美照
2: 啊、哦。
0: 然后那个台湾好行的导览员啊，就是游轮式巴士的哦，他都知道哪里哪个角度拍照可以拍完美照
2: 哦，
0: 甚至他会在地上漆一个白点，然后说你从这里拍，然后你的背后就是一个什么很漂亮
2: 的背景，人家都在这边拍，这边拍很漂亮，
0: 对对对，然后变成别的游览车的人也叫也想要。他来帮忙拍，对，所以真的是很棒。而且我再补充一个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哎呀，开车一定最方便啊。我觉得其实台湾好行有一个例外，跟大家说，也是刚才寿山动物园高雄的那一条线，你知道吗？寿山动物园的停车场，也就是如果你自己开车去寿山动物园，停车场距离门口300公尺，走出来300公尺，走进去300公尺，总共600公尺。可是如果你搭台湾好行，直接在门口下，是不是很棒哈？
2: 对，
0: 超棒的哈。
2: 哎、其实这几个确实就是台湾好行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啦。甚至就是说，你有想去的地方，你其实都可以先去查一下，就是说，说不定这些知名景点，台湾好行早就帮你安排好了啦。
0: 对，
2: 理论上应该是都有啦。哦，让大家可以自己去安排。在书里面其实规划了蛮多的线哦，就是跟大家去做一些介绍，然后也有很多很有趣的景点，然后里面有些景点啊，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我去过，或者是我经过过、甚至是我当初去的时候我并不是搭台湾好行、但是我曾经在那个点看到台湾好行的车，
0: 对，
2: 然后我才发现哇，搭的人真的不少，
0: 对，真的不少，
2: 其实大家还真的蛮会来用这个台湾好行哦，很多人其实在有些景点确实会看到好像有台湾好行的那个站牌 来哦，然后有这个那个客运嘛，巴士会出现哦。诶，到底台湾啊真的是每个县市都有吗？然后到底有哪一些县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也请943来帮大家介绍一下。
0: 好，我们现在想到的景点，热门的景点哈，或者是有一些县市有一些新的景点哈，其实都台湾好行都帮你串起来，而且几乎每个月都有新路线在开
2: 哦，还有新路线。
0: 我写完之后发现，哎，怎么又好多条路线开了哈、所以就是很多条真的是玩不完哈。那到底有哪些这个路线呢哈？这每个县市都有哈。像基隆，我刚刚讲就是滨海奇迹线啊，什么彩虹屋啦哈，这个和平岛啦哈，庙口夜市啦哈，这个八斗子车站都会去哈。那宜兰的话是这本书有写的哈，就是这个礁溪线啊、壮维沙丘线啊、东山河线啊，当然第一本也有写其他的线啊，也是跟礁溪有关。那新竹就是狮山线，就是可以去北埔老街，还有狮山步道啊，然后再来就是观雾哈，观雾很漂亮哈、然后又可以去这个雪霸休闲农场，可以去赏花哈。然后南投呢？南投大概有快20条线
2: 哦、
0: 而且南投呢，就大家想到的这个知名景点哈，几乎都帮你包了，比方说日月潭啊、然后还有这个溪头哈、然后还有这个日月潭到阿里山的线哈、中间就会经过玉山国家公园
2: 哦，所以往上爬、
0: 对对对，所以你会看到这个1000块上面的这个几样东西哈、这个包括很多的这个上面的，你可以看，你可以捡到几千块哈。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双龙瀑布线啊、北港溪线啊、清境线，你可以去清境农场哦，还可以到从清境农场转车上去合欢山去武岭哈、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有埔里线啊、双龙线啊、这个东埔线啊，还有一个叫做跑水求财线。去哪里呢？就是他专门去财神庙、去指南宫啊等等的地方。
2: 哇，这个应该蛮热门的。
0: 对，很热门哈。所以就是还有什么水里蛇窑啦、吉吉镇啦哈，其实这些地方哈都会去到啊，还会去一些部落，还有这个云林的北港湖尾哈。云林你想得到的什么湖尾的这个有名的地方啦，或是这个北港朝天宫啦哈，然后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口湖游客中心的那个湖哈。就一次去搭，它就是邮轮式公车，它就帮你把北港跟湖尾两个地方的景点全扫了，而且你不用转车哦，你就一天搭那个车，然后背包放在车上，然后就是有导览，然后就去哈，真的很不错哈。然后再来就是嘉义的故宫南苑线，这条线也很经典，它里面经过的这个景点都非常经典哈，比方说故宫南苑啦、哈，然后去这个荆棘的观光工厂啊，然后嘉义就是凤梨嘛哈、所以他会到望来山的凤梨文化园区，就是直接看到凤梨田、吃凤梨，然后凤梨 DIY， 然后教你怎么挑凤梨等等哈，还可以看凤梨酥怎么生产哈、还有凤梨酥试吃啊哈，还有这个农村博物馆，你可以看到以前的火车、以前的客运，你直接坐在以前的这个阿嬷时代的客运哈、然后再去这个新港啊、奉天宫哈、再来就是台南哈、台南我上一本也写了好多条线、那这次第二本呢写了关子里线，你就可以去后壁老街哈、后壁老街就是可以去《俗女养成记》
2: 哦，
0: 里面的那个陈嘉玲的家哈、还有东山咖啡线，就是整条路都在种咖啡、然后整条路有很多的自己种的咖啡哈、还有就是休闲农场啊，还有这个天空步道哈、赏那个山景很漂亮，还有梅岭哈、梅岭就是可以去御景吃芒果哈、还有去这个电影《中破塞》取景的鹿桃洋江家古厝哈、还有再来就是高雄，刚才寿山动物园讲过啦哈、还有就是屏东，屏东我上一本书写了神山线，神山线也是超棒的哈、那在屏东有很多山呐、哈、还有屏东产了很多可可咖啡，好，台湾的巧克力是世界冠军哈、可以去到屏东的可可巧克力园区看巧克力长在树上的样子、然后直接去看巧克力果把它剖出来，然后怎么样把它做成巧克力的过程、然后还有当地的这个山川琉璃吊桥， 以前是非常的热门，还要管制人数哈，然后还有这个当地的凤梨农场，还有当地一个作物。

0: 叫做黄金，负荆请罪的荆、
1: 哦、
0: 然后里面有一个爱聊食堂，里面有黄金做成的很多比如说防蚊的东西啦、嗯哦、或是点香啦、哦、等等，然后再来就是、哦、还可以吃这个黄金鸡腿，反正就是它有包餐的啦，就对、嗯哦、你想想看包餐居然才几百块一天，
1: 很便宜啦，
0: 对，而且还导览、哦、超便宜、哦、然后我刚刚讲的是西部的哦，现在还没讲这个花东跟这个离岛哈，花莲你想得到的景点几乎都在里面，
1: 嗯，
0: 比方说庆修院、鲤鱼潭啊、哦，这个光复糖厂哈、哦，或者是云山水，哇，云山水超漂亮，哎、嗯欸，而且啊，我们自己去云山水的时候，它那个景点都不知道要去哪，应该说那里太大了，如果你要走的话，可能很容易迷路、
1: 嗯。
0: 可是我那一天去啊，真的就是导览员直接带我到那个龙猫森林，那个好漂亮景点、哦，然后找最漂亮的角度帮我拍、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水漾森林，那个整个落羽松长在水里面，然后还有什么跳石瀑布啊，全部都是无痛直接就带你穿过捷径直接到。
1: 哦，
0: 真的超赞！还有什么风之谷自然生态公园啊，林田山啊、还有这个利川渔场啊，可以蒙拉甘塞口啊，还有这个回南东海岸线可以去石梯坪啊，好、基崎海岸啦，好、还有一个这个消防栓观景台，就是整个建筑做成一个巨大的消防栓，好、那是消防队的建筑、嗯，然后再来可以去北回归线的标志。
1: 哦，大家都会在那个线的那个牌子前面拍照。
0: 对，對这一条线我一定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一条叫做玉长丰滨线、
1: 嗯，
0: 就是玉里到长滨，从、啊、这個花莲玉里到台东的长滨。
1: 有，我们
0: 这
1: 常常会开那条、哦、长滨公路、
0: 哦。对，然后这一条呢，我觉得它很威。第一个，它不但是可以到北回归线标志，让你一脚踩在亚热带，一脚踩在热带哈。哎、哦，还有它是。这个它会经过一条桥，是全世界唯二跨两个板块的桥、
1: 哦，
0: 一个在台湾，另外就是在冰岛、
1: 嗯，
0: 就是跨这个我们欧亚板块跟
1: 菲
0: 律
1: 宾
0: 板块，哈、嗯哦，就可以跨两个板块。还有一个很威的是金刚大道、
1: 嗯，
0: 我们大家都会去金刚大道拍那个海天一线，很漂亮，对不对？
1: 嗯，
0: 它其实有点像博朗大道，就是很漂亮的一整条路，但是金刚大道它就可以。走就是看到那个整条海啊，就是那条路像笔直的通往大海的感觉。嗯、然后哦，台湾好行的玉长丰滨线是全台湾甚至全世界唯一可以上去金刚大道的巴士
1: 哦。
0: 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想要去金刚大道，你可以怎样去呢？就是跟团，对不对？
1: 嗯、
0: 可是跟团的话，对不起，你要从。入口的地方就下车，然后走很远，走大概十几二十分钟，走到最里面，然后拍照，然后你再走出来，因为游览车没有路权。
1: 嗯，
0: 那所、
1: 哦、
0: 唯一的路权就是给
1: 台湾
0: 好
1: 行
0: 巴士，是不是很威？好，所以呢，如果你坐在台湾好行巴士上，你就可以坐在那个车子上面，然后一路跟底下走路的人挥手说：“耶，拍谁哦？我坐车一路走到最里面去。”然后到最里面呢，
1: 嗯、
0: 导览员会。帮你找到最棒的景点跟角度，让你拍纪念照，好、
1: 嗯，
0: 然后拍完之后，你再从最尽头一路走，一路坐巴士，然后再出来，
1: 嗯、
0: 是不是很赞？
1: 介绍这么多台湾好行的路线，有没有很想出去玩了呢？我们也先来听好歌曲，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来哦，继续邀请到943来跟我们分享喽。

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跟大家介绍到台湾好行哦，确实是很多朋友在台湾的旅游当中会运用得到的一个 CP 值很高的交通方式。解决大家你可能自己不会开车啊，或者是就算开车也会觉得停车不方便开车很累的人哦，你就可以搭台湾好行哦，到全台湾各地啪啪照哦。邀请到的是旅游作家943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1: 哎，微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943，就是省省钱省力还要省时间哦。
0: 邀请到943呢，我们聊到这个台湾好行哦。其实刚刚讲到这么多县哦，然后西台湾、东台湾、离岛其实都有非常多。那之前呢、跟943有聊到，就是说在这一次书里面写的那么多县里面啊，我自己对于关务哦是特别特别有感情。为什么这样讲哦？因为其实关务啊，一般人如果你要开车上去非常的累，
1: 对，
0: 然后那个山路哦其实很绕、
1: 对，很绕，
0: 很容易真的会吐出来，
1: 真的哎、我真的也是去关务的时候很容易就是差点要晕车了。
0: 对，
1: 那条路真的不好。
0: 像台湾嘛，多山的一个国家、但是确实很多美景在山林、那你说你敢不敢开山路啊，或者是开山路其实很耗费精气神。那我觉得有一些往山上跑的线啊，确实可以考虑台湾好行。那刚刚讲关务线呢、我那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是跟朋友一起去的，我们是要看那个樱花，那个樱花树、那个花王，那个大颗打大张诶，
1: 对，
0: 那个在每一年的大概两三月吧，二三月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热门，大家都是为了去拍那棵樱花树，
1: 樱花王，
0: 对，然后看那个樱花王。然后我那时候就，我们是开车上去哦，司机好累，然后我们就看到有台湾好行的车，然后搭台湾好行的人还不少哎、
1: 对，不少，对，
0: 对，因为上去就是并不方便，然后台湾好行就直接把你载上去嘛。这条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这条线啊，关务线其实在地震之前是要提早3个月才订得到的。
0: 这么热门吗？
1: 真的。然后后来因为地震之后，就大家可能
0: 有点怕，
1: 那一阵子大家比较怕往山里面，所以才变成说不用提早3个月订票、所以是真的是很特别哈。那这个关务线呢，真的也是很推荐，因为我是推荐大家说，如果你想要去走步道，或是想要赏樱啊，或是这个赏云海呢，其实你可以坐到这个关务游客中心啊、那它有这个云雾步道，它有非常适合小孩走的，也有高难度的，反正它低中高难度都有哈、有那种稍微走一下下就可以了。它还有一个山椒鱼生态中心、
0: 我有去逛，
1: 对，有一种动物叫山椒鱼，它长得有点像壁虎，但不是壁虎啦，反正它是这个非常难得一见的生物哈、所以它在旁边就有一个山椒鱼生态中心，然后还可以，反正那边你可以吃午餐啊，然后还可以这个逛一下步道啦、看云海哈、那或者是如果是长辈啊、长辈喜欢赏花啊、你也可以在雪霸休闲农场这边是可以住的啊、而且他也可以看云海。哦，那里云海真的也是
0: 超漂亮，
1: 超漂亮。
0: 我跟你说，是去过一次，你真的会想再去的地方，
1: 真的会想再去哈、真的是很不错哈、那总之要这个提前预约哈、那我刚还没讲到那个离岛啊，离岛我的第一本写了金门跟马祖、这个金门的所有的路线，你想得到的金门的景点，全部可以无脑，你知道吗？我之前去离岛的时候，我都是想说啊，这个机场在哪里，东南西北，就拿个地图想要搞清楚。后来发现不用，你只要一天搭一条台湾好行的线，就可以把所有的离岛的景点一网打尽。比方说澎湖、一天搭一条线、然后金门就是这半天搭一条线，你就可以把所有澎湖的景点、所有金门的景点、所有马祖的景点通通无脑，你都不用研究这个景点排行、什么是澎湖最值得旅行的景点啊，然后把它排行，然后再去找哪些公车有到，不用，你就一天搭一条，然后就全部都搭到了。是不是很棒啊？比方说澎湖 通梁古榕，好，大果叶玄武岩柱，好，二款巨鹿，小门金鱼洞，好，第一条妈宫北环线，第二条这个妈宫湖西线，这条是比较新的，比方说这个魁壁山那个摩西分海，好，果叶灰摇，好，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比较少见的叫做龙门闭锁阵地，就是、oh. 通常我们以为澎湖没有军事设施，就是只有这个金门马祖才有那种战地风情，对不对？对不起，澎湖也有，而且这个呢，你可以直接拿这个模拟真枪重量的枪起来 cosplay、oh. 通常我们去金门马祖的那个军事阵地都没有枪给你拿嘛，
0: 对，只是看到那个堡垒啊，
1: 也没有长得像那个手榴弹的东西可以让你 cosplay， 它反正就是你没有办法体验，但是澎湖这个有好，所以非常有趣、嗯、那再来就是妈宫澎南线这个风柜洞，好，这个侯孝贤的电影风柜来的人那个很漂亮的风柜洞，山水沙滩，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酷的就是种珊瑚，你可以种珊瑚
0: 啊、
1: 哦！我们大家一听啥种珊瑚，因为我们种
0: 可以种吗？
1: 我们种过豆子，种过菜哦，可是没有种过珊瑚、哦、啊！珊瑚怎么种呢？其实珊瑚是需要保育的。
0: 嗯，
1: 那这个珊瑚呢，我们就可以用又把它分枝，然后把它放在把它固定在一个基座啊，就是对天然好的基座上面。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人工好去把它这个人工把它插在基座里面，也就是说有点像插秧这样子啊哈。然后观察一阵子之后，就会放到海里面去，让它复育、
0: 哦，
1: 然后让那一片海重新又回到一片珊瑚礁森林的状态，
0: 嗯，
1: 是不是很赞？好，所以是非常
0: 酷的体验呢、欸。
1: 对，所以这是很不错的，
0: 嗯。
1: 所以这个还有小金门啦、啊、等等地方哈、嗯，其实都很值得去。所以以后去国旅真的不用像以前那样子花好多时间做功课，真的可以无脑，对不对？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很不错。
0: 对啊，刚刚讲到离岛这一块，然后在离岛之前、嗯，其实我们有简单提到观雾线的那一个部分。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去自己开车的话，嗯、是有在那个观雾山庄住一个晚上，那个也是要提前三个月预、哦。
1: 对对对 对, 对，
0: 我可以说很难订，
1: 很难订，很难订，
0: 超级
1: 强。所以如果你订不到，你就是可以来个一日游。
0: 对，你就当天上去，当天下来这样子。
1: 真的，我就是这样子。
0: 嗯，然后我是有去那边住，然后住的话，嗯、观雾山庄的晚餐超级好吃，
1: 是哈、哦。
0: 便宜又好吃的那种程度，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欸，下一次也许不要自己开车来，嗯、
1: 对，
0: 就搭台湾好心，因为开车真的好累、啊。那时候帮我们开车的那个同学啊，那个朋友，
1: 嗯、
0: 我感觉他快睡着了，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山路
1: 真
0: 的是
1: 很
0: 累，
1: 而且他都没有玩到。
0: 嗯，然后那个山路一路上，虽然我们刚刚讲说很晃嘛、嗯，或者说山路比较辛苦一点点，但是那个沿路的那个树木，
1: 嗯，
0: 很漂亮，
1: 很漂亮，
0: 是那种很大棵
1: 的，
0: 然后。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开上去的时候好像有点快黄昏吧，所以你看那个光线会从树的缝隙照进来、
1: 哦、真的很漂亮，
0: 超级梦幻，
1: 很美、哦、
0: 你连在车上都觉得外面那片树林，不知名的树林都超漂亮、
1: 然后我搭观雾线的时候，那观雾线的司机他每天都走那条线、他超熟的，
0: 他知道哪边要转这样子，
1: 不是，他每经过一个地方他就说，哎，这什么什么树，然后那个是什么什么，然后说这个这边什么什么景点，就是他跟客人聊天啦、
0: 哦、
1: 然后他就会哦，简直就像导览员那样
0: 哦，什么步道就这边上去啦，
1: 对对对对，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说，哎，这个是什么什么很特别哦，然后就只有观雾这边才有的植物、
0: 嗯、
1: 就一路这样子动植物，然后景点介绍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哇，这
0: 很值得，
1: 很值得，而且你很融入在地，
0: 嗯，
1: 他就是在地人啦、啊、然后每天走啊，然后中间还会停那个原住民的市集，然后你就可以买原住民的树豆啦、
0: 嗯、
1: 什么什么东西，水蜜桃什么的、
0: 嗯、
1: 哦天哪、啊、买上山去吃，然后或是下山的时候
0: 买
1: 回家、
0: 嗯、
1: 天啊，那个超赞的，
0: 嗯，欸，所以像刚刚讲到很多人选择台湾好行，第一个就是这个景点呢要开车去有点麻烦有点累，然后你不太熟悉的，其实台湾好行可以帮你做到，然后还有刚刚提到有的时候景点虽然不难去，但是你根本不知道在哪停车的，这其实是一个一大困扰，
1: 真的真的，
0: 你倒不如就搭台湾好行，不用思考停车的困扰。那还有像刚刚讲的，有的时候出去玩、嗯、你知道你们家有司机会有个问题，司机没有办法喝酒
1: 哦，
0: 这件事情会有很大的问题。
1: 对，他一点都不能喝。
0: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有时候去一些景点，大家可能会去逛一些酒厂啊或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要想要试饮一下也没办法。然后像刚刚讲往山上走，其实会有很多那种像什么酒醋类型的，有醋啊、酒啊这种有酒精的那种味道。
1: 梅子，
0: 对，梅子类型的，他不是都会请你喝吗？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就会买，
1: 对
0: 不对？哎，司机都不能喝。
1: 对，真的，
0: 这就会造成很大体验的困扰。其实台湾好行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大家都可以透过网络上直接搜寻哦，有很完整的一个介绍。然后或者像刚刚讲到943，其实有两本，我刚刚讲有一跟二哦，跟着943搭台湾好行，其实有比较详细的去介绍说这些路线跑哪些点，然后这些点有所特色，你可以看到什么，其实可以再让大家在周末啊出去玩的时候，或者是平日你想出去玩的时候可以规划一下。那我们也不见得要住宿啦，有的时候你讲说假日住宿好贵，那我们就单天来回
1: 游啊哈，
0: 哦也很好。
1: 对对，然后我再补充一个，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客运其实有一点怕是不知道它几点到
0: 哦。
1: 但是台湾好行的官网呢，它有一个公车动态，你完全可以知道这公车现在在哪，然后你什么时候要出去等车，或者是说你想要住在靠近站牌的民宿，你就可以上去看，它有一个地图，你就可以知道说哦，这个站牌在哪里，然后非常非常的方便。那这我书里面也有这个每一条路线的编号哦，比方说这个有一些编号啊、哦，这个什么什么什么6833啊什么之类的哈、哦，那所以就可以在你自己的 app， 你自己的 app 不是有全台的客运吗？直接去可以去看，你两个都可以看，一个是看你的 app， 一个是看台湾好行的官网。如果两个都显示说5分钟后到，那你就会非常的放心，
0: 它就是一定会出现，
1: 它就是会出现，而且你可以有信心一点，就是除非有一些路线是中间会经过，比方说有些会经过竹科会塞车，否则其他大部分都会非常严格的遵照这个
0: 那个
1: 时
0: 刻
1: 表，否则司机先生会被罚款。所以你可以想象说，现在台湾好行就像日本的公车一样准时，
0: 对游客极其友善，并且非常适合游客。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就不要想太多，你该当观光客的时候就当观光客啊，就是跟着走就对了。然后也很方便，然后刚刚讲价格划算，然后该玩的也玩到。因为有时候我们想说要去哪玩，老实说真的很难想，你知道吗？
1: 真的，那你就是去搭台湾好行的路线，它就是懒人路线，你也不用做功课，然后你也不用去排什么景点，然后看地图，通通都不用。
0: 这也是大家很好的选择。
1: 对对对，也都是非常棒的哈。那所以就是可以直接去，直接就去，然后就把那个地方那个县市的景点一网打尽，
0: 真的是很推荐给大家哦。跟大家分享到台湾好行哦，跟着943搭台湾好行。那大家有更多希望

0: 知道的资讯在网络上都会有，那九四三自己的相关的页面，然后还有刚刚提到书里面其实都有很详细的介绍。那今天很开心有邀请到的是旅游作家九四三为我们做的介绍跟分享，非常谢谢你。
1: 谢谢大家，谢谢。
0: 9:52:53哦，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语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每周日早上的9点到10点呢，和你分享生活话题哦，并且有很多是这个活动资讯啦，艺文表演活动。像我们今天一开始先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个新北市文化局的儿童艺术节，之后呢又跟着943哦游台湾哦，台湾有很多地方真的很不错。那现在的交通啊、通勤啊，这个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哦，所以你直接可以搭乘最热门的这个台湾好行到你想要观光的这个景点，甚至是山林间哦。诶，平常自己开车很累，坐台湾好行就比较舒服啦。毕竟不用提高警觉嘛，你纯粹就是坐在车上哦，等你睡一睡醒来，目的地就到了，回家也很方便。希望在空中呢跟大家介绍许多这个健康休闲的好撇步。那当然也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在我们的这个生活补给站哦，是周日的早上9点到10点。那当然我每周一次哦，在空中和大家会面。在台风的这个侵袭之后呢，相信有很多地方还是需要整理的、哦、大家加加油吧，并且有些地方真的很辛苦哦、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有、以这个快乐的心，充满活力的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周再见。

0: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1: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0: 没有哎，那是什么？
1: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0: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1: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2: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守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便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4: 小佑，到了吗？
0: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
6: 免操烦。
5: 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9: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8: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0: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9: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1: 这么严重啊？
12: 嗯，
11: 那快

0: 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一直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您收听由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所制作，由我燕柔在空中为您服务的《青春练习曲》的节目。

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是来自于泰安国小的孩子们带来活力的演出，他们不仅是歌声嘹亮，等一下呢还要用热情的班呼展现满满的活力跟团队精神呢、哦。那么这股热情呢，就是来自于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教育经营与管理学系举办的这一次的教经梯队。

寒假脑筋急转弯多元教育生活营，那么这个活动特别是在台中后里的泰安国校，为这群孩子带来不一样的学习体验。这一次的营队活动呢，不只是一个寓教于乐的活动，更是一场关于学习、关于创意、合作与教育精神的实践。来自于北教大的梯员们，透过精心设计的课程和游戏，带领孩子们发挥创造力，甚至享受学习的乐趣，甚至在互动中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团队合作。而对梯员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服务学习的体验，更是一次教育的实践与启发。所以呢，大家是不是也迫不及待在孩子们的欢呼声当中要来展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

0: 哇，阿木班的小朋友真可爱，好可爱的一个班呼的声音哦，这是来自于我们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教育经营与管理学系系学会的同学，在我们的这寒假期间呢，进行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多元教育生活营队的活动，有三天的时间在台中市后里区的泰安国小。现场呢，有我们两位同学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三天的营队活动，来先来欢迎我们的一化跟大家 say hello。
1: 大家好，是这次营队的负责人蔡一化。
0: 一化是我们这一次的，因为就是等于很想要展开这一次的营队活动，然后把大小事情统包的一个人。
1: 对，
0: 好，大四的时候把自己的这个心愿来完成它哦。为什么一直都想要在这边传承这件事情呢？
1: 因为就是之前大一有参加过系上这个营队，但是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顺利出成这个营队，所以就想说在毕业之前赶快办一个营队，让后面的学弟妹知道我们其实也是有这个营队，让他们就是有机会可以把营队传承下去。
0: 对，那有机会吗？接下来有人会继续传承吗？应该有，
1: 应该
0: 有机会哦。哦，就算没机会，我们的配音也要接下去，对不对？来，配音跟大家 say hello。
2: 大家好，我也是教经系，那我这次担任的是 T 员的角色。
0: T 员就是可以在第一线当中跟孩子们互动的人员。那以前有参加过服务梯队吗？
2: 我是第一次参加梯队。
0: 哦，所以从来没有做过支援服务。
2: 有做过，就是可能志工，但是学校的梯队我没有参加过。
0: 所以之前的志工是什么样的性质？
2: 就是我之前有在就是教会当课后辅导班的老师，然后也会带他们出去玩，但是就可能不会像梯队一样筹备期这么长。对，就是单纯带他们一些活动。
0: 而且也不会连续这三天在这样子的营队活动。
2: 对对，
0: 然后朝令相处跟自己的团员们
2: 比较少，
0: 然后白天工作晚上还要反思，然后隔天继续这个打拼的这种营队活动哦。好，非常欢迎我们现场两位同学和大家来要来分享我们这三天的营队。刚刚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个好可爱的声音，是阿木班的孩子，真可爱哦。阿木班是什么啊？是他是一个你们这一次营队当中分属有四个班级，是不是？那他们是一个什么样年纪的一个班级？
1: 他们是就是中低年级，一到三年级的小朋友。
0: 一到三年级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四个班级都有这样子的班呼吗？
1: 有。
0: 然后那个我们有留下的声音是阿木班，其他我其实我刚刚这个在之前你给我影音档案的时候，我就很想要找燕燕班，我很想知道燕燕班他们的班呼是什么，他们会不会觉得他们这几个，因为你们是脑筋急转弯嘛，那当然里面就有这些角色在里头，我就很想知道燕燕班要讲什么，这些孩子会被分到燕燕班会不会觉得说我自己为什么是燕燕？
1: 就是但我们这次的角色主要是选那个角色，就是跟他的特质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他们班会用那个角色的

0: 嗯，形象，
1: 对对对，可能名牌是以那个角色去设计，嗯哼哼哼，对对对，
0: 所以每一个这个班呼都有它的一个主要，就是要让孩子们可以，哎，把这个注意力可以集中，然后开始我们要开始今天现在的活动了。好，那很可爱很可爱的一些班呼在我们的空中跟大家来分享。不过我们要先请我们的总招，就是我们的一化跟大家。

0: 虫啊。那怎么样子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呢？是不是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样的营队跟我们的服务队，它主要当时早期是怎么样子来开始想要做这样的营队服务，那现在呢终于把这样子的精神又再次传承下去了，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服务队？
1: 我们这营队就是因为我们是教育大学，所以就是会大家的出路应该很多人都是要当老师，那这营队的目的就是最大目的应该是让我们可以去提早接触小
0: 孩子，
1: 对 对, 對、让我们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喜欢这件事情，对。然后我会想要办这营队是就像前面说的，因为会觉得如果我没有办的话，好像后面的人就不知道我们系上其实也会有这个营队，然后就是想说把这营队传承下去，不要断在我这边。对，那后面我就觉得他们要不要办，我觉得没关系，至少在我这边，我有把这件事情传承下去，让他们知道。是我们有这个应对。
0: 所以其实最早期的时候是我们的教育经营与管理学系希望让我们的同学们都有一个机会在寒暑假的期间，然后不只是在我们学校当中学习的这些相关的知识，你也可以去做一个实际的参与，然后一起来经营一个班级，然后把这个班级的一些气氛课程的设计都在我们课堂之外可以做一个实践。
1: 对，
0: 哦，好，哎，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教育经营与管理学系，为什么你们是未来也是当老师，还是因为通常我们会觉得说，如果当老师的话，是不是也就是应该什么国语文系呀、或者是数学系呀、可是你们看起来这个教育经营与管理学系，好像又在管理阶层，是要当校长管老师的吗？
1: 我们这个系就是。它的出路很广，因为我们学的东西也很多，就是我们学教育，但是也学商管，所以大部分学长姐出路会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往教育发展，但是教育他们要修那个
0: 教育学程，
1: 对，那如果没有修教育学程，可能就是考公务员当学校行政老师，然后那往商管那边可能就是企业人资或是主管之类的，
0: 就是管理学系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这样。
1: 對對對，
0: 所以其实如果说在我们学生时代时候，你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寒暑假期间到偏乡去做服务，跟孩子做互动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你究竟要走管理还是走教育了。對對對，不要那个头洗下去之后不知道怎么收尾这样子。好，那是不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之前因为这个疫情的期间，所以你们有三年没有办理这样营队活动，终于再回来要来举办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有它的困难性吗？
1: 有，就是其实从找干部就已经蛮困难的，因为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大四有参加过，所以就是大家可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对，然后找干部是一个很难的点，所以拉了以前毕业的学长姐会来帮忙，
0: 是
1: 然后再找完干部到找下面的伙伴也是，就是不知道他们的意愿是怎么样，而且其实我们学校也有很多社团都有在举办，
0: 对
1: 这个营
0: 台北教育大学太多这种社团要梯队到这个偏乡去跟孩子做互动，
1: 对，所以就要就是把握系上的人，然后一直去宣传，然后一直靠关系去拉人进来。
0: OK， 所以有多少人是参加过之后，像你们会觉得说我要继续传承下去的，或者是说就是因为我今天跟怡华很好，所以我就来参加，或者跟那个佩颖很好，好吧，我再支持一下呢。比例性，
1: 几乎整个梯队都是因为是我们的朋友才来的
0: 那他们有没有后悔参加？
1: 可能在筹备的时候会蛮后悔，但是到后面结束的时候，可能他们也觉得因为这个活动交到一群很好的朋友，所以总体来说是觉得是值得的。
0: 那我有个问题，佩颖是被因为一化觉得说要开营队，所以你才参加的吗？
2: 对。
0: 哦，你真的，所以那你有后悔过？
2: 我觉得是在就是像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在。

0: 在筹备的那段很累的时间，可能会想说，就是自己参加这个梯队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当我把自己就是筹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东西带到现场给小朋友，然后得到他们的反馈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还蛮值得的。对。
1: 好怕他讲出后悔的话。所以，其实我们一化过来人嘛，对不对？他曾经经历过，他还是想说要把这样子的美好带给学弟妹，告诉他说，事实上我们的戏学会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给自己成长，也有陪伴他人的这样子的机会，然后也更能够清楚知道说自己适不适合在教育的这一块路上啊。好，那来介绍一下你们在。还没有中断之前，事实上也去过不同的学校。那这一次呢，我们走访的学校是在台中市的后里区泰安国民小学。那是不是要请我们的佩颖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所在位置？那大概的孩子的样态是个什么样的样态呢？
0: 就是到那边的时候，我有点吓到，因
1: 啊，
0: 为
1: 他毕竟是在台中市诶。
0: 可是它算是台中市比较偏的地方，就是附近可能就是真的没有便利商店，然后旁边就是种一些种植物，它在就是落羽松的旁
1: 对
0: 边，
1: 呀，很
0: 对，
1: 漂亮的地
0: 很漂
1: 方。
0: 亮的地方，但是真的就是附近，如果你要找到店家的话，就可能真的要开车或者骑车，不然就是一些小摊位而已，所以那边还是算是比较偏的地方。
1: 远离市区这样子，
0: 对，
1: 但是
0: 那
1: 它是属于台中市就对了。哦，
0: 对，
1: 好，所以有点吓到，是怎么连个 seven 都没有？
0: 就因为我一开始也以为说至少在台中市，所以附近可能会有便利商店，就最少最少。但是去到那边的时候，就真的看到什么都没有，这样。
1: 哦，这个比较麻烦。那个孩子呢？孩子就是在学校附近的小孩，他过来时间就是他也是一个小小的，群聚的一个这个地区吧，对不对？所以
0: 对，
1: 他们走路也就可以到学校啦。
0: 就是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点是，有些会开车的家长，他一次会接很多小朋友回家，那不一定每个小朋友都是他们家的小朋友，就可能大家帮忙再回去，对。
1: 所以它其实距离这个市区有一些距离，然后它也并不是那么的繁华跟方便的一个地方。那当时一化找的地方对不对？
2: 对。
1: 你当时怎么会找到这里呢？
2: 因为当时是在决定我们要不要去教育优先区，
1: 当
2: 然后
1: 然要啊。
2: 对，然后之后决定要去，然后就是教育部有一个网站是可以去查有什么国小，然后因为我们的干部几乎都是台中人，那我们就决定那不然我们去台中，对，然后就是刚好就是打了，这应该是我打第三间电话给学校老
1: 那
2: 师。
1: 算快。
2: 对，然后就刚好就是老师就说哦，好，很欢迎你们来。然后也发现一件事，就是跟我接洽的老师是我们学校毕业的老师，
1: 哦，所以他也很知道有这样子的营队活动吧？
2: 应该蛮知道。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有一段距
1: 难
2: 离
1: 道你们只讲过这么一通电话而已吗？
2: 就是我们的年纪落差有点
1: 对
2: 大，
1: 对对对，
2: 对。
1: 好，所以他看到自己的学弟妹要来，很开心这样子。然后你们约等于是那种台中这个返乡团这一种的返乡服务团啦，都是台中的孩子们到台北教育大学来就学，然后这次再回到台中去来做服务这样子。那你台中人怎么不知道这个后里的地方呢？
0: 我不是台中
1: 啊，只有你不是。
0: 人，对。
1: 我想说，你怎么会不知道说后里也就是没有那么的繁荣的地方嘛？好，所以这边让自己的印象比较深刻是它的便利性不是那么的足。然后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对于这里的感受跟想法？这边的孩子跟我们台北的孩子，或者是你自己在城市里面所遇到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表现吗？
0: 我觉得因为现在的网络也蛮发达的，所以小朋友接收到的资讯就是也是蛮广的。但是相对台北，可能市区的小朋友平常可以拿到的资源会比较多，那边的小朋友可能 相对少嘛，所以当我们给他们东西的时候，他们会比较开心，
1: 珍惜嘛，
0: 对对对对对，比较开心，就是给我的回馈会是比较好的，
1: 被放大，
0: 对对对 对, 对，就是可能我自己有在补习班工作过，
1: 对啊，你之前在教会也帮忙带孩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那可能我给小朋友一个东西，他会给我的回馈是这个我有了，或是我看过我不要什么的，但是那边的小朋友就是我是上社团课的课程内容是美术课，那刚好有跟他们老师教的东西有冲突到，但虽然他们跟我说哦这个我上过了，但是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还是很认真的，然后很开心去把它做完，对，
1: 所以这个后里这边的泰安国小，他们每一年寒暑假都会有这些营队吗？你们有了解过吗？
2: 是听说寒假会有师大的
1: 大哥姐这样子，所以他们约等于一个寒假里面就有两个团队会进驻来陪伴他们，那孩子也的参与度呢，这边的孩子这次参加刚刚讲有50多位对不
2: 对，
1: 那所以其实参加的人数很多欸，
2: 对，因为他们好像就是一个年级只会有一个班，然后我们一开始给的名额是40个
1: OK,
2: 然后就是好像在第一天还第二天就已经满了，然后主任还特别打电话问我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多收一点，
1: 现在是小孩子多于大哥哥大姐姐这样子哦，好，所以你们要超收，
2: 对，
1: 然后你们超收之后你有没有很挫你自己的队那个队员不够多，
2: 就是不会怕不够多，但是会怕他，因为就是定好4个班、所以就是把多的小朋友平均再分到4个班，
1: 对，好，所以其实当下主任讲到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不要，因为孩子要参加你可以说不行，这样子好残忍呢、而且他可能会眼睁睁的看着他的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参加，自己不能参加、好，所以硬是把他给接下来，那当然也找了很多的不只是我们学弟学妹还有我们的学长学姐们会回来好好的来这个协助，希望把这个营队可以完成，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营队的设计上面，在这里希望带给这一次的营队活动当中设定什么样的服务目标呢？来，
0: 一方面是让我们到现场去
1: 陪伴，
0: 说就是自己对于老师这个工作的想法是什么，因为你在没有到现场之前只看教科书里面的内容，你是没有办法深刻体会到老师这个工作说辛苦还有会感动的地方是什么，对，我觉得就是虽然说老师是一个职业，但是收到小朋友的反馈的时候的
1: 感动，
0: 对，是就是没有办法用说的嘛，
1: 对，
0: 就是你看到你准备的东西然后被接受了，
1: 孩子接受了吸收学习了，
0: 对，跟你说很喜欢的那个瞬间，你可能就会忘记你在备课那段时间的辛苦，
1: 所以这个以后是走教育的这一方面的啦。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要请我们的一化跟大家分享，因为你一直想要把这个营队可以复苏起来，所以对于这一次的营队活动一定有你所要设定的服务目标方向，对不对？
2: 对，就是但服务目标我
1: 除了像我们刚刚佩颖刚刚讲到说可以让我们的同学们自己可以理解跟感受教育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你可以执行的跟你可以收到的，是不是也希望带给这边现场的孩子们你们的教案的设计有没有一些想法说这3天我要让孩子们学习到些什么呢？
2: 就是刚刚佩颖说那个是我对体远的目标，然后我们自己希望带给小孩的是就是因为他们是偏乡的学校，然后我们就是希望他们在参加我们活动之后在他长大可能会想到这件事情，就是可能某一天他也会想到说我小时候有被大哥哥大姐姐这样子带过，那我也想要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然后在他长大的时候也可以像我们这样去回馈给比较需要帮助的国小
1: 哦，所以其实你约等于把自己的心情复制这样子。
2: 对，
1: 希望说让孩子们他也知道说服务与被服务之间的一些感动跟这个情感的交流。好，所以其实到底要上些什么样的内容，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一次

0: 子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包装性的一个设计，像你刚刚讲说脑筋急转弯里面有四个不同的班级、那四个班级当中有不同的形象，所以在行前是不是有一些准备的工作跟团训的工作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这一次怎么样子来设计，然后我们做了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1: 就是这次的其实我们对课程没有很大的限制、就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上什么、就是
0: 校方也没有要求你们，
1: 对对，就是让体员他们去发挥他们想象力、然后就是在准备期间我们学期开了十次筹会，对，都是在每个礼拜一的中午。
0: 你们的筹会还蛮多的耶，比其他的团队里面，
1: 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就是会在这一个小时一开始就 教他们写教案、然后写企划书、对，然后再就是会分派一些任务，可能我们的进度你这礼拜要教企划书的什么部分，教案的什么部分，
0: 是，
1: 对，然后再会检讨可能他们的表演，
0: 艺
1: 员们的表演跟他们要带给小朋友，像刚刚前面听到就是阿木班的小朋友很可爱，这也是我们在筹会会验收
0: 把它设计好这样子，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就是在十次的一些筹会当中就是不断的去做设计，然后修改跟演练，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营队活动可以更加的完善。诶，那你们在行前的时候、因为你们自己本身就具有教育的背景了，所以对于孩子们的互动啊，或者是跟孩子们的一些可能会发生的状态，这些部分会不会有一些讨论或者是提醒的？因为实际上面你们的教案就是一个文字上面的一个设计、那你们也会已经掌握好怎么样来带活动，可是有很多的突发状况，
1: 对，
0: 是可能你们那种二十出头的小老师们和大哥哥大姐姐们会不会措手不及的？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些需要去做提醒的呢？在行前部分，尤其像你看佩莹他们都是第一次，不过他有带过那个小朋友的客服班啦，所以不太一样。
1: 我们在行前就是有一个顾问大学长，
0: 就
1: 是他现在已经
0: 他有带过小孩是？
1: 对，他就是我以前大一的干部
0: 哦，
1: 然后他就是也很热心的回来帮我们，然后在行前我们有两天的行前会，一整天的那种、然后他就给大家蛮多提醒跟建议的嘛，就是有帮大家打预防针的那种感觉。
0: 他有提醒我们跟孩子互动要注意什么吗？
1: 就是可能会说你在带小孩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那他会告诉我们他的解决方式是什么，但是他不会说你一定要照着这件事走，他会说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的方法，就是让你可以有一段时间去思考，
0: 对，如果是你自己的话、你可以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这样子。所以我们佩莹在现场有没有带孩子出什么样的这个临时的挑战呢？
2: 我觉得就是在现场比较困难的点，我自己觉得是时间掌控的问题
0: 啊，教案时间掌控吗？还是
2: 就是活动时间掌控的问题、像我们在每个活动之前、我们就会跟他们说现在是上厕所和喝水的时间，但是小朋友就会有一个状况是他们在那段时间不去上厕所和喝水、等到活动开始了
0: 他才急着要去，
2: 一大堆人说我要上厕所又喝水那我们就被迫要暂停，因为会几乎有一个班的小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就全部都跑去上厕所跟喝水
0: 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一开始说要上厕所喝水的时候就全部带去了，
2: 对，我们已经带过去厕所前面
0: 那他们在干嘛？
2: 他们就说不用不用，然后到最后真的而且是才刚开始了，
0: 那 我可不可以恐吓他们说等一下如果要上课的时候或者是活动的时候就不准上厕所跟喝水？
2: 对，后来我们就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跟
0: 他们
2: 说，他们
0: 就会赶快去这样子，
2: 对对对对，
0: 他们就是要拖到最后一分钟，不然就要玩这样，这是最难处理的部分。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之后等一下要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再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一次营队活动，来介绍这首歌曲，这是我刚刚一直觉得很可爱的燕燕班的这首歌曲，介绍一下好不好？他好好 活泼的一个曲风来，谁帮我们介绍一下夜宴班他的才艺表演，对不对？你们是在最后一天会做一个成果发表会，
1: 对？
0: 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来表演？是老师主导还是孩子们？

0: 是老师他们
1: 先选好，
2: 先选好，觉得这个很适合我们这个年段的孩子来表现。来，我们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次我们在后里区的泰安国小的营队活动。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台北教育大学教育经营与管理学系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在今年度哦，在寒假期间走了一趟台中市后里区泰安国小举办的这场营队活动，叫做脑筋急转弯多元教育生活营队的3天活动。所以呢，就来介绍到底呢我们在这3天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教学的内容，同时呢也带给孩子什么样不同的活动。第一个先讲，你们为什么先用这个脑筋急转弯来做包装啊？
1: 因为我们
0: 我以为你们要在做那个情绪管理的情绪管理的课程或者是这样子的教案，但后来实际刚刚听起来不太像是有跟情绪管理有关的课程。
1: 对，就是其实它就只是一个我们营队的主题，然后那时候是因为脑筋急转
0: 二上档，
1: 对对，然后我觉得很可爱，
0: 超好看的，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这个情应该是说应该是那个情绪管理的课程，老师或孩子爸爸妈妈都应该来看的一部动画片。
1: 对，就觉得他们真的很可爱，然后有一些我们比较需要设计的大美宣品，感觉蛮相对其他动漫比较
0: 对对对，而且我也觉得他们是一个比较正向性的形象这样子。好，但是至少我们把这个形象包装了在我们的这个美宣当中来做一个视觉上面的效果。但是你们讲到要用多元教育的生活营，所以也就是说有不同面向各种的教案在执行，对不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3天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活动的内容呢？什么样的课程？
2: 这3天我们除了就是在教室里的课程，我们还会有大活动。那所谓的大活动就是像是运动会啊，还有我们最后一天还有二手市集。那运动会就是我们的运动会不会像是就是学校平常，就是可能只有一些像是跑步比赛啊，或是怎么样的比赛，我们还会比较像闯关式的活动，
0: 是游戏闯关，
2: 对对对对对，就是让小朋友

0: 不会就是参加到这么制式化的运动会。
1: 嗯哼哼哼。
0: 那二手市集就是我们老师有从家里带二手物到就是现场去给小朋友兑换，因为他们在上课的过程中如果有回答问题、
1: 嗯、
0: 或是表现得好，老师就会给他们点数、嗯、就是 这方面也是蛮鼓励到他们的、嗯、
1: 所以你们在迎期之前自己在家里搜刮吗？
0: 对对对 对就是我们带了蛮多二手物过去的。
1: 你们带的什么东西是符合孩子可以需求的呢？
2: 像那种玩偶、嗯、小女生就蛮喜欢的、
1: 哦、带自己你自己小时候的玩偶这样子吗？
2: 对，但都是干净，就是、嗯、
0: 对
2: 不会拿那种坏掉的东西、
1: 嗯、玩偶然后
0: 或是文具类的
1: 文具、嗯、OK， 所以自己在家里或者是自己有一些这个比较八成新的这样子的文具可以给孩子使用这样子、嗯、哦、嗯、好。
0: 那像大活动的话、哎、因为我们是脑筋急转弯、嗯、我们在每个大活动之前我们都会有戏剧、
1: 嗯、
0: 然后去串联每一个大活动、嗯、就是我们用就是戏剧的方式去串接在一起，
1: 所以就是脑筋急转弯里面这些角色，
0: 对
1: 来扮演，那你要串接这样子的活动是，它一定有个剧情的轴吧，轴线，这个轴线，是要串接什么样的内容在其中呢？
0: 例如说就是运动会、嗯，那我们运动会之前我们就会演一个戏说。可能小情绪的地图被抢走，他们最后要找到记忆球、嗯、但他们的地图被抢走了、
1: 嗯、
0: 那抢走的是哥布林，那他可能跑得很快、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去运动会锻炼我们自己、
1: 哦、
0: 让我们自己可能跑得更快变得更强壮，我们才可以去对付抢走地图的坏人、
1: 嗯、OK， 所以其实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就、引导了，然后同时呢也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戏剧化趣味化，
0: 对对对对 对
1: 嗯，
0: 就是小朋友会比较有参与性的感觉、嗯、哼哼，我们一开始会觉得说我们在上面演戏他们会不会就是在下面做自己的事情、嗯、然后也不知道我们在演什么、
1: 嗯、
0: 但蛮意外就是他们很认真的在看、
1: 嗯、
0: 那我们后面在演的时候他们也会去猜说剧情是什么样的走向、
1: 嗯、
0: 这样、
1: 他们会不会觉得他们在参加那个虚拟实境啊就是说他也进入了那个脑筋急转弯那些角色的里头，
0: 对、嗯、他们在路上看到我们可能还不会叫我们什么，可能也不会叫我配音老师，
1: 嗯，
0: 他会叫我就是那个我在演戏的
1: 剧中角色的
0: 名字，
1: 嗯哼哼哼。OK， 好，这是在大活动的部分。
0: 对，对对嗯、那教室里的课程就是有分成导师的上课课程，还有科任的社团活动。
1: 嗯，
0: 那我是科任，那我带的社团活动是快快乐乐过新年。那我在就是课程当中就是会跟小朋友介绍一些过年的习俗，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做的是用纸盘然后去做年兽的款式，
1: 嗯，年兽、
0: 就是、对对
1: 对,
0: okay, 对，
1: 就是设计年兽。那你用纸盘、嗯、就是蛋糕的那种纸盘子？
0: 我是用大的那种、
1: 哦、
0: 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做出一只年兽，
0: 对
1: 哦、
0: oh, ，然后还有做红包，
1: 嗯，
0: 对，
1: uh-huh.
0: 那红包就不是单纯的，就是一般的红色红包，上面会有一些装饰，还有机关、
1: uh-huh.
0: 这样。
1: 哦、oh, ，是，所以一些手作的课程、嗯，然后认识我们这个过年的习俗。
0: 对对对对，
1: 嗯、
0: uh-huh. ，那有一堂课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导师的课程是。他讲故事书，
1: 嗯，
0: 然后他讲故事书是你很特别，
1: 嗯，
0: 然后他就是会讲完故事之后然后问小朋友一些问题，
1: 嗯，
0: 然后就是不会单纯说我告诉小朋友说我的寓意是什么、嗯、是在问题当中去包装，然后让小朋友吸收到这个故事所要带给你的内容是什么。
1: 嗯哼，就是一个绘本的引导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去做一些思考跟这个双向性的交流、嗯、让孩子去做一个读书会的讨论的概念，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子，这是一个导师的课程。诶，所以诶，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我们的总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看这几天的一个营队活动，不只是在活动当中或者是教案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说看到孩子们的反馈觉得这样子的课程很成功，或者是哪一个课程里面是孩子最爱的呢？我们不要讲说那个孩子没有喜欢的，有那种吗？因为听起来我们这边的孩子非常的给面子、
0: 嗯、
1: 就算上过个了、
0: 嗯、
1: 他也是会认真上，
2: 就是我觉得所有课程

0: 对小朋友来说，好像都是他们都很喜欢，就是他
1: 嗯，
0: 们都很认真在参与。但是
1: 嗯，
0: 我，因为我们前面会先改大家的教案，
1: 嗯，
0: 但我们在改教案，其实都会蛮担心说这个课真的有办法教给孩子什么东西吗？就他们真的会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吗？所以
1: 嗯，嗯。
0: 就是在事前，我们对蛮多课程都觉得很不放心，因为像佩妮刚刚说，他们是科任有。社团课，然后有
1: 对，
0: 一个中低年级的课是上泡泡课。那
1: 嗯哼，
0: 对他们一开始在教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诶，这个东西是好像也没
1: 太
0: 有，
1: 简单了
0: 对，
1: 吗？
0: 太
1: 嗯，
0: 简单，然后好像也没有一个传递什么知识给他们的
1: 那
0: 感
1: 你
0: 觉。
1: 跟设计教案的人有讨论过吗？
0: 有，我们其实他们教案也改了蛮多次，
1: 嗯，那他
0: 就
1: 们
0: 是。
1: 为什么要教泡泡课？听起来也很简单，好像我们就在公园里面吹泡泡。
0: 对，但是他们就是有结合心智图，就是让小朋友去联想说，你想到泡泡会想到什么，你要用什么东西做出来泡泡，然后会有哪里出现泡泡，就是引导他们去思考这件事。对，然后在第二堂课就会带小朋友用各种工具到外面去做出泡泡。
1: 泡泡的
0: 对，
1: 形象可以
0: 但。
1: 玩吹泡泡这样子，
0: 嗯，就是一开始其实蛮担心会不会很失控还是什么，但
1: 嗯，
0: 到后面好像看他们就是也玩得蛮开心的，所以就觉
1: 嗯哼，嗯，
0: 得哦，好，
1: 其实这个真的这个样子的课程的设计很多元教学，因为它从一个泡泡里面，然后它可以去衍生出好多的思维模式，然后再去做一个深入的。不管是动手的或者是活动的形式，这真的是你们的所谓多元的生活的教案哈、
0: 对。
1: 啊。好，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案，即便是它是一个好像我们现在大孩子看起来很简单的理论在其中，但是你可以在过程当中引导孩子去做一些思考。啊、哦，好，那我们在这个课堂里面的一个执行，我们需要请佩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在这个课堂执行或者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在产生这次比较特别的一些状态呢？或者是不能说意外啦，可能特殊的情况这样子，
2: 我觉得，因为可能是我教的是中高
1: 哦，对，
2: 年
1: 您中
2: 级的
1: 高
2: 小
1: 年
2: 朋友，
1: 级。
2: 所以他们在课堂上面就没有这么的失控，
1: 嗯，
2: 就是会专心听老师说话，
1: 嗯哼，
2: 然后就是老师说什么步骤，他们就做什么步骤，
1: 这
2: 然
1: 边
2: 后
1: 的孩子这么乖
2: 对，
1: 哦，
2: 就是有点意外，
1: 好天使
2: 对，
1: 哦，
2: 但可能就是有一种有一些互动的课程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比较吵闹，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派出我们的帮护。就像我刚刚说的，阿修班，阿修班，然后他们就会看前面，看前面，就是会把整个课程拉回我们的主轴。对，
1: 哎，你真的是遇到天使般的孩子哎！
0: 对，我觉得是有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就是相对城市小朋友比较单纯一点。对，就因为有遇到那边的老师，他有稍微跟我聊过，就是他觉得。我们来到那个国小，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他们平常的生活圈接触到的人就是这些，可能家里的长辈或是就这样同学，然后难得寒暑假会有这种大哥哥大姐去，他们就会觉得
1: 是。
0: 很
1: 很
0: 开
1: 开
0: 心，然后
1: 心，
0: 教给他们内容也不是像平常学校什么国语、数学这种，就是比较课外的东西，所以他们
1: 是，
0: 可能会觉得更有兴趣，也
1: 所以
0: 更
1: 参
0: 喜
1: 与
0: 欢。
1: 度那么高啊，
0: 对。
1: 哎，不过其实也不一定，有一些偏乡的孩子，可能学校，孩子的特质不太相同，有些孩子，特别的调皮，也就是说，也不能说调皮，特别的好动，然后也比较坐不住，这边的孩子不会耶。你这边孩子，你们在看在除了大活动之外，你们有些课堂里面的活动也是比较静态式的，他们也都可以循序渐进的来参与哦。
0: 对，就是他们其实也蛮调皮的，只是就是像前面说，他们比较单纯，所以可能我们严
1: 只
0: 肃
1: 要
0: 起来。
1: 就
0: 板着一
1: 觉
0: 张脸，
1: 得
0: 他们
1: 就
0: 就会，
1: 老师
0: 对对
1: 说
0: 对，
1: 了，
0: 就不会再去挑战你。他们就会觉得，哦，老师生气，那我要赶快就是安静这样子。就他们其实要吵还是会很吵，
1: 但是他们懂得知道说，我要尊重老师，现在要做些什么，稍微提醒之后，还是可以再回到这个正轨上面啊、哦。好，那我们因为这个今天在活动当中是3天的活动营
0: 是。
1: 队，然后最后还要做一个这个成果发表，你们有跟家长 做过联系或者是有接触过吗？在这个营队的最后做成

0: 果发表的时候，家长是可以来参与的吗？
1: 可以，我们在第一天跟小朋友见面的时候就有调查，请他们，因为我们有做一个小小联络簿，请他们回去调查家长参加的意愿。
0: 所以还家长参加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成果发表是在下午，对不对？
1: 对，
0: 下午的时间。那成果发表家长的参与度如何？
1: 蛮低的，就是可能刚好卡到他们上班时间，然后也有蛮多家长是那种就是务农，所以就没有办法来。
0: OK， 所以这三天你们帮他带小孩多好。
1: 对，然后我们又是就是没有收钱。
0: 对，所以他觉得要多多这些大学生来最好了，然后不然他们如果没有这三天的陪伴的话，他可能就是自己在家里然后可能就是玩玩手机啊，玩玩网络线上游戏。诶，所以现在在这样子一个淳朴的地方，你们有没有没不是没收有收手机吗？没有，他们那
2: 他们也不会拿，
1: 对，
0: 他们也不会用。
2: 好
0: 乖哦。好，那所以其实这三天的活动，像是佩颖是第一次参加，对不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的一个营队活动。除了刚开始是因为跟伊华很熟，所以好吧，他要开营，我们就来支持他。那但是整个过程当中，心路历程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的心情感受，有没有甘苦谈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2: 就是，
0: 你这很重要哦。你们戏学会会不会继续有办下一个？你如果说的太累的话，没有人敢接了。
2: 但我觉得累一定是会累，因为我们就是要用心的去做每一个东西。像例如说写教案这件事情，
0: 这写教案对你们来讲不难吧？因为你们是教育的学校，
2: 对，对大二大三来说可能会相对好一点，因为我们在课程里面就是老师已经有教过了，
0: 对，
2: 那可是大一的学弟妹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0: 是
2: 因为教案这个东西其实是你要写得非常详细的，你不能只写一个标题，就可能你在这个课堂当中你要做什么，还有你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小朋友的回应我们都会把它写进去。对，就是这样才会是一个完整的教案。
0: 是，
2: 但可能第一次写教案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想象说我要写到这么详细的内容，所以学弟妹的教案可能就是会被一退再退。
0: 会不会有学弟妹会觉得说，真的需要写到那么详细吗？你们在执行上面，难道你们写的那么详细，你在这个执行上就不会出状况吗？
2: 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不会出状况，就是他们一开始也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写到这么详
0: 细，一定有人跟你
2: 对
0: 吐槽。
2: 但是当我们因为我们会有试教，
0: 对，
2: 就是我们一定要试教过一次，那当他们试教的时候，我们就会装成小朋友，然后去回答他们一些就是不是他们要我们回答的问题。对，所以当他们没办法应对或是时间在控制上面没有控制好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说，原来我这东西要写详细，才有办法在我的控制范围内。
0: 所以真的不能大纲而已了。
2: 对，
0: 真正的你越详细，你可能越考虑的周率了，周到了，然后你就可以比较能够掌握这个课程当中的精神跟状态。
2: 对，
0: 好，所以这是在学弟学妹们的一个教案上面。
2: 对。还有像我们的大场布还有名牌都是我们手做的，那这就蛮花我们的时间的。就是一开始也会觉得说，那我们名牌为什么不用印的大场布为什么不用印的，但是
0: 为什么啊，我也这么觉得。干嘛一直要自己用 POP 写呢？
2: 对，但是
0: 现在又不是一个手工业时代了，对不对？
2: 但当就是小朋友拿到，我们是觉得我们如果是我们自己拿到这样子这么用心，不是一个随便的名牌的话，我们会想要把它保存起来，然后成为一个回忆，这样。
0: 是，所以其实它是有温度在其中的啦。
2: 虽然有些小朋友可能会觉得，就是这只是个名牌而已，但是还是会有小朋友觉得说，这很可爱，我想要把它留下来带回家，这样。
0: 是，所以辛苦是一定有的。
2: 對對對對，
0: 好，来甘苦谈，就是苦的地方讲过，来我们来讲甘的地方了。
2: 就是你会，我觉得大学这个阶段你能交到 很熟悉的朋友是一件相对国中、高中比较困难的事情。
0: 嗯，就是，因为大家会跑班嘛。
2: 对对对对，你国中、高中大家每天都在。

0: 一起上课，所以你会变熟，感情变好是比较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因为有这次的营队，我们就可能晚上的时候都会一起约，然后做这些营队的东西，那感情就会慢慢变好。
1: 是，所以其实情感之间 跟大学同学一起做完整做完一件事情，这个感触应该一化更有了，对。来，一化来讲讲这一次甘苦谈，跟自己心里的感受。
2: 我觉得让我觉得最累的应该就是在人际关系之间，因为毕竟
1: 你找的都是你好朋友过来，
2: 对，就是这有好有坏，而且再加上我又是在干部的位置，
1: 对，
2: 然后下面的伙伴也是我的朋友。
1: 偷偷问一下，三年级、二年级、一年级的比例高不高？如果都是你那个已经大四跟毕业的，你们这个团大概很难了。
2: 一年级有五个
1: 啊，
2: 应该是三年级最高。
1: OK，
2: 但是一年级的
1: 也还是有三年级的三年级很多的话，那就 OK， 因为明年就可以继续下去。那没有再继续下去，就是我们配音的问题了。
2: 就是我觉得最大困难是人际关系，因为我会觉得我一直夹在这个中间，我要在干部的角度对他们可能。检讨，然后开会的时候要对他们比较严格，不能像平常这样嘻嘻哈哈。可是就是开完会之后，我跟他们又是朋友的身份，对，所以就可能有一些在筹会上面发生比较不开心的事情，就是会
1: 延续吗？
2: 对，或是
1: 好，就是那个营队结束之后，友谊也没了，
2: 是没有到这种夸张，但就当下会觉得我夹在中间，我也。
1: 很
2: 为难，就感觉一直被拉扯的那种，因为我的干部们也是我的好朋友，
1: 对，
2: 就会我的立场就不知道到底要帮谁说话。
1: 是，
2: 因为其实我也觉得伙伴们、team们他们很辛苦，但是在干部他们在抱怨的时候，我好像也没办法一直就说帮他们讲话。
1: 不过其实就是在学生时代的一些组织活动当中可以学习到的沟通的技巧，然后怎么样子去拿捏这个人际之间的分际，然后说这个公归公私归私，那怎么样子去做拿捏，其实就是最困难的。
2: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在这个梯队最主要的功课，
1: 而且最辛苦的地方。
2: 对
1: ，OK， 好，那甘苦谈，我们还有很开心的吧？
2: 对，就是其实那时候大四升大四，我会觉得哦，这些大三本来我们就很熟了，那我觉得我跟下面大一刚进来的学弟学妹们好像应该不会有太多接触，但是就觉得经过这次营队，好像会发现我们的距离没有这么大，就是。不会很有距离的感觉，就是那些学弟现在看到我，就是也没有再把我当学姐。
1: 这是好还是不好？没有把你当学姐，
2: 我自己觉得蛮好，就是他们不会有那种哦，你是学姐，我就不敢靠近你的那种，就是也是。我觉得也是收获到一群很棒的朋友，
1: 就是一个很棒的校园生活，
2: 对，
1: 那个情感之间，然后所以大三还有一年多可以感受一下。不过我要先跳出来问一下我们的配音，这一次的营队活动当中跟孩子之间的联系时间是有三天紧密的相接在一起，跟你在做客服的部分，客服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短暂的做课业的指导，对不对？这两种感觉有没有不一样？它都是一个志愿性的服务，对不对？
0: 对，我觉得做客服可能你对小朋友就要相对比较严格一点，就是可能你开心的时候会比较少，所以情感连结的部分我觉得就会
1: 比较少一些。
0: 对，但这三天跟小朋友相处在一起，就有点像我们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了，所以就是开心的那些回忆会相对的比较多，所以跟他们的情感连结会比较深一点。
1: 是，所以你们才三天的营队，那在这个营队活动里面算是短期的，因为很多的梯队是五天这样子，甚至有更长时间的在部落里头。三天营队结束之后，孩子会哭吗？
0: 会哭吗？
1: 会不会依依不舍到掉眼泪？
0: 一年级的小朋友好像
1: 有
2: 还好吗？还是他没有哭？
0: 就是低年级小朋友。
1: 那表示应该没有太那个。
0: 对，就是他们没有太夸张，但是我们因为他们隔天还有别的营，对，那、
1: 哦、还有、哦、好忙哦，
2: 隔天马上接师大的、那個，
0: 对对对。哦、但然后我们因为我们要在那边收拾嘛，所以我们有多留了一天，嗯、然后他们还是有跑过来。就是找我们
1: okay,
0: 这样。
1: 哎、okay. 欸，你们在那边还没有做完场复，然后隔天师大就进驻了。
0: 对、就是，主要的那个我们主要的地方，我们有先收完。
1: OK，
0: 对。
1: 所以事实上，他们的营队活动是没有间断。
0: 对，
1: 哦，
0: 他们也蛮忙的。嗯，
1: 对他们应该很开心这个冬令营哦。好，来，所以我们最后一些时间来学习服务反思这块，来请我们先请我们的这个佩颖，我们最后再请我们的一华做总结。嗯。
0: 反思的部分，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自己的收获蛮多，因为我对自己未来的、
1: 嗯、所以你之后还是走教育啦，对不对？
0: 我自己就是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1: 还在、
0: 就是、因为我们科系的书就是真的很广
1: 、嗯、
0: 对，那如果我们要当老师，我们还要另外考教程，
1: 对
0: 对，那我一直在想说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老师这个职业、嗯、
1: 所以这次结束之后就决定考了。
0: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考感觉可以试看看，因为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现场能力就是可能有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好嘛、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让我比较有一个有目标的感觉。
1: 嗯哼哼，
0: 对，
1: 是，这是对自己的帮助。
0: 對、嗯、那对小朋友的话也很开心可以到那样的地方去帮助他们。
1: 嗯哼哼，
0: 对，就是这种偏向服务的经验我就是比较少一点，
1: 嗯 嗯，
0: 所以就蛮开心可以服务到他们，
1: 然后完成这件事情了、
0: 嗯、
1: 對對對。好，来，我们的宜欢呢，
2: 嗯，就是我觉得这次营队虽然说是到偏乡小学，大家可能会觉得是我们在服务他们、
1: 嗯、
2: 但是就是我其实一直觉得这个是互相的，就是我们虽然我们去陪伴他们，但是我们也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
1: 嗯，
2: 什么反馈或是经验之类的，就是我不觉得是有一个上对下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就是对、
1: 嗯、
2: 就是觉得从这三天，虽然只有短短三天，但是从小朋友的反馈身上就是觉得、嗯、哦，就算我们只有三天，但是我们也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
1: 嗯、
2: 他们也很喜欢我们。
1: 对
2: 对，
1: 对，
2: 因为我记得在成果发表会的时候，我下去跟小朋友聊天、
1: 啊、
2: 然后他就说那你们之后还可以再来吗？你们可以每个学期都来吗？然后就听到这种话就是真的会觉得
1: 就很开心，就是备受肯定这样子。
2: 对，而且那边的老师也就真的觉得
0: 嗯，
2: 对 对， 对，就是觉得我们去那边他们也觉得很棒
1: 哦。所以那边老师就是你们的学姐嘛，对不对？
2: 学长
1: 啊，就是那个你当时打了那通电话的学长这样子。
2: 对对对，
1: 他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氛围当中看到未来的老师们，然后再次的进入他的校园，我相信他也一定很感动。不过我觉得最感动的是让你们的系学会知道学弟学妹们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机会可以到教育第一线来服务我们这些偏乡地区的孩子啊。好，最后这首歌曲是我们的营队的歌曲，也是我们一华说一定要来播的这首歌。营队歌曲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当时是设定
2: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这首歌是往前，
1: 嗯，
2: 然后它的歌词就是很正能量，虽然就是遇到挫折、
1: 嗯、
2: 但是有一群伙伴在我身边、嗯、我就会觉得可以更有力量走下去，就是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梯园这种感觉，可以带给小朋友他们未来在人生道路上、
1: 嗯、不管什么样的困难，
2: 就是可以相信自己、
1: 嗯、
2: 然后相信身边的人、
1: 嗯、
2: 然后就是勇敢的往前。
1: 是真的已经断了三年的营队在我们的一话怎么样子都要把它办成的之下往前就对了。
2: 对，
1: 也谢谢我们的一话还有我们的佩颖，谢谢两位，谢谢。

0: 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0: 暂停，你不要再说了，我刚才已经打电话去退掉婚纱摄影了，餐厅那边就拜托你了，我真的没有力气去退了。
1: 你有报警吗？
0: 没有，大人的哥哥叫我不要报警，他说那样会上媒体，很丢脸。我不相信他会出事，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我真的不知道。可是我不相信他就这样不见了。大人的哥哥也说没有他的消息，可是大嫂却跟我说不要担心，他没事。我觉得他们好像瞒着我什么。
1: 哎呦，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你不要太伤心了，也许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啊，希望他没有事才好。我这一次啊是第一次当伴郎，想不到就当不成。哎呦，学姐多保重啦，不要哭了。
2: 佩珊和大人是大学时代就是班队的情侣，六年多的坚固情感终于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大人退伍之后，两人就开始筹备婚礼，大人还安排了包下电影院演出一场感人的求婚秀。好不容易订好餐厅，两人一块儿忙着想名单、写请帖、送喜饼，他们还跑了好几家，斟酌价格和品味之后，定妥了婚纱摄影。想不到就在距离婚期前的两个礼拜，佩珊因为要跟大人讨论拍婚纱照的细节，打了几天的电话都找不到大人，连大人唯一的亲人，长他四岁的哥哥，都说不知道弟弟的行踪。
0: 大嫂，大人有没有跟你联络？我好几天都找不到他了，明天就要拍婚纱了，怎么办呢？
3: 不知道哎，他很久没回家了，爸妈走了以后，他哥也管不住他，他到哪去也不告诉我们，我们也不知道。
0: 大嫂，你看，我们要不要去报警？他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
3: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啊！他哥说，报警就会上媒体，很丢人，你可千万别报警哦。
2: 眼看婚期在即，却遭遇到新郎落跑的事件，无奈的佩珊只好打电话取消婚礼，想不到大人却早一步就把婚礼给取消了。发生这种事，对于一向顺遂的佩珊来说，是想都没想到的事情。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忽然间对自己的每个部分都开始怀疑起来，他的世界仿佛彻底的崩溃了。
0: 是我不够温柔，不够娴熟吗？是我不能为他做更多，让他失望了吗？为什么他会这样不告而别呢？

0: 喂，学长，佩珊姐已经飞到美国去医亲了。她说啊，她不想再回台湾了。我看你可以放心了。
1: 哦，郑婷啊，谢谢你啊。我知道，我真的对不起她。可是阿芳说，我不跟她结婚，她就要去死，一尸两命，我哪惹得起呀？
0: 你也太夸张了吧！都要结婚了，还把别人肚子弄大，你都不会防备吗？也太不小心了吧！
1: 哎，我怎么知道会这样？那天不就大家一起闹着，我喝醉了就……
0: 哼，你是不想回台北了吗？
1: 阿芳他们家在台中的建设公司开很大，他爸爸要我接手做，我觉得还不错，又有房子又有车子，我就不回台北了。我已经跟我哥哥说了，他不会跟佩珊讲的。我跟佩珊呐、啊，就只好算咯。哼，
0: 你也是真够狠的。算了，你的事情啊，我以后也不管了。不过，我答应过要照顾佩珊姐，如果她再回台湾啊，我会好好帮她。

0: 经通通忘掉，你呢就先去读个语文学校，我再安排你去念个学位，反正你就全心为自己重新出发就对了。不要忘记了，活着就是要过好自己的人生，不要让任何事情改变了自己。
1: 我知道你说的都没错，可是我现在一点都提不起劲儿，我只想好好休息一下。
0: 你可以先休息个几天，但是不许你懒下来，不要想放弃自己。等你开始上课，你就没时间想东想西了，光是认识这里，认识几个朋友，你就会忙到没有时间想些有的没的了。我知道你是我们家最棒的，我跟你姐夫会全力支持你的。
1: 姐，你们对我那么好，我又要哭了吧？
0: 傻瓜，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时间哭。你虽然年轻，我也没大你个几岁，可是我知道我们啊没有时间浪费。走吧，我先陪你去语文学校报个名吧。
1: 嗯。
2: 两年的时间匆匆过去了。佩珊用3个月的时间读完了语文学校短期班之后，以一系列台湾民俗画作顺利地进入大学艺术系硕士班，又以研究赵无极的艺术为主题拿到了硕士学位。姐姐为她安排了好几次跟台湾侨生的聚会，佩珊却兴趣缺缺，没能认识愿意交往的朋友。对于班上想追求他的同学，他也一律敬而远之，不给人家任何的机会，因为他心里还是有一个很深很深难以弥补的缺口。

0: 北山，有你的信，是台湾寄来的哦，看看是谁呀、啊？
1: 嗯，这是同学会的通知啦。奇怪，是郑婷学弟寄来的，给我简讯就好啦。写信也太慎重了吧？哎，这次的同学会好像弄得很精彩，设计规划得很不错哎。我已经说过不回台湾了。可是我还真的蛮想念他们的，
0: 就回去看看吧。你也要再给自己一个机会，不要就这样逃避下去。我赞成你回台湾，反正回去看看，要再回来读书还是找工作都没问题，旅费还是生活费什么的我都赞助。
1: 姐，谢谢你，我知道你也是很辛苦的，还好啊，你嫁了个好老公。那我就先回台湾看看，要是实在待不了，我就再回来哦。

0: 珊学姐，这里，在这里啦！哎，欢迎你回台湾。
1: 谢谢你来接我，还费心帮我弄好住的地方。
0: 哎呦，不要这么说嘛！我要先恭喜你拿到硕士，你真的是最棒的学姐了。
1: 谢谢你。
0: 看到你这样笑啊，我好高兴哦。看来美国的空气还蛮营养的嘛，你看起来气色真好。
1: 哦，我想你是不敢说我变胖了吧？这两年啊，姐姐跟姐夫都很照顾我，我至少胖了10公斤，肥死了，浑身都是赘肉，快要不能看了啦。
0: 其实是你那时候真的太瘦了。哎，开玩笑，160几公分，只有40公斤，很吓人哎。现在这样刚刚好，说真的，女生还是要有些肉。千万不要像那些牙签型的 model， 以我男生的眼光来看啊，太瘦了根本就不好。
1: 我还是要控制些，走吧，哎，车子在哪儿？
0: 哦，那辆白色。

0: 修旅车就是啦、啊。我请我们学长圣杰来帮忙，等一下我再帮你们介绍一下。哎，圣杰学长，请你开后车厢。
1: 学妹你好，我是大你两届的学长，叫我圣杰就可以了、
2: 不好意思，还麻烦你来接我。其实我没什么行李，自己搭车都可以的。
0: 哎呦，学姐你就不要客气了啦。圣杰学长人帅又超有爱心的，人家说的暖男啊，他就是标准版哦。
1: 你把我当商品推销了。
0: 哦呦，是真的啦。玉雪学姐也常跟我说，
2: 台湾果然是最让我怀念的好地方了。

0: 们说这次的聚会是你规划的，蛮好的。
1: 谢谢，当初的想法是觉得大家都毕业好几年了，现在也正是事业打拼的初期，虽然创业的人不多，大部分是领薪水的，但是同学之间的友情啊，不应该淡掉或散掉。
0: 的确是如此，有时候啊，我觉得对于高中时期的同学感情最深，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单纯。我们这个系的同学因为是学艺术的，个性多半很纯真，我也希望能够保有这份感情的纯粹，并且能够在大家的生命中一直延续下去。
1: 这也是我的想法，所以我安排这次的露营啊，大家在野外好像更能敞开心，有几个同学开心得像孩子一样，好难得。我很希望大家都能够永远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0: 嗯，只是不知道这样的纯真还能够保留多久，人长大了就会变，好像还没有谁能够不变的。
1: 嗯，依我看呢，你就是没变的那个啊。我觉得你的心境仍然很单纯清静，这样很好。哎，
0: 不是单纯，应该说是傻吧。我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好，其实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相信谁了。
1: 其实我看过你的作品，大块的蓝色和紫色压在一片小小的花丛上，初次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啊，看得出你的心情是忧郁的。可是当我看到下方一丛细小的花草努力地向上开放，我知道你的灵魂里啊有一种浓厚的感情被压抑着，想要奔放出来。
0: 哦，是吗？
1: 嗯，
0: 谢谢你看到了我想要表达的心情。之前展出这幅画的时候，我都只听到大家赞美我用色大胆、构图新颖，就是没有听到哪一个人能够了解我的心情。你很难得，我很高兴。
1: 我啊，其实已经很少动笔了。这几年为了生活，我已经转到商业设计这一途去了。但是对于纯艺术的东西，我还是很喜欢，尤其是看到令我有感觉的画，这就是我最快乐的事了。

0: 哎，圣杰，这是你上星期送洗的衣服，我经过洗衣店就顺便帮你带回来咯。
1: 今天是周休，你还去你叔叔的早餐店帮忙吗？
0: 叔叔是全年无休，对我来说反正每天都只帮到8点半，又不耽误我上班或是出去玩。哎，这是你今天的早餐，快吃吧。
1: 哦，谢谢你。哎，对了，上次同学会露营，我介绍你认识的那个学妹佩珊啊，等一下会来找我，我们中午一块儿吃个饭吧。这次我请你们，别跟我抢着付钱哦。
0: 佩珊，从美国回来那个吗？
1: 是啊，她个性很好，也很有才华。但奇怪的是，我在学校的时候啊，都没有发现有这个漂亮又优秀的学妹。
0: 哎，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她好像跟一个学弟，谈了很久的恋爱，后来啊，竟然被那个学弟给甩了。这事情好多人都知道哦。因为那个学弟在要跟他结婚的时候竟然丢下他跟另一个女生结婚去了。
1: 啊，有这种事啊？郑婷怎么没跟我说呢？这么夸张啊？
0: 嗯，
1: 难怪他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快乐的样子。
0: 哎，我听说那个学弟因为劈腿另一个女生，对方还怀孕了，他就跟他到台中去了。哎，那个女生啊好像是台中大财团的女儿，反正那个学弟很糟就是了。
1: 原来是这样啊。如果一段感情带给你的只有伤害，你就应该彻底的忘掉它，因为你值得更好的。
2: 嗯，我也明白这个道理，可是越想忘掉却越会想起来。
1: 把你的心放空，或者你愿意让另一个人或是事情来递补这个空间，就像这个杯子一定要先空出来才能够装进新的东西啊。
2: 可是好像看到这里的任何东西都会让我想到过去，我也不想这样，但是要忘好难哦。
1: 要想忘了过去，我觉得逃避不是唯一的办法，你应该选择面对的。如果你能留下来，也许你可以来帮我筹备协会的文创活动啊。
2: 这两年我在美国，虽然生活上一切都很好，但是心里一直放不下台湾。我姐姐跟姐夫答应支持我在台湾的生活，所以我暂时不会回去美国的。
1: 嗯，那我可先说喽，协会的酬劳不多，但是你相信我，只要我们一起努力，无论是举办哪一种文创活动，我都会想办法找到赞助的。我希望能够多做一些文创的展演活动，你愿意跟我一起圆梦吗？
2: 我了解，我会拨出时间帮你的。另外的时间，我还是希望能够以创作为目标。拿到学位之后啊，我也很想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我们一起来，我相信会成功的。
1: 那真是太好了，欢迎你这位生力军。
0: 喂，圣姐。哦，你的佩珊学妹来了。
1: 哎，佩珊，你还记得玉雪学姐吧？
2: 当然记得啊，那次同学会露营的时候，学姐是最忙的，也最能干，什么事情都打理得好好的。
0: 哈，那有什么用？有谁用心看到了吗？
1: 哦，我邀请佩珊来帮我弄协会的事情，我们都有想法，希望在文创事业上能够做出成绩来。
0: 哎，我不是已经在帮你了？
1: 多一个帮手不是更好吗？
2: 学姐，你不要嫌弃我哦，我会努力的。
0: 我哪敢嫌弃圣洁中意的大帮手啊。

0: 盛姐，你有没有发现学姐对我老是臭着脸？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还是在哪里得罪她了。
1: 还好吧，她平常就是这样闷闷的。怎么，她找你麻烦了吗？
0: 我觉得每次跟她说话，她不是不理我，就是斜眼瞪我，我心里有点发毛。哎，
1: 你是我的女朋友，我怎么能让你受委屈呢？来，让我跟她说。
2: 怎么，需要手牵手一起来啊？你们是要向谁示威啊？
1: 别这样，佩珊是我女朋友，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希望你们两个也能好好相处。
2: 这什么意思啊？又是好朋友又是女朋友，你左右逢源哦，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0: 学姐，圣洁的意思是说，
2: 我耳朵没有聋，我听得懂，不用你翻译。
1: 玉雪，你怎么这样说话呢？
2: 怎么说话你才喜欢听？像他这样娇滴滴的说话，像他这样装气质，我告诉你，我就是讨厌他这个样子。
1: 你这是怎么了吗？你

0: 喂，哎，学姐，我刚刚去协会，大家都在谈论，听说啊，玉雪学姐昨天晚上走了。
1: 走了？去哪里了？
0: 不是啦，她是自杀了啦。
1: 啊？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呢？前几天还好好的。
0: 听说她……
1: 听说什么？你快说啊！
0: 听说她留了遗书，写满了骂你跟圣洁的话。哎，你们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会让她气到不想活啊？
1: 我真的不知道，我已经避开他很久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呢。
2: 佩珊，你听说了玉雪的事吗？
1: 听说了，可是我不懂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也没有跟我说过什么。
2: 这阵子我会先去帮他叔叔处理他的后事，协会的事啊，就请你多费心了。佩珊，我要跟你说抱歉了，我还是很爱你，可是我想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希望你能体会我的心情。
1: 我不懂你和玉雪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你们在谈恋爱，那你怎么可以再爱我呢？你怎么也成了我最恨的劈腿的人呢？
2: 你误会我了，我是真的很爱你，也没有劈腿别人，这点请你不要怀疑我。可是自从玉雪走了以后，我觉得非常的自责，毕竟她是因为我们才走上这条绝路的。每次我跟你在一起，都会感觉好像她在旁边生气地看着我们，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我就是一直会想到她。
1: 你还劝过我放下，看起来这真的是说的容易做起来难。我了解了，那我先回美国，你需要时间沉淀一下。
2: 我真的不知道，我都不知道玉雪这段日子是怎么走过来的。那天她叔叔把她的日记交给我，我才知道她一直偷偷在爱着我。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从来都没有爱过她，我只知道自己对你一直是真心付出的，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就会想起她，我也很难受的。
1: 没关系，我了解，你不用多说了。再见，你自己好好保重。

0: 绕了一大圈，竟然又走回爱情的终点。佩珊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的终点来得这么快，甜美的初恋断绝在她以为是最幸福的时刻，而和圣洁的恋爱虽然成熟又理智，让她感觉幸福似乎已经伸手就可以触摸着。但她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又在最接近幸福的时候一切就幻灭了，就像美丽的泡沫在即将破灭之前总是闪着美丽的彩虹光，追不到的幸福总是停留在不远的前方。但是这次佩珊明白，同时她坚信圣洁就是她要的幸福。
1: 圣洁，我知道要忘掉玉雪的事需要时间，但这次我不会再逃避了，我愿意等待圆满缘分，牵着你的手共度余生。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您被感动了吗？以上广播剧就是爱，牺牲爱情播送完了，谢谢收听。
1: 何必在意谁负了谁，世上无绝对。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0: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就是爱》系列广播剧，今天播出的是《明日又天涯》。
8: 梅平啊，好像就是这儿耶。
9: 我记得田大哥啊说是河畔的田家村，可是这里也是田家村，过去那边也是田家村，这村子都是一个样子。哎呀，我都糊涂了呢。
8: 哎，那边房子前面好像有个人呢。哎，我去问问看。
9: 啊。
10: 梅平和林轩两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是同学好友，当年一起从大陆抢搭最后一艘船到台湾，两岸开放之后，他们又相约回大陆探亲。在探望自己的亲戚好友之后，梅平希望林轩能够陪他去看看早年先回家乡定居的田飞大哥，他想看看这位当年对他和家人非常照顾的老友现在过得如何。
8: 哎，老先生，请问您啊，我们想找一位田飞先生，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10: 呆坐在轮椅上的老人默然地凝视着前方，对林轩的问话仿佛根本没有听到，而门口旁边蹲着一个正在抽烟的年轻人，好奇地看着他们。
8: 梅平，你看这人不理我。哎，这位年轻人，请问一下，我们想找一位田飞先生，他以前说是住在这儿附近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人啊？
11: 田飞，这不就是我大伯的名字吗？哎，大伯，有人找你了。
10: 年轻人摇着老人家的肩膀，然而坐在轮椅上的田飞没有理他，只是一直喃喃自语。梅平和林轩都愣住了，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对什么都没有反应的老人竟然就是当年为他们热心奔走的田飞。
12: 梅平，
11: 不好意思两位阿姨，我大伯啊不认得人了，自从这几年他失智以后，他就常常没事念着这个名字，也不知道他念的是谁，真奇怪，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去年啊他的腿也不行了，这自言自语的毛病好像更严重了，现在啊他连我和其他的亲戚都不认识了。
10: 听见田军这么说，

0: 站在一旁的梅萍不知不觉泪流满面。
1: 我就是梅萍，我是你大伯的朋友，我们从前一起到台湾去的。你大伯啊，很照顾我，我是特地来谢谢他的，没想到。
0: 田飞无意识地看着前方，一重重的山峦遮住视觉的远方，他的爱，他的生命，似乎都随着岁月逐渐地飘远了。

0: 1949年，政府决定转进台湾，大批的军民跟着来台，不愿在红色统治下臣服的人们，用尽了各种方法，争相抢夺来台湾的机票和船票。
1: 喂，哪位？
2: 梅平吗？我是铁生啊。
1: 哎，铁生，
2: 你听我说啊，形势不乐观，我们今天就得赶快离开了。今天晚上我就跟妈搭机离开北平，恐怕来不及赶回村子去接你跟大宝了。
1: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你要丢下我们母子俩不管吗？
2: 不不不，你听我说，你赶快收拾东西，把一些贵重的东西带上，其他的能变卖就变卖，然后想办法搭飞机或搭船到台湾去，我们在台湾碰面。
1: 台湾？台湾在哪儿啊？台湾我根本没去过，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的，我到哪儿去找你啊？
2: 喂喂喂喂，梅平，喂
1: 喂，铁生，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喂喂喂，铁生，
3: 大宝乖，先别哭，妈得先赶快整理东西，等一下妈再冲牛奶给你喝好吗？
4: 各位旅客，飞往台湾的最后一班飞机已经全部售票完毕，请各位旅客改搭别的交通工具，谢谢您的合作。
3: 啊，小姐，能不能请你再看看有没有票，请帮帮忙，看是不是还有票可以卖给我？也许有人会临时退票啊。
5: 这位太太，真的很抱歉，票真的都已经卖完了，而且还有很多人排在你前头等着退票呢，你还是赶紧另外想办法吧。
3: 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呢？

知道没有机票了，梅平的心里开始慌了。他抱着大宝，拉着行李，整个人几乎失神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紧紧地抱着儿子，他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忽然，后面有人叫住他，他回头。

0: 一看，原来是老同学林轩。
1: 哎，妹萍，你怎么也在这儿呢？
2: 我要赶到台湾去跟铁生会面，他跟我婆婆先搭飞机过去了。
1: 你也要去台湾？哎，我听说机票早就全部被抢购一空了，要去台湾就得到天津去搭船。我也正要搭火车到天津呢，要不我们一起走？
2: 好啊，那我们快走吧，晚了就怕又买不到车票了。

0: 总算上了车，可以喘口气了。
1: 嗯，啊，对了，匆忙之间忘了问你，你怎么也是一个人走啊？
0: 嗯，我哥哥啊，早就先一步带着我爸妈他们走了，因为家里还有些事要处理，所以我才晚一步走。听说现在时局真的很乱，也不知道他们现在究竟怎么了。
1: 嗯，我也不知道铁生跟他妈妈现在是不是已经平安到了台湾。
0: 铁生也真是的，怎么就丢下你们母子俩自己先走了呢？
1: 别怪他了，这也不是他的错。现在这样的时局啊，就算他想赶回来接我们，恐怕也来不及了，能走一个是一个。
0: 你就是会替他想了，也难怪，毕竟你们是恋爱结婚的，你真的一直都很爱他，这点啊，我可是清楚得很呢。

0: 大批的逃难人潮挤在码头，看来要弄到一张船票也不太容易。而梅平和林轩好不容易才得到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船票，原来是一位自称住在他们邻村的田飞大哥在火车上和他俩巧遇，从谈话中知道他们也是要到台湾去，眼看两个女人恐怕抢不到船票，田飞就设法动用关系，从朋友那边拿到三张票，他们就一起搭上了船。
1: 到台湾要好几天，你们还带着个孩子，真是辛苦了。
2: 真的要谢谢林轩帮忙，我一个人呢，还真的是忙不过来。
3: 这是你的第一个孩子，又没有婆婆妈妈帮忙，靠你自己摸索真的很累。哎呀，我也是没经验，但是搭搭手也能凑合凑合喽。
2: 哎，林轩啊，你帮摸摸看，大宝好像体温还是有点高，哎，你看看是不是啊？
3: 哎，对耶，好像有点发烧，要不要找林医官看一下？
2: 刚刚我问过林医官了，他说船上的医疗资源不足，没有退烧药，恐怕他也帮不上忙。大宝乖，大宝乖，妈知道你不舒服。
1: 真的发烧了，你看，孩子的脸好红哦。还好我身上有带一些退烧药，我先去找林医官，看能不能给大宝吃。你们等我一下哈。

0: 田大哥，谢谢你，这次大宝生病啊，多亏了你帮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1: 哎，别客气，我很乐意能帮到你的忙。
0: 你说你住在我们邻村是哪儿啊？
1: 没错，你们在西王坪村啊。
0: 啊，
1: 我啊在永定河边东王坪村附近的田家村。听我父亲说，好像是我太爷爷那辈开始就在田家村落户的。
0: 哦，我是在北京城长大的。
1: 哦，你是城里人呐、啊，所以你先生是西王坪村的人喽。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能娶到你，我相信他一定是个很优秀的人。
0: 嗯，我跟我先生李铁生啊是在北大上学的时候认识的，他的成绩很好，的确很优秀，他真的是个很好的人。嗯，只是不知道他跟我婆婆是不是已经顺利到台湾了。我真的好想他。当年呢、啊、我们是在学校舞会里认识的，他就是一个那么出色的人。

0: 请问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1: 我不会跳，不，我跳得不好。
0: 没关系，来，我教你啊。你看啊，一二三，一二三。对了对了，很好啊，别怕，你跳得很好哎。
1: 真的吗？
0: 嗯，来来来，你跟着我的节奏就可以了。
1: 刚才我看到很多女同学都想跟你跳，你好像都拒绝了。
0: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舞要跟对的人跳才会有感觉，跳起来才有意思，否则会很别扭的。
1: 可是我跳得并不好啊。
0: 可是我觉得你就是那个对的人呢、啊。

0: 梅平和铁生相遇后，铁生展开了热烈的追求。由于在学校和运动方面表现优异的铁生，原本就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因此他们的恋情在学校里成了传奇。毕业之后，两个人在双方父母的认可下，在北京结婚了。婚后，梅平帮着婆婆持家。第二年，梅平生了长子大宝，婆婆和丈夫对她更是呵护有加。然而时局开始动乱，由于铁生的工作需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才被迫分开两地。
1: 田大哥，谢谢你一路来的照顾。哎，林轩，你找到你哥哥了吗？
2: 我哥给我的地址和电话都没错，刚才呀，已经跟他们联络上了。我妈还催我赶快过去，她等着跟我一起吃晚餐呢。
1: 哇，真好。哎，你快点去吧。
2: 哎，这是我的地址和电话，你要好好收着，万一找不到铁生，记得要来找我哦。
0: 林轩抱了抱大宝，依依不舍地搭车离开了。

0: 哎，梅萍，你带着大宝要到哪里去啊？
1: 我不知道，可能先找个小旅馆住下，看情形再租个房子吧。总是要先找到铁生才行。
0: 嗯，小旅馆恐怕不干净。这样好了，我有一个朋友去年就先到台湾来了，我刚刚跟他联络过，他说在台北有个空房子可以给我住，房子不大，你们母子住着刚好，我看你们就先住那边吧。
1: 田大哥，那你自己呢？
0: 我啊，哈哈，我到哪里都可以住，反正一个人没牵挂，自己饱了全家不饿，对不对？
1: 那怎么好意思呢，田大哥？
0: 哎，你别跟我客气了，就这样吧。
1: 谢谢田大哥。
0: 你打算怎么样找到你丈夫啊？
1: 我想先一边打听他的单位，看看他们在哪儿，另外就再到报社刊登寻人启事。
0: 好，那我们先到住的地方，我再帮你找他。
2: 梅萍想尽办法找铁生，但是铁生依然没有消息。田飞除了帮梅萍母子张罗吃住，而积极地帮忙找铁生。梅萍感觉到田飞日渐增加的情意，也觉得越来越惶恐。他除了害怕找不到铁生，更害怕无法承受田飞的好意。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而命运终究还是做出了选择。

0: 喂，哪位？
1: 梅平吗？我和妈到台北了。
2: 天生，天生，你们怎么现在才到台湾？你们还好吗？你现在在哪里？你快点来接我跟大宝。
1: 别哭了，别哭了，梅平，大宝还好吧？你的地址就是报上登的，没错吧？
2: 我跟大宝都很好，你们什么时候过来？
3: 铁生与母亲过来和梅平母子相聚之后，大伙儿诉说着分开的日子里有多少想念。但这同时，铁生打开刚进门，就看到田飞勤快地里外帮忙打点，看起来就像一家人。他知道，有田飞的协助，梅平母子才能在这样的乱世中平安地度过。铁生的心里既是感激，却又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受。
4: 哎，你就是铁生吧？哎，你看伯母辛苦了。
5: 哦，谢谢你的帮忙啊。听梅平说啊，你是东王平村田家的老乡是吧？
4: 哎
5: 哎，真的谢谢你啊。
4: 哎，哪里，大家出门在外不就是要互相照顾吗？梅平很能干，他每天除了照顾大宝就是找你，还好终于等到你们也来了。
5: 要是我没回来，你是不是就……
4: 哎，梅平，我回去了哈。哎，这是大宝的新衣服，这几天就要变天了，记得哦，天冷了就给他穿上。

梅平一家人团聚之后，田飞也就离开了。刚开始还逢年过节偶尔寄来信函问候，后来就渐渐没了消息。随着铁生到高中任教，有了稳定的薪水养家，梅平又陆续生下了两个孩子，要照顾婆婆和先生，又要带这三个孩子，真的非常辛苦。但是能在这个小岛上展开新的生活，梅平的心中也逐渐踏实了起来。偶尔他也会想起当年帮他度过困苦岁月的田飞，不知道他的状况如何。梅平就在心底藏着这一份思念，却从来不对任何人说。时间很快地过去了，两岸之间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0: 梅萍啊，你还记得40年前田飞大哥吗？那个我们刚来台湾的时候帮我们很多的田大哥啊。
1: 当然记得，好久没他的消息了。哎，怎么你遇见他了吗？他现在住哪儿啊？
0: 哎，你急什么？我慢慢告诉你。
1: 你卖什么关子，快点说，我一直都很想找他的。
0: 是吗？我怎么没看你登报找媒体什么的，也没听说你向乡亲打听啊。
1: 哎，你就别取笑我了，你也知道啊，每次我讲起过去那段让田大哥帮忙照顾的往事啊，铁生的脸色啊好像就有点不高兴，所以啊我都从来不提。
0: 当然换了我也要吃大醋啊。
1: 那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0: 听说，哎，这两岸刚开放没多久，他就把台湾的一切都处理掉了，自己一个人回到北京老家了。啊，我前几天才刚听到一个探亲回来的老哥哥提起老家那儿，听说整个环境都变了。
1: 哦，是吗？都这么些年了，我也很想回老家去走走，顺便啊也可以看看他。哎，要不你就陪我走一趟吧。
0: 嗯，也好，铁生哥都走了好几年了，他生前也没机会回过家，干脆咱们结伴回去老家看看吧。
1: 嗯，好啊。
2: 回到了老家，梅萍看到了失智的田飞，仍然喃喃不断地念着自己的名字，心中觉得像锥刺一样的痛苦。他犹豫了一下，才牵起田飞的手，但田飞空洞的眼神中并没有他。他知道，是自己错过了眼前这个痴心只爱他的男人，让他孤单到老，还守得那份单恋的。然而，他和铁生的婚姻始终都很圆满，在他的心中根本不可能容许另一份爱情的存在。他怅然地望着田飞，岁月无情，天涯无还，人间重逢却已经是永远的遗憾。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呢在自由时报上面看到有一则这个报道哈，那这个是专业的记者朱宇桥所做的报道，那标题呢是提到预售屋的神话破灭啊，加一个问号，空头进入第三阶段啊，那当心交屋及套牢啊，这样的一个标题。那看到这个关键字预售屋啊，我就想到，哎，这个又在提到了预售屋，要提醒大家购买的时候要当心哈。所以呢，我想说，哎，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先分享这个《自由时报》这一则新闻信息哈。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地产景气持续低迷啊，受到影响的不只是中古屋哦，预售屋的买气呢，也是急剧的一个在这个冷冻状态哦。那所以呢，这个自由时报的报道当然呢、有它的一个时空背景，那我看到内文里面呢，他们也特别引用了新北市地政局的一些观点、当然呢就是提醒民众现在要买预售屋啊，一定要谨慎小心哦，避免呢这个受骗上当，不是受骗上当，避免被套牢了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报道。近期呢，房市观望的氛围很仍然很重哈、对消费者来说的话呢，哎，当然就是该不该进场的一个很大的关卡啦，或是一个思考的一个面向啊。部分民众呢可能会认为。

为当预售屋盖好转成成屋的那一刻呢，这个专属的预售屋啊，付款优势这个溢价就会随之消失哈，因为过去大家认为说啊，买预售屋啊，可能在完工之后呢，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涨幅。可是呢，因为现在很多预售屋哈，他们的价格呢，都还是高高挂。哦，那所以呢，这个如果现在去买的话，可能都还是属于高价成交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如果说你真的想要买预售屋赚到价差，可能是看得到吃不到哦。形成房价创新高，自家成屋呢，可能无法以相同的高价卖出，这个也就是景气反转的时候会碰到的一个状况。那预售屋跟成屋的价差会持续扩大还是收敛呢？新北市地政局指出啊，这就要搞清楚房市走到哪一个景气的阶段哦。所以呢，这个记者就引用啊，这个新北市地政局的资料，他们认为说，以目前的房市来看的话，正处于空头时期啊。可是呢，新北市地政局又指出，空头也分为三个阶段，不同的时期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景况，不同的市况。新北市地政局说，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的话，空头的第一个阶段呢，会先从交易量下跌开始量先说，因为种种的不利因素呢，包括央行打房啦，经济转差啦，因为房子的交易金额大，而且呢流动性差，大部分的人呢都会选择观望，造成呢价格就没办法再涨上去了，但是成交量呢显著的下滑。以这一次的空头来看的话，房市大约从2024年9月就是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开始出现明显的交易量萎缩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阶段，新北市地政局认为是交易量下跌。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成屋量下跌了成屋价格下跌那在经历了成交量萎缩之后呢，成屋会有贷款的利息房屋折旧的问题，还有管理费、税费等等等等成本会明显的高于预售屋另外呢，相较于预售屋的卖方通常是建商，成屋及中古屋的持有者呢，通常呢就是一般的这个散户屋主啦，有资金需求的情况之下，会更愿意降价求售先把资金收回来。以这一次的这个历程来看的话，约莫经历了大概一年的量缩观望之后，在2025年8月开始出现价格下修的这个现象。所以呢，这个是新北市地政局认为第二个阶段呢，成屋价格下跌了，大概是从去年八月份之后开始出现了成屋价格下修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是第二阶段第二布局咯。到第三阶段第三布局呢，则是预售屋下跌咯。成屋下跌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对于未降价的预售屋啊产生压力所以这个当户数量体累积庞大的时候市场还要再推案，则势必呢要比周围的建案价格低才有机会卖出那当预售屋开始出现降价，则代表空头进入最后阶段所以呢，现在应该就是新北市地政局认为说，现在已经空头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只是说最后阶段并不是结束，它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那以这一波来看的话，2025年11、12月这段时间，市场上出现了预售屋价格降价的案例其中由于这个台中、台南、高雄部分卖压较重的从化区呢，已经开始出现这个新推案的开价低于周边的成交价的这种状况那当然呢，也有部分的个案呢召回原有的已购客户重新签订价格降价出售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分享。

过哈，不管是在这个台中啊，或是在这个新竹啦、啊，都有传出这样的一个个案，哎，因为这个销售状况不好，可是部分的房子又已经在预售阶段卖掉了哈，那这样在卡在一个上不上下不下的阶段，这个剩下的余屋呢根本很难卖，所以呢只好把这些先前已经签约的客。

约重新签哈啊，所以呢，有些建案的话，甚至可以省下100万、200万的都有哦。看您购买的坪数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那对于已购的客户来讲的话，当然呢、如果说纯粹是要自住的，当然会很开心，都回来重签。所以呢，这个就会造成这个刚才新北市地政局讲的这个进入第三阶段呢这个。预售屋呢，透过价格修正来收敛价差啊，所以呢，新北市地政局也说了，对于多头末期到现在啊，买预售屋的买方呢，将会是最不利的一个状况。那买方该怎么做呢？哎，这时候新北市地政局也有提出他们的一个观点哦。新北市地政局说哈，若是自住的需求的话呢，可优先考虑成屋。好、哦，那面对当前已经进入第三阶段的这个空头的房市，近期呢有购屋跟自住需求、哦、新北市地政局建议优先考虑成屋大楼、哦、作为购屋的首选。那他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建议呢？新北市地政局提出了两个原因。第一个，成屋已经经历过一波的修正，在价格上面，在市场上呢较容易找到合理的价格的房子、哦、所以价格的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这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银行的贷款呢已经开始放宽哦。当银行对于成屋的房贷开始松绑的时候呢，预售屋的付款优势溢价也会逐步的缩减，那预期呢将会修正两者之间的价差、哦、所以这个是新北市地政局提出来的两个原因。另外呢也有另一个选择，就是挑选修正过的预售案、哦、那他们第一个推荐的是成屋啦、哦、那如果说这个预售个案也有价格做了修正，比如说刚才提到把这些已购客户重新来签这个合约，把价格做修正的这样的一个预售个案、哦、那这个价格可能明显低于周边个案的价格的时候呢，也可以来考虑一下哦、可以考虑一下优先购买成屋或是已降价的预售屋，将可避开这一段预售屋过度溢价阶段、哦保障自身资产不会在购入之后立刻面临叠价跟套牢的风险、哦、所以呢这个是我在最近看到自由时报、哦、他们有一个标题提到这个预售屋神话破灭这样的一个这个报道哈、哦。那因为里面引用的新北市地政局哈、哦，这个算是官方的观察了哈、哦。因为地政局地政处啊，他们是也第一线在观察这个房市交易的这个单位主管机关啊，所以呢掌握的是最及时市场的一个脉动，所以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我觉得是蛮中肯的哦。所以呢不只是适用在新北市，各县市都可以来适用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我想说今天我们就接下来跟各位来聊一聊预售屋哈、哦。预售屋在景气好的时候是很多人哈、哦、开杠杆赚价差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的物。可是呢现在诚如新北市地政局讲的它的这个溢价可能跟成屋之间呢这个会越来越接近，所以搞不好呢等到交屋之后呢它就会有叠价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这个在购买预售屋的时候，或是过去大家讲的预售屋的神话是不是已经破灭了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说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预售屋是什么，什么是预售屋哦？因为很多人可能买过预售屋，可是呢真正对预售屋的了解度可能还不是那么样的一个深入哦。那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先跟各位来说文解字，什么是预售屋。根据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预售屋呢是指领有建造执照尚未建造完成而以将来
完成之建筑物为交易标的。

职务、哦、买屋约定完工之后再将房子交给你、哦、这个这意思啦、哦、就是说这个房子还没有盖，可是呢你现在先来预定、哦、那这个我们先签完合约之后呢，那我们这个房子就开始动工开始兴建，可能约定两年三年之后呢再把这个房子盖好然后交给你来进驻、哦、所以呢这个是啊预售屋在这个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的一个规定。另外呢还有一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58条，它也有一个规定哦啊，公寓大厦起造人或是建筑业者呢非经领得建造执照不得办理销售，这个也就是我们目前大家可能在买预售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他如果没有拿到建造执照不得来做预售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啊，我们的听众我们的民众就可以来做检举的动作。那为什么这个公寓大厦起造人跟建筑业者要拿到建筑执照才可以销售呢？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猫腻，或是之前出现过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才会啊让政府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来分享预售屋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还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缺点，大家要买预售该注意些什么，该看什么，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运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聊预售屋这个制度哦。那因为之前看到自由时报有一篇报道在提到预售屋神话破灭哦，那引用了新北市地政局的一些提醒，还有一些这个建议啦哈。如果说你真的是有这个刚性需求的啊，该怎么样来挑房子，该怎么样买哈，该怎么样看这个景气的脉动，那最主要就是因为预售屋还是充满了一些不确定性的哈。所以今天张老师特别花了一点时间要来跟各位做一个预售屋完整的报告跟分享。那刚才从这个法令条文里面已经跟各位提到了，预售屋呢，事实上是他没有拿到建造，他领有建造执照，可是呢，他还没有拿到使用执照哦。那约定一段时间之后，他盖出来给你哦。所以呢，有人讲说啊，建商在卖预售屋啊，有一点是买空卖空的味道哦。如果说他真的到最后因为资金的状况盖不出来的话，民众自己就要去承担那个风险。所以呢，预售屋是有风险的。好，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58条啊，规定呢，就是说没有拿到建造执照不得办理销售，也就是不能做预售屋的这个销售的动作哦。所以各位如果说你过去有买过预售屋，或是最近有在看预售屋的话，你都会走到一个这个接待中心里面去。那这个接待中心里面的话，你可能可以跟他要求啊，就是说我们想看这个房子，想买这个预售屋，那你们有没有领得建造执照哦。那如果拿不出这个建造执照的话，他们就是违规违法销售，我们的民众呢可以检举了哦，可以来检举哦。好，那预售屋到底像什么呢？这个部分我也倒是想问问大家哦。因为预售屋竟然是还没有盖出来哦，那这个会不会像是分期付款买家电，或是呢有些人认为说好像是量身定做，做礼服或是做皮鞋。那也有人认为说预售屋是比较像农作物的器作哦。那所以呢好像是瞎子摸象一样哦，每个人摸到的部位不一样呢，每个人的解读就不一样。啊，有些人可能认为是像分期付款买家电哦，就是说我去这个比如说全国电子哦，买了一个这个电视机哦，也跟他申请分期付款哦。那实际上这个部分跟预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预售你分期付款在付款当中，可是呢房子要到2年3年之后才会完工交屋。可是你如果是到家电行去买这个家电买电视机跟他分期付款，实际上你是可以先拿到这个产品的，可以先享受这个产品的，后续再慢慢的可能分半年啊一年把这个期款缴完哦。所以呢这个是跟预售屋是不一样的地方哦。那量身定做礼服跟皮鞋呢这个倒是有一点相似哦，因为预售屋也可以做客服，所以呢这个是有一点点的相似，可是呢你基本上还是要先付一些款项哦。那大部分它的资金也不会是太高哦，因为做一个礼服可能上万块，做一件做一双皮鞋搞不好是上千块哦，数千块，可是呢

这个跟预售屋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上亿，这个还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呢，我认为啦，预售屋比较像是农作物的弃作。那这个跟农夫约定了这个山头，这个柳丁啊、橘子啊，等到这个采收期的时候，这个部分的收获都归我所有，那可是我必须要把这个包下来的钱呢都给这个地主这样子，所以你自己等于要去承受那个风险。如果这期间呢，这个来了一个大台风、大风灾，那你的农作物就完全血本无归，所以我个人认为说买预售屋就有一点点比较类似农作物的弃作，那因为预售不完全不见得100%都盖得出来，因为我们也看到过去呢，在媒体上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建商预售屋盖不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最有名的当然就是这个所谓的周杰伦的母亲，周杰伦的母亲他当年呢去看了一个预售屋啊，在淡水，现在是淡水非常夯，因为有淡江大桥已经通车了，那这个周杰伦的母亲去买了这个预售屋之后，当然这个房子也开始盖的还蛮顺利的，可是呢等到要交屋的时候才发现说，这个房子的旁边怎么有这个乱葬岗，也有这个所谓的阴庙，不是我们讲的这种所谓的正庙这样子，所以呢他觉得受骗上当，所以要跟建商解约啊。可是呢建商说这个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都照法令规范来走的，所以你如果不来交屋的话你可能就是违约哦，都会被没收资金哦，所以呢双方就打起了官司，那最后还是周杰伦的母亲败诉了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预售屋，虽然说它有盖出来了，可是呢实际上可能跟你自己的预期又有一些不一样所以你要解约的话到时候可能要承担那个相关的风险。另外呢这个是有一个这个建案叫山林建设的在中和，中和他们推出了一个预售个案，那这个预售个案的话呢这个跟民众收了很多的钱这个自备款然后最后呢房子盖不出来土地就在那边长草荒废那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呢我们就会看到电视上面就会报道这些受害的民众有43个人他们交了很多的金额3600多万，可是呢建商把钱捡管逃走了那最后无预警的倒闭，那这个部分消费者购买的这个43个人他们要再去把这些钱拿回来都没办法所以呢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预售屋好像比较像是这个所谓的农作物的弃作那这个是可能你自己要去承担相关的风险，也是我们节目中一贯的都在提醒大家，不管是做什么投资或是说买预售屋都会有这个风险。那实际上预售屋不只是刚才提到的盖不出来的风险。

点哦，常常也会有很多交易的纠纷出现哦。那我在这边就跟各位来分享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新复发建设哦，这个是前几年然后新复发建设他们在新庄有推一个预售个案叫一品庄，那可是呢在销售的时候呢，广告内容刊在B1、就是地下室平面的彩绘示意图上面啊，将原本应该是机车车位的地方呢规划为 KTV 的麻将招待所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涉及了所谓的广告不实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跟原来核准的这个新北市这个地政公务局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核准的这个地方不一样，应该是要做机车停车位，所以呢这个部分就引申交易纠纷。另外一个就是交易纠纷也是蛮有名的一个案子哦，也是国内非常大的甲三林建设，他们在卖这个基隆一个甲三林城上城这个预售屋的时候呢，要求购买人呢必须要先付定金才可以提供契约书带回去审阅，那这个部分呢也是违反了公平交易法第24条的规定哦，所以呢被裁罚了有300万哦，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些交易的纠纷，或是可能面对的交易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哈，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各位来做一个这个分享，就是说为什么国内会有这种预售屋的制度，很多人呢可能有到欧美国家去哈，或是甚至知道他们的一个这个房屋的销售制度，早些年的话他们都是房子盖好之后才开始销售，就是说他们不会有这种所谓的预售制度，也就是刚才提到的买空卖空的这种状况。那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个预售屋的制度呢？这个部分可能就要提到在1971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房地产界的名人叫叶条辉啊，他成立了一家叫做台北房屋那首创把预售屋的销售模式这种预售屋的销售模式呢，他把它这个等于是应用到这个销售的这样的一个现场呢，所以才从1971年开始开启了国内预售屋代销的制度那代销制度也是我们国内建筑业者房屋产销分离的烂商，所谓的产销分离就是过去很多国内的建商呢早期也是自己买盖房子自己卖房子，可是呢这个部分行业上好像那个效率不好，后来呢有这个代销制度，有这个预售屋的销售模式之后呢，房屋的这个生产跟销售就分离了那目前我们大家看到了，就在国内台面上面的大的代销公司几乎都是从这个台北房屋出来的，也就是大部分都是叶条辉的子弟兵，包括像海悦广告这个是上市的公司，新年阳广告、甲三林、甲桂林、传真广告等等等等那这些都是国内非常知名而且规模非常大的这种代销公司，那代销公司就是卖预售屋为主新城屋为辅这样子。后来呢这种预售屋的代销制度呢也被这些业者呢带到中国大陆去了然后包括香港啊、东南亚等国家也都出现了这些预售的制度所以过去刚才提到了很多欧美国家都没有预售制度包括中国大陆也没有东南亚国家也没有，可是呢有国内的业者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跟销售模式带过去之后他们现在呢这些年来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房屋预售的这个制度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跟各位来报告一下预售，既然从1971年那么早的一个年代就已经有了那
它为什么能够存活这么久的时间、哦、这个从1971年到现在、哦哦、已经经历过了一世纪了、哦、所以呢这个、一甲子了、哦、所以这个预售屋呢应该有它的一

0: 些这个优点吧，哈，哦，应该有一些优势，所以呢，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存活这么多年，哈。好，那我们来看看它有哪些的优势，哈。我把它大概整理一下，因为张老师也在士林社区大学教过这种不动产的课程，啊，所以呢，我自己观察，哦，还有长期上面的一个研究，认为说预售屋有八大的优势，哈。第一个，它的付款非常轻松，哦，特别是跟这个买中古屋的比较，你如果是买中古屋的话，这种成屋你大概一次，哦，要签约的时候你就要缴三成的这个自备款，哦，即使说这个银行贷款比较宽松的年代，你可能也要准备两成的自备款，哦，那相对于预售屋的话，你一次，哎，这个签约大概只要，这个 3%、5%、哦，甚至这个 10%、哦，那这个相对来讲就是比较轻松，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很多，哎，没办法一次拿出来那么多现金的啊，这个购物人来讲的话，是一个付款轻松的方式，这个也是我认为说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哦，第二个，屋况全新啊，哦，因为预售屋既然说它你签约之后它才开始慢慢盖，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全新的房子，哦，哎，没有人住过，所以呢你拿到的房子就是全新的，你自己可以去做装修，那你住进去也是一个住的是一个新房子，哦，所以会让人家觉得说，哎，有某种程度的成就感，哦，那因为你当然来买中古屋也是另外一种成就感，可是中古屋感觉上就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嫌这个地方破，那个地方旧，哦，所以呢这个预售屋基本上盖好之后屋况全新啊，会这些让年轻人特别是喜新厌旧的年轻人呢特别的喜欢，哦，好，那第三个优势呢就是说预售屋可以按照客户的需求来变更房子的格局，那他们在这个房屋市场上的专业术语叫做客变，哦，就是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哦，来量身打造，当然可能要量身打造讲得太夸张了，可是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哦哦，来做一个规划，比如说，哎，张老师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去看过一个预售个案在中和，哦，那他因为临着河岸，哦，所以张老师很喜欢，那就想说，哎，买一户来自住这样子，可是呢他临河的这个房子呢，有规划套房跟两房，哦，那张老师希望说，哎，能够有一个是三房两厅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我就，哎，订了两户，希望说业者呢把这两户打通，哦啊，变成是一个三房两厅的，所以呢这个叫做客变，哦，就是客变，按照客户的需求做变更，哦，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一个需求，当然客变这个部分还有一些衍生的其他的问题，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跟各位讲，所以这个是第三个优点，第三个优势。第四个呢就是可以揪团来当邻居了，哦，我们大家都知道，哦，如果说你是买那种成屋啊中古屋啊的社区，你大概只能挑一户两户，哦应该丢出来卖的真的不多，哦，所以呢你真的是大概所限则有限，可是呢预售屋在预售阶段的话，如果说你是比较早去选择的话，它有几乎都可以让你挑，你要高楼层面东面西这个面南面北都可以去挑，那你也可以就是说，哎，找一些好朋友好闺蜜大家来买当邻居，那这个部分就是预售屋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这个优势。好，第五个呢就是预售阶段刚才提到了可选择的房子比较多，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我们刚来跟各位报告的就是预售屋它为什么会在国内这个出现哦，那是由谁所这个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也把它形容说这个是一个台湾之光哦，这个叶条威这个房地产的前辈，他成立了台北房屋，然后呢这个自己创新了这个预售的代销制度哦，所以呢不只是在国内发扬光大，也被带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去啊，香港啊，东南亚国家，甚至现在美国也有这种所谓的预售制度哦。那刚才跟各位报告的就是预售屋它的一个八大优势，八大优点，有付款轻松，屋况全新，可按客户的需求变更房子的格局客变，还有可揪团当邻居，还有预售阶段呢可选择的房子比较多，第六个呢就是设施比较先进，规划比较新颖，第七个呢是具有杠杆的作用，可以小钱赚大钱啊，所以是很多人都为什么喜欢买预售屋的原因。第八个呢是对建商来讲可减轻建商的资金周转的压力，甚至呢就可以轻松的盖房子赚大钱哦，所以这个也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国内大大小小的这些建设公司啊，大部分都是用这个预售制度哦，用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卖房子。那因为如果说他自己把房子盖好之后才去卖的话，他等于要自己出很多很多的资金啊，那盖好之后再去卖的话也不见得卖得好啊，所以呢很多建商都是用这个预售的模式。那国内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些小的建设公司啊，靠着这个预售的这个模式呢，让他们这个小案子赚了钱之后该开始盖大案子，大案子再盖这个所谓的造证的案子啊，所以呢变成是现在大规模的这些建商，就是因为预售屋的杠杆可以开得非常的大。好，那预售屋的付款到底是有多轻松呢？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不是那种工程零付

款的话，哦，一般大概就所谓分为定签开了哈，定金、签约金跟开工款哈，大概就是加起来10%，定金大概就是3%，就总价的3%啊，然后呢，签约金就是5%，再来就是开工款大概2%，所以加总起来大概10%，消费者就可以买一个预售屋。那如果说在开始开工款之后呢，建商可能就会有工程期款，每个月要缴。那因为这几年来景气比较差，所以呢，也有一些业者啊，推出一些所谓的工程零付款的这样的一种方案啊，等到呢这个完工交屋之后才慢慢来缴哈。那后面呢交屋之后就是用银行贷款就80%，所以呢这个对购物人来讲真的是很轻松的哦。好，那刚才有跟各位罗列了八大的这个预售屋的优势跟它的优点，实际上预售屋也是有它的缺点的哦，跟它的风险。那所以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像是我们第一段这个新北市地政局也是在提醒大家哦，某种程度预售屋就是有风险。来，那有哪些的风险呢？跟缺点呢？第一个就是预售屋的价格呢，它是定价上面是属于未来价。哦，所以呢它的价格是事实上是在这个区域里面是最高的哈，所以呢你自己就必须要负担景气未来如果是衰退的话，这种风险你要去面对。当然呢，如果景气持续往上走，那你可能就会赚到钱。可是如果景气往下走低的话，你现在买的这么高的这个预售屋啊，到时候就会有这个所谓的赔钱的风险，也是刚才我们特别引用的新北市地政局他们的一个提醒，也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哦。所以呢，这个价格是最贵的。如果说我们以这个房屋市场上面各类的产品来比较的话，法拍屋价格是最便宜哈，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另外呢，是正常的中古屋，它价格大概是第二便宜哈。那再来呢，就是所谓的成屋啦哈，新成屋、神成屋大概是这个第三便宜哈。那最贵的呢，就是预售屋了哈，预售屋是价格最高的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说你刚好是在末端车上车的话，那可能就会面临到价格跌下来的这个风险哦。所以这个是价格的问题。第二个呢，没办法立即使用哦，因为预售屋有一点点算是计划性的购物哦。如果说你是纯粹要自住的话，要等个2-3年啊，它才能够完工交屋给你哦。所以呢，这段期间呢，你必须要去做租屋的动作哦，要去付租金哦。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缺点。第三个呢，就是公设比往往偏高啊。哦，现在我们看到的预售屋啊，公设比动辄30%起跳哦，所以呢，30% 还算低的哦。如果说现在有预设个案说我们的公设比只有30%，他会特别强调这个是低公设比哈，一般可能都要33%、34%、35%哈，甚至有些还到40%。所以呢，为什么前段时间有这个政府提出来说要做虚评改革，可是呢，这个虚评改革后来又不了了之了哈，这是又另外一个话题了哈。所以呢，你等于买一个预设屋如果是30坪的话，室内可以使用的面积扣掉公设还有一些相关的，可能20坪就不到，20坪都不到，所以呢这个部分公设比非常的高，等于花了大钱可是买到的是一个小小可使用的空间如果说你把同样的一笔钱去买这个公寓老公寓的话，那个使用的空间可能就是多出了30%所以这个部分这个也是它的一个缺点。第四个呢，就是会有刚才我们跟各位提到的广告不实的情形，预售屋跟完工之后的品质出现落差那所以呢就会衍生这个交易纠纷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本来是机车的停车位，结果呢他在销售的时候跟你讲说这个是什么 KTV 啊、运力教室啊一大堆所以呢这种广告不实到最后都会变成是消费者的交易纠纷或是他们的一个困扰

哦，好，这个是第四个缺点跟风险。第五个呢，交易资讯不透明，民众形同摸黑购物啊。虽然说过去这一段时间，政府在预售屋的改革上面有下了蛮多的心力的哈，可是呢，基本上民众，特别是消费者，因为他们购买预售屋可能都是人生第一次。对，不管是销售流程啦，这个产品啦，还有它的未来付款的方式啦，或是景气的掌握啦，这部分呢，大概都没办法跟这个业者来做比较，也就是资讯不对称，消费者形同就是在摸黑开盲盒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哦，所以呢，这个处在一个相对弱势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民众就要特别注意了。那另外第六个就是刚才提到了，建商在新建当中，哎，宣布倒闭了，跑路了哦。那所以呢，房子盖不出来，民众钱付出去了，可是房子拿不到，所以呢，这个是预售屋的一个风险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花时间跟各位来报告分享预售屋哈。那事实上，预售屋过去也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拿来做投机炒作，最主要是因为之前有红单可以转售，可以换约，可是现在政府把这个红单转售跟换约呢，都把它堵住了哈。所以现在你还要靠预售屋赚价差，事实上是越来越困难了哦，越来越困难。所以如果说真的是自住的需求的话，还是要仔细挑选预售屋。回归到我们第一段讲的新北市地政局的一个提醒，那我们也是今天节目中最主要也是希望让大家对于预售屋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呢也能够在心灵上面也建立起一些危机风险意识。不要一味的就去追高，或是说觉得预售屋都没有什么这样的一个危险性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今年暑假我要去丛林探险。
1: 啊？什么丛林？
0: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7月11到19号，从傍晚4点到9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府大厅与板桥府中广场，有国内外艺术表演、艺术装置、手作体验等，还有风靡连续4年的卡牌挑战任务。
2: 走，一起来怪兽丛林冒险吧！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

0: 政府文化局提供。
1: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并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2: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2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是《深情相拥》，这是由我小百合以及伍佰玉雪老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这首曲子呢的编曲是洪千惠老师哈，曾经得到金曲奖哦，这首曲子的编曲，所以不知道大家听了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呢？希望您会喜欢哈。好，我们来介绍一位台湾红歌星，要介绍的是许茹芸。许茹芸呢，她在1995年发行了个人首张的专辑，叫做《讨好》。1996年呢，她凭借着专辑《泪海》获得了 Channel V 的年度十大中文排行榜的十大偶像奖。那么同年所发行的专辑《如果云知道》全亚洲销量突破了220万张，而这个许茹芸个人凭借这张专辑也获得了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的提名。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举行了《如果时光允许》的巡回演唱会，那么2014年发行创作专辑叫《奇迹》，同年呢也获得了第18届全球华语榜中榜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奖。许茹芸可以说是90年代啊群体的怀旧对象。她在这首如果云知道、独角戏还有好听等等的歌曲当中啊，展现出细腻绵长的情意跟温润婉约的气质。她独特的唱腔呢被听众称之为云式唱腔。那么许茹芸啊，她一贯的文艺特质跟低调的作风成为她吸引听众的武器，而这个清新跟甜美的音色搭配不同的音乐风格呢，更凸显出她声音当中的流行感跟不被替代性啊。她凭借着优美的声线、良好的唱功跟独特的风格，在华语乐坛树立了名气。那么通过对歌曲内涵的理解，发自内心的真挚演唱啊，令听者产生了共鸣。其实在生活当中的许茹芸呢，是有着优雅而且温和的个性，清醒而且勇敢的内心。她不是啊被那种捧在手掌心的小公主，而是一个自立自强的酷女孩。出道之后的他并没有沉溺在音乐带来的名利之中，而是执着于坚守初心，在音乐人生中展现出敢爱敢恨的态度。好，我们来听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

这是许茹芸所演唱的《如果云知道》。许茹芸的歌声真的是气音啊，真的是唱得非常的好，因为的气息啊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他需要耗更多的力量来支撑他哦，能够唱得这么的平稳啊不容易哈、哦、所以我们再来听一首仍然是许茹芸的歌声《独角戏》。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心语》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一张经典的专辑，这张叫《爱的进行式》这张专辑啊。那么每一首歌呢，都是当代的抒情极品，每一首绝对都是经历时间考验而不朽的。那么十二首全民公认特级情歌呢，自全球总销量700万的五大碟当中啊，终极入选啊。爱过人都明白，所有这个心爱、心喜啊、心酸、心怨，还好都有陈淑桦的相伴。所以这个聪明糊涂心在取得成功之后呢，陈淑桦在92年的夏天，他推出了一张淑桦的台湾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就销声匿迹了，一直到94年年初方才推出新的唱片《爱的进行式》。那么通过包装翠绿色调的封套设计，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外形包装更加具有成熟韵味的陈淑桦。爱的进行式其实是一张新歌以及精选的唱片啊，包括这个爱的进行式、梦田以及问三首新灌录的曲目，以及9首历年来的经典歌曲。那么因为呢，出于这个商业的目的啊，入选的大多是影视剧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其中一部分是没有收入过这个个人专辑的好歌啊。三首新歌具有相当高的可听性，尤其是以李宗盛作词作曲的《爱的进行式》成为了陈淑桦全新的标志性的曲目。他用一种相对从容的方式啊，在淡淡的忧伤里面将那份失落跟无奈表达了出来。那么《梦田》呢，是一首耳熟能详的老歌，而陈淑桦能够将之重新翻唱到如此高的水平呢，逐渐说他这种优秀的演唱功底哦。那么在问一曲当中啊，淑桦他一改往日歌曲里面啊这个对待爱情洒脱勇敢的这种都会女子的形象呢，唱出了女人总是为情所伤的一份凄苦的心酸。淑桦的演唱是很有张力也令人感动的。可是很久没看到他了啊，听说他也应该不会再唱歌了吧，希望哪一天奇迹出现了。好，我们来听陈淑桦的歌曲《问》。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也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跟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小水先生上感谢所在，这是振兴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芳。咱今日节目真欢迎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今麦来先有一个这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用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社区吼，啊有这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病人吼。啊，帮我一块落雪人吼，啊，今日真欢喜，邀请咱昆林关联合祖先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吼，到这边提供着，为什么伊要来设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个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做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甲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物银行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站，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阿苹果有贵，就是每个月有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阿嘛有种有种类似像讲，伊的迄个尊严啦，因为咱拿物件送去家己厝边仔人。
0: 对，广东话啊，这些人较善食。
1: 对。
0: 哎，我其实我嘛好搞笑啊，只是讲最近。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买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那种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活量比较奇怪啦。你讲有效率起哦，比如话我灌水一罐冰格，伊18个月，真正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上位置？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有咧改善，有一挂是有 物件可以用一下。
1: 对，
0: 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下。
1: 对。
0: 那其实讲那个第一上位置之间啦，
1: 对，
0: 这对人不白害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物件买断掉，那是爱使用嘛。
1: 对。啊，因为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0: 成本，
1: 就成本啊个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唔通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啊，这这样物件你甲糟蹋掉，阿摆吼，咱地球已经是恶化啊，这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0: 环保问题，
1: 对。
0: 那么再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1: 哦，
0: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1: 对。

0: 前拢是公部门咧做，但是咱协会来较做个吼。听讲即甲李署长你做几啊十年诶，即成熟有关系吼。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吓，
1: 因为
0: 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1: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是因为阿嬷伊在往做新妇啊，吼阿公往做就当做长工诶。啊，因为阮爸爸从阮妈妈诶时阵。阮阿公阁分负责哦，阮爸爸嘛，哎，阮爸爸阁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诶时代甲阮阿嬷就是帮人丧葬，伊只人较讲较土诶讲哦，啊死囡仔人较伊遐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诶人丢臭包包咧吼，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那个。草球啊，吼、哦！啊，以前跟你讲要用台，迄、那个球馆可能机会较少嘛，啊，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啊，因为从细汉就跟阿公开始行吼，这一段啊，因为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诶，啊，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知影别人艰苦，啊，阿公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带家的跩子孙吼。下摆有机会，哦，生理也有较成长，咱有一碗饭通食，哦，唔茫规碗拢共食去，你爱留半碗互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甲你斗相共，你今仔有一碗饭通食，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甲食，甲咱高雄就开始推动一社区，安尼将近嘛差不多。嗯，要30吨
0: 对啊，阿公讲了对啦，那蛮贵个盘，
1: 对，
0: 那蛮贵啊，那分一半好啦，
1: 对，
0: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咱有这物件，咱买单条，阿可以用嘛吼，那就甲关出来，哦，阿你老需要，咱讲伫外口佫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哦，其实你买单来客，哦，啊，就看你食偌济，客偌济，哦，啊，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你咱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1: 对，
0: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要爱分享来交换，啊嘛，咱
1: 交换站，
0: 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面哇，其实你首先你嘛该拓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1: 对，
0: 伊来这要给囡仔，就来这，哦，咱讲。独生家庭，无多补习，要囡仔绝对无补习的，啊嘛无人可以教，无多去安心班，啊是大人该去趁钱，啊跩囡仔要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1: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哎，你这登机啊，大家拢有压力哦。阿伯啊，迄、那个蔡议员、蔡叶如啊，因有成立，不要阮讲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同阮甲因徊同学，同阮过迄边咧
0: 斗架。
1: 嘿，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寡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哈、哦，以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也学一技之长，当改善业业。所以咱叫医药委成立，迄、那个
0: 陪读的学堂啊，对，类似月光天使。
1: 哎，对，那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会先做在咱楼口会做一个第二专场的。
0: 第二专场培训。
1: 对，就是讲你是单亲的，还是新住民的？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安那个一技之长哦。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你起码做啊真好啊，
0: 系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1: 对，哎，伊嘛是常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哎，这小的，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哦，阿姨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哦，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卖已经有聘请到5个烘焙的，有2个甲级，还有2个乙级的，1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马祖会吼、又甲咱那到练过一半的设备啊。
0: 设备哦，
1: 对，
0: 马祖真正做好诶。
1: 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甲唔收惊啦，啊，即几冬啊都算。

0: 讲诶，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伫调停讲甲母仔啊合作收惊，哦，啊，毋是个顺路，所以摆甲就讲摆啊甜甜甜。
1: 对啊，你看迄个咱母仔跟母仔讲啊，嘛去甲爱心便当啊，
0: 对对对对，我嘛
1: 即便当啊，你。
0: 对对，等于医生讲。主委甲老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人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吼，有发愿讲啊，南北港大大地区吼，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老师的先迄个像，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伊遐甲做义工嘛，做将近十八冬啊，
1: 十八年啊，帮助一寡信众啊，收惊
0: 啊，对对对对，嘿，啊，甲送，收惊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巡逻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寡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寡跩药啊做的啦，也是讲迄种北了了。我们这已经嘛成立十几档啊，
1: 爱心水手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水手队，啊，咱四个顺德，我那来啊，
0: 咱以前是叫做北城区马北港镇嘛，等阮一队主要有黑烧、
1: 黑烧、
0: 南安、
1: 北信、
0: 啊，即嘛等北信，啊，沿海马上过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和咱的经费无够嘛，
1: 因为最多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可能爱吼一寡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来服务，吼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六十五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我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1: 兑换出来。
0: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就甲公部门哦、卫务部也要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啦，
1: 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个啦，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本来讲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口号呀，伊甲你专职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基金会。
0: 哦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就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一摆一摆收无同款，啊，伊个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追踪，特别有一寡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啊，软体来。你这
1: 啊，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立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也是靠水拿，要予咱这个吼大北港，北港水拿靠好食，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无阿多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寡神速空间，啊，因为足济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啊，咱下去考哦，去坐伫迄个回水江的船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公诉，后尾甲菜市啊块摊贩赶落去，啊嘛是赶袂落。尾啊，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哦，公诉开了伤过济钱去。我因为压力，尾啊敢标别人，爱遐有四有五间，咱即马赶紧甲租两间，一个月三，一间万八，啊两间3万6，啊所以，阮即阵眼睛协会， 还阁排要180,000。哦，
1: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怎样出来帮助一寡咱这
0: 社区
1: 的吼，社区啊，做较艰苦的独居老人啊，是迄落，要互因有中大方向。

0: 对，因为吼，沿卖讲干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遐河北刀啦，即嘛是同款，大家拢做餐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哎，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我若发现着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佫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个诶热量，还是讲伊个成分偌济？我就感觉即个部门吼，公部门即点爱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佮个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
1: 去，
0: 对，结果即马无甲八百，所以伊迄个阮个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伊讲公部门唔答应，互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甚至跨区了。
0: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内些嘛有讲，嘛管委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什么会当袂当跨区？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乡镇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管委那边的方面较多啊，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就设定。考学你就做考学就好啊！吼，啊这边哦，别人去做。
1: 哎，但是你考学的这人口数就无遐济。
0: 对，啊，佫有一点就是讲，
1: 你这是浪费啊嘛。
0: 对，啊，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2.0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遐伫遐食嘛无意义，不然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改一寡还迟，迄个迟缓的吼，还是讲。讲师也是讲做一挂迄个手工，或者老伙仔有时间能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伙仔的时阵是毋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无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症遮侪就是讲。大家老伙仔啊，哦，少年的因为可能管无虾米大工，沿海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哦，无时间能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候，脑筋就退。
1: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加人口愈少，啊！你一个遮好个设备，哦，啊，遐好个物件伫遐，结果你个即使用度无遐悬个时阵，人口要来食个时阵，变讲安尼算种资源浪费，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当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济咧，咱个住家较少。
0: 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西咯吼，一寡纸制品，迄个采集厂个啦，也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己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接洽啊，啊就是讲，因为变成迄个事实的物件，当爱整理还当会逼咱去买的成本啊
1: 悬，
0: 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我废弃啦，他搞工，我讲对这事的，你成本加人力多啊，蛮白的。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挂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三工，捡瓜菜的了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因爱从早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哦、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的，咱只有物资，咱会先送过吼、哦。啊，有一挂菜类的啥物吼，包括讲即嘛。因咱家哦，他有一个社会嘛，人拢还关怀咱吼。你像吴德光遐，哦，啊，甲曹丁光因啦，像正阵啊，因有做发挥嘛。因个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吴德光今年7.5万，7000几刀，爱着吼咱这个协会伊做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沙二点零下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五华山有家福哦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啊，这物件咱着规个新闻着去，迄个有德公还是朝天公，爱着同桌啊，互你这个协会几千元，啊，恁家去啊分，对，啊，其实这东西，了解不是属于咱会，这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就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张， 咱连江咱。

0: 欠，我把它把咱
1: 支援。对，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新鲜物件我们更盖住，所以会当讲倒位较需要先好用，对啊，咱这边也较需要的，对，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哦合适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个食物冰箱。啊，像一朋友来讲，咱今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哦，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的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当来只客嘛吼、哦。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要足注意的这状况哦，
2: 因为。其实这个非常重要的，伊唔是讲中爱做这个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流浪吼，哎、啊，其实就是从前就是讲伊是换是空间啦，哎，那么是咧努力甲环保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间啊废灰吼，啊来这当用换是，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候。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西游沿海拢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嗯，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哎、啊，你民间就是讲，伊较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2: 咱要设，比如讲啊，咱要设个遐。人听到，就是
1: 你讲，你排斥
2: 啊，吓，人就随解讲未使做啊，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要介入啦，哦、因为哦，毕竟，
1: 咱要做爱心，但是你出面
2: 去不要，对，
1: 所以不要你写那样。
2: 啊，其实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掉呀，就讲你辛苦哦，洗好清气，
1: 嘿。
2: 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一个头嘛好找。
2: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吼。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一般阮是无甲讲合作济，阮讲韩式。
1: 韩式啦，
2: 吼、哦，因为吼，甲济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1: 有一个歧视啊。
2: 对，
1: 因为韩式，
2: 对，
1: 最近的较困难安尼啦，吼。
2: 对，因为咱。咱家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进前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唔是搁坐等，阮家的人，尾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玩的，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上山，阮无啦，因为咱到遐，联合会遐都有。黄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保中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哦，
1: 啊，
2: 对，
1: 咱手无够，咱那个到处到
2: 呀，哎呀，毕竟因为咱只登记嘛是来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爱惊嘛，啊，因为算讲咱投入较久啊，啊，开始一挂，哦，比如讲像北港啦、水南口，这有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就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挂烧酒鸡啦，啊，一挂跩寒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挂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啊寒流落来也是风台，吼，咱啊公部门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可以有法度换洗，
1: 来当避啦。
2: 对，这是重点。你讲那个安置。
1: 因为对，一个来家的时候，伊若需要，伊家来客，哦，啊，为人爱心的人，你加力来遮管，
2: 对，
1: 哦，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个目的啦，吼、哦，啊，那像这朋友要来这所在，恁甲大家介绍者。
2: 咱遮伫北港吼，仁和路99号吼，咱的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个都看到。啊！你若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阿面，这条就是仁和路，啊，甲大同路这节有宿舍小吼，啊，这

0: 站嘛是联合路啊，所以这啊，迄个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1: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哈、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啊、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嗯、啊，你会用来摕你需要的，啊，咱即马这嘛是点数的兑换、嗯，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想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到咱分灵馆吼。啊，咱健康甲进会联合组成会吼，啊，来遮来甲恁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找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吼，啊，看方便来啊来管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敢报者无？
0: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爱咨询。
1: 哦，啊，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分灵馆。健康及进会联合组成会，感谢李组长，谢谢，
0: 谢谢徐大哥采访。

礼拜天不知道做什么吗？那就来听《丁丁历险记》吧。《丁丁历险记》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不只说故事给小朋友听，还会带来最新的高雄亲子资讯哦。现在就一起进入《丁丁历险记》的世界吧。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丁丁历险记，我是丁丁。今天这一集呢有一点点特别哦，今天呢要聊的是呢我们这一年里面最重要但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日子，那就是冬至。那冬至呢不是节日气氛最热闹的那个节日，但是呢它在科学上在生活里呢其实呢都很厉害哦，它是呢我们白天最短那黑夜最长的一天等等呢，就会来跟大家聊聊诶，为什么冬至呢白天最短黑夜却最长呢？那也要跟大家聊到冬至呢其实是一个往前走的一个好日子哦。那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带你一起来弄懂为什么冬至会发生呢。

好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始呢，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呢，你们呢有没有有时候会觉得天黑得很快，有时候呢天又黑得很慢？答案呢不是阳光在偷懒哦，而是呢我们地球在转，而且是歪着在转的。那地球呢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呢，不是直挺挺的，而是呢有一个倾斜的角度，大约是23.5度。那因为这个角度呢，一年之中呢太阳照到我们的时间呢就会不一样长。那在冬至这一天呢，在北半球的我们呢，太阳照到的时间是最短的，所以呢是白天最短，晚上最长的一天。但重点来喽，从冬至的隔天开始呢，白天呢就会开始慢慢的一天比一天还要来得长喽。也就是说呢，冬至呢不是越来越冷的开始哦，而是呢，它是光会慢慢回来的一个起点，也是呢，我们北半球的人呢，日子越来越温暖的开始。那知道呢，我们冬至怎么来的之后呢，等一下呢，音乐过后，我们也来聊聊大家冬至一定要吃东西，那是为什么呢？

所以呢，对以前的人来说呢，能够平安的过完这一年呢，本身呢就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冬至呢吃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种安心的感觉，也是一种仪式感啦。就是我们今年好好的过完了，那我们吃个汤圆来结束这一年。那接下来呢，播放这一首歌曲，我们要来换个角度想想，冬至之后，那就是新年了。新年我们可以期待哪些事情呢？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冬至过后呢，接下来的节日呢，一个接一个，圣诞节、跨年以及农历新年。如果呢，我们把一年想成一本书，那冬至呢，就是最后一章的一个开头哦。它呢不算是一个结束，而是呢在提醒大家，今年呢已经走到这边喽。我们今年呢已经将要结束了。那小朋友们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看，今年呢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本来不会，但后来在今年的时候学会了？那有没有一件事呢，一开始很害怕，但后来呢我们都敢学？

试试看。新年新希望呢，不一定是要许一个很大的愿望，有时候呢，只要一个小小的就好。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许下明年要多看几本书，或者是明年多睡一点觉，或者诶，你也可以说明年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今年呢即将要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呢对于今年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也不知道大家呢你对于明年的新年新希望你要许下哪些愿望呢？那我们今天呢等等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千万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今天这一集《丁丁历险记》呢，我们除了聊冬至，刚刚还有一个提到很重要的事情要来告诉大家。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丁丁历险记》的最后一集喽。不是呢，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故事说了，而是因为呢，我们的故事要换一种方式来继续哦。今天《丁丁历险记》这一路呢，带大家认识世界，认识自然，也认识了

生活中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小事情。谢谢大家呢，陪丁丁一起来冒险。那接下来呢，到了2026年呢，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节目要来跟大家见面。节目的名称呢，叫做《南国慢慢说》。那这个节目呢，走的是另外一种节奏，另外一种 vibe， 不再是到处探险，而是呢，我们来坐下来慢慢听，慢慢聊。那《南国慢慢说》呢，会有丁丁以及我们正声高雄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孟杰，我们双主持呢，要来带大家认识特色的人事物，以及呢，属于南部的一些生活故事。那我们要说的是呢，南部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南部的一些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有自己的味道。但有一些故事呢，我们都不是要急着把它讲完的，会取这一个慢慢说的名字呢，就是就像我们的字面意识一样嘛，我们就要慢慢的来说，反而呢听得会比较清楚了。所以呢，丁丁历险记呢在这里呢要来先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呢我们的声音呢还是会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只是呢换一条比较慢也比较贴近生活的一条路哦。就像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冬至一样呢，白天呢是最短的，但是呢也是光开始回来的时候。新的节目，新的旅程，我们2026年呢再一起来慢慢说。那今天的丁丁历险记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呢，新的节目南国慢慢说见咯，拜拜。

0: 节快乐。
1: 你还记得你青春的模样吗？恋爱、校园、追剧，任何有关青春的大小事，都跟小杰一起在《青春物语》聊聊吧。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制作。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相信大家在之前听过《青春物语》的节目当中，都有一些片段是有关于探索职涯上的分享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

哎，工作上都会抱持着对工作有不一样的期待，也自己心目中呢也会有期望想做的工作。不过呢，工作百百种，行行出状元，到底有什么样的工作特别的吸引人？小杰觉得呢，在近年或是其实一直以来，空服员呢都是大家心中一个很向往的梦幻职业吗？虽然说有些人觉得空服员，诶，好像就是在飞机上服务客人的服务员，只不过因为他在飞机上来服务大家，或是机场上服务大家，好像呢就会比较光鲜亮丽。同时呢，我也觉得，因为空服员可以像是真的是跟随航班，并不是自己请。跟随航班的空服员呢，是可以跟随飞机的旅程，然后到不同的国家、世界各地来开开眼界的。所以，因此呢，空服员在很多的年轻人心目当中呢，是一个梦幻职业，尤其女生来说。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长荣航空的空服员呢，在执勤的当中返台之后因病离世的这个新闻呢，其实也传得沸沸扬扬。并且呢，也报得非常的大，因为毕竟他是因为工作才离世的嘛。那消息一出呢，其实也引发社会高度的关注，也让大家了解到，如果长期要做这个工作，要跨国工作的话，健康压力在哪里？那飞机上如果遇到突发的身体状况，又该如何及时应对？而空服员这个工作呢，又到底为什么不敢生病请假？还有哪一些职场现况，都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哦。因为其实呢，每一个工作都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辛劳的一面呢，一定也是不为人知的秘密。那我们就歌曲之后再来揭晓今天的节目主轴哦。

所收听的是正声高雄台直播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好的，那在聊聊空服员的这个职场辛劳之前呢，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件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新闻是告诉大家说，这一名空服员呢是在执勤米兰的航班的期间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状况，结果呢返回台湾没有多久之后就送医急救，但是呢人不幸的离世了。那这件事情呢是在过一段时间之后，被爆料之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事件发出来呢，当然也引发同业的关注嘛。这时候就有不少的空服员也透过了社群跟网络上来发声，让大家来了解到，空服员的职场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那对于当班处理流程跟下机时的协助情形来提出疑问，认为呢，可能在这一件新闻事件当中，有一些相关应变的措施跟通报的机制是有检讨的必要，特别是如果当天如果是上班的人员，当班是否要及时启动医疗协助跟后送的程序？那其实，在大家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劳动部又对这些疑问呢，来表示说，如果调查结果确认是航空公司在管理上或是程序上有疏失，那一定会依法开罚，并且要求提出改善计划，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那外界呢，是也传出说，这名空服员呢，疑似是罹患了一个叫做史迪尔氏症，是一个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不过，医疗细节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那实际到底如何离世的，也是有待查证哦。不过，这么冷门的罕见疾病，为什么突然登上了热搜？那这个关键字也带大家来揭晓一下。事件传出之后，因为这个史迪尔氏症就是有被写入报道嘛，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就去了解到底这个病症到底是什么呢？除此之外，像是自体免疫疾病，还有发炎式的疾病的字眼也被高度的提及了，显示有非常多的人在讨论。了解之余也非常关心，是不是这个疾病的性质跟成因造成这一件不幸的事件发生哦？那同时还有像是喉咙痛症状、高烧、关节炎大量出现，反映了民众特别注意该疾病的临床表现跟警讯。另外一方面呢，像是空服员执勤航班呢，也特别在这件事情的关键字搜寻呢，迅速的升温。那到底什么是史迪尔氏症？根据亚东纪念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资料来说，史迪尔氏症呢，它是一种不明原因的发炎性免疫疾病。好发年龄大概是15到25岁，或是36到46岁这个年龄层，那男女之间的比例呢，其实是相近的。那这个症状典型的，会出现的一些征兆包含了高烧，那这个高烧呢是超过39度，还常常持续1周以上。另外呢，还有喉咙痛、关节酸痛，或是淋巴结或肝脾肿大，还有特征性的皮疹，随着发烧出现，呈现的鲑鱼色。那由于这些症状跟感冒还有一般的感染超级相似，另外呢，患者如果对抗生素反应不佳，也容易被误判或是延误就医，造成病情恶化。其实史迪尔氏症没有单一的检验方式，那医院也有说明，它其实会根据临床症状、实验室的数据还有病程呢综合判断。不过主要的条件就是刚刚四个因素嘛，高烧、喉咙痛、关节酸痛，然后淋巴结肿大、特征性皮疹，还有肝脾肿大等等的。那其实呢，血清铁蛋白升高也是常见的实验室特征，但是医生在确诊前必须先排除感染、恶性肿瘤或是其他风湿病的因素。那如果不治疗的话，患者呢还可能出现其他的并发症。所以呢，这种罕见疾病其实是需要长期谨慎追踪的。那为什么空服员感染这个病症的风险比较高？其实就有医生来曝露了一些数据跟变数。
对于这起新闻事件来说呢，台北市联合医院的就有一位医生指出，长期跨国境移动的工作者，例如说空服员或是船员，天生呢其实就会面临比较高的健康风险，不仅可能会暴露于传染病当中，也可能发生罕见疾病或是突然的急重症。那也因为这样呢，当时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医疗资源可能受限而延误了治疗。

不过这类事件呢，他觉得医疗认定上并不容易归类成职灾。除了心血管疾病有明确的规范之外啊，其实往往还需要牵涉非常多的因素。那特别是在飞机、船舶等环境当中，病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所以就算送医呢，及时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病况。另外，他也提到了，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史迪尔氏症的罕见疾病之外，其实抗药性的感染也是全球性担忧的。所以呢，他就进一步指出，如果机上生病，到底要怎么办？医生就说，其实呢，像是航空远距离医疗支援的这类系统啊，在长的航程或是海外工作场域当中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不仅能够协助呼叫地面医疗单位，也可以让专业的医生远端给出处置的建议，争取黄金的治疗时间。那很多人呢，也会因为怕麻烦或是不知道流程而不敢用，那其实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这个医生说，如果你在这种工作场域身体出现不适，是呢，第一分钟就该启动。那这个可能启动的医疗资源跟这类的系统，应该也要被纳入安全宣导或是标准的作业流程。同时，他还呼吁，其实航空业跟其他跨国移动产业也要积极的建立绿色通道。那什么是绿色通道呢？就是指紧急医疗时能够让患者优先就医、加速转诊的快速流程。就是有一种明星如果要下飞机的话，不是都会走秘密通关的通道嘛？就是因为避免太多的民众或是太多的粉丝跟他拍照啊，或是阻碍了明星的行程，他们才会走这种通道嘛。那如果今天发生了像这样健康上需要赶快治疗的情形，也应该要建立绿色通道，而避免患者等待跟延误的风险当中。那其实呢，除了大致上解释了史迪尔氏症的这个病症之外，空服员的职场现况，为什么请病假会变成了压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局限于空服员，其实呢，很多的上班族有时候在遇到请假，其实我们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毕竟现在工作的模式跟环境已经不一样了，非常多的人工作都是采一个责任制。不过空服员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当班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的工作环境就必须要随着飞机的航程到处跑，也使得如果生病请假变得非常的麻烦，所以呢，空服员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实质压力跟限制，还有哪一些工会的三大诉求是我们应该要知道？也希望年轻人如果想要当空服员，可以先大致上了解的。那我们就在歌曲还有中场休息之后，再带大家继续了解喽。

好的，欢迎回来《青春物语》，继续来聊聊这个有关于梦幻职业，但是有一些辛酸史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就讲到为什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好像很多人在底下都留言到，请病假变成了压力。空服员怕的呢，其实不只是奖金，而且我觉得这个请病假的压力也不局限于单单的空服员这个行业。对于许多上班族来说呢，生病请假其实好像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呢，现在很多可能责任制，大家怕工作做不完，所以变得请假呢，可能自己的自身工作压力会变大之外，但在空服员身上，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会牵动整个工作安排的决定哦。根据工会指出，在现行的制度当下，如果空服员一旦请了病假，不只会丧失了全勤的奖金，还可能被扣考绩，进而影响选班跟调班的资格。那对空服员来说，班表呢，代表的不只是他的上班时间，其实有时候更牵涉了到他们自己的生活节奏跟休息的安排，所以呢，这也会让他们请病假变成是一件代价很高的事情。那长荣航空的企业工会监事会的召集人就表示，在航空业呢，即使用自己的特休去看医生或是养病，公司也会用锁班表的方式来处理，让你无法再轻易的选班或是选假。所以呢，他有强调说，这并不是单纯的奖金损失，而是对整个工作的弹性造成了直接的冲击。那除了基本的不利待遇之外，其实呢，桃园市的空服员的职业工会也有指出，如果病假时间刚好就落在国定假日的期间，可能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病假，如果今天你的国定假日刚好是要上班，但是你真的不幸生病状况，你必须要请个病假，那通常还是会给请嘛。那但是这个给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哦，公老板会说啊，就是有点突然，但是因为身体状况因素没办法，那还是好好休息在家，那另外找人来替补。但是呢，对于空服员来说，惩罚可能会比较严格，因为请假天数一旦增加了，员工可能就会被主管约谈，那实际上就会形成压力嘛。那这种制度设计呢，就使空服员在生病的时候，不只是要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得要权衡工作安排跟未来的权益。所以工会认为这样的很多状况会让很多的空服员，即便身体不适，也不敢轻易的请病假。另外呢，空服员工作环境本身就非常的高压了嘛，这也导致了空服员长期面对轮班、跨时区飞行，还有高空环境的。

符合本身这些工作的因素，就会使自体免疫力容易下降。那许多呢，空服员可能在退休之后有一些慢性疲劳或是隐性的病痛，那在这健康的负担之下，请假的制度反而让员工心里又增加了压力，难以第一时间休养或送医，也让这整起事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所以呢，也凸显了空服员在机上突发身体状况的困境跟医疗的应变不足，导致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也让大家更了解到啊，原来空服员在这个行业当中，看似光鲜亮丽，好像很厉害，可以到哪里就是到哪里工作就玩到哪里，但是呢，有非常多心酸的一面也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哦。那到底呢，工会希望在这样针对空服员请假制度的争议，有什么样可以改善的方式？其实呢，他们也有提出三大诉求。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保障病假的天数，在法定病假30天内呢。他们期望有一定的天数是受到保障的，也禁止雇主呢因为自己请了病假而有不利的待遇，是他们在这个行业希望的一个诉求。第二点呢，则是保障特休跟天灾假，像是特休跟天灾假呢，本来就属基本的权益，那也希望公司不要因为请假的关系而让他们遭到不利的对待。第三点则是明确不利待遇的范围，像是除了全勤奖金之外，也要考虑到考绩、班表、升迁或是国定假日，避免雇主借管理权限来限制对请假员工的施压。那工会也强调，这些诉求的重点其实也是让员工真的在生病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保障，而不需要再担心请假工会对工作造成重大的影响。那制度合法的话就没有问题吗？其实外界的讨论声也是不断的哦，因为目前呢，这个请假的制度，长荣航空来说，其实并没有违法，也是属于企业管理的范围。不过呢，工会认为，这套制度对于员工其实也是有造成压力的，所以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或许有更好的修改方向，是大家也可以重新考虑的。那这件事情呢，也不仅凸显了航空业的劳动环境之外，也引发外界对请假制度合理性的讨论，所以后续到底是不是会有航空业相关内部的一个修改，或是在整个劳工权益，我们请假上面的制度是否有所调整，也会是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哦。那听到了这整件新闻事件呢，对这个空服员不幸离世，相信大家都非常的难过。不过呢，也同时让我们了解到，其实空服员虽然说是非常多人的梦幻职业，好像觉得诶非常轻松，面试，然后呢就是上班哦，可以跟不一样接触认识的人，那同时呢可能会好像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也可以到处飞到处玩，好像很轻松，但是这些隐藏面我们看不到的辛酸血泪史，也是透过了这一些新闻事件，也让我们了解到啊，原来各个不同的行业还是有一些辛酸跟辛苦的一面，是需要被大家所接受跟大家所认知到的。不要大家呢都只看好的这一面，不好的这一面也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哦。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这件事，并不是要让大家或是可能子女现在在担任航空服务业的有所心惊胆战的这个过程，也是要让大家更了解到哦，原来子女在工作的这个环域呢，遇到的压力其实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或许如果他们今天面对到这样的事情的话，身为父母有什么样，可以帮他们排解压力的地方啊，或是可以更了解他们这个工作上，出去玩也是他们喜欢的，但是呢，他们相信他们选择的这一条路也是他们所知道的哦，所以也希望就是父母知道自己的子女在航空业，那同时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不要去害怕说啊，你换一个工作给予他们施加压力，毕竟人生也是他们自己的嘛，他们今天选择了
做空服务员这样的行业，就是他们心有所想，想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给予一个可以聊天、说说话，然后帮他们排解工作压力的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同样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力道，让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挥霍，并。

0: 且有一个很好的底气，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人生故事写下更多美好的一个过程。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新闻事件有什么样更不一样的探讨，或是有不一样的想法，想要了解更多，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粉专留言。那如果想要听听下周或是有什么样的新闻主题，或是呢，对于最近青少年有什么样的新闻议题的探讨，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想要听的故事以及议题内容方向哦。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空中相会，拜拜。
1: 我怎样无绩效啊？哎妈，三千块你有收着吗？
2: 有啦，你吃多济，那个假。
1: 我这鱼啊，你是去，但是钓到了。
3: 想起厝内人给我的温暖，我就心疼。了才知影，做一个囡仔有偌好命。
4: 你该休息了，再无你会讲啊啦。

0: 这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族群，他们勤劳朴实，他们勇于拼搏，他们是客家人。欢迎收听两岸客家
1: 六岸客家。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六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邓平。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丹平在收听机里头啊，问候正在收听我的节目的各位客家乡亲，在如果还在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互动，发送来在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可以先关注爱德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发送信息给爱德撒咯。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填表加上我的啥卡干的叶词，还有呢，单品就够收到很多信息咯。卡干同业是卡干发为创造，广泛传播是国内外去海外卡干地区。客家童谣器材是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信息多样，方言发牌日常口调款生活变化多样。客家童谣取材于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形式多样，语言活泼，朗朗上口，变化多端。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都有产唱客家童谣，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既有相同的地方，有各其特色。客家童谣在客家地区广泛的传唱，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有相同的地方，也各具特色。客家童谣是客家老同人民自发结晶，其中产提着大量客家人在山上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知识和经验。客家童谣作为体制文化的呈现和赞赏形式，能够为幼儿接受体制传统文化提供充足的机会。客家童谣是客家人生产生活当中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客家人教育子孙后代的非常好的一种形式。今天节目啊，本品就谈大家在下来讲讲客家童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单品先分享的是由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您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的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港里，凡养修摊六岸卡嘎，两岸客家。
1: 坦上一条后坦的卡卡狗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赞同我的名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卡卡节目。我呢是讲卡卡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刚头旁弹豆歌啊，里头歌啊，去玩豆，你刚刚秀彩郎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光秀彩郎》。那头播有个实唱部分啊，里面有一个说唱的部分，刚刚就是你刚刚秀彩郎，你秀卡卡同游了。在这首歌里面呢，有一部分是说唱的部分，说的呢就是客家童谣《月光光秀彩郎》。相信啊，这位是客家人都有弹过的一条童谣了。相信啊，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没有人没有听过了。你刚刚啊，是最高的人的分布最广泛的客家童谣，同时呢，也是每一个客家儿童都能够朗朗上口、随口哼出儿歌。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广为人知、分布最广的客家童谣。不管是广东的、江西的、福建的、江西的，还是台湾的，日去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客家人栖息地方，都地所里的客家童谣，你讲讲了。由于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影响，每个地方的你讲讲歌词啊，可能有点差别。今下按照上课谈到的你讲讲版本啊，就五下几十种。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的影响，每个地区的月光光的歌词可能会有一些差别。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的月光光的版本啊，就不下几十种。你刚刚还是秀推表性的客家童谣，创造者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从九十年代开始产创，都跟下国内外客家人栖息的地方广泛流行，亲受惠利爱发言。特别是客家人喜欢，其抒发的是为自国、为家乡、为青年情怀。月光光深受海内外华人，特别是客家人的喜爱，它抒发的是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的情怀。刚才啊，单品就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提的给你是韵坛下用的版本。月光光秀彩郎，彩郎背总救出，救出满开花，杂来拉公打，公打满空气，杂来拉鸡鸡，鸡鸡满石头，杂来乐王牛，王牛跌落去，飞牛来帮妹，帮牙松，帮牙夯，帮到公打围架门看哈。在这首我们的客家童谣《月光光》当中，公搭为嫁意思就是外公外婆，里面有个词非常的重要，喇公搭。在这

客家话月光光。你刚刚秀才郎去他妈够莲塘，莲塘杯总救翠，救翠花给亲家，亲家门前热口堂，赏给礼马别插场，藏给哪里自救色，端给哪里做好堂，做给好堂细细方，给给来乐托文章，托的文章马又走，掉的马来天台岗。李秀客家童谣，你刚刚就用了客家人刚托参加从文从高的精神。这首童谣月光光就寄予了客家人耕读传家从文重教的客家精神。当然了，各个地方的你刚刚的歌词内容啊，都会有不同的地方。当然了，客家话的月光光版本啊，有非常的多。因为呢，客家人是四分三日创作的族群啊，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族群。记得你呢会根据当地的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生活事情等等来进行创作。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他们会根据本地的一些情况、环境啊、生产生活的条件等等，对月光光的歌词进行改编。所以啊，你刚刚版本啊，十分的多哦。所以呢，月光光的版本啊，非常的多。噶接下来时间啊，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哦。版本分享的是后谈狗乐，被大家听。再来日后。继续谈一下的刚刚的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曲，回来以后呢，继续为您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两岸客家的互动方式呀，可以通过微信来收阿斗撒的台列后，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946LYFN946，就可以在阿斗撒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互动，更可以呢，看阿斗您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N946，听众朋友关注 LYFM946。
1: 坦上一条好听的卡卡歌了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到艺等人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啊，单品为大家分享到内容是卡卡童谣。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客家童谣。加了个行呢，也有好听的卡卡童谣，发在呢系行记忆当中最清晰的一条卡卡童谣。都可通过艺等人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哦。您也有好听的客家童谣，或是在您记忆里面非常深刻的客家童谣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客家童谣发送过来。客家话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两个条客家童谣，玩到排排操唱山歌。下面呢，为大家分享到的客家童谣叫做排排坐唱山歌。排排操唱山歌，几边唱擂几边否，行擂唱牙牙唱，阿公阿婆笑呵呵。排排操唱山歌，客家人潮山歌多，山歌好比春光飞，早晨唱到日落波。山歌摇着彩云走，天空发霉夜来火。山歌闪着娘冰卡，山歌越唱就越丰富。后旁单凭娘多里条排排操唱山歌，是吹两岸的人言，青山堡感激传统的客家童谣排排操为蓝本创作的排排操唱山歌。刚刚呢，单凭说到的这首客家童谣排排坐唱山歌，是在2010年陈善宝老师根据传统的客家童谣排排坐为蓝本创作的。李秀作品啊，首次亮相就发达了观众的自后品，吹亮亮的亮眼。排排操唱山歌，是多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广东卫视、山西卫视、台湾客家电视台、东南卫视、清俊卫视等。这首作品啊，一经亮相，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并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大卫视播出。厉害的秀不可都得给卡卡人的作品，一些歌的歌词朗朗上口，同时可用普通话卡卡法来演唱。体现的卡卡法是中年各换狠发发啥特点。歌词当中用了大量三个特色，描绘了卡卡三个谈台词人佛下有面方面，日给卡卡人捏成后卡的淳朴民风，同时要把观众带在那细世界密后场景。这首客家歌曲歌词朗朗上口，可以同时用普通话和客家话来演唱，体现了客家话是中原古汉语。

活化石的特点。歌词当中描绘了客家山歌和大自然和谐优美的画面，以及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谈一刚刚同业班班啊，大家同业排排操要有好多版本哦。接下来啊，单品就为大家分享奶奶的版本。和童谣月光光一样，客家童谣排排坐也有非常多的版本。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个比较熟知的版本。排排操创三沟，亚大各类自大楼，三胚奏背操田楼，田楼靠求到家官叫家官牙牙喊，三胚哈哈笑。李秀客家童谣排排操就十分有画面感了。这首童谣非常的有画面感。三胚催里的日子就是儿媳妇，卡嘎发嘎官日子就是公公。你个童谣描写了亚乐大哥自立大楼，三胚催走下草田楼，田楼靠跌到地里行，求到了嘎官叫嘎官吃个牙牙喊，三胚看到笑哈哈。这首童谣描写的是一家三口，爸爸、儿子、儿媳在家里的趣事。儿媳在厨房炒田螺，不小心把田螺壳掉在了地板上。那么这个时候，公公进来了，也是一不小心恰巧踩到了田螺的壳，脚痛得哇哇直叫。媳妇看见了，也是哈哈大笑。李秀排排操黑日三胚催奏哈草田楼，作为俗世的中心，十分的有特色。这首排排坐唱山歌是以媳妇在厨房炒田螺作为叙事的中心，非常的有趣。无论是客家童谣排排操唱山歌，也是按之前讲到的客家童谣一刚刚，都是客家人心中的不变的常识，也是客家人心中一种蕴含的记忆。客家童谣寄予了客家人童年的回忆，不仅是一种记忆，而且是一种乡愁。今天啊，单品谈大家更多的话题是客家童谣。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我相信啊，通过单品介绍，好多人都想到了自家细时这个事情啊。如果喊心中也要继续不变的客家童谣，发则讲也要喊喊感觉到十分好听，记得清客童谣，都可通过我们下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就可把喊想要发送东西发送过来咯。您心中也有一首不变的客家童谣，或是让您记忆深刻的客家童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童谣分享给到我们。接下来时间我等人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有后天歌乐给大家听哦。接下来之后我等人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的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嘎里，凡养修摊六岸卡嘎，两岸客家。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六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啊收听我的小节目。跟如果还要在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活动，发下来的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扣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6，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函向我跟我发送过来咯。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天不用加上我都想卡给你一次，哎呀嘞。

返品机构收到函的信息咯。不要忘记加上我们客家人几个字，这样呢单品就可以收到您的信息了。客家童言是客家话为创造认同的恒言，既是港段是三次记四次记五次记七次记为都文革多变，常用松意的文革，其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令人符合日日上口，流传广泛，样上呈现等特点。客家童谣以客家话为创作演唱语言，句式简短，具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等特点。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客家童谣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古谣，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将先人的流沙史顺口传唱的古谣。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歌谣，也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的，供小孩在玩耍时顺口传唱的歌谣。童谣是用诗歌的韵律谈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谈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农家生活气息谈儿童气味。童谣使用诗歌的韵律和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客家生活气息和儿童的趣味。今天这节目啊，单品继续为大家分享到啊，就是客家童谣的相关内容了。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依然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我等你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狗乐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你继续的讲讲了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两岸客家的互通方式呀，可是通过微信来修阿德萨的台列后，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946LYFN946，就可以在阿德萨的微信平台上藏着互通，够可以呢，看阿德给你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N946， 台中朋友关注 LYFM946。
1: 坦上一条好听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赞到艾登明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我们客家人节目，我是丹平。刚今天讲到话题是客家童谣，如果喊呢心中也有秀十分舒适的客家童谣，发展呢喊讲过到以马的童谣可以体验被授予的朋友法，都可以通过我的名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哦。如果说您的心中也有一首客家童谣的话，也欢迎您把这首童谣的内容发送给我们。发送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可以先关注艾德明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喊想问讲法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德明头旁谈到李旭国啊，王董你讲娃娃，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华华，其实是根据客家童谣一讲娃娃来改编成的歌曲，它呢也是一首根据客家童谣改编成的一首歌曲。它其实啊客家童谣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涉及好多的生产生活知识，比如来讲我不乐这啊啊松头丝读头发，头发立发气很多，莫来东爱两岸荔枝发，两岸流来怪妹乐，荔枝流来在爱家。客家话我不乐意思就是麻雀，这首童谣的意思就是麻雀嘴呀呀上桃树啄桃花，桃花里花随你啄，莫来啄我的龙眼荔枝花，龙眼流来拐妹子，荔枝流来回娘家。李秀童谣放要来卡卡山区飞狗兜头力破变，两岸荔枝比较瘦价钱靠贵，客家人想为了一位爱家的情人，所以就把贵重飞狗用到比较重要场合。这首童谣反映了

客家山区水果多，桃李普遍，龙眼和荔枝算是比较少见，价钱比较贵的水果。那么客家人非常的疼爱女儿，又爱娘家的亲人，所以呢就把这些贵重的水果用到比较重要的场合。小朋友啊，通过好些历史童言，就可以了解客家山区的水果特点，客家上的民俗风情。接下来啊，单品会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罐子客家童言当中欠大家孝顺的童言。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当中有关于孝顺方面的童谣。童谣名词啊，就玩到欠孝顺，头发丝、立发丝、缝缝啪啪、魁我丝，日长台卧，日清风，千发万发，日压空，灿宽发，发尽后，根牙宽发，则有臭，细人台呢，太人落，孝顺牙威。为庆奏，翻译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桃花树、李花树，红红白白开无数；一场大雨，一阵风，千花万花一夜空。昨天看花，花正好；今夜看花，只有草。小孩大了，大人老，孝顺爷娘要趁早。李秀童呀，通过描写头发丝、理发丝。本身开了好多的花，经过一场风雨过后，就长某个多了。日次内讲给后人的，为珍惜时光，为孝顺爷威。这首童谣通过描写桃花树、李花树，经过了一番风雨以后，所剩无几的花这种场景，来告诫后人一定要珍惜时光，要孝顺父母。到接下来时间，我等明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勾勒给大家听哦。接下来后，我等明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言。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港里，繁阳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听上一条好听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到艺等人的节目当中。如果系啊，也想把好听的客家童谣同大家分享下，可以先关注艺等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之后就可以把海认为好听童谣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今天啊，短片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客家童谣是一个客家人人生路会当中提的个画面，除了阿文同孙克之外，以恨无伦次，插乱无章，好像无任何价值哈。可是呢，低头背记才有难同的童气，同朗朗爽口的调哼。客家童谣是映入客家人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除了押韵和顺口以外，它语无伦次，杂乱无章，但是呢，里头却有它灵动的童趣和朗朗上口的语调。扣着恩夸张讲啊，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第一堂课，也是人文教育开始。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第一堂课，也是客家人人文教育的开始。其实呢，只要孩子感觉到快乐，这就够了。接下来大家分享的条是分有特色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台湾史》。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首非常有趣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大番薯》。台湾史藏佛特后世兰州恩托斯恩为算恩为此某

老某某子又斗台密告烦死，翻译过来就是大番薯真糊涂，好吃懒做不读书，不会算不会除，没头没脑没眼睛，咬到大米换番薯。台番薯吹咔咔翻个头背，日式就是好笨笨谈的日式。在客家话里面呢，大番薯的意思就是笨蛋，大笨蛋的意思。这首童谣啊，把台湾式的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十分的煽动。这首童谣呢，把大番薯这个笨蛋的形象刻画得非常的深刻，让人一听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客家童谣煽动形象，具有人人一生的情趣，既符合儿童的兴趣和心理状态。从来的秀童谣日后，可以从秀山中发达教育和其他。客家童谣生动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情趣，符合儿童的心理状态。唱了一首客家童谣以后，我们可以从笑声当中获得教育和启迪。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化的一种奇葩。其实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儿歌，口口相传，推推相承，体现出客家人宽容接近、适可来乐的生活观，中出社会中人情讲究的处事观，日刻更多参加从文从教的生活观。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学的一朵奇葩，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的儿歌，口口相传，代代相承，体现出了客家人勤俭持家的生活观，人情讲究的处事观，根读传家的向学观等等。今次节目当中啊，单品谈大家讲到的客家童谣内容，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有关于客家童谣的内容。相信啊，大家通过单品介绍啊，对客家童谣也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了。相信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客家童谣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介由于时间关系啊，今次节目就会谈大家讲再见喽。感谢大家按仔细收听，我是单品，我的下期节目再见。

又是个美好的假期，你在做什么呢？你是在散散步、做运动，还是在吃早餐呢？星期天早上就让健康 Happy Song 为你送上满满的能量，让你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还能睡当当哦。这个星期过得好吗？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每个星期天为你送上健康和快乐的 Kate 文心。今年经历了两个台风，尤其对南部地区来说，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多又这么大的雨量了。天气热，然后就加上有点燥热哦。如果又遇到突如其来的大雨，然后呢不小心淋了一身湿，再走进冷气房啊，身体就会开始感觉不舒服了。那这种不舒服呢，好像又不是感冒着

凉，因为全身还蛮燥热的嘛，可是就是会觉得头晕脑胀啊，然后身体关节都卡卡的，甚至会有点酸酸痛痛的。那简单讲啊，就是整个身体就是被送啦。可是诶，这个讲到酸酸痛痛，这要提醒哦，如果你真的是有登革热症状的话，一定要先去找医师哦，来确认一下诶，是不是登革热。好，不过最近也有不少人提醒哦，节气已经进入到了白露之后啊，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对健康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提醒白露的重要呢？那我们又要注意什么呢？白露啊，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重视养生的人都知道，冬天如果你要好过一点，秋天啊就要先保养好。而且白露的时候真的很明显哦，气温下降了一些，相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已经不太吹冷气睡觉了吧。所以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不要贪凉。以 Kate 文心来说，那因为我的阿嬷是高寿112岁才去当天使，那外婆呢也是将近100岁 才一起去当好朋友啊，所以以他们两位长辈长期的养生观念来说，其实也正好验证了最近一些健康专家提醒的白露养生重点。那其中有三个呢，我整理之后我觉得好像还蛮容易执行啦，只是我们要不要执行而已。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保暖，培养运动习惯。以我阿嬷来讲，她是一直到了100多岁还是很喜欢就是站着看电视，然后吃完饭还会扭扭腰摔摔手，然后在还有体力走路的时候呢，能走就走。那甚至他还会高寿100多岁哦，他还会自己洗衣服，他说要活就要动。那我的外婆也是一直很喜欢户外运动，不过这两位长辈最重要的养生习惯是呢，不会贪凉，运动完以后呢会喝温热的水，然后也会注意不要直吹冷风。那再来第二个观念，就是要早睡早起，然后要好好的休息养生哦，休养生息啦，因为大家都说秋天就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季节嘛，那所以呢要好好把握这个季节。诶，讲到这一点呢，我要说个题外话哦，要早睡早起对不对？可是呢其实哦，这个早睡早起是跟古代的那个生活作息比较有关啦。其实现在就是说，你只要顺着身体的这个算是身体的一个状况啊，然后好好补充睡眠，不要睡不安稳，其实就好了。倒不是说一定要多早睡。比如说我就讲我的阿嬷的例子好了，她到100岁以后呢就百无禁忌了。不但是吃薯条吃炸鸡哦，然后半夜还喜欢爬起来追剧哦，这个就是他是有底子的哦，因为他已经到100岁了，所以这么调皮的老人家你是要怎么管呢，对不对？他都已经百岁了耶，百无禁忌了，所以这个开心就好。不过两位长辈呢，他们能够这么百无禁忌啊，也是因为长期的早睡早起，所以身体非常硬朗，才有本钱去叛逆啦。第三个要注意的是保湿，要降低秋天的燥热不适。哎，关于这一点啊，先说文心我最近深受困扰，就是因为我的身体非常的燥热。前一阵子刚好电台在这个桥头糖厂举办了控窑活动，从当天之后，哇，我好像也被窑烤了，整个身体的那个火从当天就出不来，经过一个礼拜以后哦，也没有办法消散，而且已经集中到了肩颈头部，那个燥热的程度是鼻子都快喷火了，都快变喷火龙了，喝凉茶也没有用。那终于到了，哇，肝火太旺，眼压过高，然后最后是眼睛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了。那所以就赶快先找就是我们家附近刚好有一个中医师，我就赶快问一问这个热气没有散掉怎么办，因为我不但是热气没散，而且有点贪凉啦，就是喝了太多凉茶，然后回来之后又马上吹冷气啊，吃冰啊，就以为这样可以降火。其实呢，如果刚好遇到白露变凉，这样子连续又是忽冷忽热，然后刚好又遇到下雨天淋湿身体，这样子来来回回忽冷忽热就变成这样子啦，整个就是卡住。那简单讲就是不听话自找罪受啦。那以上三点呢，就是再整理一下。第一个要注意保暖，培养运动习惯。
其实秋天运动还蛮舒服的，对不对？第二呢，要早睡早起，好好把握这个时间休养生息。第三，要注意保湿，降低秋天燥热的不适。

那在今天的健康 Happy Song 呢，其实要好好的跟各位说声这个感谢，因为这是文馨主持的最后一集哦。健康 Happy Song 是我们正声广播长期以来陪伴大家注意健康的节目，那也历经了非常多的主持人，那文馨很荣幸的能够在礼拜天的一早就陪伴大家一起注意健康。在这一年当中呢，刚好我们也从这个秋天开始，然后也结束于秋天。那我邀请的呢，今天的特别来宾正好是一年前我的第一位医生朋友陈一凡医师。陈一凡医师啊，他目前是桃园南崁的丰泽中医诊所的中医师，那也是我们家很长期依赖的，算是家庭医师吧。那主要邀请陈一凡医师其实不只是因为私交的关系啦，那还有因为他的专业深受这个病患的肯定哦。那还有他的医学养成是长庚大学中西医双主修的医学系，而且他本身长期练习气功跟散打，年纪轻轻哦，可是就已经很懂养生了。那所以这位医师他是融合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观念，那其实是正好符合我当初接主持棒的时候希望就是对健康 Happy Song 这个节目希望达到的目标。所以在主持第一集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陈一凡医师刚好可以为这个节目做一个定调，所以我就邀请他来。那这一次呢，陈一凡医师刚好到高雄，我就再度邀请他来上文馨主持的最后一集。那这次陈医师带了一些很实用的健康资讯来当做我的毕业礼物送给我之外，也希望能够这个我也希望转送给这个陪伴健康 Happy Song 一年的朋友们。好，到底是什么样的健康养生秘诀呢？歌曲之后回到健康会客室。

0: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 Kate 文心。随着 COVID-19 疫情的趋缓哦，越来越多人经历过确诊之后，而且成功痊愈，那大家也就知道它像是一个流感化的一个疾病了。那但是康复之后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 Kate 一样，就是感觉体力好像有一点点虚，然后比如说睡觉，诶，睡不饱，诶，像我们节目播出是礼拜天嘛，那我可能就会从早一直睡到晚上，好像还是昏昏沉沉的。那有人说，诶，是不是可能透过比如说中医的疗法啦，可以提供一些让我们体力能够恢复的方法。那既然提到中医的话，我们又要邀请我们的好朋友陈一凡医师来为我们来解答咯。陈医师好。
1: Kate 好，那正声广播公司的所有听众大家好。
0: 嗯，刚才提到了就是在那个 COVID-19 以后啊，那许多人真的会感到体力不足，然后感觉是尤其是呼吸啊，好像是吸不满。那像这样子的话，在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恢复体力然后增强元气的呢？
1: 从疫情到现在，我个人看诊就是 COVID-19 确诊的患者啊，应该是超过1500位以上了。
0: 嗯，
1: 那像您讲的那个症状，其实在所有确诊的患者来讲算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有些患者会希望说，诶，我们是不是开一些比较滋补啊补气的药物来服用，借以缓解这个症状。反正我自己的经验啊，在这个病毒还没有完全清除之前哦，
0: 嗯，
1: 吃清痰啊排痰的药会比吃这个补益身体的药来得更好。补益身体的药哦，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常常会补到病毒去了。
0: 嗯，
1: 所以呢，就反而在恢复期的时候哦，不太建议说贸然的就吃一些滋补的药，但是运动却是需要的。有时候尤其是有运动习惯的人，或者是一些运动选手啊，齁，或者平常比较这个静不下来的人，他会发现说好像肺活量下降了，体力下降了。
0: 嗯，
1: 包含我自己的很多患者都有这样子类似的经验。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不要因为这样就贸然停止运动啊，虽然说运动过量会让免疫力这个下降啊，但是慢慢的运动，慢慢的把身体齁练回去，有点像是一个类似复健的过程。
0: 嗯，对。
1: 那我自己平常比较有从事的运动，一个是比较激烈的，像散打啦泰拳啦。
0: 嗯。
1: 那一个的话是喜欢去郊外，
0: 嗯，
1: 看看青山绿水啊，顺便缓解看诊时候累积的一些负能量啊。
0: 嗯。
1: 这两个动作，一个太激烈了齁，就比较不建议这个复原期间的患者从事，但是去爬爬山啊，去一些氧气啊或者分多精比较充足的地方放松，
0: 嗯，
1: 慢慢的把体力练回来，等到所有上呼吸道的症状都慢慢缓解以后，中医有很多药物就可以选择了。
0: 是，所以

0: 这边的话，其实您刚刚提到说，这其实一个复健的过程，而且让听起来，包括像陈医师这边自己也是透过运动，还有就是让心情舒缓，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有说比如说大家会讲到脑雾或者是呼吸不顺，不是只有这样，而是可能还包含了身心灵上面的修复，对吗？
1: 对。脑雾的话，目前医疗上的认知是应该是病毒会卡在神经的传导类似突触的地方，会造成类似像神经短路的状况，所以脑雾的原因跟嗅味觉异常的原因其实有一点点类似。但是以目前我自己看诊的经验，因为我刚刚说这个疫情下来看应该是超过1500位患者以上，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说所有的症状都缓解，但是嗅味觉一直没有恢复的患者，目前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位患者是这样的。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免疫力其实是有能力去把这个卡在神经的这个病毒去清除干净了。
0: 是，我想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在去年也确诊的时候确实有嗅味觉就短暂的丧失，但是也确实大概一个多礼拜10天左右就慢慢恢复了，可是一直有一个东西是恢复不了的，这个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要请陈医师来为我们解惑的。

0: my girl.
1: 在我认识的朋友里面，其实也或多或少是很明显是在呼吸的部分，感觉没有那么，就是好像肺活量变少了。那因为像我们做从事就是声音工作的嘛，那以我自己来讲，我有的时候在报新闻，如果说仔细听Kate在报新闻的人，有发现我的喘气的声音有点大，然后一口气没有办法像之前讲的那么的顺。对，所以这事实上也让我们在工作的上面也遇到一些困扰。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你也提到您有就是在练拳嘛，这种激烈的运动，所以像这种呼吸不顺的状况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吗？
2: 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基本上如果有按时用适当的中药调理，跟忌口，再三强调忌口这件事很重要。
1: 是要哪些不能吃呢？
2: 我自己的经验，不能吃的品项蛮多，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大类是冰的或者说寒性的东西，那第二大类是会生痰的东西，第三大类是补的东西。
1: 补的不能吃，
2: 在病毒彻底清干净以前我经验上是不要吃补会比较好。
1: 那刚才您提到说就是生冷的嘛，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会让呼吸道会有点类似我们讲说感冒的时候也不能吃寒凉的，对不对？
2: 对对对，气管会收缩，或者说这个咳嗽会变得更敏感，更容易发生这样子。
1: 那容易生痰的您指的是像比如说甜食吗？还是
2: 像甜食啊、炸物啦、牛奶啦，或者是炒花生啊、坚果类这些比较油腻比较滋腻的东西。
1: 那补的东西的话是指像夏天的话比较不太会接触补品吧？
2: 对，像人参啊、当归、黄芪啊、这个姜母鸭啦、麻油鸡这类的东西，经验上其实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吃进补的东西其实症状也会加重哦。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那要讲到比如说在饮食上面有一些不能吃，但是有一些是应该对我们在复健的过程当中是有帮助的吧，有哪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恢复的呢？
2: 食物帮助恢复的这个
1: 只能说稍微帮助，对不对？还是要靠药材会有效一点？
2: 这个问题在诊间常常会被患者问到。然后我常常会反问患者，就是说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怎么说有什么东西吃了是会变严重的？
1: 就刚刚提到
2: 那些东西就不能吃。对，常常会破戒，因为生冷的东西除了这个冰棒啊、冰淇淋啊、刨冰这类的以外，西瓜、哈密瓜这个凉性的也不行，生鱼片、生菜沙拉这个生冷的也不行。所以要维持忌口说实在不是这么容易。那有些像老师啊或者同事这个需要使用声音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患者啊，常常会吃喉糖，我也会建议他们不要吃，因为喉糖太甜，或者说有一些凉性的东西，它一样会造成气管敏感或者气管收缩。
1: 对，反而有反效果了。
2: 是在痊愈以前要做到忌口不是这么容易耶。
1: 所以食物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不要吃你刚才提到那三类。对，可是如果说真的要让身体恢复的话，也许是要从别的部分了。

0: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中医，我想大家去看诊的时候，除了说把脉，然后之后通常医师也会给予针灸啊，或是一些推拿按摩，这个方面对于 COVID-19 的复健是有帮助的吗？
1: 我认为有。有一些原本就有心肺疾病的患者，在确诊以后常常会有气喘加重或者鼻子过敏加重的这个现象跑出来齁。
0: 嗯。
1: 那我个人比较常使用的缓解的方式，除了吃药以外啦，就是用灸的方式，灸胸口的几个穴道，像膻中啊，灸尾啊，或者有些患者可以使用像三伏贴这样子增加免疫力的方式来去处理，那会比单纯吃药会恢复的再更快一些。
0: 哦，那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比如说哪些穴道是我们可以简易的做一些按摩让它舒缓的？
1: 如果在家里面要按摩的话，我建议可能几个跟心肺有关的穴道可以做尝试啦，像是合谷穴，就是虎口的这个合谷穴，
0: 就是拇指和食指中间这个凹下去的地方，对吗？
1: 对，然后呢，手掌的劳宫穴，在接近掌心的这个位置，
0: 嗯哼，
1: 嘿，这个穴道可以尝试。
0: 掌心的位置，然后是按压的方式。
1: 对，按压，但是按压的话，通常都会建议患者不要按压的太重了。
0: 哦。

0: 嘿，适当的刺激就可以了。
1: 那大概要按几下或是多久？嗯，
0: 我建议大概按5到10分钟，当做一个辅助的配合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就可以了。
1: 是一直按着还是就是大概几秒钟按一下？
0: 几秒钟按一下，几秒钟按一下，
1: 然后不要太用力。
0: 对，不要太用力，按到OK了，这个反而就反效果了，这样子。
1: 是，所以手掌刚才陈医师提到的，就是虎口就拇指和食指中间凹下去的地方，再来是手掌的中心位置，劳宫穴，对吗？
0: 是的。
1: 嗯，还有其他，比如说肺活量想要增加的话，是不是胸口这边我们平常比如说用刮痧板还是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就是肺活量可以增加一点，呼吸顺畅一点呢？
0: 胸部的肌肉齁，如果说除了这个胸大肌啊齁胸小肌之外，肋骨中间的肋间肌它非常脆弱。所以之前也有一些患者因为过度按摩导致凹陷或者说这个受了伤齁那来看诊的。所以胸部一般来讲齁我们去看这个中医啊齁要求医生针灸的时候，大部分的医生会尽量避开胸或者背部啊这个我们刚刚讲肋间肌肉比较薄的地方。因为不只是肋间肌很薄，有时候连胸骨啊胸骨柄胸骨角这些地方它的骨头的缝隙有些患者也偏大。可能我们以为说针在骨头上面，但是不小心针在缝隙它是会有可能穿过这个缝隙，进而伤害到这个深处的这个肋膜或者是肺部哦。
1: 哇，所以真的要找对医师，而且不要自己乱弄，对不对？
0: 对，所以那个位置我后来当然我们就会很少针灸，比较常用的是灸，不会直接下针，反而是用灸的方法。那灸
1: 是指
0: 灸，其实很简单的去说明它就是燃烧艾草齁，让这个艾草的热量啊齁类似像远红外线这样子长波长的方式去渗透到这个气管啊或者是肺部的深处。
1: 是，不过用艾草的时候用灸的方式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个不要烫伤，对不对？那个距离要拿捏好。
0: 对，那或者是说像如果是我们诊所的话，当然会用一些适当的阻隔物让这个灸的穴道能够保持温热，但又不至于到说会造成烫伤这样子。
1: 是，好，那因为刚才也有提到就是陈医师本身也有学就是算是散打嘛，对，那所以如果透过运动或者是比较我们伸展的方面，有没有哪些我们平常可以稍微简易的活动一下，让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能够提升一点呢？
0: 如果是说确诊后的疗愈，这个我想齁跟这个气功啊或者说一些比较静态的功法反而它的关联性会比较强了。一些心肺功能的修炼啊齁应该会让这个复原的速度变得比较快。
1: 我自己来举例子齁，因为比如说我在测试我是不是肺活量变弱，我自己就试着说在一分钟之内我能够呼吸的次数是不是比以前就是变得不是那么好。所以像如果我们要修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稍微深呼吸多练习，让那个肺活量能够再回来，是这样子吗？
0: 没有错，深呼吸的效果很好。那去这个接触青山绿水啊氧气啊分多精多的地方啊进行这一类的就是练功啊，那效果其实是会更好的。当然因为医生嘛，那我们的本业还是透过药物，所以因为以前在学生时代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练气功这件事情上面。那练气功对我来讲它的好处是可以让身体的敏感度增加，像这些病毒或者细菌啊在入侵人体的时候，这个我个人的经验它常常会让某一些经络的能量变得异常的低，那每一种病毒它影响到的经络会有点不太一样。就讲 COVID-19 好了，我自己的感受了齁，它会极强的影响到肺经跟膀胱经，尤其是穴道的话像胸口的膻中穴。有时候在快筛还没有病毒量还不够还没有办法呈现两条线阳性以前呢，有些患者的脉象其实他的肺经或者说他膻中穴的能量已经非常弱了，或者说气已经堵塞住了。那样的状态我可能就会

0: 开一些相应的药物，去让它阻塞的地方或者说能量下降的地方去恢复正常。
1: 是，膻中穴我们就讲的明确一点的话，它是指胸口中心的位置，对吗？
0: 对，就是在或者说乳头中间的位置这样子。
1: 是，然后还有您说的肺经，是它的行经的身体的部位大概是？
0: 它行经的大概部位大概是这个大拇指齁，一直往上延伸到这个我们讲中府啊、云门啊这个上臂的地方齁，一直再到我们心肺的这个地方这样子。
1: 嗯，然后它会有一种那种气堵住的感觉吗？
0: 对，尤其是膻中穴。
1: 哦。
0: 对，这个也许要就是练一个程度，对身体或者说对经络，像比较敏感的话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患者会这样子，这个穴道或者能量堵塞的状况，透过把脉，把脉的人会知道有这样的状况。
1: 不过就是您刚刚提到说有，如果有练气功的人会比较敏感，那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发现说身体好像这些部位有点卡卡的不舒服，也或许可以找医师，尤其是中医师把脉，可能会察觉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对不对？
0: 对，当然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检查的结果能够配合当然是最好，像比方说快筛的结果啊，那当然做 PCR 会更准确，
1: 是，
0: 只是说 PCR 的需要耗费的时间或者耗费的成本当然也是比较高了。
1: 嗯，对，我自己曾经在去年确诊之前，我曾经有一个状况，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应该有点体温偏高，快要接近发烧，然后我的呼吸也已经开始不顺，喉咙开始痛，然后胸口也是就是卡卡的，可是无论去做快筛或是 PCR 都是没有，都是阴性。对，但是当时我好像就是请陈医师把脉，对，那时候您就有说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接近要就是确诊的状态了。对，
0: 嗯，那通常遇到有类似情况的患者，这两三年下来，因为我们在用药上面越来越有把握了，所以就开药上会越来越不担心。
1: 嗯，
0: 除非说家里有一些长辈啊，心肺功能原本就异常，连一次重感冒的这个打击都经不起的话，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会多多少少暗示患者一下啦。
1: 是，
0: 因为在快筛或者在 PCR 还没有检查出结果以前，贸然的跟患者说
1: 确诊，
0: 你貌似确诊了，其实有时候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疑虑嘛。
1: 是，
0: 对啊，
1: 而且就是讲到那个快筛那些，它其实讲的是传染力，
0: 因为快筛齁，它跟它的原理有关，那病毒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这个感染源，病毒类的快筛常常会遇到有伪阴性的问题，就实际上已经感染了，但是也许病毒的量还不够，或者说采集的方式刚好没有采到那个正确的位置，所以采集到的病毒量不够，那即便有感染齁，在这种状态下还是会呈现阴性，这个我们在统计学上讲叫伪阴性，假的阴性了。
1: 是，好，因为COVID-19 的影响啊，其实它不只是在身体的，尤其是呼吸道，它可能影响到像身体的部分，还有其他机能也会有一些感觉不舒服，对吗？
0: 对，但是最常见的影响的器官齁，还是以心肺为主啦。那我目前观察到的状况，最常见的这个后遗症啊，除了上述讲的嗅味觉异常啦，或者容易累、容易喘啊，最常见的就是会有微量的痰，让你想清又清不干净，或者清不出来。患者常常会有这个
1: 微微的咳嗽，
0: 对，会有这样子的症状，而且这个症状常常会拖蛮久的。
1: 对，以我自己来讲，我都觉得我的声音好像变得有点沙哑，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清脆了。对，这个可能有长期听我节目的人大家就会发现我声音就是开始有点沙沙的，这是不是就受损的意思？
0: 对，但是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1: 嗯，
0: 那基于刚刚讲的那个状态，病毒也许会造成人某些能量或者是经络的这个状态异常，那透过相对应的中药是可以把它调整回来的。
1: 是。还有就是因为当然现在因为COVID-19 已经流感化，大家可能也就不会那么的紧张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 COVID-19 之后身体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复原，可能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然后也连带的情绪啊就开始不是那么的好，也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边陈医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哦？就是不管是在保健上面，或者是我们在痊愈之后要来恢复健康，那这段过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慢慢一步一步恢复健康的？
0: 我个人的经验哈，第一个不要因为说原本的运动状态没有确诊前这么好就不运动了，也许运动的时候会更容易喘，更容易累。但是我个人的经验，那是一个过程啦，还是要慢慢的运动，让自己的心肺啊慢慢的恢复过来。那第二个就是忌口这件事情，如果在痊愈以后还有办法持续做的话，那心肺的功能保养也会更加的稳定。因为新冠病毒它像您讲的有点流感化了，
1: 对，
0: 它并不是说确诊一次就会永久免疫哦。一个月内确诊两次，而且是不同病毒株的确诊来看诊的是有的。
1: 不同病毒株。
0: 对，而且疫情到现在已经三次、四次、五次来看诊的患者也有。
1: 哇，那他就是每一次都会让身体受损一次，对吗？
0: 哦，可以这么说。对，所以他虽然是流感化了，但是他的形态也就像流感了，他不会说中一次就终身免疫，不会的。一个月两次是有的，在这里要提
1: 醒大家。我确实有听到，对，有一些这个邻居就是两个礼拜之后又确诊一次，对，而且每一次如果都造成身体上面的一些损害的话，也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如果能够透过刚才陈医师讲的，透过饮食，透过持续的运动，忌口，那至少你努力的把生活恢复正常，那就算是真的很不幸的又再次的或就是确诊的话，至少不会一直让你的体力越来越下降，对不对？
0: 对，没有错。那再来啦，确诊的初期，我觉得适当的使用药物还是会有帮助。
1: 药物在您这里的话会下的药大概是哪些呢？
0: 一开始齁，对新冠这个算是新的病毒嘛，所以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尝试或者摸索的过程啊。那我个人的经验，就像我刚讲的，因为有练气功的这个背景，所以药物有药物的能量，那人也有人的能量，那被感染之后，能量的偏差可以透过特定药物的能量来调整，这个就需要经验了。所以有时候就我个人的经验哈，医生有点像是一个媒介。如果我可以知道说某些药物的能量它大概是会去影响到某几条的经络，那病患在特定的感染源感染之后，某几条特定的经络可能出现了异常或变化，那透过相对应的药物，我就可以把这个经络或者说器官啊失衡的状况调整过来。我个人在确诊初期比较常用的几个药物跟大家分享一下。比方说像是金防败毒散啦，金芥连翘汤啦，辛夷清肺散啦，那郁金啊，百合半夏厚朴，
1: 这些我都是
0: 这些类似的药，
1: 呼吸比较有关的，对不对？
0: 对
1: 对，
0: 一般来讲在比方我讲其中一个药叫半夏厚朴汤好了，半夏厚朴这一类的药物比较一般的医生会用来去缓解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件事情。但是我自己的经验上，它对于这个清痰排痰啊，提升肺功能的这个状况，它一样是会有帮助。所以就会开类似这样的药。那一开始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教科书好了，或者书籍告诉我说，COVID-19 要吃什么药才会有效。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练气功就有一个派上一个很大的用场了。
1: 是，
0: 就像我讲的，我可以更明确的去知道这个确诊前后的差异，然后用药物的能量去调整这样子。像郁金啊，百合啊，这个也是我常开的药物，它能够有效的把心肺的几个穴道气阻塞的这个状况把它打开过来这样子。
1: 嗯，是因为中医的这个医学观念跟西医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中医它是以全面性的这种康复的目标为这个医疗的这个概念。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像刚才陈医师也提到，比如病毒株的不同，还有它这个造成的经络是哪一个部位不舒服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如果是透过中医来修复的过程，也许是会漫长一点，但是它还是可以，就是会比较能够让身体就是缓缓的

0: 就是恢复健康嘛，就大家要有点耐心，对不对？
1: 对，尤其是后期，比方说像是病毒量比较多的这个，也许是前三天到这个前一两周这个时间，我个人经验上我会这么建议患者啦，如果说吃传统的西医的感冒药，比方说 acetaminophen 啊，或是 acetylcysteine 啦，或者是 ibuprofen 这一类解热镇痛啊或者是清痰的药有效，那你其实可以吃这个就好。那如果说吃 Normavax 比较有效，你也可以吃这个。那当然中医急性期也有清冠一号可以去选择，我觉得清冠一号的效果也很好。当然七月开始政府已经停止补助了啦，就要变成自费这样子。
0: 是
1: 这三种我觉得择一吃效果都蛮好的。那等到急性期过了，有几个最常留下来或者说类似长新冠的症状，比方说像刚刚举例的喉咙不舒服啊，嗅味觉异常，这个时候我个人的经验反而中药的效果会比较好。
0: 所以现在以比如说流感化或者是说大家已经痊愈之后要恢复的话，其实那个选择的比如说药物或是疗法，它的目标应该是放在如何让身体恢复就是原本的状态，对不对？而不是说像什么马上减缓，这可能需要一点耐心的，是吗？
1: 对，急性期如果说有强烈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发烧高烧，或者是像血氧浓度已经非常低的这个状况啊，或者一些心肺功能极度的异常影响到生命的状况，这个一定要透过一些比较急性的方式来处理啦。
0: 是，
1: 但回复期的话，像这些这样的症状啦，或者说胸闷啦、心悸啊、会喘会累啊，或者脑雾啊这样的症状，其实中医有很多药材是可以选择，而且它在服用上啊，或者在治疗上啊，患者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说治疗前后的差异啊。
0: 是，好，那也就希望大家，当然第一个是要注意，就是我们 COVID-19 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它变成流感化，大家还是要注意该戴口罩的地方，该注意的这个保健也还是要做到。那如果真的你要选择一个恢复健康的方法，记得要有耐心哦，因为这个身体的复原期并不是一蹴即成的。好，那非常谢谢陈一凡医师今天跟我们分享哦，谢谢。
1: 好，也谢谢 Kate 的访问，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谢谢。
0: 谢谢，拜拜。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陪伴你一起做运动找健康的 Kate 文心。健康 Happy Song 呢，是正声广播高雄台长期为大家服务的健康资讯节目，已经历经了好多位主持人了。从去年秋天到今年的秋天， Kate 文心很荣幸的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一起来寻找健康，来重视健康。那这一集呢，是文心陪伴大家在正声高雄台的最后一集，在这里要感谢您的收听，还有这一年来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还有专业的各位医师还有各个医院。那透过空中呢，在假日用轻松的方式，不失专业的提醒大家健康和 happy 的重要。下一集开始呢，将由我们年轻有活力的全新主持人丁丁来为大家服务，主持棒接力，健康 happy 不间断。文心最后祝福大家一年四季平安幸福，身心都健康，我们有缘再继续一起做运动找健康哦，拜拜。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听到了这首歌《风铃红铃》，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今天的华语红歌星单元，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苏永康。苏永康呢，是香港实力派的男歌手，也是在1990年

粤语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那么他是以细腻的情歌演绎跟具有感染力的嗓音闻名。苏永康啊，他擅长演唱抒情流行歌曲，他的歌声非常的温厚，情感表达细腻，作品常常是围绕着爱情，还有失落跟人生的体悟，因此呢，深受华语地区 KTV 文化的欢迎。苏永康的音乐啊，有几个很明显的特点，第一个是他的情感很痛苦，但是呢又不夸张，那么他的歌不是爆哭型，而是那种压抑，内心很痛，但是外表好平静，这样子哈。那么第二个呢，他很适合失恋后期，不是刚分手的激烈，而是那种慢慢去接受失去的阶段。第三个呢，他的粤语情歌代表声音之一啊，他是90年代香港情歌的重要声音之一，他跟张学友、黎明等人啊，共同构成了黄金时代。那么为什么他让人有共鸣呢？因为啊，他的歌常常唱的是那种爱错了人啊，爱到最后又变伤心了哈，明明知道啊不该继续，却又放不下，所以这种情绪啊是很真实，也很贴近生活的。那么他的歌呢，不是在教你如何忘记，而是在说啊，有些爱呢是越用力啊越难放下呢。好，我们就来听苏永康的这首歌曲《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这是苏永康所演唱的歌曲《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这个真的是越用力哈，越难放下。那我们再来听另外一首苏永康的这首《爱一个人好难》。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广播公司，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接下来是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为大家介绍《流浪到淡水》这首歌曲。《流浪到淡水》呢，它是一首很有台湾味的经典歌曲哦，是由金门王跟李炳辉所演唱的。它带着浓厚的街头生命力跟人生的故事感。而这个《流浪到淡水》呢，表面呢是在讲一个流浪的人走到淡水，但其实呢更像是一种人生的写照哦。他所演唱的是一个人在外打拼的孤单感，那么生活不稳定的那种漂泊，用音乐或劳力维持生活的人呢，仍然是要保持一点点幽默跟乐观的啊。那么淡水在台湾文化里常常就是象征着海港啊、夕阳啊，以及旅程的终点或是转折点。所以这个流浪到淡水啊，不只只是地名，而是一种意象。这个人呢，走着走着啊，来到人生某个暂时停靠的地方。而这首歌曲的特别之处呢，就是说它其实是很生活的，它也不是精致包装的情歌，而是那种有街头，然后现实真实的人生，很有画面感。那么其实呢，这也是来自真实的人物啊。因为金门王跟李炳辉本身呢，就带有浓厚的民间跟街头的背景，因此呢，这首歌曲啊，让他们两个来唱是更加的有生命力的。那么这首歌里面有笑也有苦，歌里的情绪啊，不是纯悲伤，而是有一点无奈，但还能够笑着唱。我们一句话来理解它，就是说流浪到淡水哦，流浪到淡水，不是在说地理上的流浪，而是在说人生走到哪里，都还是要继续的过日子。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由李炳辉、金门王所演唱的《流浪到淡水》。

这是李炳辉以及金门王所演唱的歌曲《流浪到淡水》。继续呢，一样来听金门王李炳辉所演唱的《来去夏威夷》。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思念无边》，希望大家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在一个小山村里，有个男孩考上了很远方的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全家人都很高兴，尤其是父亲。可是男孩知道家里并不富裕，为了凑学费和生活费，父亲白天到工地工作，晚上还帮别人搬货，常常忙到深夜才回家。开学那天，父亲坚持送儿子去车站，一路上父子俩都没说太多话。到了售票窗口，父亲掏出皱巴巴的钞票，小心翼翼地买了一张车票。男孩忽然发现父亲只买了一张，他问：爸，你的票呢？父亲笑着说：我送到这里就好了，剩下的路你自己走。其实男孩知道父亲不是不想陪他，而是舍不得多花那笔车票钱。列车进站了，父亲帮他把行李搬上车，反复叮咛：到学校记得吃饭，天冷多穿衣服，别省到饿肚子。男孩一边点头，一边忍着眼泪。火车慢慢开动，透过车窗，他看见父亲还站在月台上。直到列车越开越远，那个身影依然没有离开。多年后，男孩毕业了。

也有了稳定的工作。第一次领到奖金时，他立刻买了两张火车票。回到家，他把票交给父亲。父亲愣了一下，这是做什么啊？儿子笑着说，以前你只买得起一张车票，现在换我陪你一起旅行。父亲没有说话，只是低头。过了一会儿，儿子看见父亲偷偷擦去眼角的泪水。那一刻，他终于明白，小时候父母总把最好的留给孩子，长大后孩子最大的孝顺不是送多贵重的礼物，而是记得那份深

这是姜育恒所演唱的歌曲《驿动的心》。我们都知道，很多父母的爱哦，常常都是藏在沉默。

默里面的，有些付出不会挂在嘴边，却一直存在。所以啊，真正的感恩呢，不只是记得别人的好，而是在有能力的时候把爱回报给对方。而陪伴呢，往往就是最珍贵的礼物。人生最幸福的事，不是功名成就，而是在回头时还能牵起那些曾经牵着你长大的人。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大小百合所演唱的《香格里拉》。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

0: 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0: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
1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您好，我是吴信贤。这个说到在眷村啊，其实蛮好玩的。常常不好意思，我常常喜欢跟男生打架。为什么？他们有时欺负我们女生，我就比他们还凶。不知道他们是让我的呢，还是真的被我打得稀里哗啦。小时候皮子狠，那到了八九岁，九十岁左右，哎，看到男生就不好意思，就会躲开。那时候就比较了解

小孩子嘛，所以我爸爸常常带我看电影。我还记得有一部电影啊，叫做《蛇发美人》，哇，菲律宾片，那个女人头上好多好多那蛇，我心里想怎么回事，怎么拍的？当时没有特效嘛，好恐怖，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我妈妈呢，有次带我到东港去玩，没想到坐三轮车车边卡到旁边的沟，摔一跤，我又摔车了。所以说起来，小时候的确会记得非常清楚，腿上一个疤怎么来的，被狗咬的，多管闲事。我家对面的妈妈养了一只狗，我好心好意送信去给他，邮差有来嘛，送信给他，结果看那个狗，我回头跑，他就追我，咬我一口，到现在我腿上还有一块狗咬的痕迹。所以小时候就是调皮。那谈到唱歌星，台北的儿童乐园，儿童乐园的歌星啊，它是有一个台转的，你站到那边，它四面转，生意很好，啊，那个时候听歌的人非常多。后来我又唱红声，我唱了太多歌星了，唱红声的时候，我只会17首歌，听众都笑我说：“你每天就那几首歌。”我发愤图强，我就开始背歌了。背歌是非常痛苦的事，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满脑都是歌声。红声是西门町很早的一家歌厅，很多有名的歌星都在里面唱，像李小梅呀、红慧呀、美爱呀、红歌星都在那边唱。他在地下室，是一个小歌厅，只能容纳100人左右吧，生意很好。当时听歌人真的很多，都是一些老听众，每天报道。记得有一次台风下大雨，地下室啊，灌水进来，淹到小腿。怎么样？照唱，大家拉着长裙子上台，客人也很捧场，我觉得好温馨啊。那时候我就发觉，有一个听众，长得一表斯文，一表人才，斯斯文文的，而且他喜欢听一首《雪山盟》，就点唱《日久生情》。我常常看他来，然后长得很标致，他是一个公务员，就是在古振刚的秘书赵先生。之后他就请我们吃饭，吃饭以后，后来去郊游啊，到海边去玩啊，大概2-3年时间就有一份感情。之后他居然向我求婚，这怎么可能呢？我对家里有责任，我还那么年轻，不可能的事情。后来喝下来以后，我们还是一样。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他真的，因为他比我大13岁，他说我真的向你求婚。我说我不可能跟你结婚。他说那我表妹在逼我结婚，我就要跟表妹结婚了。我说好。后来我家那时候住河边东路一段嘛，就到河边东路一段旁边有一个圣家堂，我们就到教堂去，最后一排坐到那边，他哭得稀里哗啦，我也哭得稀里哗啦。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要分手了，就分手吧。哭完以后，他还是到歌厅来，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太多交往了。过一段时间，这个人就不在了。后来我知道他跟他表妹结婚，到了美国，也就没有消息了。10几年前，有一天下午，礼拜六，在歌厅，安迪西餐厅，我唱歌，我忽然看到他，我愣住了，

我帮他唱一首《雪山盟》，我很感受到他眼神那种悲哀。我想他的悲哀一定是说，你老人家还在唱啊。后来唱完歌以后结束了，他我知道下台到电梯门口要回去了，他也在那边，他只问了我一句，你好吗？我说我很好。他说我过几天就要回美国了，我说好，祝你一路顺风，就分开了。前几年听说他在美国过世了，心脏病过世了。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偶遇吧，我跟他算是偶遇吧。那说起来也有点不甚唏嘘了，人生就是这样，有没有缘分就是在这儿。那时候歌厅啊，就是除了红参日新，歌厅有如雨后春笋般开始了很多很多，开了很多家，因为生意好嘛，像日新啊、立身、今日、七重天、中信，很多歌厅。立身啊，像凤飞飞啊、青山、林峰、费玉清、姚素荣，还有很多很多叫得出名字的都在立身唱过。立身歌厅开场是一个大型的舞，舞完了以后就是和弦唱三个，一个表演舞蹈，三个一个舞蹈，三个一个舞蹈啊，那是舞蹈。最后呢就是演剧，歌舞剧。记得有一次我演歌舞剧的时候，我演的是花木兰，我演花木兰，李增才演我爸爸。那天过年前一天我们要彩排，我在他那舞台是三层，最高的一层，中间一层，前面还有园子，我站在园子前面最前面，我父亲就是李增才站在最上面，舞台上还有乐队，台下还有一些朋友，舞台上的人加起来我看二三十个，决定跑不掉。这时候呢在彩排呀，忽然我就听到有个人说，吴敬贤你过来。哎，我心里想，他们都喊我吴姐啊，怎么会有人喊我吴敬贤你过来。我就没有理他，我与他们开玩笑。过一下声音很凶，吴敬贤你过来。哎呦，怎么回事啊，我就回头看，不看还好，一看吓一跳，原来是一个人拿一把刀对着李增才的脖子把他架起来，架他脖子上。哎呦，我吓住了，我就过去坐下，因为第二层是楼梯嘛，我就乖乖坐下。我问你那东西在哪里，我说什么东西，我告诉你啊，凤飞的车子，凤飞飞的车子就是我烧的，你告诉我那个东西在哪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东西啊，拿出来。这时候啊，我想到花木兰了，我就说，这位朋友，明天就要过年了，我们大家为了混一口饭吃还在这抛头露面，还在这彩排，很惨很可怜了，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得罪你的话，请你多多包涵。我就抱拳，花木兰抱拳嘛，我就抱拳，请多多包涵。他停了一下，再看看四周，把刀收起来。那李增才呀，两个脚啊抖得一塌糊涂，把刀收起来。那男的还记得穿一个风衣，很帅呀，帅哥，就点一下头就走了。哦，歌厅发生很多事情啊，有的时候想都不敢想，这是在日升我曾经发生的事情。像七重天啊，是老板是香港人，

所以他请的歌星都是香港歌星比较多，像顾媚啊、董佩佩啊、韩倩妮，还有什么，我现在已经忘记了。董佩佩啊和顾媚两个都小小的，小巧玲珑，声音美得不得了。还有永和中信歌星啊，那个时候

百荒唱歌。当时其实很早之前，百荒到第四角我也去看过他，他演出的时候，因为他们那时候歌星很少上舞台，都是演戏或者是唱片，很少上舞台，所以没有什么舞台经验。我看到白荒手脚和他的歌声都不符合，我就心里想，那时候大概他五十几岁，我二十几岁吧，我就想，哎呦好可怜哦，唱了五十几岁还在唱，好笑，我自己唱了几岁啊。所以唱歌不见得是有什么原因，他获得也不错啊。听说白荒后来是因为有一个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的他的听众一直在保护他，一直在供养他，所以他的晚年获得也蛮好的。吹了一堆，不过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想到哪讲哪。来听一首歌好了。

少年的我，刚才你欣赏这首歌，有没有发觉唱得很快？我这张唱片都是这么快，为什么呢？制作人李杰新先生说，他说现在流行快，哎呀，其实太快了，像赶火车一样的不好听。那个时候在这个唱片方面啊，像刚才那一首《少年的我》好快啊，我就给制作人李杰新先生说，我说唱那么快，他现在流行流行，我也不知道，反正唱得很快就对了。南部那时候有蓝宝石，还有第一歌厅京都乐府。蓝宝石我去过很多很多次，有一次啊，我和白云当时在上海非常红的一个男演员，和白云同场唱了三天蓝宝石。

市的蔡有旺居然说要下沙场，结果经纪人就在那边跟蓝宝石老板说能不能不要这样，他说没有效果，所以要下场。当时我在旁边心里好好喊说很多，这么现实。嗯，白云结果哭了被下场，我才发觉歌唱界真的太现实了，太恐怖了，一点人情味都没有。第一客厅我也常去，我和美代画双头牌啊，我好好高兴啊，和美代可以画双头牌，我真的是很得意。那个时候尤雅还在唱前面，还是一个小姑娘。京都乐府呢，我和邓丽君同台，那时候邓丽君很受欢迎，很多人那时候就很喜欢她，她选上了什么白桦油皇后，我还记得她戴着皇冠上台，很可爱，很可爱的小孩。台中也有啊，像台中酒店、蓝叶，还有好多，就是全台湾都是歌厅，嘉义也有。台南天人酒店，天人酒店老板真的是很好，很大方，很大气。每天早上啊，都有这个 boy 来帮我们送吃的，吃的东西很好，一天三顿，把我养得肥肥的，啊，太棒了。那个老板不晓得还在不在天人酒店。嗯，屏东的黑天鹅，黑天鹅我也唱，你看没有，我从北唱到南，唱好多好多歌厅了。黑天鹅有一次让我觉得很难下台的，就是唱王昭君调子开错了，最后一句根本上不去，像沙溪一样的，哎呀，我很怕这样子。说到歌厅啊，我就想到我在太阳城发生的一件事，也是因为唱王昭君。因为那一次当时很流行烧了烟煤一样的，舞台上有雾雾的，好像是化学的东西。我唱了第三天，我做主秀嘛，有舞台有这个舞蹈，很棒啊。我唱了三天嗓子哑掉了，被熏哑了，怎么办？放卡带，那时候没有 CD， 只有卡带，放卡带。好，一开始梆梆梆梆梆，就一个马童啊，翻翻转身子跳跳跳跳跳出去，梆梆梆梆梆，然后两个舞蹈，一共十二个舞蹈慢慢出来，我上台了。哇卡带坏了啊，我的天啊，怎么办啊，我硬着头皮啊，哎，慢慢稳了，慢说中间，哎呀，给面子，就很准准唱到后来，我心里想拜托拜托拜托拜托，顺利下去。结果到了最后他又来了，一曲皮一

没想到掌声如雷。哎呀，所以从那一次以后我就不敢唱王昭君了，王昭君跟我绝缘了，不再唱他了。所以啊，舞台上啊有的时候会忘词啊，忘词，像我现在教唱，有的时候我会叫他们到舞台上去这个经历一下，我说万一你们忘词啊，哦，嘴巴还是动，人家也不知道，然后呢或者摇摇麦克风表示是麦克风坏了，不是你的问题，教坏了人家。所以在歌坛真的经历很多事情，都很难忘。那这次做的节目让我想起一些难忘的事情。还有中国时报举办了十大歌星票选是怎么选出来的，就是你买报纸上面有一剪下来贴到这个明信片寄到中国时报就算一票。刚开始大家乖乖的，有些是那时候我在证券公司嘛，人家会寄到证券公司来，好多票，我自己也出去买好多票。到最后啊，大家杀红了眼，就是他因为常常会出来谁第一谁第二谁第三，杀红眼了，想个方法换票。什么叫换票？十个人，我跟十个人，譬如谢雷谁谁谁谁谁，我们换票，我再跟另外的人崔台青谁谁谁换票，变成我换十票就等于我有20票，就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像中国时报这样，像报纸买报纸来投票都不要做，都是假的，都自己捧自己，很没有意思。现在想想觉得无聊，但是当时很好玩啊，对不对？换票的时候大家有聊天啊，很好玩。还有我到香港去1970年，莫名其妙就得到了香港十大歌星。后来我就问那个记者叫梁峰，华侨日报也在办这个十大歌星，我说我也没有唱什么歌，怎么会十大歌星啊？他说因为你姚素荣张帝三个人刚好在香港，所以就给你们了。就自这个报纸报社就把我们三人放进来变成十大歌星。所以选这个千万不要认真，千万不要认真，好玩就是了啊。我们来听一首我很喜欢的歌，良夜不能留。良夜不能留这首歌我觉得它歌词非常好，下次我再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会喜欢这首歌。这首歌不仅词好，曲子好，对我来说也有一点意义，下次告诉你们。好，下周一11点再见了。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少年嘞，要去倒位？
4: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5: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6: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结晶。
7: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安，这一早的早晨呢，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小伟呢，邀请到的大来宾是各个场域的高手都来到本集的节目当中哦。每次小伟呢走访云林各地，最打动人往往不是说热闹的街头啦，真的就是我们在地啊，哈、哦，田野之间的那些忙碌的身影。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首位大来宾，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卫胜德处长处长来到空中，以及三位在永续实践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场域伙伴。那我们先欢迎处长。处长好。
1: 哎，小伟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包括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理事长蔡孟炎，孟理事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还有浅山直译工作室创办人吴享玉，享玉 Hello。
3: 主持人然后处长以及各位听众伙伴大家好。
0: 再来是燃着非常活泼的林记蔬果汁创办人小慧，林小慧来到空中，小慧
4: 大家好，我是小慧大家好。
0: 是，其实大家对于哦我们云林的空中都不陌生，今天要来聊聊的是呢这一次永续农业的一个实践具体的成果。首先必须来请教我们处长，处长这回呢其实在现在的农业环境跟以前的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已经慢慢进步，那当然我们云林也越来越不一样了。那在这具体的成果上呢，包括传统的农业啦，不断的更新等等，这些挑战处长你怎么看？
1: 我想当然现在这几年哦，农业一直在蜕变当中啊，不管是面临极端气候，而且这几天农业的老龄化缺工的状况其实非常的严重，所以这几年农业其实一直为什么在蜕变，因为它不改变它可能会越来越没落，
0: 对，
1: 甚至也过得会越来越辛苦。所以我们这几年在云林的农业，我们一直在看如何成功经营，因应气候变迁，如何去改变农作的方式来调适环境。
0: 是，
1: 所以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努力，
0: 农渔业其实

0: 两大方面来看的话呢，包括到像刚刚考哦，好虾种男阿正哦，跟年轻团队合作做出了智慧养殖无人船。这部分呢，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线上哦，甚至是青农返乡也越来越多人了，如何来看这个年轻渔业渔业年轻化的一个部分。
1: 我想阿正是一个年轻人返乡最好的案例，他是从事渔业养殖，就是我好虾种人嘛，
0: 是
1: 主要是养虾为主。
0: 养虾。
1: 那为什么会结合这个智慧无人养殖船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哦。发明智慧无人养殖船的背景的年轻人叫许洪德，洪德他当初的背景是在汉翔公司，他是做航太
0: 的，
1: 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这几年农业为什么那么多的色彩或不同的新助力，就是因为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才。
0: 是，
1: 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在维新农场点心，他的弟弟主要是自动控制，所以他把自动控制的专业在农业的温室的经营，温室的微气候经营的方面，他们是调试的非常，把自动化的概念导入在温室的管理。
0: 是。
1: 那这次刚刚提的阿正，当初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海边红桃追尾啊，
0: 对，
1: 啊，养殖业其实很辛苦啊，每次极端气候来的时候，大风大雨来的时候，但是你的鱼、你的虾还是要吃饲料啊。
0: 是。
1: 可是传统的养殖就是，
0: 够值
1: 的，除了在岸边。位置现在虽然有自动喂食机，但是它点还是固定。为了让所有的养殖池的鱼能够普遍的，甚至于更广泛都可以吃到饲料，或是用石灰去消毒的过程。但是这几年很多渔民以前都是用所谓地白啊，拿着饲料到填到它的养殖池里面去撒饲料。可是像面临那么大的风、那么大雨的时候，往往我们去要捞虾的时候，不一定捞出来是虾。
0: 是的，
1: 这个虽然这是比较极端的说法。可是我们发现这几年缺工，面临极端气候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一些刚无人船的导入。无人船可以帮我们撒饲料，甚至可以过 GPS 的系统。那无人船可以设计它的轨迹，让我们的不管是饲料，不管是石灰的挥洒的过程呢，都可以很均匀的挥洒到我们池里面。那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不用直接到池里面去，所以安全性提高非常的高。还有一个就是效率，本来一个人哦，一天大概他养殖大概只能照顾到2公顷，可是透过无人养殖船之后，他一年一天可效率达5倍以上，也就到10公顷的状况哦。所以我想用所谓的现代科技化去导入农业，是我们势必必行的，而且是安全性，而且我们效率更高。
0: 其实，在效率的提升上，我觉得相对增加我们年轻人哦投入所谓的传统农渔业这样的一个意愿。那其实让农业变得更专业呢，其实也是不断的在创新。那当然相对的所衍生出来的这些废弃物的问题啦，或者是农业副产品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希望能够落实到联合国的循环永续 SDGs 的相关的一个部分。那其实这具体的一个案例来讲，我觉得也可以跟处长来聊聊，好比说可能凤梨叶的纤维啦，或者是牡蛎壳等等这样的一个再利用，让观众朋友知道。
1: 我想今天因为来了三个贵宾啊，另外一起跟我们对谈的，我先谈谈小慧啊。我知道小慧其实是常常就是不是常常，她是一直用当季当时的农产品，甚至格外品哦，也可以食用的，比如说会裂果哦，那个是其实是熊丁耶熊喝鸡啊，
0: 是。
1: 所以我们发现现在的农业跟我们的产业结合，甚至于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结合，他们有无限的创意、无限的想法。所以当然可能很多听众今天没有看到我今天穿了一件外套哦，
0: 是。
1: 这就是我们透过把废弃的牡蛎壳磨成盆，然后跟我们的宝特瓶抽出来的沙叫海毛沙，
0: 是
1: 我们做成的衣服哦。所以我们其实在推所谓的全循环经济的农业。尽量把农业的废弃物减少，像小慧她的果汁，其实大家都喝到，栽赃昂哎，果汁味
0: 啊。
1: 那、哦、还有我们讲的凤梨，而小慧把凤梨做成果汁，可是凤梨叶，那凤梨皮怎么办？那我们这几年也跟工业院，然后我们跟很多的单位合作，把凤梨的纤维也是抽成沙。
0: 是，
1: 那这几年也很多的，就像我的衣服一样，把它纱做成的衣服也好，或是一些纺织用品也好，所以我相信呢、 今天讲完，搞不好小慧下次就开始穿这种凤梨叶做成的衣服啊。所以
0: 各种水果，
1: 哎，他会跟人家讲各种水果可以做成的，全循环，大家身上都看得到。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位来宾，等一下他们也可以讲看看他们所接触到的循环永续的农业
0: 是如何。
1: 我开始帮小佑

0: 小伟在小伟在抠其他的伙伴。
1: 是是是，其实呢，就是刚刚处长已经先 Q 到我们小慧了，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聊好了。好，其实呢，其实在这个农业部分，我们小慧这么年轻，你怎么会把这个脑筋动到所谓的这个水果，这甚至是衍生到教育、食农教育的一个部分？
2: 哦，其实其实刚开始早期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商人，我只是想要批货来，然后你想要柳丁汁我就打柳丁汁给你，想要西瓜汁我就给你。可是你在卖的过程啊，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因为刚开始没有全心投入嘛，你就觉得你只是一个商人。
1: 对。
2: 那后来开始，你开始真的在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开始为你自己定位的时候，一年四季都只卖冰的，我整间店你都看不到其他商品，只有蔬菜水果汁的时候，那那时候开始客人对你的信赖度、信任，或者是说他身体有什么状况，他就会想来找你。哎，我嘴巴破皮啊，我怎么了？我就会想来找你。对，他们会对你有期待。那有期待的过程，你就会促使你会很认真，脚步会更慢，会为大家来设计一杯。可是你做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是不够的，
1: 嗯，
2: 因为我们是在农村哎，那你不可能，你不可能卖到一杯是150、180、200这样的果汁。对，所以开始你就开始又面临到一个问题，哎，你的生产的原料、进货的原料，价格好像不符合成本。
1: 是，
2: 对，所以你就开始哎，卡着 old way， 然后就每天进菜市场，开始去了解、去认识什么叫做真正小农，小农到底是谁，谁是小农？那就开始去了解。哎，刚开始不是很了解，就开始从菜市场、水果摊。可是你会发现到，哎，水果摊我还是认识不到啊。
1: 对。
2: 那你真正进入你自己的市场的时候，你就看到，哦，原来小农，跟年纪是没有关系的。嗯、对。那尤其在我们后卫给他定菜旗啊，就这些，哎，老狼一袋包，然后就放着，然后就坐着，就用很小的
1: 直接销售了。
2: 对。那你去，哎，你都是蹲着跟他们买的哦。
1: 嗯。
2: 那你蹲着在拿那个菜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哎，野菜那臭，那大背，我有时哎，那拢解康，那拢糖，嘿，那开始去问这些长辈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我拢无撒农药啊，吼，啊我喜欢哪走哎，然后就开始了解，哦、秋葵也好长哦，什么水果都长得很歪偏，
1: 是，
2: 然后就开始就开始我们就来着手，那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到哇，这些的营养价值，它喝起来的味道。反而更甜哎、欸
1: 嗯，
2: 对，我就发现到这一件事情，
1: 是，
2: 然后我就开始跟长辈他们聊到，不管是年轻的青农或者是老农，开始就跟他们一起来合作，就是说，哎，那我跟你买部分的，那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在采收的前两个礼拜，我们就不要再撒，不管是有机农药或者是农药。对，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采买，
1: 嗯哼哼，
2: 对，在这样协助。
1: 其实我觉得，光你平常在那果汁店的一个忙碌程度，已经很难让你已经有点这个分身乏术了。你怎么有办法还动到这所谓食农教育？
2: 是因为刚开始的食农教育是因为绝大部分都是学校对他们来邀请，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哎，很想要把这样子的课程，然后带到让小朋友知道。因为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是小朋友他们在营养午餐会挑食，
1: 对。
2: 他们会不要，例如说他们可能有营养午餐的香蕉，哦欸，小朋友就会觉得说，老师我不要那个，
1: 哦，
2: 对啊，很臭，就开始不要。那有的老师就会来跟我请教说，欸，香蕉这样子到底可不可以吃啊？啊，这个如果有多的啊，我们可以课程怎么打？
1: 嗯，
2: 然后后来又邀请我进去打，对，就是进去教这样子。那，嗯，您刚刚说，欸，小慧你好不赢啊，是怎样都可以做这个代志，对，那是因为很多消费者可能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是很了解我到底能喝什么，你到底打什么给我喝，所以我开始在店里面就是执行说，每一位客人，然后 special， 然后大概就是花2到3分钟为你服务，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做什么事情，对，所以食农教育其实在点单的时候就开始了，
1: 嗯，
2: 对，那带出去的话，其实是就是整个还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系统，在带到学校或社区里面。
1: 是，可是你等于是说，跟每一位客人在来访，那短短可能不到2、3分钟的时间，嗯，你就必须了解他的需求了。
2: 对，我必须要很了解每一位客人他们的心中的秘密。
1: 是，
2: 有的可能跟健康没有关系，有的可能就是想要来找你聊聊，抒发抒压。对，那我们来看可以用什么样的果汁跟他一起做串联。
1: 是，
2: 对，
1: 那其实包括处长或者是想玉还有我们孟元理事长，大家应该都有喝过。

0: 这个小慧的这个果汁，可以跟他聊聊说喝到他果汁的那种感觉如何？是，那初郎你觉得？
1: 我去喝过好几次、啊，
0: 是。
1: 虽然小慧同不太清楚，我常常就用那个很应该是不叫微服出巡啊，就常常就是当一个消费者的角色去。
0: 哦，处长出现，小慧没发现的。
1: 对，因为他太忙了。
2: 我在这边先举手一下，其实不是故意的，处长，因为我每天都很急着要帮大家服务，所以
1: 是
2: 对对对。
1: 不过我想小慧其实是客制化的果汁。好，我想客制化的果汁这是很特别，因为它其实必须要做很多的笔记，可能看起来我是比较没有常出现啊，所以我喝到的，但是我要讲的是，我虽然没有客制化，但是我吃到是当季的，
0: 是，
1: 因为我感觉当季是最好的，最新鲜的，
0: 对，最新鲜。大家其实现在消费者包括这个观念上已经有调整了，
2: 对，
0: 漂亮的水果不一定好吃，那丑水果当然也有春天，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深植人心，慢慢的在萌芽了。那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另外两位来宾哦，像浅生职业工作室的享玉，刚刚其实享玉到我们电台来的时候呢，我就很好奇说他怎么连这个槟榔炭都有办法做新的一个改变，那你当初这样的触角你是从哪去观察出来？
3: 其实我觉得回应到刚刚处长前面所说的，其实在农业里面我们所面临到的人口老化的这个人口结构问题已经是很难去改变的，所以其实我们当回到云林古坑的桂林村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山上其实看到的真的是这样的现况。
0: 是，
3: 那槟榔产业在过去其实它养活了非常多在地的孩子，但这些长辈们也因为槟榔而在这里生活，然后在这里生产。
0: 是，
3: 那他到现在其实年纪那么大了，其实你要让他去做改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年纪上真的太难了。
0: 你沟通上有没有碰到哪些问题？
3: 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在做沟通的时候，也希望说，阿嬷你们可不可以改种啊？咱进八行好不好？可以咖啡叫我们啊？
0: 是，
3: 咱往进咖啡好不好？可是在你面前的可能是一个70岁、75岁的一个阿公阿嬷，他会告诉你，我这么岁啊，我唔捌进过咖啡，我要进咖啡，我未晓啦。啊，然后他也会下一句，就是他会一句一句的对你产生一个扎心的一个状态，他就会跟你说，我这么岁啊，那进咖啡了，会当收可能要4-5担，我可能无遐济担头好挖。
0: 哇，
3: 对，他就然后再来就是会又再回应到，我就算讲我进起来啊，我要收咖啡时阵，我嘛无担头好收啊。缺工的问题
0: 是，
3: 所以其实他都不断的在回应刚刚前面处长所说的，现在农业在蜕变，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如果维持现状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就是以现在的角度来说，我可能没有像曾哥他们那么科技化，但是我们其实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在做一个社会陪伴、社区陪伴的概念。我们让槟榔的弱果发挥出它真正的价值。阿公阿嬷不用拿着槟榔当再去割槟榔，他们等弱果掉下来之后，他捡的弱果可以来卖我。但他如果不好意思收钱呢，我们又换了另外一个机制，是可以他可以以物易物来换日常生活用品。对，所以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让社会陪伴，让过去阿公阿嬷用槟榔来养孩子，那我们现在身为在地的孩子，我们用槟榔来回过头去陪伴在地的长辈，这是我们在地方所做的事情。那槟榔炭它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其实我们是把果实里面的那一颗籽，它做出来的炭，这个炭我们整颗都是做成炭啊，那籽的部分我们拿去做燃料，那我们主要就是在功夫茶席上，就是在茶的这个茶席的推广上去做一个燃料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用在地的槟榔炭来煮在地的山泉水，泡在地的浅山茶，所以我们在透过这样的过程来推广我们古坑在地也有茶产业，来推广在地的茶产业，让大家觉得其实我们浅山茶好像也不会比高山茶差，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把不同的农业议题去做推广，去做转换。
0: 是，
3: 那刚刚讲完籽的部分，那外壳跟纤维的这些碳粉呢，其实我们是把它开发成一些比较文创、比较艺术相关的一些产品啊，就是因为大家会质疑说，你除了碳作为燃料，那你还可以做什么啊？那我们就要跳脱原本大家对生物碳的一些观念跟想法，所以我们把碳粉开发成槟榔碳的墨水，

0: 结合在地的书法家、书画家，让他们可以有不一样的墨，用在地的墨来画出真正的在地的台湾味。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结合了另外一个再生的泥材，对，它是也是用循环的材料，它是用水库淤泥跟建筑废料的一个泥材，那它也是速干型的水泥，那我们透过再生民生废弃物再利用的这个再生泥材，跟我们农业废弃物再利用的槟榔炭去做一个渲染的一个效果，那创造出不一样的这些泥做的文创产品，那我们可以做成杯垫、滑器、盆器，那这些产品面向跟永续议题有关，所以其实我们在官方甚至企业端其实都有很大量的一些合作的一些方式。
1: 是。
0: 那另外除了产品端，其实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跟永续有关的教育，所以刚刚讲的这些泥做的系列，然后或是墨水，其实我们都是转换到可以做成体验，甚至做跟永续教育有关的这些议题上。
1: 是，我觉得刚刚纵观这些产品的一个产生哦，那最直接就是销售的对象，一来企业端，一来就直接到民众手上。那其实在这个管道上，销售的一个通路管道上，你如何去找寻可以帮助你的方式？
0: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我以我的观察，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全台湾嘛，甚至全世界，大家对于永续议题这件事情是相当关注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上，大家的价值的认同感是很高的，所以其实从企业端到可能官方政府相关的公部门单位，然后到学校单位，从小学、中学、高中，甚至到大学，还有社区端，这四个面向其实都是我很直接对应到的我们的受众，
1: 是，
0: 就是我们透过有点像教育理念的一些分享，那通过 B2B 的方式在做推广，所以这个是算我可能跟一般伙伴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可能都是对 B2B 的角度，就是我们就是群体对群体，企业对企业这样。对，
1: 其实这样量才做得大。
0: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说处长其实也是看了各个产业不断的一个蜕变哦。你看，从小小的一个水果，甚至到我们最直接种在那个山坡地上的这个槟榔哦，也有它的一个利用价值。那回过头来，这个生态部分呢，小伟就想要请我们湖山水库我们的蔡孟炎理事长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享。理事长你怎么看近期哦这样的一个大产业在我们云林县当地的一个蜕变？
2: 也是要呼应一下处长哦，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也是用古坑的咖啡渣做的，它也是有荣获那个台湾精品。那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社区啊，包括一些周遭的古坑斗六，我们都有在利用一些木材来做一些加工。那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以一些比较大的木料，就是比如台风之后我们有一些场域会去收一些材料，那些材料比较大的木料我们会做一些家具，比如大的桌板啊、椅板，那一些边材就是会做一些比较艺术型的，比如说文创型的时钟。那一些比较小料的部分，我们就会应用做一些文创品。那在加工那些机台所加工的那些木粉呢，我们会用单一个原料来做后制的这个加工，做成是纯露，甚至是精油。那上个月的时候有把一批的纯露拿到台北去贩售，那个效果其实都还不错。那我们第一批的纯露主要的这些味道就是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在台湾一般都听过柚木，只知道斯肯柚木这个家具嘛。
1: 是是是。
2: 但是台湾早期在日本时期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山区有很多地方种植这些柚木，所以我们把这些柚木来做一些加工来做利用这样。
1: 是，当然包括现在的柚木在我们云林地区，它在这个产量部分是等于是稳定供应的吗？
2: 这个产量部分就是因为当初盖水库的时候，就是目前全台湾最年轻的水库就是湖山水库。
1: 是，
2: 在盖水库的区域的时候，500甲的土地里面，大概我们盘点了大概1000多棵的柚木。那因为柚木，因为它大部分都在淹没区，所以它淹没区的树栽一定全部都要移植，
1: 是，
2: 或者是砍除。但是因为它量体太大，所以就是有把一些柚木全部砍植下来，然后放在那个湖山水库那边的公务所。那目前就是让社区这边做一个计划的提送，做公益性的活动，然后把那些木料逐批的那个运出来，
1: 是，
2: 就是买下来就对，就等于社区把它

0: 买断。那另外有一部分是因为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砍了1000多棵柚木，所以我们又种了800棵还给这片山林。嗯，所以我们在湖山水库的北侧有一个北环步道，我们又称它为保佑步道，种了沿带种了800棵的柚木，到现在已经第5年，所以都已经成荫了，就是可以去这边散步都蛮舒服的。
1: 是是是，我就是说这也是提供给现在正在收听的好朋友们多一个好去处，就湖山水库作为全台湾最年轻的一个水库，其实它也是不断的将以往时空背景之下所产生的这些产物呢再次的利用。那当然其实今天邀请到三位，还包括我们农业处卫生的处长来到空中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处长，就是说你这样子听下来之后，看到他们不同的产业面都有新的一个变化出来，是不是说我们进一步在农业处的推广计划上能有更多的一个资源协助？
2: 我想这几年其实我们张立山县长一直也跟我们在提示，他说农业的希望在青农，农业的未来在科技。
1: 是，
2: 那我发现今天来的三位都非常的年轻其实我看起来都比我小大好几轮了所以我今天其实看到农业的很多的希望，
1: 希望
2: 这个希望其实让我们有无限的想象，也无限的真的是无限的希望。
1: 对，
2: 为什么？其实不管是小慧啦不管是享誉啦，不管是孟岩理事长他们可以充分到农村农业里面的所有的很多的因子也不管是木料再生，或是槟榔再生，甚至稠果再生，
1: 是
2: 其实这些都可以发现说，这些以前我们都认为不起眼，甚至于我们会淘汰，甚至于我们认为说啊放在那里放回派放回不用弄唔惊呢，可是他们的敏感性跟触觉让我们发现农业现在有这么多的无限想象跟无限可能。
1: 是
2: 我非常其实我今天其实也很感谢刚好我们的团队日升他们的团队跟小伟他们今天带了我们三位的伙伴让我们的听众可以听到说哇原来云林农业不只是大，
1: 是
2: 而且慢慢走精致化，跟把整个全循环关怀我们的环境，关怀我们的弱势，
1: 是
2: 其实这一块都是一个我们目前在推的一个重点。
1: 是，其实要做农那以往的年轻人可能听到工作是都是客厅甲崩嘛，那非常的辛苦，我该从何着手啊？如果我要跟上一代来做沟通，我光想就头痛了。那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农村子弟，那在看到我们云林当地的这个农业发展之后，我真的觉得说，其实做农难度还是有，但是不再是这么的困难。对，那怎么做？我就可以请三位呢，在节目的最后各送一句话给我们空中的大家。那我们先从小慧，从林记蔬果汁。
3: 其实我觉得在云林真的很幸福，因为云林就是因为我们算农业大县。那你说辛苦吗？其实我觉得很艰辛，非常的艰辛，因为我们算是很直接的很生产端的一个农业大县。对，那当然我们这些伙伴由长官带领着我们，处长带领着我们，每次都是摇旗呐喊往前冲，就是反正就是回来自己的故乡干大事啦，我们先做再说。那其实我觉得处长在前面跑，我们就是跟着跑，那即使很辛苦我们还是一直跑，
1: 有动力耶。
3: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回来干大事。
1: 是，
3: 对，那也很欢迎，就是现在可能听到这个收听的观众可能正在还在丢，我到底该不该回来，就是我要在这边号召，就是别怕啦，我们都在
1: 大家会一起来的。
3: 对，
1: 是是
3: 是，
1: 就是大家别怕其实这回走呢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总会有解决的方法。
3: 对
1: 针对问题对症下药。那我们的享誉，我们浅山植艺工作室的创办人，
4: 我觉得其实不管青农也好，返乡青年也好，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好共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于我们云林的未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不管在农业还是各个面向，永续面也是。其实我们在场的这三位青年，甚至说跟县府跟日升，我们其实都有一些连结啊。我们家种青皮凤跟我们的丑蔬果是给林记来一起合作。
1: 是，这是。
4: 那我们在跟永续旅游游程的部分，我们跟我们的泥做的杯垫跟孟岩这边的盘树去做结合。 那我们今年开发出来的产品，云林县就是农业处这边其实有云林良品的这些管道，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认。

0: 证，透过官方的认证来认定我们这些东西是对的，是有价值的，是有趣的，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影响很重要。所以我们希望的事情是真的是共办共好，然后我们让我们云林共更好，这样
1: 是希望大家能够让云林一起更好哦，包括回归自然生态面，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我们孟彦理事长是，那也送给大家几句话吧。
2: 主要是坚持啦，因为做什么事情哦，可能你三五年还没有看到成果，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面向跟这个理念是对的，你就继续坚持。那十年磨一剑，就是十年之后就会看到一个丰硕的成果。就是有人讲过一句话了，就是种树最好的时间，一个就是十年前，
1: 是
2: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
1: 看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动的那一刻，就是大家一起干大事的时候。是非常感谢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魏胜德处长，已邀请了三位来宾来到空中跟大家做分享。谢谢小慧，谢谢祥玉及孟妍，我们下一次会有更多的话题跟空中朋友来做分享。那个十年磨一剑呢，其实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开花结果了，相信更多年轻伙伴们欢迎加入云林农业这个好的天地。谢谢大家，
3: 谢谢
4: 谢谢，拜拜
0: 拜拜。

外号外，知识乐园开园啦！小小的探索就能开启大大的惊喜，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尽情徜徉在学习的世界里。赶快带上你的乐园门票，坐上游园车，学习好时光即将开始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学习好时光，每周日上午九点到十点首播在真声广播公司宜兰台 AM 1062千赫与您空中相会，我是主持人佩提。在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要先跟大家小小的闲聊一下，就是呢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呢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呢如果你想要在社群的网站上找到我的话呢，可以在 IG 上面打上账号名称叫做 PETTY_PELE， 这是一个我的节目账号，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追踪这个账号。但其实呢我并不是一个非常热衷发文的人，因为我非常的偷懒，就是会一直忘记，所以我也一直在叮咛自己说，就是固定一定要节目播出完之后呢，一定要把这个今天的这个大标题跟详细的一些小资讯呢放在上面让大家看得到，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习惯。但是呢因为我大学期间也是用这个账号在放一些我的个人节目的一些资讯等等，一整年当中呢我只更新了上学期的部分，下学期呢就是整个完全忘记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毕业制作太忙了，我整个就是放弃这件事情。然后一直到重拾这个节目账号拿来继续做更新之后呢，一直不太确定以前那些收听我大学时期节目的朋友是不是还会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所以呢这点我一直很好奇，然后也不敢的去猜想，不敢去臆测说到底有没有。直到呢上周我收到了一条留言，我真的是太开心太感动了。有一位朋友他说他常常回头翻以前我大学时期的那一档节目，然后一样的一档节目也是在教台语的相关，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在身边的人都没有人会说台语，所以我想要把台语的这个部分传授给身边的朋友。然后呢这位留言的朋友他就说，虽然他学不会但是他很爱听，他也说新节目他一定会继续追，然后跟我说加油。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超级无敌感动的，虽然我还没有回你，但是我已经收到了，我在好好的斟酌我要怎么回复你。但是先跟你说，我真的真的很开心有人真的会在我的节目贴文底下留言，我真的是超级无敌感动的。我真的会继续努力好好的做我的节目，然后也希望说可以让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学习台语。那当然在学习好时光当中呢有加入韩语的成分嘛，原因呢是因为其实我现在在做的这个节目呢，我觉得我的受听众大部分都是会说台语的人，他们的台语程度都比我好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会觉得台语的这个部分呢只是给一些比较不会说台语的一些乐听众们。但是呢在加入韩语呢是希望可以让我们的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收听到更多元的一些语言，因为毕竟台语是大家可能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用到的语言，那我们再新增加英文还有韩文来丰富一下大家的知识，虽然说不会写但是可以大概的了解到说他可能是怎么说或者可能要怎么拼写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做这个学习好时光的一个初衷，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把它收听，然后呢把里面教的一些单字啊句子也许有一天真的可以应用在你的旅游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会尽量选一些就是平易近人的单字跟句子的。那再次非常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给我的留言，我真的超级超级开心，再次强调。那如果大家要想要追踪的话呢就可以搜寻PETTY_PELE， 我之后呢也会有一个小小的企划，就是给自己的一个小功课啦，就是希望可以在我的 IG 上面跟大家分享唱台语歌，然后解析台语歌给大家听，或者是解析韩文歌。虽然我的韩文功力还没有这么好，就是也是在基础的阶段，但是呢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进步，就欢迎大家来关注我咯。那接下来就要真的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新资讯了。首先第一则消息呢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国教署推动多年的台湾台语还有闽东语沉浸式教学计划，今年呢已经正式迈入第10年了。

这项计划呢，最大的特色就是要让孩子不只是上母语课，而是真正在生活当中慢慢的去学习，然后从课堂、校园再到户外，把语言变成每天都会接触的一部分。目前呢，全台已经有548校次来参与了。本学年呢，总共有124所学校，超过23000位的学生受惠。在新北市的瑞亭国小呢，他们是利用当地的矿业文化，还有百年森林以及黄金山城的特色，带着学生走出教室，从四角亭炮台、侯同的煤矿，还有黄金博物馆去做实地的踏查，最后呢，再用台语写成故事，做戏剧的表演，把在地文化跟台语结合在一起。那另外呢，在台中的追分国小，则是把台语融入在他们的生活课程当中，比如说像冬至的搓汤圆，还有拔萝卜、食农教育等等的活动，让学生自然开口的说母语，也会安排亲子共学跟教师的研习，双向的来一起推动这个台语教学。最后呢，来看到的是彰化的福兴国中，他们呢是跟在地的酪农文化做结合，还有社区走读、扫帚公益等等的，一起融入到他们的课程当中，让他们可以用台语来介绍自己家乡的特色。所以可以看到这些沉浸式的教学呢，就是希望可以打造这个自然的语言环境，让孩子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来使用母语，传承在地的文化。当然不管你是学什么语言，其实把自己丢到那个环境里面，你自然而然就会学会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出国去留学去学语言，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只要你到当地，你一句话都不会说，你就会强迫自己一定要学会，不然你完全没有办法沟通。所以呢，沉浸式教学也非常适合在家庭里面来执行哦。推荐给很多很多的爸爸妈妈们，不知道怎么教小朋友的话，就可以先从自身做起。当你们的对话都是台语之后，小朋友自然而然他就会好像听懂一些，听懂一些这样子。那接下来第二则新资讯呢，带大家来看到的一样是由国教署所推动的无障碍校园改善计划，在115年度呢已经投入了超过新台币 1.6 亿元咯，改善了37所学校的校园设施，希望可以打造更友善更安全的学习环境。那这个改善的内容呢，包含的像是无障碍坡道、电梯、厕所，还有校园通行动线等等的。那我们来看一些例子。首先呢，是彰化的秀水高工，他们新建的呢是无障碍电梯。因为呢，这个技术型高中常常会需要往返一般教室跟专业教室，还有他们的实习场域，所以当这个无障碍电梯开始启用之后呢，就可以协助一些行动不便或者是可能临时受伤的学生，更加便利安全的抵达这个场所，在学校里面快速的可以移动。再来呢，来看到的是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民小学增设的呢是无障碍坡道，整体的设计呢是以通用共融为理念，完工后呢维持既有的门口通道引导意向，同时呢也强化了通道铺面的防滑性，让师生呢在雨天行走的时候呢可以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舒适。再来最后一个例子呢，是国立西罗高级农工职业学校，他们改善的呢是无障碍厕所，完工后呢厕所电灯开关高度符合规定之外呢，厕所内部的空间呢也足够轮椅来做回转这个动作，可以让身心障碍的学生呢更方便的来使用。教育部也强调到，打造无障碍校园不只是改善硬体的设备，更代表着教育平权还有融合教育的实践，希望每位学生呢都能够在校园里面安全自在的学习。那今天的最后一则新资讯呢，要来跟大家宣导，就是呢我们一直不断在提醒的，暑假期间要特别留意反诈骗、反毒、交通安全还有网络使用的安全。近年来呢，社群平台的诈骗案件非常非常的多，教育部要特别的提醒大家，不要随意的提供自己的银行账户、提款卡或者是你的个人资料，也不要帮陌生人收款领钱，以免呢有可能你就成为那个洗钱的工具了。另外呢，大家现在非常喜欢看的 Reels 短影音还有社群平台，虽然很方便，但是呢上面也可能会有假消息、网络霸凌、诈骗还有个资外泄等等的风险，希望大家要培养媒体适度的能力，理性的判别网络上的资讯。像是大家现在非常滑的脆，因为脆上面呢有非常非常多大量的资讯，更新的速度也比较快，你容易滑到的时间也比较多一些，上面呢就会常常出现一些诈骗的资讯，比如说跟你说
底片相机可以领取啊，或者是什么应援的东西可以领取等等，这些呢一定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有一些呢他是真的想要分享这些应援物或者是分享什么东西给大家，那如果你真的有想要领取的话呢，一定一定要再三的查证，因为通常点进去看你一看就会觉得他是假账号，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培养这个媒体识读的能力，切记切记不要因为一时的很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就误入掉进了这个陷阱里面了。再来呢，在反毒方面呢也要提醒大家，目前呢伊托米酯已经列为了第一级的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去尝试。也要再次的跟大家宣导电子烟的三不原则，就是不尝试、不购买还有不推荐。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大家，暑假外出旅游、打工或者是参加活动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忘记了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好安全防护。如果遇到任何的状况，可以向师长、家人还有相关的单位来寻求协助，这样呢才可以让自己拥有一个健康、安全又充实的暑假。所以这一点呢一定要请大家特别特别的注意，要记得反诈骗、反毒还有注意交通安全跟网络使用的安全。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时光新资讯给大家的一些重点整理啦。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听到的是最新最新我们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陈贤进的作品，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把这首歌呢分享给正在过暑假的你，每天都

0: 在过去的时光里，早晨匆匆忙忙出门，夜晚再踩着影子回家。我们鲜少停下脚步，仔细去关心生活的这片土地。今天以什么带你探索周遭，让那些习以为常的日常再次点亮你的生活。今天呢，我们要去龟山岛。
1: 对，好期待哦。龟
0: 山岛每年三月到十一月的时候会开放登岛，然后这一次呢，我们终于就是实行了登上龟山岛的这个愿望。但是我们两个是分开去，就是他跟他朋友去，我跟我朋友去。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一下，我们两个这一次去龟山岛的行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有哪些比较特别的地方。首先呢，先跟大家再提醒一次，就是如果你要登上龟山岛之前呢，你必须要在11天到20天之前，要先到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的网站上进行申请。但是呢，其实我觉得透过旅游平台是最方便的。
1: 对，
0: 因为它会直接帮你处理好所有的事情。像我这一次是 KKday 订的，你呢？
1: 我是 Klook。
0: 就是两个平台上，其实我有去比价，价钱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到底具体会订到哪一间船家，这个东西是不太确定的，就是你要看这个旅游平台帮你分配到哪一个商家去。然后呢，你在这个上面的时候，你要先登记好你们这一次要上船的人所有的资料，包括身份证字号、电话、还有姓名这些，还有生日，这些通通都是要登记上去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上去龟山岛的话呢，要记得先把这些资料备齐，给就是要去填这些资料的人一定要记得提前给他，不然填写下来真的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但是呢，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如果你已经确定你有收到这个凭证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再去仔细的看一下上面所有的相关规定，因为字超级小。我这一次去的时候是上个礼拜，因为我们很大坨人，我们11个人要上去龟山岛，然后我算是主办，所以呢，我就是很认真的去看一下，说我到底漏了哪一条。我就发现我漏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联系那个商家。
1: 哈，
0: 他写说你必须要在登上龟山岛的前一天以前，你要主动加 LINE 联系那个商家。
1: 哦，
0: 他很小字，他写在最下面，
1: 然后你没看到。
0: 因为我就想说我收到凭证啊，我就很顺的看过，就是跟大家说我们确定可以上去哦，但是我什么都没有看。因为我最担心的事情是我们上不去龟山岛，我一直在想说
1: 你说天气的关系吗？
0: 对，因为我们要上去的前一个礼拜全部都是狂风暴雨，
1: 是，
0: 然后一直下雨，我们就一直担心说我到底上不上得去。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样知道到底有没有船
1: 可以开。
0: 对，我就是在担心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再去检查一下，才发现我漏掉了那一个。然后我大概是在前2天到3天的时候发现这件事情，我就赶快去加他的 LINE， 然后一加完之后

0: 他就马上跟我说，哦，前一天最晚最晚前一天的下午五点前会简讯通知你船到底有没有开成。
1: 嗯，
0: 发现最后一天的时候，哎，风平浪静的感觉，所以后来我们就顺利的登岛了。
1: 嗯，
0: 那你们那时候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吧？你是四月份去的？
1: 对，我是四月，然后那时候票是我朋友订的，但是我跟你一样有发生类似的情形。就是因为那一天很早，大概七点多出门，我们的船大概是九点，
0: 我们都是坐九点的船，
1: 对，九点的船。然后我七点多先去载我朋友，然后载我朋友的过程中，其实我内心一直在怀疑着自己，就是
0: 怀疑什么？
1: 就是我什么东西都带，但是我没有船票，我上得了船吗？
0: 哦、
1: 对，就是我一直想说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就像台铁或是高铁，你要事先领那个什么电子票证。然后我也忘记问我同学说有没有这个东西，然后就想说啊，会不会到现场只有我没有，然后最后是只有我在那边跟他们 say goodbye 这样子。
0: 没有没有，如果你是在旅游平台上订的话，他会寄 email 到你的信箱里面，然后他就会有一个 QR code 的凭证可以扫。
1: 对，然后后来到现场，就是我同学在那边开始收钱的时候，我才想说哦，应该是没有。对，我就跟他确定说，哎，有船票这件事情吗？他说没有啦，没有，就是到时候我们现场就是他会在兑换那个什么东西的样子。
0: 哎，他为什么是现场收钱？
1: 因为我同学先刷卡了。
0: 哦，
1: 对，
0: 你说他现场跟你们收，
1: 对对对，
0: 船的钱。
1: 对，
0: 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们太多人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自己先垫那么多钱的话，虽然是可以承受得了，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不公平。我就说不行，就是我等一下先订，但是你们要给我钱，就是我已经先刷卡了，然后我就说你们在一个礼拜内要把钱汇给我。我觉得我这样子
1: 是
0: 失血太多的感觉。
1: 是
0: 因为上龟山岛的话，你需要再额外缴交一笔费用，它是每一个人的清洁费加上设施的维护费是100块钱。
1: 嗯，
0: 就是除了你的 Klook 或 KKday 的行程之外呢，你到柜台报到之后，你要再缴交这100块钱。
1: 嗯，
0: 所以大家要记得带现金，不要想说去龟山岛就是双手空空，然后带手机上去就好，一定要记得还要再带100块钱。
1: 是，
0: 然后你缴完这个100块的清洁费之后啊，他会给你一张小小的，有点像纪念的那种，就是入场的感觉。
1: 有那个东西吗？
0: 有，他要给一张叫做登岛券还是什么的。
1: 为什么我都没有这种东西？
0: 然后他额外会再给一张登船证。
1: 他可不会收回去吗？
0: 不会。
1: 哎，那为什么我的好像被收走了？
0: 还是被你朋友收走了？因为我是主办嘛，所以我是收那个东西的人，我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收在我这里。
1: 可是我总记得好像是最后好像是那个船员把我收走了。哎，
0: 我们没有。
1: 对啊，
0: 欸，
1: 我们的好像是被船公司收走了。
0: 哎，怎么会？因为我上船的时候只有给他看那个登船证，登船证上面就是会写说你搭的是哪一艘船，然后几点几分在哪边集合，就是要登船的地方。
1: 他没有给我们，他直接拿在手上，然后就说几个人，六个人，然后就撕六张，然后就上去了。
0: 哦，
1: 对，
0: 你们是比较晚去吗？
1: 没有啊，我们就照排队啊，我们在那边等很久，然后就排队上去啊，然后我发现大家的票都在他手上。
0: 哎，我们不一样。哎，
1: 对，
0: 我去报道的时候，因为我不是说前一天会收到简讯吗？
1: 嗯，
0: 他其实官网上他第一天从 LINE 寄给我的时候是说30分钟前要报道，
1: 嗯，
0: 可是呢，他在简讯上的告诉我是40分钟前要报道，我就在想，我到底要以哪一个为准？后来我想说算了，反正就早点去。
1: 对，啊，
0: 因为我其他的朋友他们是从台北来，那等于说我从宜兰出发我比较近，我就说那我先去报道。
1: 嗯，
0: 然后等我去报道的时候，他就说那等一下8:40的时候在这边集合，我会带你们一起上船。然后我就发现我们那一艘船其实是比较小艘的，
1: 嗯，
0: 大概40个吧，30-40个人，可能甚至没有那么多人。
1: 等一下，
0: 所以我们比较小团。
1: 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0: 嗯，
1: 那你们在那边等的时间，你们有先用的那边的洗手间吗？
0: 我朋友有去，
1: 就是乌石港那个报道地方的洗手间
0: 有。
1: 那我强烈建议所有听众朋友，如果你当天要登岛或是去赏金的话，但赏金如果你是先赏金的话就会比较长的时间，
0: 嗯，
1: 那如果你先登岛的话，我会强烈建议你去龟山岛上面的洗手间使用。
0: 欸，我两个都没有进去。欸，
1: 因为龟山岛上面的洗手间是非常 OK 的，是干净的，而且很多间，但是乌石港那边的洗手间间数很少，而且
0: 那时候人很多，
1: 对，就是状况是没有那么 OK 的，对，所以大家可以斟酌一下。
0: 哦，我以为你是要说那个龟山岛上的很漂亮或者很有特色，要去看看。
1: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对那个厕所的敏感度比较在意一点，对。
0: 但是你讲到洗手间这件事情，我想一个很有趣的点，因为其他朋友是从台北过来嘛，然后我是跟另外一位他已经提早来的朋友，他前一天晚上就先去住我家，所以我跟他一起去。然后他就说他想要先去上厕所，我说好。结果他进去之后发现他没有带到卫生纸，
1: 对，里面没有。
0: 然后我自己身上也没有带到，我们就说现在怎么办？我说走，我们去跟那个柜台说叫他借我们卫生纸。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他就说不用借啊，就整包给你。
1: 哇、哦，好大方哦。
0: 虽然是剩没多少，他说没关系，你就整包拿走，不用还，不用还，
1: 是
0: 怕你们等一下不够用。我说不用不用不用，就抽两张就好。我觉得就是还蛮大家都蛮友善的，但是人真的很多，
1: 是，
0: 而且一定要特别注意你登船的时间。
1: 对，就是在那边你会比较容易，就是因为排队就错过。
0: 但是你们的船比较大吧，所以可能需要排一下。
1: 我们的那时候是大概80几个人，
0: 这大概是我们的两倍。
1: 对，那一艘船，可是我觉得还是小，因为我之前第一次去登岛的时候，我搭的那一艘更大。
0: 哦，
1: 对，这一艘我那时候觉得很晕，是因为。就是觉得船好像不够大，然后就觉得很晕。
0: 到底是大船比较晕还是小船比较晕？
1: 好像也是要看风，当天的风浪，就是那天风浪如果比较平的话就不会吧。
0: 哦，因为我们去的时候那天他们是说算蛮风平浪静的，所以我们就是没有什么人晕船，也没有人吐或什么都没有，就大家都很安稳的度过了这个早上。
1: 是。
0: 但是这个行程路线其实也是有分的，因为他有说登岛其实是有人数限制的，所以同一个时间段里岛上的人不能超过250人。
1: 哦，
0: 所以大家如果是同时间9点出发，因为船只都是9点出发，有很多台同时一起出发，可是人可能会超过250人，所以船只他们好像会透过就是可能无线电还是什么，就是会沟通一下说，那你先上去，我在外面先去看海豚啊或什么的。所以我们的行程是先绕岛一圈，然后直接去赏海豚，最后才是登岛。
1: 那我跟别人相反。
0: 你完全相反吗？
1: 对啊，我们是登岛啊，然后再绕岛，然后再赏鲸豚。
0: 因为我们两个，我回来之后再分享说我到底过程是什么时候，我们就在说，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我的这个行程比较好，
1: 比较适合。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起了一个大早来，然后上船之后其实那个精神是最好的。因为如果你在船上晃了很久之后，你会其实有点迷茫，然后这样晒太阳其实有点热晕了。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在精力最好的时候去看海豚。就是你会很仔细的看海豚，然后很认真的在记录每一刻。等到上岛的时候比较像悠闲休息，然后暂缓你那个在海上那个不适的感觉。虽然说绕岛一圈真的蛮累的，绕完下来之后再上船，就是那趟就是休息，所以我觉得这个行程路线是最好的。
1: 我也觉得是最好，因为其实我们那一天，我本身是不会晕的人，不太会晕车或晕船。那但是我那一天，我们同行的6个人，5个人都吃了晕船药，只有我没吃。然后就上船之后，我真的受不了，就说拜托给我一颗。对，
0: 好可怕啊！
1: 因为真的很晃，就是你看起来天气很好，然后好像浪是还好，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颠簸，然后床上很多人都吐了
0: 啊，那真的很晕耶。
1: 对，就是很晕。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为了要拍龟山岛，就是跑到很前面船头的位置那边，然后就真的非常的晕，有几度我是觉得自己快要不行了，
0: 就讲
1: 然后我就一直拼命吃那个喉糖，就是把那个
0: 压下去。
1: 对，而且我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你当天有要去龟山岛的话，不要吃太多早餐，就早餐吃不要吃太多，或是你早一点吃，不要太接近你要登船的时候吃，这样子你真的可能那些吃进去的东西就会反刍出来。
0: 理解，因为其实我是主办，所以我在前至少一个月或者是在前一天的时候，我都特别的一直疯狂交代，我说早餐要吃，再吃晕船药，然后不要吃太多，
1: 对，
0: 再来是请你穿长裤，
1: 哦，对，要穿长裤，
0: 但是你知道我其实很怒，因为 我们那一团11个人，只有一个男生，剩下都是女生，有一半的人都穿裙子来。嗯、然后我千交代万交代不要穿裙子，我说蚊子可能会很多，你可能会被叮或者是怎么样。嗯、虽然说我还没有去过岛上，但我不知道岛上的状况怎么样、嗯，我就说不要穿裙子，嗯、我怕你不方便。我主要是这样子讲、嗯嗯。然后结果他们一到之后，我就这样整个人快晕掉，我就说。为什么所有人都给我穿裙子？
1: 你好像带那个阿公阿嬷去旅游的。
0: 我就是一个保姆，我们后来就在笑称说我是一个保姆。
1: 千交代万交代，结果全部人都跟你唱反调。
0: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出来玩，就是开心，嗯、想要穿的漂亮，我都觉得 OK、嗯。但是我已经千交代万交代不要穿裙子、嗯，但是大概有一半都有穿裙子、嗯。然后我后来发现真的不可以穿裙子的点，是因为应该说一开始我都还没有觉得说他们穿裙子，我想说。就是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件事情、嗯、是后来登岛的时候我才发现真的不要穿裙子，因为它岛虽然你可以绕的地方很小、嗯、可是它其实有很多楼梯要爬，而且其实很陡，如果前一天还有下雨、哦、可能会滑倒或什么的、嗯、然后因为他们也不是穿短裙，他们都是穿长裙，
1: 对，
0: 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的白裙就极有可能会拖在地上，所以他们每个人走路，我们走路如果穿裙子、穿裤子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扶着旁边、嗯、可能树或什么稍微扶一下，他们没有办法扶，他们只能双手拉着他们的裙子、嗯、或者是我们这些穿裤子能帮他们再拉一下、嗯、所以我就说我是不是就说了不要穿裙子，他们就说没有啦，就是好，我就说不要再穿裙子了我就说真的是千交代万交代，然后你们还是给我穿裙子来，我就真的是好吧，就是算了，
1: 可能想说跟穿裙子然后可以跟龟山岛拍一些比较唯美风的照片，
0: 对，但是我是个人建议真的还是不要穿裙子，
1: 而且你在登船的过程中可能会比较容易发生危险，比如说后面的人不小心踩到你的裙摆，
0: 对，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

0: 些穿裙子的人是要怎么办？
1: 也可以啊，
0: 但是就是会不好看，
1: 就很好笑。
0: 对，所以就真的建议大家去龟山岛的话，真的不要穿裙子，切记切记。
1: 好，不要穿裙子哦。
0: 对，然后因为我们去看海豚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们到底是想要看海豚还是看鲸鱼？因为我那时候查的时候，他有说，其实最佳赏鲸豚的季节是在四月到九月这之间、嗯，但是海豚跟鲸鱼出现的时间又不太一样。早上其实是比较适合赏海豚的，大概就是五点到十二点的之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这段时间是可能鲸鱼会出现的时间、嗯，但是因为我们去的时间都是早上，所以我们大部分看到的都是海豚。
1: 其实好像听说这几年大部分看到鲸鱼的人很少吧，大部分都是看到海豚吧。
0: 欸、对，是不是因为海豚比较海面比较看得到，然后鲸鱼是属于比较
1: 深海
0: 底一点
1: 的，而且鲸鱼数量也越来越少、哦、对啊，海豚的数量还是比较多，
0: 好想看哦。
1: 对啊，
0: 可以为了想要看鲸鱼再去一次的感觉，但可以不用登岛，可能就可以只是单纯的出去赏鲸豚。我觉得，
1: 可是我觉得如果去了就登一下，我觉得是不同的感觉
0: 哦。你说每个季节吗？
1: 但不可能每个季节、啊、因为它就是开放的时间就是固定在那个时间、只是说我觉得每一次去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吧。
0: 有什么样的感受？因为你登过几次啊？两次吗？
1: 两次。
0: 你觉得这两次有什么样的区别？
1: 第一次是觉得，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跟这一次去差很多。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他完全还没有整顿的时候、哦、虽然那时候已经开放登岛很多年了，但是我去的时候、嗯、那时候就是有点荒凉。然后那个像你这一次去应该有看到一些陈社长吧，就是介绍龟山岛历史的一些展板，或者是
0: 有
1: 对，或者是有稍微装饰一下，或者是有百合花、嗯、有那个什么72角，诶，72角风筝嘛，反正就有风筝就对他们龟山岛当地的风筝就对、嗯、然后我那时候去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就是你会觉得
0: 就是一个野生的岛的感觉，
1: 就是很像他们临时搬迁走，然后还留下了一些他们没有带走的东西。然后再就是有一点吓到，是他现在种植百合花。你有看过百合花吗？
0: 没有欸。
1: 哦，那现在百合花也没了。就是我去的时候是有百合花的、哦、然后那时候他就是在他现在放那个很多射击炮的地方、哦、那个地方我那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全部都是毁坏的坟墓，就是他还没有整理好，有一些墓碑还没有被迁走。
0: 哦，
1: 对，
0: 就是比较属于原始一点的样子。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经过，然后他们就说就是这是他们早期他们祖先的一些墓还在这边还没有清、嗯、他说最近可能会把它移走、哦、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就是有一种
0: 有点怕怕的，
1: 也不是怕怕，就觉得有点难过，就是觉得会想到他们曾经住在这边，然后
0: 被其实很无忧无虑的。
1: 对，然后被要讲被迫吗？也不是，就是反正就是要必须离开就对了、嗯、然后这一次去就完全不一样，它就是一个被整顿好的地方，然后种百合花，然后有一些装置的东西、嗯、对，
0: 我觉得是上去是觉得蛮舒服的，但是太阳真的很大。
1: 对，太阳很大。
0: 然后去的时候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我们人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们那个向导的那个麦克风啊、嗯、比较小声。如果你今天走在最后面的人的话，如果你今天走在最后面的人、嗯、其实完全听不到。
1: 那你有脱队吗？
0: 我有脱队吗？一点点而已，但没有很脱、哦、反而脱队的是其他的散客
1: 哦，
0: 因为我们很大脱人啊，我们就会一直说哎，赶、欸、快往前走，
1: 很认真就对，就是
0: 也没有到很认真，因为其实我们是、嗯我们其实是最多人的一团、嗯、然后其他人可能就是两三个或者可能五个这样子、嗯、他们是一群人一群人，这样变成说有时候是他们在前面，有时候是我们在前面、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个规律，很像大家一直换来换去那个跟那个向导离的距离
1: 哦，
0: 所以其实有一大段听得清楚，有一大段听不清楚，你就会有点忽近忽远的感觉。呵呵。然后刚好我们刚上岛的时候第一个就是那个庙嘛，
1: 对，那个
0: 他在讲庙的时候我听得超认真的，
1: 光明庙
0: 很清楚嘛、嗯、就是大家都围在他旁边、嗯、但是下一秒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认真听了，因为旁边来了一头拉苦可能有七八十个人的旅游团、
1: 啊、
0: 他那个麦克风直接盖过我们的声音，然后我就完全听不到了，
1: 就是在比大声，
0: 对，我就完全听不到了。
1: 他开大声就是意思说请你们赶快往前走，他们要。

0: 用了。
1: 对，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好像有点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去到龟山岛，你真的很想要认真听故事的话，其实你要尽量跟紧那个向导，然后如果你有一些疑问或什么，其实你也是可以问他，他们都很乐意说。
0: 对，
1: 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没有职业倦怠。
0: 对，我觉得他们还蛮热情的。
1: 对，
0: 然后、就是、
1: 而且他是很
0: 对
1: 认真的把他所有他知道的故事、或者是他在这里生活的心事什么他都会告诉你。
0: 因为有一些可能是他们早期、有住在这边的一些后代子孙、所以他们可能对这边其实蛮了解的。
1: 对，我觉得如果大家很想要认真听历史故事的话、一定要好好的仔细听。
0: 所以我觉得可以去两次啊，就是你一次专心听，第二次你就可以放风自己
1: 啊，你说脱队的放松自己，
0: 也不要尽量不要脱队，因为他们还是船，就是团进团出嘛、那就是你要找好你那个向导在哪里，随时要眼睛要看好，但是你其他时间你可以稍微就是自己做一些比较深度的
1: 啊，对，
0: 去了解这样。
1: 我们都会在旁边看个乌龟啊什么的，就旁边那个湖看个乌龟，有乌龟耶，因为你在台湾其实很难很难，就是在一般的湖里看到乌龟。
0: 有啊，
1: 可是很少耶，就是你一定要去到公园啊或者是什么，你才有办法认真的看到那个乌龟，就是探头在外面这样
0: 自己养啊，
1: 不一样、那个感觉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很兴奋的看到乌龟这样、因为很多都是都市小孩，我们那十一个人里面一半以上都是都市小孩、所以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就是非常的新奇、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超好笑，就是我们登岛的时候他们就说哇，真是

0: 我第一次来龟山岛诶，谢谢你带我们来这样。
1: 嗯，
0: 我就说好巧哦，我也是第一次诶。
1: 你这个假宜兰人，
0: 好巧哦。他就说怎么会，就是宜兰人怎么会没有上来过？我说因为其实严格来说，其实这个船票没有到很便宜。
1: 是啊。
0: 你说真的要上来看吗？其实你不会特别的想要来看，虽然说我们每天都看得到它，但是
1: 对，
0: 你其实不会特地的说哦，我今天要去龟山岛。
1: 因为它不是一个随时可以对外开放的地方，
0: 对，所以
1: 对
0: 它其
1: 啊，
0: 实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会影响你登岛的意愿或者是想法，
1: 是，
0: 所以我说这不是我们平常会当成郊游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后来我们去绕岛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他们也有问我说这感想怎么样，我说我从来没有看过龟山岛的背面，
1: 哦。
0: 这是我对龟山岛这一趟行程之后回来最大的感想是，我们以前都是看这个方向，但是你从来不知道它的另外一面，或者是说它的侧面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你就会觉得，哇，原来这座岛长这个样子哦。
1: 而且你会不会有一种觉得很疑问？就是小时候你看，就是像我们想象说地球是圆的，上面怎么住人？就跟龟山岛是长这样子，上面到底怎么住人？
0: 对啊，我就一直很纳闷，因为
1: 对，
0: 我觉得我们可以绕岛，就是我们真的登岛之后去绕的地方，其实很小。
1: 其实蛮，没有，你是说环岛的那个过程很小，但是你登岛之后其实蛮大的吧？
0: 对，但是你会觉得说，在这个地方怎么有办法住这么多人啊？就是
1: 是
0: 以
1: 啊，
0: 他们的人数来说，其实，在这样子小小的地方，这样子人其实算很多诶。而
1: 很
0: 且这样
1: 多。
0: 子的话，其实你等于，就是你回家很近，然后你上课的地方就在你家前面那种感觉，
1: 是
0: 就
1: 啊，
0: 是非常的近，你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完美的
1: 社
0: 梦想
1: 区
0: 城镇的那种感觉，就
1: 是，
0: 是一个小社区，很小的生活范围里面做完你所有人生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你的每天的日程什么，通通都可以在这里完成，就觉得这是一个
1: 是，
0: 很神奇的地方。
1: 是，
0: 但是离开龟山岛的时候，我就非常放心的，就是一直在休息，因为我觉得好像真的有点晕，
1: 哈哈，
0: 就是晒太阳晒久了，还有加上
1: 所以
0: 就
1: 你
0: 是
1: 有
0: 船啊什
1: 吃
0: 么
1: 药
0: 的。
1: 吗？
0: 我去的时候有吃，
1: 哦，
0: 回
1: 你
0: 来
1: 有
0: 的时候就
1: 吃，
0: 没有吃了。
1: 嗯，
0: 我觉得好像可以撑一下的感
1: 嗯，
0: 觉，
1: 应该去吃就好，回来应该不用吃，
0: 因为它路程其实蛮短的，
1: 嗯，
0: 但是我有点不太确定我到底可不可以。我想说就
1: 嗯，
0: 回程就先不要吃，因为回程其实你没有事情要做了，
1: 嗯，嗯，
0: 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要再去看海豚了，所以我就
1: 是。
0: 觉得哦，那我就可以休息，所以我就一直坐在位置上，然后就这样撑着我的头，然后试图的眼睛闭起来，想象我现在就是在一个平地上睡觉的感觉。尽量不要让自己一直在觉得说我是
1: 嗯哼，
0: 在海上，这样可能那个晕的那个不适感会比较缓解一点。
1: 嗯，
0: 那就整个行程来说，你觉得推荐指数，就推荐大家一定要来龟山岛的指数有多少？5颗星好了。
1: 哦，你说总分是5颗星吗？
0: 对啊，
1: 那就5颗星啊。
0: 我自己也觉得蛮推的。
1: 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在台湾，你很少有一个县市是像宜兰这样子，一直看得到这座美丽的岛屿。对啊，然后你上去，它没有居民啊，它就是军事的一个，
0: 管制的基
1: 对
0: 地。
1: 对，就反正就是我觉得蛮特别的，在那边很热，你就买个那个冰，
0: 哦，对对对，
1: 对
0: 那个冰
1: 啊，
0: 一定要吃。
1: 是啊，好
0: 我觉得
1: 吃，
0: 它是整趟龟山岛的一个据点，
1: 对啊，
0: 就是大家如果去到龟山岛的时候，不管你的行程到底是怎么样，因为
1: 嗯，
0: 登上龟山岛之后，你要去绕龟尾湖一圈一整
1: 是。
0: 圈。一整圈下来，大概加上讲故事啊什么，大概是1个小时的时
1: 嗯，
0: 间。如果你去的时候天气很好，很热、很热、很热的时候呢，请你回到龟山岛的游客中心的时候，一定要进去买一支冰，
1: 是。
0: 然后你就坐在船上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开心。
1: 你是吃哪一种？是那种转的吗？
0: 对，转的就
1: 就
0: 是一
1: 是
0: 支棒棒冰的那种。
1: 百奇，诶，是百奇吗？
0: 对
1: 我
0: 对，
1: 忘
0: 类
1: 记。
0: 似那
1: 对
0: 个，
1: 对对，就是那个早期，
0: 一定要吃那个，
1: 对，好吃。
0: 这样才是最完美的宜兰 local 行程。
1: 是。
0: 所以，请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整趟游程玩完之后，一定要去买冰来吃。总之呢，不管你到底是不是宜兰人，有没有去过龟山岛，或者是说，我觉得其实可以像我们一样，你就当一个龟山岛推广大使，带着你的朋友们来。因为像我就是带着我的其他外县市的朋友们一起来龟山岛，我觉得这是他们平常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而且
1: 嗯。
0: 其他县市也没有一个所谓他们的就什么守护岛啊，可以登上去看看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龟山岛真的非常推荐。每个月可能都会看到不一样的状况，因为像我们这次去，就是他会说，可能比如说去年台风来了，然后今年岛上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有哪一些

0: 新发现，我觉得这些都是蛮值得可以去看的，所以推荐大家去龟山岛。我是佩蒂，
1: 我是冠宇，
0: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1: 拜拜，龟山岛见。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巴士车厢太拥挤，在你啊。

假爸爸 Hello, what's up?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文化的大门，语言的钥匙，统统都在学习百宝袋。欢迎回到学习好时光，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学习百宝袋单元。还记得前阵子呢，有跟大家分享过淡水的淡江大桥吗？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样有关于新北市，这一次呢是三鶯县。如果呢你是有在双北生活过的朋友，或者是呢你现在正在双北生活的朋友，应该都可以知道，如果你在台北市、新北市没有开车的话呢，很多地方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得到的。这时候呢，要搭什么东西？那就是捷运跟公车这两个要双向的搭配。而大家期待20多年的新北捷运三鶯线，终于在今年6月30号正式通车了，也就是大概2周前的时间。三鶯线呢，其实早在2000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这个初步的规划了。它呢是新北市第4条自办捷运路线，主要服务土城、三峡、莺歌这三个地区。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呢，终于可以不用再搭那么多的公车了，可以更加的便利。整条路线全长是 14.29 公里，总共呢有12座的高架车站。那三鶯线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它的起始站顶埔站这个地方。顶埔站呢是台北捷运板南线的末站，所以呢如果你是在三鶯这个地区要去台北上班的朋友呢，你就可以在顶埔站这一站转乘，超级无敌方便的。通勤时间呢大概可以缩短20分钟。目前呢三鶯线在8月底之前呢都还是属于试营运的状态，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8点都可以来做搭乘，而且呢你只要是使用电子票证进出站呢就是免费搭乘。那如果你没有电子票证的话呢，就是照一般的捷运票价这样子。营业时间呢在正式营运之后呢，就会延长像一般捷运一样，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的12点。接下来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三鶯线很可爱的地方，就是呢它的列车外观是由民众来票选而成的，它的车身配色也是哦。当时票选出来呢，是以万里蓝天悠游峡谷作为一个设计概念，整体呢是天蓝色加上白色，看起来就是跟我们现在搭乘的捷运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看起来非常的小清新风，是我喜欢的风格。除了目前的12个站点之外呢，未来它还会再新增3个站点，延伸到桃园八德站这个地方，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到时候呢，你就可以从南港展览馆一路叭叭叭叭叭叭到顶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一直玩到桃园八德这个地方，就是整个会串联起北北基桃这个生活圈。另外呢，三鶯线目前的这12座车站呢，全部都有绿建筑的标章。这一次呢，他们邀请了13组的艺术家，在各个车站里面呢都有打造公共艺术作品，是以绘本《笑眯眯的约定》作为主题，设置了实体跟 AR 的互动。大家如果在车厢里面呢有找到一个 QR code 的话呢，就可以用手机把它扫描起来，你就可以跟公共艺术有一个互动拍照的时间。不管是要带小朋友啊，还是带长辈呢，可以一起出游，然后路途上呢就会经过三峡老街啊、莺歌陶瓷老街，或者是新北市美术馆等等的。这整条路线上呢有非常非常多丰富的景点等着大家去玩。那今天呢有根据这个三鶯线精心的选取了几个单字要来教给大家。首先呢第一个单字就是月台。月台的台语呢叫做月台，月台，月就是月的意思，月台，月台。英文呢叫做 platform，platform, P-L-A-T-F-O-R-M, platform, 就是平台、月台的意思。韩文呢叫做승강장，승강장就是月台的意思。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转乘，在顶埔站呢你就可以转乘三鶯线或者是转乘板南线，所以转乘这个字呢也非常的重要。转乘的台语呢有非常多种说法，通常大家最常听到在捷运里面呢讲的通常应该会是专线，专行就是转乘。那另外如果你想要讲的话呢，其实也可以说搬车，搬车就有点像是搬家的意思，你从这台车换到了这台车，有点像
搬家，所以叫搬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瓦掐，就是换车，也可以当成是转乘的意思。所以你可以讲钻行、搬家或者是瓦掐，这三种都可以。英文呢叫做 transfer， T-R-A-N-S-F-E-R， transfer。韩文呢叫做환승，환승。如果翻成中文会听起来有点像换乘，就是转搭乘什么什么，就是转乘的意思。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电子票证，台语呢可以叫它电租票，电子票，电租票。英文呢叫做 transit card， transit card， transit T-R-A-N-S-I-T 是运输的意思， card 呢就是卡片， transit card 就是运输的卡片，也就是指电子票证。那韩文呢叫做 교통카드，交通卡就是交通卡。接下来这个单字呢，就是我们台湾的悠游卡。悠游卡的台语呢叫做悠游卡，悠游卡就是悠游卡。那英文呢叫做 easy card， easy card 就是简单的卡片，就是指很简单，你可以马上的进出站，就叫做 easy card， 简单的卡片。韩文呢叫做 easy card。Easy card， 因为韩国没有这个说法，悠游卡是台湾专属的一个名称，所以呢，它就是直翻这个英文 Easy card， 就是悠游卡。接下来最后一个单字呢，就是公共艺术。公共艺术呢的台语叫做公共艺术，公共艺术。英文呢叫做 public art， public art， P U B L I C， public 就是公共的、公众的。Art, A-R-T 就是艺术、美术的意思，所以 public art 就是公共艺术。韩文呢叫做空空예술，空空예술就是公共艺术。这些单词

单字大家都记起来了吗？接下来我们不会用到。今天要教给大家的句子呢，叫做在这一站可以转成其他捷运线，就是指顶埔站这一站非常非常的重要。台语呢可以说在这站可以转成八条捷运线，就是在这一站可以转成别条的捷运线，捷运呢叫做捷运，捷运捷运。在这站可以转成八条捷运站，英文呢叫做 You can transfer to another MRT line at this station. You can transfer to 就是你可以转乘到 another MRT line， another 就是另一个， MRT line 就是捷运线， at this station 就是在这一站里面。所以 You can transfer to another MRT line at this station， 你可以在这一站转乘别条捷运线。韩文呢叫做이역에서다른치하철노선으로환승할수입니다이역에서다른치하철노선으로환승할수입니다이역에서就是在这里，다른치하철，다른呢就是另外一个，치하철呢是地铁站的意思，因为韩国里面只有地铁站，치하철就是指我们台湾的捷运站的意思，노선으로就是指说可以经由这一条，可以经由这个意思。换乘할수입니다，换乘呢就是刚刚提到的换乘，할수입니다呢就是指可以做到，可以有这件事情，所以이역에서다른치하철노선으로환승할수입니다，就是指说在这一站可以转成其他的捷运线。这句的韩文呢有一点点的小困难，因为不太好念，但是呢我觉得台语的部分呢大家就可以把它学起来，如果以后有人问你路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快速的跟他说，哦，在这一站你可以转成什么线什么线，在这一站可以转成其他的捷运线，可以抵达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所以大家好好的利用三莺线哦，在这个暑假期间赶快去搭乘吧。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要来分享给大家的同样是我们新科的金曲歌王，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这首歌呢我觉得非常适合在夏日的时候，就是臭臭的非常舒服，觉得他歌词里面写的超级好，就是快乐要自己去寻找，跟着感觉走，暑假期间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快乐过每一天，好好的充实自己的生活，然后一起来搭三莺线，快乐的游玩三莺地区咯。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佩提，学习好时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嘿，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宗庆。有人曾经为你写过一首歌吗？我觉得用音乐来记录爱情，哇，真的是太浪漫了。金嗓子歌后周璇《永远的微笑》这首歌曲的背后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永远的微笑》是陈歌星在1940年写给妻子金娇丽的歌。陈歌星他的儿子陈刚说，他爸爸说，妈妈呢就像是蒙娜丽莎一样，有笑的脸庞，有那种望不到底的新的宝藏。她是爸爸深秋的春光，黑夜的太阳。整首歌呢可以说是充满着浓情蜜意。哇，听众朋友，是不是很令人羡慕呢？接着我们就让蔡琴《永远的微笑》延续这份情谊。

除了永远的微笑，传唱到今年2022年将近有70年的绿岛小夜曲，它也很有故事性。这首歌曲是在1954年由周兰萍作曲，潘英杰作词的歌。那它的旋律呢，是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富含有浓厚的中国曲风。当年呢，周兰萍他认为说，世界各国呢都有小夜曲，可是呢却没有国语的小夜曲。于是啊，周兰萍就创造了绿岛小夜曲。那这首歌曲呢有很多的版本，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很知道。最早演唱这首歌曲的歌手啊，根据台大沈东教授他的考据哦，是宝岛歌后纪录侠。而紫薇则是因为唱了这首歌而大红。据说呢，周兰萍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正忙着追女朋友，是一首向女朋友表达爱意的经典情歌。绿岛小夜曲它的意境自然纯净，有小岛，有月光，有夜晚，有大海，微风，流水，还有椰子树，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就只有爱情。

我想对于周兰平先生这个人，或许很多人对于他是很陌生的，但是他的歌曲真的是陪伴无数的听众长大，在岁月的滚滚洪流当中，至今依然典雅，有着扣人心弦的隽永。而真正的爱情，其实年龄从来不是问题。大陆歌手汪峰，他的情史还算丰富哦。在2004年，17岁模特葛慧杰因为节目关系认识了汪峰之后，不顾16岁的年龄的差距而坠入了爱河。在浓情蜜意的时候，汪峰写了《我如此爱你》送给葛慧杰。歌词唱着说，亲爱的你，看见岸边那只鸽子了吗？在潮汐中孤独凝望着，像一座雕像永不破碎，那就像我，是的，那就像我，我如此爱你，这是我存在的意义，我如此爱你，因为我站在这里。

欢的，总是有好多的女同学围绕在他的身边，就是很有一种魅力。那么在西洋歌坛当中 ，Richard Marx 他也算是一位情歌圣手，他集作曲、填词、演唱还有音乐制作于一身。他的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 Right Here Waiting， 相信你也知道的。那么这首歌曲的第一段哦是影子，是电话引起的悲伤，那第二段呢是回忆，甜蜜或者是酸楚的过去，至于第三段呢是期盼，是期盼早日重逢。事实上呢，这首歌曲是 Richard Marx 在一次巡回演出的时候创作的。在1989年，因为他的妻子辛西娅去南非拍片长达3个月，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前去探望他，他感到非常的思念。这个时候呢，这 Richard Marx 他的朋友就告诉他说，哎，你郁闷的时候啊会写出最好的歌曲。于是啊 Richard Marx 他就坐在钢琴前，在一个很强烈的冲动之下，就用了20分钟就创作了这首歌。

舞会时刻，慢歌的时间一定会播的歌，那个氛围哦，真的是很浪漫。而据说呢，这首歌在波湾战争的时候，在美国也成了亲朋好友们分别的时候相互告慰、互助平安的歌。那接下来呢，同样是一首宗庆学生时代在舞会慢舞的时间呢，一定会播的情歌哦，也就是《Casablanca》。这首歌曲的创作者跟演唱者都是 Bertie Higgins。这首歌并不是电影《Casablanca》北非谍影的插曲，很多人都误解了，而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 ，Bertie Higgins 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有感而发所写的。这歌名用的是电影的名字，是他在当时为他的女朋友所写的。因为呢，这1982年的《Casablanca》这部电影呢，是他们共同喜爱的电影。那这部爱情片呢，让他们看得如痴如醉。于是呢，他就写了这首《Casablanca》给他的女朋友。那他的女朋友呢，就非常的感动，于是就答应了他的求婚，最后成为他的妻子。

哇，经典就是经典，而且让人百听不厌呢，同时还会在心里有更多的悸动，就如同我在听这首歌曲 What Are Words 一样，这旋律优美而带有点忧伤，演唱者 Chris Medina 他的嗓音真的是很有穿透力，而歌曲的背后一样有动人的故事。这首歌曲的主唱 Chris Medina 他曾经呢是星巴克的服务员，在2007年的时候他和相恋八年的女朋友订婚，订婚两年之后他的未婚妻因为车祸脑部受了重创，康复之后他的智力只有剩下两岁，生活是没有办法自理的，但是 Chris 他不离不弃，一直守候在他未婚妻的身旁，而且呢为了要赚更多的钱让未婚妻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 Chris 参加了美国偶像这个节目，虽然呢最后仅止步于全国24强，但是啊这首充满爱的歌已经牢牢地烙印在大家的心里了。在歌词当中唱着，不论你在何处我都会在你身旁，不论你去何方我都会一路相伴，不论何时只要你轻轻呼唤我的名字我就会出现，我信守每一个誓言，因为如果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离去，这样的我还算什么呢？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最后听的歌曲，这是Chris Medina 他的 What Are Words。 那么在歌曲当中，爱的承诺是有多么的坚定呢？相信听众朋友感受到了。而把 Chris Medina 他的爱情故事谱写成歌，真的是让人感动连连。希望听众朋友这首歌也触动了你的心扉。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我们就下回见了，拜拜。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欢迎收听音乐三三风，我是三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一位呢，他是一位台中人，巨蟹座，23岁 ，Joyce。
2: 哇，那你把我要讲的讲掉。
0: 哎呀，要重讲一个。
2: 大家好，我是 Joyce， 今年23岁，台中人，巨蟹座。
0: 好，其实 Joyce 呢，我想现在应该歌坛当中没有人不认识你吧？毕竟你当时那一首歌真的是打遍天下无敌，
2: 是真的运气特别好，身对时代。
0: 那首歌是2024年发的，你那时候有想到它会红成这样吗？
2: 我有想到它应该会有不错的成绩，可是真的这样子这么好的成绩也是意料之外。
0: 这首歌就是《都是为了你》，对，你当时为什么会写下这首歌曲啊？
2: 因为我也算是北漂嘛，虽然我现在还住在台中，但我在台北也有租处，这样就是会来回来回。台中的最著名的就是天气好
0: 哦，也是有没有发现台北烂天气？
2: 对，然后刚来台北是冬天啊，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冬天也会下雨，这样以前台中的冬天是我们会冬天几乎没下雨，然后到春天还会有点干旱，要缺水，然后要节水那种。对，然后但我来台北，我就发现说，哇，怎么下了一天？想说，给你下一天，明天应该就没事，怎么又下了一天？然后就每次上台北，几乎都遇到下雨天，我就觉得蛮郁闷的，也很不习惯。
0: 哎 ，Joyce， 你什么时候开始来到台北生活的、
2: 啊？
0: 出道吗？
2: 一直都在这边，会跟做音乐的朋友见面，然后也越来越多朋友在这边。但是确切来说，我开始跟台北有接触应该是2021吧。
0: 啊，这么晚哦？那你以前求学的时候在哪里啊？都在台中吗？
2: 对对、哦，只有念完高中我就没有读，
0: 所以是土生土长的台中人。
2: 没错。
0: 那你喜欢台北吗？
2: 我喜欢台北的音乐，跟很多台北的朋友，但是这个城市的步调跟天气有时候还是会让我很不适应。
0: 台中也蛮快的啊。
2: 我觉得台北比较快、欸、
0: 但我觉得台中有一点是我们台北人就是北部人我们要站南北啊，但是我们就很羡慕你们一件事是你们的餐厅都很赞，而且都很大间、
2: 没错，
0: 停车也很好找，
2: 没错、相对的是好找的，
0: 没错，就是台北就是一个很阴暗、一直到今天你来到应该也是就是外面还在下雨这样。
2: 对啊对啊，真的。
0: 其实我们这通告从去年就开始敲了，但是因为 Joyce 你好像刚好出国
2: 那个时候吧。
0: 对对对，你去哪里啊？
2: 去年是有去美国，5月的时候有去美国，这样。那当时就是为了要去找我的专辑其中一位编曲制作人，这样他现在在 LA 念书念音乐，这样。然后我为了要去跟他一起去瞧这个编曲啊讨论，然后我就是毅然决然订了机票去美国独旅。
0: 你是找那个黄瑞克吗？
2: 对对对，哦、黄瑞克。
0: 他也是你这一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你们也算是一起合作，对不对？
2: 嗯，没错没错。
0: 这是你第一次去美国吗？
2: 国中有跟爸爸去一次，但那个时候没什么印象，哦、这样，然后也一直待在饭店房间这样。
0: 你说那一次，你说小时候去的时候印象是这样子，
2: 对对对对，所以真正对美国有更深刻的印象就是去年去的时候。
0: OK， 你去哪里啊？美国哪里？
2: 去好莱坞跟就是 LA 附近。
0: 哦、待多久？
2: 待了2个礼拜，
0: 没有再多留。
2: 太贵了，没有办法。
0: 我去年的时候我也去了美国，我去纽约，好赞哦。嗯，欸，你有没有去？没有去过纽约。
2: 我没有去过纽约。
0: 你一定要去。
2: 哇，怎么样怎么样？
0: 我觉得他因为我

0: 我大概2019去过旧金山那边，嗯，然后它整个氛围就是真的差很多。虽然说去纽约你会觉得街道那些真的是蛮脏的，但是它的音乐好好听，而且它是。你知道以前会看电影的时候会看到有些黑人会扛着音响然后在街上播放那种氛围，到现在还是欸，哇，所以就是那种音乐自由度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我觉得你真的要去一趟，嗯，我觉得你会喜欢。
1: 好
0: 虽然是蛮脏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忍受那个脏但是依照你，我看你那么多次的独旅，你是去两次对不对？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去欧洲。
1: 我其实独旅的经验蛮多的，
0: 哦，真的哦，
1: 嗯，我有去过欧洲独旅两次，然后去日本小独旅一次，然后还有去美国这一次。对对对对，但最多天的真正是单独的独旅应该就是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那时候是40天。
0: 哇，你去40天？
1: 对 对, 对, 对。
0: 你去到哪些地方？
1: 我那时候我很喜欢煮意大利面，所以我爸就鼓励我说，诶，那不然你就去意大利看看啊。啊，那时候刚好是疫情快解封的时候，对。然后我就去了意大利好几个城市，待了21天，然后去阿姆斯特丹，还有去巴黎。
0: 哦，
1: 对。
0: 可是你那时候不是年纪应该还蛮小的吧？
1: 19岁。
0: 对啊，
1: 疯了，真的疯了。觉得
0: 独旅这一个 idea 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你家人鼓励你的？
1: 我爸给我的想法。
0: 哦，真的哦。
1: 对，
0: 他那时候怎么跟你讲？
1: 太放心了，他太放心，他就说你如果喜欢意大利面，那你就去意大利看看他们怎么做的啊，吃吃看他们的味道啊，这样他就很鼓励我去往我的兴趣去更认识他。
0: 一般华人父母很少会讲出这种话，你知道吗？
1: 真的，
0: 而且通常会说你喜欢意大利面啊，你就去看那个书，你知道那个书上面怎么写
1: 的。对对对对，我也去上过，其实我那时候也去上过台湾的那种
0: 厨艺教室，
1: 对，厨艺教室去上过，可是我就发现他煮出来就是那种50元披萨的那个味
0: 道，就少了一点感觉，是不是？
1: 对对对，台式的意大利面
0: 啊，还是有差。
1: 对，我觉得，对对对。
0: 那你那时候去欧洲的时候，你算是都自己做功课，然后自己准备吗？
1: 嗯，但我爸也有帮我一点，因为我爸其实他就是做旅行社的，
0: 哦，
1: 所以他家里有很多那种旅游的书啊，我也都会一起就是稍微看一下，规划一下。
0: 但你独旅的时候，不会觉得有点会有一点紧张害怕？
1: 去之前当然会紧张害怕。对，但是真的到那个城市的时候就发现哇，这是一个独旅，是一个很自由的感觉。
0: 嗯，
1: 因为在那个你很陌生的环境里面，没有人可以定义你是谁，那你会用一个很全新的视角去发现自己是谁，这样去认识自己。
0: 你算是 P 人还是 J 人啊？
1: 你觉得呢？
0: 你哦我觉得应该是蛮 P 的吧因为其实我有滑到就是你的 Reels， 因为你的 Reels 点阅数很流量很高，你知道有时候就这样滑一滑就滑到
1: 就滑到
0: 我说哦出去玩这样看一下，但我印象最深刻应该就是你东西被偷走的那个，
1: 对，
0: 那是真的整包不见啊，这样子
1: 真的整包不见。而且那其实是我第二次独旅，我第一次独旅的时候我手机就有被偷过一次。
0: 第一次的我不知道欸，
1: 嗯，
0: 第一次那时候怎么了？
1: 第一次就是40天那一次，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你知道台湾人就是会没什么不会太害怕一些，
0: 没有，我觉得只有Joyce好继续，
1: 就是会比较相信那个环境啦。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半夜吧，我坐在一个炸鸡店外面吃饭，
0: 嗯，
1: 然后手机就放在桌子上面，然后结果吃一吃我就一不注意就有人就把我的手机就这样拿走了，然后他就从另外巷口离开了。
0: 啊，那你人是在座位上在吃炸鸡的过程中？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还在听音乐这样。
0: 好扯
1: 哦。他就直接拿走。然后我是蓝牙断线我才发现我手机不见
0: 了。为什么
1: 那也是一个大半夜啊，我想说就是也没什么人，我就是很专心的在吃我的东西。
0: 啊，他就从你面前把手机这样子。
1: 对对对，但是我没有注意到他把我手机拿走，我是后来看监视器我才发现
0: 啊。
1: 对
0: 啊，
1: 那个是
0: 很快，
1: 对，然后那是第一次，
0: 哼，
1: 真的是蛮悲惨的。我觉得去独旅最惨的一件事情就是手机不见或是护照不见。
0: 那你第一次那个手机不见你怎么处理啊？
1: 我就摸摸鼻子隔天再去买一只打给我，就我那时候好像就是哦，我回饭店之后我跟住宿的人借一只手机打给台湾这样，然后跟人说我那个手机不见了
0: 、欸，也不能报警。
1: 哦，我跟你说，最荒谬。

0: 没有，是阿姆斯特丹的警察局，他们有休息时间，休息时间是晚上凌晨12点到早上八点，对不
1: 这么不安全，
0: 对？对不对？
1: 好诡异哦！
0: 真的，
1: 他们还有营业时间，
0: 而且我去按门铃，他就说你要明天早上八点你才可以过来报案
1: 啊！你是说有值班人员，然后他这样跟你讲？
0: 嗯，就是我到的时候，就铁门就已经拉下来了。对对对，
1: 太诡异。好，总之就是你没有办法报案，
0: 我没有办法报案。然后我也觉得报案其实也没必要，哦、因为我就算真的找到手机好了，就是那个手机一定很难找到啦。他们都是这样子直接偷了，然后就卖掉。
1: 嗯，所以你就隔天再去买一只。
0: 对，我隔天就再去买一个，就当时哎，好像最便宜是 S 一吧。
1: 哦，
0: 我就买了一只 S 一，结果呢？隔年同一时间，我又去欧洲独旅，然后结果袋子又被摸走了。
1: 你里面有放什么啊？
0: 我放了我最喜欢的围巾，跟我最喜欢的外套，还有一台相机，跟我的 AirPods， 然后还有我的钱包、信用卡什么的，
1: 手机也在里面。
0: 对，手机也在里面。
1: 你那时候是在？
0: 我只有剩下鞋子还在我身上。
1: 但是你睡了一场还不错的午觉。
0: 对，在一个。那个美术馆外面，
1: 可是那时候你应该没有想到说会这么夸张。
0: 对啊，就真的没有想到。我想说，我睡我的午觉，怎么会有人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拿？结果信用卡还真的被盗刷
1: 啊！
0: 对啊，超惨的。
1: 啊，被盗刷多少？很多吗？
0: 10000块，还好我那时候没什么钱。我的金融卡里面也就是10000块。
1: 哎、欸，但遇到这种事情，有蛮多人应该就是会想要回家了。
0: 没办法，机票就已经订在那边了。
1: 所以你又同样的这个程序，就是跟住的地方借一只手机打电话回台湾吗？
0: 我那一次比较聪明的，就是我现金会分开放，不会全部都 all in 在我的那个钱包里面，所以有一些放在行李箱，有些放在那个房间里面，这样分散放，放在看不到的地方。那所以而且我那时候去，我也有带笔电，所以我就用我的笔电。先试试看能不能找得到我的手机，然后反正就是找不到，而且我笔电本身也没有 WiFi， 这样一走出去就没有 WiFi， 所以我居然用那个 Find My iPhone， 我还是没有办法找
2: 到东西，根本没有网络。
0: 对，那我就用我的笔电去，就是联络我的家人、朋友这样，然后非常自责了好一段时间。但是那其实是我独旅的大概第四天，我总共有17天的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哎，
1: 回去。
0: 那我要继续在这边自怨自艾吗？还是我要就是好好感受一下，如果我今天真的没有耳机、没有手机，我要怎么样去体验这个城市？这样，然后我觉得那也算是，我觉得那一趟旅程完全就是把我让我谦虚了，整个人被 humble 了。那时候是20岁，快21岁吧。我一回来，我就重新办了身份证。什么东西都就很多东西就重新办了一遍，但就又觉得说感觉是真的是一个新的篇章。然后当下在欧洲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啊，如果音乐不是一个我随身耳机戴上去就可以听到的东西，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存在？然后或是我到哪里，我真的就是要用全部的感官来感受这个城市。我不能不想跟别人讲话，不想听到街上的声音的时候，我就戴耳机然后开抗噪，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然后到了几天后，我原本就是很自责，我想说还是我接下来的11天，我就是每天冥想这样，每天冥想，有点想要，一开始有点想要惩罚自己，可是后来就觉得，就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就是怎么样，我已经被偷了第二次了，这样我就脑袋突然有个想法，就是我又被偷了，
1: 对，
0: 这样我就想，如果我可以试着在。记录我在被偷了之后我的整个旅程，一定会是一个很特别的题材。那有没有一个说故事的方法可以让我有点转化这一场悲剧？这样，然后我就开始写一些脚本。前面的脚本当然就是记录说我怎么样被偷了。
1: 对，
0: 啊，写了两个 reels 的脚本，一集第一集跟第二集之后，后面的三集就真的都是我往后发生的事情。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就找了我在那边留学的一个朋友，这样，然后就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借我你的手机？然后我就找他跟我出去玩，然后他就帮我拍了很多，补录一些我的第一集、第二集的素材。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因为我那时候有在思考说，那你没有手机，你后面那些到底要怎么处理？
0: 对，
1: 就还是用借的。
0: 对对对对，还是用借的。
1: 所以你后面有马上再去买手机吗？
0: 后来是那边有一个，就是我爸妈认识的朋友，刚好住在奥地利，然后他有一只不用的 iPhone 6。
1: 哦，先让你拿着这样子，
0: 对对，先让我至少拿着，至少可以还可以导航啊之类的。对对，
1: 你会觉得现代人没有手机真的没办法活吗？
0: 真的哎，我觉得很难哎。你其实你，尤其你出去旅游，你的住宿资料全部都在里面啊，然后你要导航也全部都在里面啊，你要付款或是干嘛，很多也都是手机在做到
1: 的。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回到那种很原始的那种世界了。
0: 真的，但是好，我想再讲一个故事。我其实手机弄丢了三次。
1: 你到底？哎呦，你不要再拿手机了啦！
0: 刚才讲的那个欧洲独旅四十天是，照理来说应该是第一次真的不见。可是，在那之前，其实有一次是我坐火车的时候，我不小心把手机放在火车上面，我就下车了。
1: 如果你是我的小孩的话，我可能会给你智障型手机。
0: 真的，我需要。啊，然后但是还好，等
1: 等，不好意思，Joyce，你要赚多一点钱哦。你一直在买手机，
0: 没有，我觉得重点不是赚多钱，而是你买手机的时候要买保险。我后来都有买保险，
1: 学乖了就
0: 对
1: 了。
0: 对，我第一次弄丢手机是我跟一个在车上认识的荷兰朋友，一男一女这样，我们聊得太开心了，这样啊，下车说啊，希望我们可以再见面。然后我一下车，我就发现，想要去导航，想要去吃意大利面，就发现我的手机不在我身上，我就也很急，我跟路人借手机打电话给我台湾的家人，请他们用我的平板帮我 find my iPhone。
1: 然后嘞，就你父母很会用这个，因为你手机常不见。
0: 对对对，结果呢？意外的是，哦，那天还很乱，因为那天是火车在罢工，这样，所以整个就是很乱。那我其实只是想确认一件事情，我的手机是被偷了，还是它还在火车上？我就发现它还在移动，然后我就快点再借那个路人手机登入 Instagram， 然后打电话打视讯电话给我刚才在火车上面认识的朋友，还好我们有互相加 IG 这样
1: 联络
0: 到之后，他说哦，对，你的手机在这里耶，这样我就说那你们要去哪？你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在哪里？我去找你们，我去你们的住宿找你们，我就取消了后面的两天的行程。就搭上了，然后我真的是用纸笔把那个地址写下来，然后我一路这样问路，然后就是要找到这一间。我跟你讲，我12个小时我在欧洲没有网路，
1: 12个小时
0: 也没有手机，但是我还是成功抵达目的地。所以回答你刚刚的问题，就是人到底能不能没有手机，我觉得还是可以，
1: 可以的，
0: 你要跟很多人讲话。
1: 哇，这个寻找手机之旅就已经录了我们快半个小时了。没有，开玩笑的，还不到，快20分钟。
0: 对，真的。
1: 没有想到你的独旅当中很多的技能，其实就是在找手机这部分，
0: 真的哎，
1: 提升的，
0: 真的。
1: OK， 那去年你到了美国，然后甚至去找到我们回归音乐部分，你去找了黄瑞克。你说你跟黄瑞克怎么认识的？
0: 我跟黄瑞克是我们2021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九零八八的演唱会啊。我们那时候原本就是网友，那因为有个朋友他临时不能去，所以他就把票给黄瑞克，这样我们就一起去了那一场九零八八演唱会。然后就发现他整个人就是人来疯，听到音乐的时候就跟我一样，就是会想要动起来，这样就觉得跟他很投缘，这样后面就越来越认识。对，
1: 那为什么这一次这张你会觉得你想要找他一起来合作？
0: 我们其实合作蛮多首歌的 ，Spring Dream 也是哦。然后 Spring Dream 就让我非常喜欢这种很 grooving 的节奏，就是它可以做出我很向往的音乐类型。这样，那他编了 Spring Dream 之后呢，我们又一起做了你和吉他。哦，对，你和吉他做完之后，他就飞去美国读书了。
1: 哦，他是后来才去的，他不是原本就在那边。
0: 对。他去了美国读书之后，我还是想要跟他一起做这张专辑，所以我们就是用远端工作的方式在对这些编曲。但是呢，那个心跳119他当初第一版传给我编曲实在是太爵士了，
1: 哦，不是你想要的感觉吗？
0: 已经太超出我能理解的范围，所以我就是当时就是毅然决然觉得说我要去美国找他一起去调整这个编曲，然后也是去和他一起认识他在那边所认识的音乐。
1: 哦，所以收获还算蛮多的吧？
0: 我觉得很多哎。
1: 哦，有没有你自己觉得哇，这真的是美梦成真的那种感觉的时刻？
0: 美梦成真吗？
1: 或是觉得很魔幻的时刻？
0: 很魔幻的时刻，我觉得加州的夕阳真的很漂亮，
1: 真的确实
0: 在海边看到夕阳，真的好橘，然后真的很美。 然后我们还有在路上遇到 Anderson Paak，
1: 哇，这路上就走在路上就遇到
0: 了，对，而且后来还请我喝酒。

0: 很魔幻呢、欸，
1: 真的蛮酷的。对啊，对啊。
0: 我印象当中，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自己对于加州的印象啦，就是好比说，其实我以前有很严重的容貌焦虑。嗯，对，因为我有看到你的以前一些专访，就是你有提到说，其实你以前真的对于外表这件事情是很在意的。嗯，那我更是，你知道我尝试过好多好多的减肥方法，
1: 是
0: 生吃洋葱啦，你知道一颗洋葱，或者是吃面的时候觉得，哎，我要用的绿茶油切到里面应该就比较不油，然后就肠胃炎之类这种，就是各式各样的。然后我以前又念女校。嗯，女校就很多，你知道各式各种的减肥方法、嗯。我一直到加州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就是他们不会在意你是什么样子的人。
1: 嗯，真的，
0: 我觉得这种事是很自在的。嗯嗯嗯嗯嗯，对吧？
1: 对啊。然后我觉得他们对于女性的美，并没有这么严重的一个标准。
0: 没错，
1: 对，可以讲 stereotype， 就是亚洲的女生被讲的这个白瘦美，其实。常常是在一个有点过瘦的标准值，
0: 没错，
1: 这样，但我们会觉得那样才是最漂亮，然后好像表演者手臂都一定要是这样纤细的穿那样的衣服，对，然后我觉得我一开始也是可能看韩剧啊，或是看这些亚洲的作品，就是会被影响，然后后来也是，我觉得也是去了欧洲，然后还有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美的样态。嗯，并不是只是我们所规定的这样子白瘦美才是漂亮，然后我才开始认识说 OK， 那我身体的平衡是什么样子，我是不是不要去买这么小的裤子，或是逼自己瘦成这样的时候才去买裤子，我可以买适合自己的衣服去穿，我喜欢穿出我喜欢的风格。
0: 我刚才是要跟你分享的是，我那时候有一个朋友，然后他住加州，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见面，一个男生，然后我就看到他说，其实我那时候就有点担心说，我好像变胖了，他会不会，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人就好久不见说，你好像变胖，你懂吗？
1: 对，
0: 就想说这个是什么北兰的华人打招呼方式啊，然后想说超没礼貌的，对，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他会不会说我变胖，结果他没有说，然后我就说，我就自己先讲了，我说，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变胖？他就说，不会啊，我觉得你健康就好了，你懂吗？嗯、他说，我们这边人不会就是说你的身材怎么样啊，我们觉得你健康就好了。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超级正向的一个方式，
1: 真的就是，我觉得亚洲好像比较没有那种身材应该要追寻的是健康，他会比较。偏向于身材要追求一个什么瘦啊，或是要怎样的比例啊，可是其实我觉得健康对于在每一个不同的人身上都会是不一样的样貌。
0: 嗯，没错。
1: 对啊，然后我觉得我也是很比较后来才开始发现到说原来不需要追求这种。
0: 而且我刚生完小孩的时候我超胖的，然后我就遇到了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他就看着我说，你生完那么久还没瘦下来啊，然后我就想说
1: 走了，
0: 我就回来之后就找他脸书，把他给删掉，不敢回呛，只好说这样。
1: 但我真的觉得，其实有时候这个打招呼方式也是我们上一代流传给我们， 你不觉得吗？亚洲父母很容易会想说，你这个你这样吃这么多，你又会胖，然后会是干嘛？我妈也会这样跟我
0: 讲话，你妈也会这样讲？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那个当下你会一个回嘴吗？还是怎么样？
1: 我一开始就不会回嘴，因为我觉得那也是我不自信的一部分。可是后来我就很认真跟她讲说，你不要再说我胖了，我如果真的胖，你就不爱我了嘛。这样，然后她就说，我当然不会不爱你啊。然后其实往后我就发现，她其实对自己的身材也是这个样子的苛刻。即使她现在都已经50几岁，她还是会觉得。我好像要再瘦一点，然后是干嘛？对，我就发现了，这其实是根深在我们亚洲女性的这个 DNA 里面的，需要每个人自己透过自己去突破。
0: 那这一次你大概从什么时候有一种这种领悟啊？
1: 我觉得是在我谈恋爱之后。
0: 脱
1: 离母胎单之后。
0: 可是所以意思是说，那时候都是为了你，那时候其实你还是一直呈现在这个状态当中，算刚出道的时候，对不对？
1: 对对对，刚开始发歌，刚开始要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每一次在这个表演之前，我一定会节食一天或是半天。
0: 是公司会要求吗？
1: 没有没有，是我自己要求我自己这样。我就觉得这样上台的时候，这个肚子不会鼓鼓的啊，我手臂不会很粗啊，这样我弹吉他的时候手看起来就不会这样很臃肿之类，不会很在意很多，尤其是。办大表演像专场啊之类的，我就更会严格的执行。可能有一个月我都在 fasting
0: 啊，好痛苦哦，
1: 真的。

0: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每天都会吃2盒 Seven 的健康餐，
1: 哦，你说
0: 植
1: 那
0: 蔬
1: 种，
0: 健康烤鸡什么21 Plus 那个，
1: 但什么蛋白质什么那种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哦。
0: 有一点对。然后每天就只能吃2盒，然后加上一个沙拉，然后我大概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有个快半年左右，我吃得很开心。我那时候每一口饭对我来说都是好感动这样。可是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一个很病态的方式，而且当时的我如果吃这些健康餐以外的食物，我就会很罪恶。
1: 很焦虑吗？
0: 对对对，然后压抑到了极致，可能某一天晚上我就突然想要暴食。
1: Oh my
0: 对，我觉得其实一定很多人都，很多女生，年轻女生可能都现在都还在这样子的循环里面，就是在别人看不到他们的地方，他们就会同时觉得很罪恶，可是又压抑不住那个欲望，然后开始吃一大堆东西之后，隔天早上觉得自己很糟。真的天生就是这么的纤瘦，
1: 对。
0: 他们可能甚至要吃胖、要长肌肉，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有太多人会觉得说，那好像是一个我们应该要达成的目标，然后那样子就是美。其实我也很想要多在我的公众平台讲这件事情，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对于我去回顾以前的那个过往，还是会需要一点勇气，对吧？也许我某一天准备好，真的就可以发一个 Reels，好好运用我的这个影响力，可以告诉现在的小朋友，没必要这
1: 确实，真的，我觉得大家就是以健康为主啊。然后像我自己就很欣赏像李永植。李永智的那个体态，就是就是健康的正常人啊，对啊，而
0: 对，
1: 且大
0: 真
1: 家
0: 的。
1: 不会去 focus 在他的身材上面，会 focus 在他的才华跟他的歌声，还有现场的爆发力。
0: 真
1: 我觉
0: 的。
1: 得这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那我们今天来到，其实今天那个 Joyce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手上的专辑的发行。
0: 没
1: 这张
0: 错。
1: 专辑叫做《才华换桃花》。
0: 耶。
1: 那个，你的才华换到了你的伴侣，是这样吗？是这个意思吗？
0: 我觉得这个桃花一开始会有这个名字，是因为呢，我以前是母胎单，然后我在某一支我在讲我是母胎单的影片的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叫 Ender，他在下面留言说：“哇，那你这个母胎单不就是桃花换才华了吗？”这样，
1: 哦
0: 对，因为就那个时候我就是没有任何的恋爱经验，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在就没有跟别人谈恋爱，我都在弹我的吉他。这样，所以，但我也的确我很认同。我觉得其实这个时代有好多很年轻的小朋友会很早很早就开始谈恋爱，可是其实有时候他们谈只是因为怕没有谈恋爱而已。
1: 因为谈恋爱比弹吉他简单。
0: 开玩笑的，你不是这样吗？我觉得弹吉他简单多了。对啊，但就是很多人会急着想要进入感情去体验爱情。那虽然我也想，可是我就一直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反而觉得我一直到大概22岁的时间，我都花了很多，我的时间在就是培养我自己的技能跟去发展我真的喜欢的兴趣。我反而觉得母胎单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特质。我的思维啊，或是对恋爱的想象，完全就是跟别人都不同。写的情歌也是特别的，想象力丰富。这样，
1: 很纯爱就对了。
0: 对，
1: 那你自己对于桃花这件事，因为你一定有听到什么好的桃花跟烂桃花这件事情，你自己的定义又是什么？毕竟你根本没有谈过恋爱。
0: 对，我其实经验也是非常的少，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桃花应该是情感上面可以接住你的一个人吧，对啊。然后我觉得可能烂桃花就比较像是我们讲那种很 toxic 的感情，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自信，或是会觉得好像自己就是我应该要怎么样我才配得上他的那种，一直有那种鞭策自己的那个心态啊。我觉得一个好的桃花会给你很多的安全感，跟自信。我觉得可以这样分吧。
1: 虽然我今天是第一次见到你，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你的那个能量跟过去可能也许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更多的应该就是一个稳定的感觉。
0: 对啊，我觉得就是长大嘛。对，以前就是一个大 E 人这样，然后随时都很想要给很多的能量出去，想要去送很多的开心啊、幸福、快乐也好、祝福也好。 但是越长大就越发现，很多东西其实留在心里面消化一下，再慢慢讲出来，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1: 那我想很多的事情，他 Joyce 就是用音乐说话，来将他的真心唱给大家听。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去追踪他的 IG， 然后呢，也可以去听他的现场演出，也欢迎大家可以多支持他的最新专辑《才华换桃花》。那我们今天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玉璇。在台湾呢，其实非常的方便呢，我们走出去没几步路就有便利商店啊，或是饮料店，买一瓶水买一瓶饮料真的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可是呢，这个方便背后其实也导致说有很多的塑胶废弃物。那当然现在都是提倡环保嘛，我们知道说环境很重要，但是呢出门在外有时候真的口渴了找不到地方喝水，然后身上又没有保温杯可以装的话该怎么办呢？常常为了要快速的解渴就去买保特瓶买瓶装水。那这时候呢，其实有人关注到这样的需求，有团队呢开发出了一款叫做奉茶行动的 APP， 只要打开手机呢就能够看到距离自己最近的这个供水站饮水机在哪里，所以大家只要做的事情就是拿着你的杯子去到这边装水就可以了，环保呢又省钱。今天我们邀请到奉茶行动的发起人黄伟成奉茶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 Hello， 你好。
1: 玉璇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奉茶哥伟成。
0: 对，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这个出门在外哦找不到水喝，然后很口渴，好像是很多人在外的困扰。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先来请这个奉茶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诶当初是观察到什么样的关键点
1: 是
0: 才决定投入到这款 APP 的开发呢？
1: 是当然这个起源一方面一开始也是我自己也平常也都会带着保温瓶出门，因为我习惯喝温水。那在自己的亲身体验当中，就有时候到一些陌生的地方到底水在哪里，就会有自己这样的一个困扰。那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刚好那时候我也去参加这个净滩的志工。那当然在净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会跟民众去宣导说其实可以带自己的保温瓶出门，然后装水，然后就是就可以在沙滩上少捡几个保特瓶嘛。那当然就有民众也跟我回馈说他也都会带着瓶子出门。
0: 对，
1: 那喝完了，因为一个瓶子可能就600cc 嘛，那喝完了他也找不到地方，所以他很苦恼，但是又很口渴，他就只好去这个便利商店买。而且当那时候其实大部分还没有这种所谓常温水的概念，大部分在便利商店又是冰水。
0: 对，
1: 所以对于这样子会不论是我自己或是这样的一个来参加净滩的民众这样子他想要带保温瓶喝温水，喝完水要去补充的时候会找不到水，进而只好去买瓶装水，这样的一个困境，其实我就发现不单是我也有他人的需求，所以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去想要深入了解这件事情。

0: 所以一开始其实是从环境上面来关注到，
1: 是，
0: 然后再加上自身的经验嘛。
1: 对，
0: 其实我看了一些资料，就发现说台湾每一年，就算是现在哦，就是好像大家都很提倡说要环保，然后要尽量用保温杯，可是每一年的这个保特瓶的废弃物其实也还是蛮可观的。
1: 没错，
0: 对对，
1: 没错，没错。当然，以我们自己手边找到的相关一些资料啊，关于这个我们讲保特瓶哦，它就叫这个专业的用法叫做 PET 啦，哦，叫 PET 瓶哦。那全台湾每年大概要50亿个哦，是50亿哈，哦。那其中水哦，大概就是10亿瓶哦，那当然剩下的就是我们讲其他的一些饮料啊、茶等等的。那因为从喝水或是我们讲解渴的角度，我们想的事情是那。我可能没办法强迫大家不喝饮料哦，嗯，但是如果喝水，那台湾其实我觉得也有蛮多的好的可饮水机啊等等之类的，嗯，所以我们当时在想说，那有没有机会先从这个10亿瓶的瓶装水开始，
0: 嗯，
1: 然后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有一个选择，
0: 嗯，
1: 不论你是想要去买也没问题，但是你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瓶子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去装，嗯，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
0: 嗯，
1: 对啊，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因为政府的一些政策关系，我相信现在其实对于很多的民众来说是蛮习惯随身有携带水壶的，
1: 没错，没错。
0: 但是这个水壶到底要装饮料，
1: 对，
0: 还是要装水？
1: 水
0: 哦，其实呢，就是要看大家自己的习惯啦。
1: 没错。
0: 那因为其实奉茶行动啊，都是提供很多大家可以看一下附近的饮水站在哪里，所以也很提倡鼓励大家多喝水，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没错。
0: 这个部分也算是今年的新计划。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当然这个也是有一点是从我自己自身，当时为什么不喝饮料，啊
0: 嗯？
1: 当然一方面可能是这个年纪越来越大，啊，没有啦，嗯，就是
0: 喝水比较健康，
1: 对啦，喝水健康啦，少喝糖啦，啊，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喝有气的嘛，那也不喜欢喝冰的嘛，
0: 对。
1: 那当然的确啊，很多有时候就是长辈会说嘛，多喝水啊，健康，或者医生也会这么说嘛。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针对我们使用者做一些调查，其实发现大家在找水之前，
0: 嗯，
1: 你要先成为一个爱喝水的人。
0: 对，
1: 或是记得要喝水的人。
0: 对
1: 对，
0: 有提醒自己有喝水的习惯。
1: 没错，因为你一定要知道自己要喝水，
0: 嗯，
1: 你才会开始带着瓶子去找水，
0: 嗯，哦。
1: 那当然，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其实的确在 APP 现在这个版本，它里面其实有一个简单的让你供水，可以记录你每天喝多少水。
0: 对。
1: 但在今年，我们也更希望是把这样的功能再提升，因为我们希望是什么？
0: 嗯，
1: 让大家多喝水，把自己的健康先顾好，
0: 嗯，
1: 那顾好的同时当中又选择用保温瓶去装水，
0: 嗯，
1: 那又对地球的健康就是帮地球更好嘛，所以就减塑减碳，
0: 对，嗯，
1: 对，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在奉茶行动运作了几年之后，可以在大家的喝水健康上面再更加的一个吸收大家更前进一步这样子，
0: 嗯，因为我刚才和这个奉茶哥聊到说，就是其实很多人现在并没有喝水的习惯，还没有养成，好像在数据上面也看得出来，是不
1: 是？
0: 是
1: 没错，所以我们也是爬出了像在国健署相关的一些数据资料，
0: 嗯，
1: 根据他们的一个数据哦，大概就是在台湾成人哦，
0: 嗯，
1: 大概每天有40%喝不到1.2公升，
0: 嗯，
1: 哦，那有80%喝不到2公升，
0: 对。
1: 但你去看相关的，不管去看医生或者什么，或是营养师，都告诉你。每天至少要喝差不多2000以上，那有些的说法就是你的体重乘以37，嗯，哦，那我前阵还听到说，如果你在做所谓的营养控制，
0: 嗯，
1: 你可能喝到40毫升这样等等之类的，哦，当然这个就是要依每个人的一个情况了，
0: 但是体重啊身高的需求，
1: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其实看到这样的从国健署这边在谈就是这样的相关数据，当然它后面就引申一些，如果水喝不够多，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可能慢性疾病，
0: 嗯，
1: 或是我们想的一些身体发炎等等的一个情况，
0: 嗯，
1: 所以其实也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发现哇，原来以前我们在解决就是会带保温瓶出门找不到水的这个情况大概有30%，
0: 嗯，
1: 但后来再往下挖，原来这些会带瓶子去喝水的，它其实也是少数啊。
0: 哦，
1: 有更多可能有超过这个40%、嗯，甚至80%的人，其实水是喝不够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件事情，让更多人来从自己的喝水开始，来落实我们讲日常的永续生活，把自己的健康，把地球健康，
0: 嗯，
1: 把它顾好这样子。
0: 嗯，所以其实奉茶行动的应该算是一个方向，想要更广一点，对不对？就是本来呢是关注到说 我已经有带水壶出门的习惯，然后我找不到水，我要去哪里装？本来是关注到这个部分，可是呢，现在想要更扩大，更鼓励这个平常或许没有习惯喝水的民众一起来多喝水。
1: 对 对,
0: 对, 对，这个是不只是为了要扩大受众啦，
1: 是，
0: 其实最主要的也是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可以多喝水，照顾到健康，同时又环保。
1: 对
0: 对，
1: 那当然这边也跟玉轩分享，也跟各位听众分享，其实当时我们在做凤凰行动，其实心中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我们讲身为一间社会企业，我们还是有一个愿景使命嘛，所以我们希望当时候想要看到的是一个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在日常实践永续的生活。但这个有时候大家都说啊，尤其像现在啊，到处都在讲永续啊什么啊等等之类的，可是有时候谈永续生活好像对一般的人有点遥远。
0: 哦，对，
1: 到底要怎么开始做？所以当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从喝水这个最重要的小事开始，所以那个企图心是希望大家从喝水来开启他的永续生活。所以当然你要过好永续的生活，头一个条件是要先让自己过得好嘛，
0: 对，
1: 要健康嘛。所以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思路，慢慢从喝水开始，然后提醒喝水，然后进而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可以到不同的我们的一些奉茶站的一些伙伴去认识更多他们在实践日常永续的生活的模样是怎么样子。
0: 而且我觉得从喝水开始其实也是让大家可以理解到说这个环保没有这么的困难。
1: 没错，
0: 其实你只要出门有带水壶去装水就可以了。
1: 真的，真的，
0: 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这个为什么会推出奉茶行动，
1: 是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 APP 到底怎么样使用呢，然后它的便利的点到底在哪里。
1: 好的，好，那也跟大家分享几个这个 APP 在双平台啊，不管是 iOS 或 Android 都可以下载。
0: 好，
1: 那这个 APP 大概从2020年上线到现在也快6年多了。那目前有35万的一个下载，那在全台湾包含这个离岛大概有15000多个据点的水站。
0: 对，
1: 那甚至我们有发现这个台湾的伙伴开始去国外旅游之后，也会在国外的这些公共水站帮我们新增据点。像这个之前我们看到蛮多是日本，像最近我相信这个也很多人跑去日本游玩。
0: 对对对，
1: 那前两天我们还有伙伴跟我说没想到美国旧金山
0: 也
1: 有了。
0: 啊，
1: 对，因为我们的 APP 它就是除了可以方便让想要喝水或是想要找水的人可以找到哪里有这个饮水机之外，它也有一个功能蛮贴心的，就是如果当你想成为这个网络的贡献者，意思就是你发现了一台公共饮水机，那它有这个良好的维护保养，但是它又没有在这个 APP 上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透过我们的 APP 去拍照，然后填写一些相关的资讯上传以后，那我们会看完你相关的一些资料，会让它是审核通过。所以不单是你是可以享受到这个解渴喝到水，也可以成为这一个让别人知道哪里有饮用水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这支 APP 不单是让你轻松找水，也可以去让自己的影响力可以不断的一个扩散。对，
0: 这款 APP 只要你下载呢，你打开来，其实你设定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它自己会那个自动
1: 抓你的
0: 所在地。
1: GPS,
0: 对对对，
1: 开放，有开放的话，
0: 对，有开放的话，然后呢你就会看得到说附近有很多的这个算是蓝色的地标吧。
1: 没错，
0: 对，你就点开来可以看得出来说离我最近的好几个这个饮水站在哪里。
1: 对，
0: 然后呢同时会附上照片。
1: 对，
0: 就饮水机的照片。
1: 没错，
0: 那还很贴心的会附上有冰的、温的跟热的，对不对？
1: 是，
0: 对，这部分大家可以就是去做筛选，如果你本身喜欢喝温水，
1: 对，
0: 可能就会去倾向找到有温水的饮水机，喜欢喝冰水的可以去找。
1: 对，
0: 那同时呢这个据点的地方也蛮多的，对，像是餐厅啊、银行啊也都有。
1: 对，
0: 是吗？
1: 对，像目前若以刚才提到15000多站，当然大部分还是在台湾本岛上，那也包含了我们讲的政府机关或是我们讲交通的据点，那有一些大型的企业，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像银行啊，甚至有一些竹科也蛮多科技公司，他们家虽然你没办法进到他们的工厂里面，但是你可以去他的警卫室他们的警卫室在门口也都有参与。那或者是说我们在台湾各地有很多地方的特色的我们讲的地方创生的店家，或是一些独立书店的一些老板让大家可以去看更多属于很台湾的文学，又可以去喝一杯水所以其实的确在这种样态的种类啊，对，还有一个我刚刚忘记说，最多目前在这15000单 最多的种类就是我们的宗教场所
0: 哦，
1: 包含我们在各地的宫庙、嗯、

0: 好像为这个旅程增添一些色彩，是吗？
1: 对对对，像这个有时候我们就是会有使用者会在社群上面tag 我们，然后跟我们分享。像我记得就有一次是有一个伙伴他去了这个金门，他是去金门玩，然后就在放在 APP 上找到一个餐厅还民宿，有点忘了那他就有点害羞的走进去这个店家，然后跟他说：“老板，请问你这边是可以装水吗？你是有参加奉茶行动吗？”那老板就很开心，他说：“对，我们有，而且你是我们第一位就是我们自从参加了这个奉茶行动，我还特地去换了这个厨下的饮水机，很开心。那就是有这个民众就是有这个旅客来，然后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然后也认识了一个在地店家，然后跟他除了从喝水这件事情，跟他分享了很多在地的一些历史故事。所以这就是我们也的确会有一些使用者他会用。”透过奉茶 APP 在可能旅游的过程当中去看到台湾更多不同的故事地方的一个角落这样子。
0: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旅游在外反而更需要饮水站。
1: 没错。
0: 因为尤其像刚才这个奉茶哥有提到，可能很多人出国旅行，像去日本是大家很喜欢的嘛。
1: 对。
0: 我之前去日本我就发现说我真的找不到可以喝水的地方。我真的必须说我就是要去便利商店买瓶装水。
1: 对，
0: 对，因为有时候也会觉得这个饭店也不方便啊，很多的地方都找不到。
1: 对，
0: 我以前不知道说奉茶行动在国外也有啦。
1: 对，
0: 对，
1: 对，
0: 如果到大家有出国旅行的话可以打开来看看，或者是说有发现说哪里不错也可以点开来
1: 新 增。 对，
0: 对，那或许有一些听众会好奇就想说这么多的奉茶站，
1: 对，
0: 那很多的饮水机，有一些真的是这个比较在户外风吹日晒雨淋，那这边会去维护或照顾或者是怎么样吗？
1: 了解。好，所以在这个像15000多站其实以奉茶 APP 我们算是一个资讯平台。
0: 对，
1: 所以它的确在所谓的据点方面，就是提供水的这个场域房我们是开放给这个只要不是个人的场域都可以来参与这个区块，所以相对的这些维护保养，或是我们讲的水质跟水质的检测、滤芯更换，都是由提供这些水站的在地的他们的算是场地拥有者，他们会来提供。那当然相对的是，其实在台湾我们觉得也很棒。很棒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在政府这边，尤其环境部，它其实也有针对这种所谓的饮水机相关的管理条例，所以其实在各地环保局它每年也都会去做一些抽检等等之类的部分。那当然有时候我相信可能有些听众会有一种生命经验，就是去装水的时候发现上面有这个茶叶渣，泡面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有赖大家一起去来维护。那当然我们其实蛮多的场域方的伙伴，他们也是会请专职人员定期但我觉得其实也可以藉由大家的相互共好嘛就是自己在装水的时候也别要造成大家的其他的一些困扰。
0: 而且其实同时如果发现这边的饮水机好像真的状况有一点需要改善的话，是可以直接跟奉茶站的这一些据点来反应的，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可以直接跟据点方的伙伴来说。
0: 因为有些人好像会蛮习惯，就是直接透过 APP 来做申诉。
1: 对，对，
0: 这个部分是如果大家是可以透过反馈的方式
1: 是
0: 来去表达。
1: 像在这部分，当然我们也有遇过，其实有蛮多使用者他也会去回应说，比方说可能哪一台水机这个水太小或是他的冰水常常是坏掉的等等之类的。那当然像我们过往经验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比较是企业客户这一边的话当然我们会整理一些相关的资料回应给他们。那当然有些比较属于叫做行政单位公家机关的那因为这个在他们的既有处理的机制下面，他们其实有一个蛮完整的一个流程所以其实当然我们每年其实也是会把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回报给环境部那当然这个又会牵扯到我刚才讲的有时候大家在分工上面，就是讯息也许资讯会往那边做传递，但是是否能够做友善的一个改善我觉得这个也还是会需要 回到我们讲一起做这件事情，大家要去做共好共创。
0: 嗯，
1: 对，
0: 就是当然如果你要最快的解决这个饮水

0: 积的问题，当然找据点是最方便的。那同时也是呼吁大家在饮水装水的这个习惯哦，可能也是要维护好，然后让方便都可以留给下一个人。
1: 没错。
0: 那另外，其实我知道奉茶行动好像在最近这几个月有开启一个新的算是募资的活动
1: 是吗？
0: 这个跟一般 APP 大家使用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OK，、那当然我们当时候做这个募资的一个部分哦，它其实是希望我们要做一个应该说我们今年想要做一个叫做周五无贫日，就是像那个我们致敬学习一下以前有一个叫周一无肉日啊、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绿色生活可以放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当时我们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借由一些创意的方式，每个月也许来办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那玩法是什么呢？玩法就是我们会在这15000多站，然后会挑一些据点出来，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限时任务。那像刚结束的这个走村哦，这个北中南东的一个走村，我们就是把这个邀请大家哦，奉茶来走村哦，揪大家去庙里这个庙啦哦，所以就是有设定了大概40-50间分散在4个区域的这个庙宇，那让大家去走村的同时，也可以自己带自己的保温瓶去装水。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常态性的任务，因为其实做任务它会需要一点企划需要沟通。那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使用者可以参与进来，所以当时就想要发起这样的一个募资计划，希望借由群众的力量来一起来达成这件事情，让这个喝水的日常不是只有自己做，也可以跟着伙伴一起来做哦、所以像刚完成的这一个这个走村的限时任务，我们大概北中南有1000多位伙伴，他就是在这个过年期间，就是到处去这个不同的庙宇去走村的时候，顺便完成这任务。对。
0: 可是完成任务之后，能获得
1: 什
0: 么？
1: 没错、所以我们其实完成的任务，我们就有搭配我们的一些像这次一些小赠品哦，就包含了这个环保的提袋。好，或是我们讲的这个野外求生的净水壶这个就是这个你如果没有一个像在台湾可能我们都自来水嘛，那当然如果有爬山的时候你可以用溪水等等之类的，那你可能需要一个溪带式的过滤设备所以我们就是结合，就是鼓励大家这个在完成任务我们可以有这个抽好康这样的一个机制来让大家来参与这样的事情，那同时又把永续生活可以落实在他日常的行为当中
0: 所以这个募资活动主要就是让奉茶行动可以更有能力去办这些线下，算这样算线下活动吗？
1: 它其实算是线下活动对，
0: 所以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走出去多去踩点这样子。
1: 没错，因为这个其实我每次后来发现就是尤其在这个 AI 快速的年代就是大家好像都是在这个虚拟的空间数位平台上面去做连接但我其实发现我们其实在奉茶行动的这一个这几年当中其实有一个蛮珍贵的部分，其实就是据点跟参与的伙伴的一种实体的连接这种有形的连接，所以其实今年我们也会开始来尝试一些所谓的线下活动像在这个227当天就是播出已经过了我们当时也是揪了一团就是陪奉茶哥去走村，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台北的保安宫走到文昌宫，再走到行天宫这样子。那当然接下来我们也会去搭配一些像可能是这个可能阳明山我们这个纵走的路径，然后路径上面有一些水站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来参与
0: 就是让大家更有连结性。
1: 没错。
0: 那另外我其实最后也好奇，就是刚才我们好像都是讲到使用者比较多嘛，那如果我本身是店家呢，或是我可以成为奉茶的地方据点，我要怎么样跟奉茶行动来合作呢？
1: 好，如果你是个人店家的话，或是我们讲的企业伙伴，然后连锁前企业伙伴都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只要在这个任何的一个搜寻网站，然后甚至应该现在用 AI 也可以就打奉茶行动我想成为供水据点大概就是可以找到我们。 们，那就会有一个所谓的问卷表单。
0: 嗯，
1: 那问卷表单填写之后，我们如果看到相关的一个资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在几个工作天内就会把它上架。哦，对，所以其实也欢迎大家哦，可以成为水长。那当然，为什么这边一直有提到说，就是不是个人。

0: 人的场域哈，因为我们也很怕哈，你开放你家，我们之前真的有很多民众很热心说。你来啦，你来问到林得啦齁啊，只是齁、哦、我也担心说齁、哦、啊，如果你开放你家，然后这个陌生人进去，不晓得会不会对你产生一些不好的一个
1: 安全
0: 上的疑虑啦齁、嗯嗯、所以我们希望没错，虽然很热心，但是我们还是以现阶段我们还是开放这所谓的叫做非个人的场域的店家伙伴或企业伙伴来成为水站的一个供水据点。
1: 而且好像也是因为这样，在今年 APP 上面是不是也会做一个更新啊，就例如说一个新的界面吗？还是新的一个方式？
0: 没错、嗯、所以其实在这个更新的部分，其实就是有浓缩了我们刚才前面在访谈过程当中有提到两个点。第一个就是从个人健康的视角，所以在 APP 上面我会增加，就是比较像是从一个喝水的角度切入，提醒你要喝水咯，然后让你知道说我自己喝水的状态有没有达标啊？此外，你可以看到说，都有在用这支 APP 的大家的达标情况是什么？
1: 看得到其他人的数据，
0: 就是会让你知道你的排名在哪里吧？像现在这个考完试都要说，我那个弱点落在哪？那没有啦，没有那么严格啦，只是说让大家知道说，不要觉得很寂寞，因为知道有时候习惯养成就是靠一个人。自己的力量不够，要靠大家。所以延伸在第二个，我们就是让社群活动的功能。那社群活动的意思就是，其实也是让大家可以揪团啊、哦，比方结合我们刚才讲现实任务，那我们就今天一起去进那个叫做健走，然后水站，然后在健走过程当中，我们会把附近这条路线水站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你就可以揪你的好朋友一起去完成。因为以现在来讲，你可能自己完成任务就算完成，但在新版的里面。我们也许你要邀请三到五个要一起完成这个任务，你才会得到一些我们讲的提供的一些小赠品啊等等之类的。但目的性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时间永续的日常当中不寂寞，你看得到，你摸得到，有人是跟你在这一个现在这一个时空宇宙当中一起在实践这件事情。
1: 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大家如果有本身本来喝水的习惯还没有养成，然后想要培养这样习惯，想要喝更多，开始喝越来越多水的民众来说，应该算是一个蛮好的切入点跟一个方式哦。
0: 对。
1: 那如果对于本身就习惯，我知道很多的听众可能都会带水壶出门，然后你也可以透过奉茶行动这个 APP 来跟就是去找寻到说哪里是最方便的装水站哦。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实用的 APP 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最后呢，这个奉茶哥有没有想要再呼吁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或跟鼓励一下大家怎么样来去维持一个更健康然后更永续更环保的生活？
0: 好，所以最后两句话送给大家，就是多喝水没事，少数多健康。所以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两句话我们可以实践在生活当中。那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这个身体健康，然后马上健康，然后事事如意，谢谢大家。
1: 好，今天呢非常谢谢奉茶哥来到节目当中了，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0: 102.1 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高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这里是众声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今天的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点比较轻松的话题哦，就像之前呢节目里面跟大家聊到的都是一些有点议题性的东西嘛。不过呢，其实我们在谈到要爱护动物之前，我认为呢，你有关于动物、关于环境、关于生态的知识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因为你了解他们之后呢，才会对于他们产生同理心嘛。而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带大家认识一支蛮特别的团队哦，他们叫做台北城市狩猎。那台北城市狩猎呢，是2020年的时候草创，而他们在做的事情非常特别，叫做夜间导览哦。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台北城市狩猎的负责人，也是讲师，他是萧世祥。那么先请世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城市狩猎的世祥。
0: 好，那世祥在里面担任的是讲师嘛？
1: 对 对
0: 你自己的专长是哪一块呢？
1: 个人是台大昆虫系
0: 哦
1: 毕业的，对，所以如果说本科的话是昆虫啦，对，但是因为我什么都喜欢，所以学校学之外还有跟人学，所以认识了很多同样是生态圈的朋友，那就这个蛇是怎样啊，又学了一点，这个蛙是怎么样又学了一点这样，所以。是昆虫起家，但现在就是什么都看这样子。
0: 哦，那你有自己的比较喜欢的昆虫吗？
1: 哎，
0: 或是专长之类的？
1: 被问这个问题就尴尬了。好，是这样的，就是我有读研究所，然后我研究所研究的是分类学这个学门。
0: 嗯，
1: 简单来说，分类学想要研究的是这世界上有几种动物，大概这样子。
0: 嗯哼哼。
1: 然后我当然是研究我最喜欢的昆虫，只是大家可能都没听过。
0: 是
1: 我研究的昆虫呢？叫做和鳞，
0: 和鳞，
1: 对，褐色的褐，然后鳞是一个虫字旁，再一个命令的令，
0: 是，
1: 对，那它是属于的那个家族啊，整个都是鳞字辈的。如果有听过的话，可能会听过一个叫蚁狮的昆虫，这个就是整个大家族啊，大家最可能听过的人了。所以如果这个没听过的话，就没办法。
0: 那它是什么样的昆虫啊？
1: 它是一个非常小，当体型超过一公分，我就会说这蛮大的一种昆虫。然后他们那个家族有一个比较学理上的名字，叫做麦翅
0: 木。麦翅目，
1: 翅脉的脉，
0: 是，
1: 对，所以他们的翅脉非常的复杂，然后是薄薄的，那就我觉得蛮漂亮的。他们最大的特色是里面的不同的成员啊，都跟其他昆虫长得像。像是有一个家族叫做螳螂，
0: 是
1: 螳螂的螳，长得跟螳螂有点像，
0: 但它不是螳螂。
1: 哦，有的家族长得像蜻蜓，对，有的家族长得像蛾，有的家族长得像蝴蝶，
0: 是，
1: 对，所以它非常的美，只是太不为人所知了。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听这一些名词啊，可能大家如果说啦，有对昆虫有点认识的人，也许脑袋有影像。那可能像蓝田，我对昆虫比较不认识，真的是觉得有点母傻傻的。我就很好奇啊，你当初为什么会来接触到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台北城市狩猎？你当时为什么会加入这个团队啊？
1: 我觉得这真的很奇妙。我没有信仰啦，不过高中的时候。

0: 那个中央研究院每一年都有一个开放园区让大家去参观的一个活动。那我那时候是，我一直到去年前年都还是想要作为一个研究人员的。
1: 嗯嗯，
0: 对。那我那时候就，所以因此我去了中央研究院，然后听了那个导览，我就觉得哇，这个好精彩哦。然后导览员讲的非常的非常的顺畅，非常的有趣。我就有一种说，哎，这个说不定也是一个不错，蛮想要试试看的一个职业。
1: 嗯哼。
0: 但我后来就还是没有忘记这件事情，可是它就变成在我的排序的很后面，因为我想要做真的纯学术研究人员。不过那时候大学来嘛，然后其实试试看也无妨，因为就是一群学生在那边玩这个东西，我觉得
1: 是
0: 有这个机会，然后就做了。那没想到到了现在，哎，它居然变成我的正职。
1: 哎，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嘛，就是一个偶然的契机，然后最后让你现在哎变成了就很正直在做这件事情嘛。你们说你们是来自台大森林系还有昆虫系的这些学生嘛，所以一开始为什么会成立这样子的团队，然后为什么会有想要推广夜间导览这件事情的想法？
0: 夜间出去看动物这件事情，我猜应该对于很多在听节目的听众而言是比较陌生一点的。
1: 嗯，
0: 因为大家想到出去看动物，突然会想到白天，
1: 就动物园吗？
0: 或者是一些生态公园、亲子公园。那但是其实晚上会出来动物是很多的。那这件事情呢，在相关科系的人我们都知道，所以晚上出去看动物是我们的日常。那时候在森林系的时候，就有一个他不是那种生态挂的，那他反而比较喜欢管理学院的那些东西。
1: 嗯嗯嗯。
0: 他听到他的同学有这样子的嗜好之后，他觉得这个超级酷，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很喜欢户外活动，像是爬山之类的，但是没有去野外看动物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市面上没有人能够带有兴趣的人做？那他们就想说，那好，那我们来做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成立了这个团队，就是专门带夜间的动物，而且我们是带大人，我们不是带小孩为主。
1: 是，因为其实讲到导览这件事情啊，我自己回想一下，以前有参加过类似导览活动的，其实都是那种比较针对亲子的嘛，就比如说可能以前海生馆有那种去浅滩，然后那种也是主要针对小孩子的，就真的很少会看到是针对大人，而且是你们是主要针对城市近郊的这些地方吗？
0: 对，我们其实针对大人这件事情，它可以从一些比较现实的市场面来看，
1: 是
0: 就是我们发现有这样的缺口在，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活动它并不是只有小孩，也不是只有超级本来就喜欢动物的人会有兴趣，而是一般的人参加都会有兴趣的活动。
1: 嗯哼哼，
0: 所以我们想要提供这样特别的体验给平常不得其门而入的人。那如果从因为保育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本身它其实也是一个保育概念上面的推广，那对于我们而言，保育上面的推广它并不是所谓有人会觉得说这应该要向下扎根，就从小做起嘛。
1: 嗯哼，
0: 对，它是一个有点像一个树状结构，但对我们而言它是一个不同年龄层在平行的战场的结构，也就是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单位正在给亲子这一块族群分享啊，或是提供这样的课程活动给他们参加，可是大人并没有。那所以说大人这段时间他们就不会去可能对环境做不好的事情，累积不好的观念，或者说我们要把希望给小朋友嘛？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有一些人可以在小朋友方面努力，有一些人可以在大人方面努力。那在这个战场上面，我们发现大人这一块没人在打，所以我们去支援这一块，我们是用这种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
1: 这个想法啊，我觉得以生态导览这件事情来讲，我是第一次听到，也有人是愿意以大人的这个角度去切入嘛。但是呢，我就很好奇啊，你们在整个导览的行程上会怎么样子去设计，然后让大人也是觉得说，哎，这个很有趣啊，我想要去看呢。
0: 有一些人他其实就算他知道夜观是去晚上看动物，但他可能会想说，我很想看飞鼠，可是我不喜欢昆虫，我不喜欢蛇，那这样我到底要不要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会不会遇到了？好，那答案是会，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犹豫，所以我们写夜访飞鼠。不知道在听节目的听众大概有没有一样概念？但答案就是一个森林里面如果有飞鼠能够供养一些动物的话，那其实蛇啊、蛙其实都会在。在名称上面可以让大家让大人去降低这样的防卫心，
1: 是
0: 对，那不是把他们骗进来，

0: 就是我们飞鼠活动也就是设计专门以飞鼠为主。我们会在行前先确认大家有没有真的超级害怕什么动物，不会去强迫大家。对，不过我自己都会开玩笑讲，就是我自己带过一个人，他跟我说，他怕黑。
1: 哇，那怎么办？夜观不就是黑的？
0: 所以我想说，完蛋，就今天这条到底是怎样？那我就想说，好，因为这个地方有个岔路，那或许如果他真的超怕的话，可能刚好带两位讲师，可能一个讲师带他一个人去那一边，不要让他就是打道回府。我就想，好，没关系，还有什么？他说他很怕很大的东西，像是树。我说他怎样？
1: 他怎么会来参加这个？
0: 是想怎样？
1: 是。
0: 不过这是一个
1: 蛮特别的。
0: 对，但是这个人也都安全的参加完了。
1: 是。
0: 对，所以我都讲这样的故事，不管你怕蛇怕昆虫也好，绝对没有这个棘手。对，他都安全完成了，所以大家一定都可以，就是让大家有信任这样子。
1: 是。
0: 再来是大家不喜欢什么。所以我们就是要在活动设计上面去想办法让它尽量舒适。你去野外对于一般都市人来说它就已经不是舒适了。
1: 就还是有辛苦的地方，毕竟还是可能要爬山嘛，或者是要到一些比较野外的地方这样子。
0: 其实我们都会说它就像是步道。
1: 是。
0: 对。但即便是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会辛苦。这个也是我们不断在更新我们自己对于大家的认识。所以一定是会辛苦，
1: 是，
0: 但是我们尽量让大家照顾到是舒服。比方说会有厕所，然后就会是比较宽敞的路，所以我们尽量的去减少大家参加这个活动可能会担心的事情。
1: 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啊，我一开始把它说成是一个导览好了，可能很多人会以一个比较教育性比较重的角度去看它嘛。但是其实这样子，你这样子形容下来，试想这样形容下来啊，其实感觉很像是那一种，我可能今天想要出去玩，然后比如说我要去野外露营，现在不是很有什么 glamping 吗？就是豪华露营这样子，听起来真的很像是一个我可能放假的时候就可以去参加的旅游行程的概念呢。而且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啦，也会让大家比较不会排斥说，哦，我要到野外啊，我要去爬山很累，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胸吗？去多认识这一些夜晚的动物啊、昆虫，还有这些夜间的生态等等啦。
0: 我们活动真的蛮有趣，就可以看到大家真正的改变。我们知道我们是做对的，一开始大家都会走蛮快的，对，因为大家对于进到野外之后的那个节奏啊，可能抓的是平常自己去健行步道的节奏、登山的节奏。可是我们找动物的目的不是要攻顶，我们说今天目标不是攻顶，我们攻顶的时候没看到的话，那我们今天也是有点可惜。所以其实要走比较慢的，
1: 是，
0: 对。那一开大家比较不会抓，可是当慢下来，然后我们开始找到一些东西，大家已经进入这个夜观的节奏当中，而且非常非常享受。而且我们也不会一直疯狂输出，有些人喜欢听一直疯狂听各种知识流入脑海中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当然也会做讲解，那我们一定会留一小段的时间是我们故意不讲话，然后让大家不管是欣赏动物也好，还是就是很认真的找也好，我们活动是两个半小时左右，乍听之下其实蛮长的，已经将近是两部电影的时间，可是几乎所有人参加完都会有一种啊，已经
1: 结束了吗？
0: 对，已经结束了这样子。
1: 哇，我就是听到这里啊，有些听众朋友可能都已经有一点跃跃欲试嘛，因为听起来啊，感觉好像不是说哦，我有一个固定的路线，然后限制你只能看这边或者只能看那边，但就是在这个夜间导览当中啦，让来参观的人，我可以慢慢的去观察周边有哪些生物，那再搭配你们的讲解，我就可以慢慢认识这一些可能是都市浅山啊，或者是这一些郊外的生态嘛。那不过呢，讲到这里啊，其实就想要问世翔说，如果说我们去参加这样子的导览啊，你们会比较常看到的生物大概有哪些啊？
0: 哦，我们现在有的是飞鼠、野兔，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台湾有原生的野兔哦。
1: 哦。
0: 然后蛙类跟蛇类。
1: 是。
0: 那以蛇来说，目前有三四种的蛇类活动，蛙目前也是大概两三种的蛙类活动。比较目前比较主要是这样子。对，
1: 那你们有什么比较常见到的物种吗？就不管是哪一个形成的
0: 哦，比较常见到的物种，其实我刚说的那些啊都没有很少见到。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就是我们

0: 们带活动并不是想要带大家去看超级稀有的动物，不是的，我们想要大家知道动物离我们很近。
1: 是，
0: 对，台湾是一个森林跟都市靠很近的一个国家，通常出去大家都很意外说，没有想到在这么就旁边有都市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如果说要说常见的动物，那帮我问蓝田好了，你会觉得想要看什么类型的动物？
1: 我自己啦，我觉得飞鼠对我来讲好像就是一个很难看到的动物了，因为毕竟真的很难在这种比如说我们公司附近这种都是大楼的地方看到。它对于如果真的是像我一样可能是一般上班族来讲已经算是很少见的耶。我觉得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滑那个 Threads，
1: 是
0: 刚好在前几个月有一个在信义区看到飞鼠。
1: 哦，我好像有看过那个影片。
0: 对，那个在我们眼中看起来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现在确实就是有些野生动物开始进到都市里面了，这件事情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办这个活动的原因呢、啊？让大家意识到这件事情，
1: 因为它离我们很近，这样。
0: 它离我们很近，这个很近，当然对大家说可爱的。不过我们想要强调的事情是，有很多那种冲突啊，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爱野生动物跟开发之间的冲突，其实没有那么单纯。它还中间还有一个中间势力，叫做我不知道。去年在台南呢、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做草鸮的动物，
1: 是
0: 可能有人有可能有人没有。蓝田你听过吗？
1: 有，就是有看到那个新闻
0: 你看那个新闻，但是我可以打赌现在在听节目的人一定有人没听过这个动物。
1: 嗯，
0: 所以我解释一下，这是台湾的一级保育类的猫头鹰。如果一级保育类猫头鹰还有人没听过，这个很正常，我没有在说怎样。当时是它在台湾剩500只，然后最大的栖息跟繁殖地即将要盖一个生态园区。先不要急着下那个判断，我想讲在这更前面，就是在讨论的时候啊，一定会有人大家想象到就是哦开要不要开发、啊、这是动物很重要栖息地怎么能开发之类的。可是有一派是住在他旁边的人，他会说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跟听过你们现在说的这种动物，然后现在已经要开发了，我可能生活要变好了，你们才要来这边挡这个东西。那后面就会跑出很多阴谋论嘛。所以说我想讲的事情是，这个讨论其实是不对等的，大家在不一样的认知底下来讨论这个题目，那就是看在讨论当下那个人讨论的人跟哪个议题比较亲近。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以飞鼠来讲，飞鼠有没有可能造成什么问题？你这样说飞鼠把一个人杀死不太可能，
1: 咬电线吗？
0: 其实有可能嘛，如果飞鼠跑到变电箱里面怎么办？或是现在白鼻星也是进入都市，是另外一种哺乳动物，
1: 是
0: 这个不是不可能。那当这件事情发生 的时候，已经要立刻做判断做处理了，当下大家会比较没办法有那么多时间查那么多资料。在那之前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先把野生动物会进到都市飞鼠没那么少见这些事情先放到大家的脑海当中。那等到时候要讨论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反对开发，我会觉得大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来去讨论说我们要什么，然后我们决定牺牲什么，我们决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个讨论才公平。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让大家眼见为凭，我们从来不会逼大家一定要喜欢什么动物，我们带大家亲眼看这个动物，我们当然对自己有信心，大家看了一定会喜欢，那我们就把自己带过去，你就看嘛，啊，你喜不喜欢嘛？你喜欢嘛，对不对？那等到时候要讨论的时候呢，大家会在一个比较公平的起跑线上面讨论，这样子。
1: 是，其实就是像我节目开头说的啦，你要去爱护这一只动物，或者是去爱护这个环境，首要的条件就是，你要了解它，就是你不了解它，你怎么会喜欢它呢？所以说啦，其实节目当中也曾经讲过很多类似的这样的话题哦。那像是我们今天邀请到台北城市狩猎，其实啦，不只是要介绍说这是一个听起来很有趣的夜间导览的活动，没有错。就是下班时间闲着没事做，想要去爬爬山，我觉得除了去参加觉得还不错之外，其实同时也是想要认识环境啦。
0: 我最近有一个印象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社群，
1: 是
0: 对，然后参加几乎都是参加过我们活动的人，这样子里面有一个人，他说他爬山爬了可能六七年，但是渐渐的可能看到山里面的一些状况，他就是开始渐渐的有点迷惘，参加我们活动的一个人。

0: 太喜欢去大自然里面了，
1: 是。
0: 然后他参加我们的活动，他我们可能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去认识台湾，认识山，他又觉得他又重新爱上。我觉得可以再分享另外一件事情，
1: 是
0: 就是参加我们活动的人啊，其实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然后这些人有些是喜欢动物却不得其门而入，有些是以前想要考相关科系，但是怕被妈妈拿打把腿打断，
1: 所以就去读别的科系了。
0: 对对对，然后有些是真的就是完全没有概念，
1: 是。
0: 然后参加了之后喜欢上，这个喜欢上包括持续参加我们的活动，
1: 是。
0: 他们本来是不可能在某一个下班的晚上跑到黑漆漆的山里面去做这样的事情的，
1: 嗯哼哼，
0: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有把一些人勾进来这样子。
1: 是，就是做这件事情还是有吸引到很多原本不太了解的人可以愿意进来这样子。
0: 因为我们本来就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很多人会喜欢的，只是大家从来没有真的参加过，或真的有机会让我把这个活动带到你们的生活当中。
1: 嗯哼，
0: 对。
1: 那其实啊，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台北城市狩猎目前啦，主要在做的都是夜间导览为主嘛。
0: 嗯，
1: 那你可以来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就是节目的已经快到最后了啦，
0: 啊，好快啊，
1: 就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说这个台北城市狩猎或者是像这样子的夜间导览啊，有什么样子很有魅力啊，或者是你觉得其实跟白天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呢？
0: 因为白天是一个视野很好的环境，视野很好，看得很清楚，所以会在白天出来爬爬照的动物，要么是行动能力非常的快，要么就是它的隐蔽性很好。但是晚上会出来的动物其实非常多样的，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一些飞鼠、野兔、蛇类，很多蛇类，然后蛙类，其实这些都是夜行性的。晚上的魅力，动物它会能见度稍微高一点，因为它们有夜色的遮挡，所以我们比较稍微好找到它。对，然后第二是对人类来说比较舒适一点，因为台湾的白天真的很热。第三是没有人会晚上跑到山里面去，所以晚上也不会人挤人，非常的舒适。
1: 是，
0: 对，这我觉得这是夜观一个超强的魅力。那我想要再额外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夜观是一个有一点门槛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就算有人问我们哪里适合夜观，我们也几乎不会去给夜观的点。这不是说什么保护动物藏点而已，但这个是有，但更重要的事情是个人的人身安全，因为口述很难去完整的表达，所以夜观该注意什么事情。那如果我跟这个人分享了某个点，他受伤了，我会过意不去，所以大家还是要，就是，
1: 有专业人员带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不能自己上去看这样子。
0: 建议不要。
1: 那另外是不是还有就不要随便打扰动物之类的，这样要注意的地方啊？
0: 对，生态保护的部分，像我们有几个朋友，他可能登山会发现旁边有野猪，野猪呢你不去弄它，它没事不会弄你，但你要怎么判断它觉得你到底是不是在弄它？
1: 它生气起来应该也是蛮可怕的。
0: 对对对，是会有危险性的，
1: 是，
0: 所以一定要买一个 OK 的照明设备，对，手电筒。不要相信手机的那个手电筒这样子。然后生态保护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难用口语来把这件事情好好的讲清楚，因为不同动物他们受到骚扰的反应跟能够接受骚扰的程度都不太一样。
1: 嗯哼嗯，
0: 那这件事情很难用口语讲清楚，但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你觉得如果你是那只动物，你这样舒服吗？对动物简单来说，就是你不喜欢被怎么样。以飞鼠来说，大家如果上台的经验，上台表演的经验，应该都可以知道说，那萤火晚会啊，你往台下看是看不到人类的嘛，是超亮那种，那就是飞鼠当下的感受。对，所以其他动物一样，大家不喜欢被怎么样对待，就不要怎么样对待那只动物。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判定。
1: 是，就是我觉得尊重动物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是一样的啦，就是你不喜欢别人对你做什么，你就不要对对方做什么，那对动物也是一样啦。然后就请大家无论是去参加台北城市狩猎的活动啊，或者是你有其他机会可以到山上，就不止晚上啦，白天也是啦，就是不要去骚扰他们，然后也不要比如说乱丢垃圾啊之类的。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北城市狩猎，然后他是负责人跟讲师的萧世祥，世祥就是感谢世祥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台北城市狩猎的

0: 资讯，那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大家去了解动物啦。那如果说，诶，大家听了这个节目，应该还是对动物有一点兴趣的啦。那就不妨呢，从现在出发，无论是参加什么样的导览活动，或者是单纯去了解一下，我觉得都很不错。那今天节目呢，就感谢世翔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
0: 那邻里动物志，我们就下周再见喽。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我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那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ssie，
0: 还有
2: 有吃就有的曼森。
0: 我们今天都在讲吃吗？好啦，因为我们这阵工作之后啊，我们有一起去探访一个新开的港式餐厅。因为 Cassie 有一天就跟我们说，因为有一家新开的，我们要不要录完音去吃这样子。所以我们吃到很好吃的港式点心，那所以我们要来跟听众分享一下。其实港式点心在台湾很久了，对吧？它是所有的菜系里头我们最熟悉的，从最早的时候有什么酒楼，对，那种推车，然后到现在有什么文青的冰果室，就是港式的冰室之类的，它有很多的转型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那大家印象中的，先讲那天吧。那天我们去
1: 3.3，
0: 好啦 ，Cassie 介绍一下你为什么叫我们去3.3。
1: 哦，因为他那个名字我就觉得很特别，因为以前我们去香港吃茶楼啊，他们就有跟我们说过，以前为什么叫它不叫3.1刻，就是这个名字不是随便取的，它是有意义的。它就是以前香港人，他们那时候还叫写字楼嘛。还有工厂啊，他们的休息时间就是3.3。
0: 是哦。
1: 所以就下午茶时间。对，那我听到名字我就觉得好古风哦，因为现在哪人现在都取一些什么冰室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看他介绍，就是东西看起来蛮好吃的，感觉比较精致型的。然后我又觉得很久没有吃到很纯港式的点心。因为我们现在有些就是比较混合，
0: 现在都是混合啦，每种菜都混在一起。
1: 对，就是不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刚去香港啊，吃那种茶楼啊的感觉。我小时候去香港，我还没有去过茶餐厅
0: 是
1: 啊。那时候我们就是说要去吃点心，茶餐厅好像是后来20年前才，那时候台湾开始流行才开始吃的。我以前没有吃过什么冰冻柠冻冰柠
0: 那个，
1: 因为茶楼都是给你茶。
2: 冻柠茶什么？
1: 冻柠茶
0: 那是后期吧，因为我们以前都
1: 是茶餐厅的，
0: 对，就是什么茶，
1: 那是茶楼的
0: 哦，茶楼的。
1: 所以我们以前就是点什么普洱嘛，或是什么茉莉嘛，所以
0: 橘普啦，我以前最喜欢点橘普，菊花
1: 加普洱。最早是只有普洱，橘普是后来出现，
0: 对，后来出现。
1: 所以我就看到他这个3.3名字，我就觉得好想吃哦，所以，然后你知道最适合吃茶楼的人数是几个人吗？
0: 几个人？
1: 三个人啊？
2: 为什么？
1: 因为他每次一个蒸笼出来是几份？
0: 三份。
1: 他的哈糕是不是出来就是三颗？
2: 对。
1: 以前那个什么烧麦、熟梅出来也是三个，所以是不是三个人刚刚好？就不会打架。
0: 我没特别注意这件事对啊，
1: 他一份一份小点心基本上都是三个，不然就是一个大的。有没有印象？
0: 一个大的。有。好，那天我们其实也吃到一个很好吃的，你有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

0: 得他的那个，嗯，我觉得他最好就是那个
1: 芋
0: 饺，
1: 香酥鸭芋蓉饺，
0: 嗯，那个好好吃哦。
1: 哎，那是香酥鸭鸭蓉加芋头这样，
0: 然后里面有蛋，里面好像也有蛋黄，
1: 有吗？
0: 我
1: 有点不太记得，
0: 但那颗超好吃的。然后它有一个炸粮的改良版也蛮好吃的，
1: 红米脆皮肠粉，但是后来我看一下就是点点心也有，就是比较新式的那个港式饮茶会有这一道，就是把炸粮放在里面这样子，就那个
0: 应该说他把海鲜的料放到炸粮里面。
1: 对，而且我不晓得他们说那个炸粮它里面其实那个不是油条，以前炸粮是放油条嘛，但他们用的是那种有一种像米饼之类的，类似就感觉像油条。
0: 因为以前我们去香港出差早餐，我们就会去吃炸粮，
1: 所以对，
0: 印象很深刻。
1: 对，我们两个上次不是讲过吗，有一次去香港玩，去那个潭岛咖啡嘛，对，
0: 它不算，
1: 但是
0: 也不是茶餐厅，
1: 对，但是它有很好吃的那个面，然后很好吃的点心，有啦，有那个葡蛋挞之类的。
2: 潭岛是不是很多？它有很多小分店，然后会在那个公车站附近，然后就卖蛋挞。因为我之前去过香港。然后就很常会经过那种潭岛，然后但是它都是
0: 我记得它最有名是蛋挞，所以有面我都不记得这些事。
1: 它还是有些港式的一些东西了，
0: 但是它不是茶餐厅，也不是点心，
1: 对，
0: 不是茶楼。来来来，回归主题，不然又要聊到潭岛去了。
1: 好，所以我们那天还有吃到一个叫山里红烧豚包，其实它外面就是有点像菠萝
0: 啊，它很像叉烧酥的改版。
2: 叉烧酥吗？
1: 但是它的外壳是那个像菠萝面包的感觉，但是它是有点叉烧酥的口感啊。
2: 其实我发现台湾很多现在啊，就是比较传统的面包店，都会有一些这种港式的影子。哎，我在想，有可能是港式的那个文化进来以后，台湾的这些原本在做面包、做点心的，也会有一些这样口味的改良。
1: 有啊，你不要说那个我们旁边的世运好了，他明明是面包店，他也卖很多的港式点心
2: 啊，
1: 对吧？或者是说，
0: 但他还有卤味，也有肉粽，
2: 少买，
1: 他什么都卖嘛。或者是顺成蛋糕，早期在那个忠孝东路，我不晓得其他地方有卤味啊，好像也
0: 有
1: 一些港底一点点的。然后之前我们提到那个在。东门金山南路就是那个星际，我们说林青霞水饺那间，我不是说他其实最有名的是港点吗？
2: 对，
1: 那梁琼白还说他的做的是跟茶楼的水准是一模一样，但是他是外带啦，就市场外就外带，所以现在还是很多人去外带啊。
2: 对
1: 对，所以其实他已经融入我们生活很久了嘛。
0: 没错，
1: 对，但你们知道那个我不晓得，因为我以前住在那个林森北路嘛，林森北路，我们家那个巷子对过去到中山北路口有一家，就靠近台泥大楼那里，就是有一家红宝石酒楼。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小时候现在没有了，就我们小时候真的是去红宝石酒楼，它在二楼，然后呢，它的大门还不是在中山北路上，是在侧边的那个大楼旁边巷子里面，然后人非常多。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最印象中，你只要讲到港式茶楼。港式点心都会想到红宝石酒楼。
0: 我们家好像都是去珍珠坊跟兄弟，后来有去金星，因为金星有烤鸭，
1: 那就很后面啦。其实红宝石酒楼它最早就是它就是道地的粤菜啦，然后它就是那个推车的，你知道早期就是推车在你的那个桌边，然后你要点什么点什么这样子。
0: 兄弟也有啊，
1: 对，现在其实早期是这样子。然后他以前很有名的是，以前就是政商也会，因为那时候真的餐厅真的很少。他是在70年的啦，他创立在1970年，很久了吧？1970年，我才刚出生没多久。对，所以听说啦，红海的那个郭台铭第一任婚姻结婚的地方就在那个红宝石酒楼，可是你很难想象，它就是一个像办公大楼的二楼这样子。对，
2: 那边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港式的餐厅很多。我那天经过，然后也有看到一家叫金鼎楼，可是我没吃过，但是看起来
1: 在哪里？
2: 在长春路，就在那

0: 附近。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说的那个红宝石酒楼是在中山北路三段。
0: 哦，
1: 就是靠近那个台泥大楼那里。
0: 哦，
1: 靠近民权东路口。
0: 哦，好吧，那
1: 民权东路口往南的话，第一个巷子，因为要穿过去有我家，对，我家在林森北路同一的方向、嗯，所以以前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说啊，那个什么，比如说我哥考试考得不错，我们就说哎，我们去红宝石酒楼这样，那个是一个就好像你现在讲到非常高档的餐厅的感觉，可以去那边吃。可是它价位还好，不贵。它也有烤鸭，有什么粤菜。
0: 那味道呢？味道跟现在
1: 非常厉害，
0: 很道地，
1: 非常厉害，是数一数二的。然后它也有大菜啦，像明炉烧鸭啊什么，或者是乳香炸鸡球啊，我记得印象中还有豆腐堡。但是它也有港点，嗯、我刚说是推车，我们最喜欢那个推车来，然后就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烤排菜要另外点啦，这样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啦，其实我们等一下要来聊一下港式点心，所以呢，我们就要回味一下你听过的香港的音乐，印象中是什么？大家都会想到许冠杰。我自己第一次听到的是以前有个电影，我小的时候吧，叫《半斤八两》。对，
2: 那是贺岁片、
1: 嗯。我不知道贺岁片，但是我听过那个歌，我就觉得哎，这歌好有趣哦。我们来听这首许冠杰所演唱的《半斤八两》，我们等一下回来。

0: 我们刚刚呢在听音乐的时候呢，我们就闲聊起那个许冠杰、许冠英还有许冠
1: 文。
0: 对对对，
2: 许冠文是大哥，许冠英是老二，许冠杰是老三，但许冠杰好像后来生病就比较没有出来表演。
0: 我只听过很多许冠杰的歌啦，觉得还蛮好听的。
2: 最早最有名是他哥哥，因为他哥哥就是脑袋很好，又会写剧本，又会写歌词，又会做就是歌词歌曲。然后许冠英我记得是有一点都是演丑角，但他武打功夫蛮好。那许冠杰就是走那种帅啊然后有气质的路线，所以他们那时候那三个真的很红，是比周星驰啊还什么都还早的时候。
0: 对，最早最红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 Manson 也还没出生，很好。我说他最红的时候啦。
3: 可是因为后来电影台都会演他们的片，
2: 对对对，重播
3: 基本上有重播我就会看，因为早期片港片真的蛮好看的，
2: 对呀、
3: 真蛮有意思的。
0: 对对对，好啦，我们再回来讲到那个港式饮茶好了，我再讲一个，以后再讲历史。

因为刚讲到长春路嘛，其实长春路跟松江路口以前那边有一个转角，有一个叫六福客栈，现在没有了，现在在改建大楼中。嗯，可是以前我们讲到港式饮茶，除了我们刚刚说红宝石酒楼之外，老台北人最经典的回忆就是六福客栈的港式饮茶，它有个叫金凤亭，那它是创立在1972年，你看都很早，

0: 很特别的东西，对，在当时，然后它也有什么大菜，比如说避风塘虾、干炒牛河这些，或者是港式的烧鹅，都一定会有嘛。那你印象中比较有名的港式饮茶是哪里？
1: 我觉得我吃过最好吃的是在香港吃的，
0: 哈哈哈哈，我在台湾了，台湾了，台
1: 好，
0: 北了，台北。
1: 不要，我要讲我的香港。
0: 好好好好，
2: 我也想
0: 你
2: 听，我
0: 说，
2: 也想
0: 你说，
2: 听。
0: 您听。
1: 我吃过两家，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在香港吃过的，我觉得都好好吃，所以台湾没有什么意思，但我真的觉得都还好。然后伦敦有一家也非常好吃，好，我第一次到香港吃到很高。就是高档的茶楼，是我那时候的同学，她在那边结婚，然后她跟她老公请我们去吃，她在那个金钟太古广场彩蝶轩，
0: 我好像听过
1: 那家真的很有名，
0: 我好像吃过我
1: 而且
0: 这
1: 它
0: 样
1: 超
0: 讲，
1: 好吃
0: 我现
1: 的。
0: 在想，我出差的时候好像有人
1: 它
0: 请我
1: 那
0: 吃
1: 时候是
0: 过，
1: 大名店，就好像我们现在讲说什么超红、什么金华什么，那时候香港它应该也算是数一数二，但它不是传统派。
0: 我知
1: 传
0: 道，
1: 统派是要去莲香园，
0: 我知道，
1: 它是那时候就串起来那种高档茶楼，我觉得它里面几乎每个东西吃进去都超好吃，那个叉烧酥是放到嘴巴里就，融化了，
2: 哇，
1: 是真的哎。然后还有吃
0: 但我
1: 到
0: 记
1: 那
0: 得不
1: 个，
0: 便宜，对不
1: 它就是它在太古广场
0: 对？
1: 啊，你应该
0: 你
1: 知
0: 会想
1: 道啊，
0: 象，
1: 然后。
0: 有人请我吃过，但我没自己没花钱，我不知
1: 但
0: 道。
1: 我觉得我吃到最好吃，它是鸡翅膀里面放糯米，
0: 我知道，我有
1: 那
0: 吃
1: 个是
0: 过。
1: 它的大名菜
0: 是哦，
1: 那个
0: 因为我
1: 超
0: 不
1: 好
0: 吃鸡
1: 吃
0: 翅膀，所以还好。
1: 然后它的叉烧酥真的很好吃，然后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类似叉烧酥什么的，里面是鲍鱼的，
0: 好像有，
2: 哇，
1: 真的
0: 就是
1: 很
0: 它不
1: 好
0: 是很高档
1: 吃，
0: 的啦，就是很
2: 又
0: 贵
2: 高
0: 啦，
2: 级又
0: 就
2: 好
0: 是很
2: 吃，
1: 它连萝卜糕都好好吃，
0: 它很贵，对。
2: 那
1: 可是
2: 汤呢？汤？
1: 我不太喝例汤那种的。我以前有一个香港同学，他常常就是假日会煲什么红白萝卜汤，然
0: 煲汤
1: 后
0: 就对
1: 对煲汤就是青萝卜、白萝卜，然后炖。可是我真的对例汤
2: 可是香
1: 还
2: 港不是
1: 好。
2: 有很多什么鱼翅啊，然后鲍鱼啊，那种海鲜汤？
1: 那个就不太是我的菜，我喜欢的，其实我最喜欢点心，
2: 他的典型，
1: 然后还有卤猪，那
0: 烤
1: 卤
0: 乳
1: 猪
0: 猪，
1: 好好吃，
0: 我们年轻的时候真的也吃过不少
1: 对呀、他的卤猪真的超好吃的，然后他的哈搞啊那些什么都不用讲，都超好吃，他叉烧包也很好吃，然后但那时候他们有点一个我不敢吃，叫榴莲酥。榴莲花不花的，他们就跟我说这很香啊，好 ritual 什么不花的。但那家就是他是用大饭店的水准去吃
0: 去经
1: 茶楼
0: 营
1: 嘛，
0: 的，
1: 我还记得就是进去就是那种白白亮亮的地方，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然后那一餐我真的是掉下巴，想说人生第一次吃 dim sum 的感觉。我后来有吃到的茶楼，好像都没有那次那么印象深刻吧。
0: 那家好像，只要我们去香港出差啊，然后有时候他们要招待我们的时候，他们就说那时候是最 fancy，就是很多人请客，但好像也不好订，然后就会请我们去那里吃这样子。
1: 那家真的是高档好吃。然后我后来还有再去一次，也是出差，但那次是我主动去订那个，我就跟同事我们去莲香楼。莲
0: 莲
1: 香楼
0: 香
1: 是
0: 楼在
1: 传
0: 哪里
1: 统
0: 啊？这
1: 式
0: 我
1: 的，
0: 还比较
1: 也
0: 不
1: 是
0: 知
1: 香
0: 道。
1: 港的。它就是传统很有名的茶楼，然后它就是推车的，然后阿姨都是脸很臭的那种。可是那个他们家的东西也都很好吃，这两家大概是我觉得是最好吃的。那但是彩蝶轩现在没有了，
0: 对，我好像没有感觉它
1: 那莲
0: 有在。
1: 香楼听说是休息了又出来了复出，但我们现在真的好像很少去香港了吼。
0: 很少了吧？
1: 对。
0: 我们今天有介绍歌嘛？有介绍一首歌，好了，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二首歌。这也是我们今天都会听粤语歌了，就是我们来听陈奕迅所演唱的《明年今日》。

0: 好，我们刚刚讲到香港的那个茶餐厅，应该算是港式的饮茶，
1: 那个不是茶餐厅，
0: 它不是茶餐厅，它算是港式饮茶或粤菜之类的。
2: 怎么分？怎么分？怎么分？
1: 他们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是 dim sum， 他们都是茶楼嘛，嗯，他们就是时间你可以慢慢吃，因为一边要喝茶嘛，
2: 对，
1: 然后点心就慢慢点，吃完再叫。那茶餐厅就是快速。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叫茶餐厅吗？就是以前西餐厅在香港来讲是贵的。啊，其实西餐厅对什么地方开始都贵。
2: 对。
1: 那茶餐厅就是觉得是说是类似仿西餐厅的菜色，可是是便宜，对他们人消费的金额是比较
0: 合理的，
1: 可以接受的，
2: 所以很多排餐嘛，对不
1: 对？
2: 对，
1: 排餐，然后通常是快速的，你不会在茶餐里面吃很久，因为那个地方不适合聊天，而且你们发现茶餐厅的座位都是卡座居多，传统的，它就是紧紧的小小，让你赶快吃完赶快走，然后茶餐厅就一些很多中西合起来的菜，小时候有时候不懂为什么要去茶餐厅吃粗钱一丁，你知道吗？然后
0: 炒面、炒泡面，
1: 什么午餐肉。我想说，然后还有通心粉面，对不对？反正就
0: 他们很喜欢把西式或其实日式或就外国的搞弄得很像本地的，
1: 然后就是茶餐厅的特色。但茶餐厅很厉害啊，因为它出了很多冻饮嘛，冻饮就是大家，
0: 冻饮真的是后期啦，
1: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菠萝油嘛，就是后来从茶餐厅出来，然后茶餐厅很多快速的什么炒菜啊、面啊，什么什么的，
2: 所以
1: 是以前是不一样，但现在其实都是 mix。
0: 对，现在没有在，
2: 现在都，
1: 因为你看我们去 3.3， 它其实是 dim sum 嘛，对不对？
2: 对，
1: 点心，可是那天都没有茶，有没有发现？直接就是点饮料，
2: 冻柠茶。
1: 对，它没有，
0: 它不是我们早期
1: 那
0: 个
1: 港
0: 式、
1: 饮
0: 茶的茶楼的感觉。
1: 然后它有捞面，捞面基本上算是茶餐厅的菜色，
0: 是茶餐厅，
1: 对，
0: 茶餐厅，
1: 现在又有一点混合，
0: 对啦，不，比如说讲台北的话，我们讲到那个港式饮茶了，我们又回来台北好了，港式饮茶那个24小时的，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
1: 金星啊，
0: 金星嘛，大家都记得金星，就在那个两家嘛，我自己印象你吃过两家，一个忠孝东路跟那个敦化南路口那个顺城。蛋糕的楼上这样、然后另外一家，他另外一家也很不错，就都是金星的24小时，在那个南京东路靠近林森北路那里，因为有人请我去那里吃饭这样子。但我觉得24小时他的点心还不错，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的，
1: 还 OK 啊、
0: 对，他的菜还不错，对，什么鱼子蒸烧麦、因为我本人很喜欢吃那个干烧伊面啊，或者是瘦肉粥啊之类的，对，
1: 粥，搜狗那家叫什么？老友记，
0: 对，我正好讲老友，
1: 他那家反而只有粥居多。
0: 对，老友记的名字，我那天很认真，因为我们都讲老友记，我认真去查一下，他的名字就叫老友记粥面饭馆，所以你会知道粥面饭就是他唯一会
1: 他没有点心、
0: 他没有点心哦，所以他就卖粥面饭、
1: 但他粥蛮好吃的，
0: 对，
2: 是很港式的粥吗？
0: 对，他真的就是台北东区，
1: 他有炸两诶，
0: 对，他是肠粉啊，它有肠粉啊，所以它是台北东区非常代表性的老字号的港式这种烧腊茶餐厅啦。那它其实本身就是香港主厨创立的，所以它在地已经耕耘超过30年了。
1: 对
0: 呀、
1: 啊，我们那时候去吃就是徐宁带我去那30年了。
0: 徐宁是我同事啦，
1: 对，我们的同事，
2: 我看起来好厉害哦。
0: 对，然后它其实它很有趣哦，它。最有名的有饭来说，比如说港式烧腊饭啊，什么烧鸭腿饭，通常是就是每天限量，而且秒杀。所以通常我以前都是有时候是外带，你到那个柜台的时候，你就看它上面会有牌子，墙面有牌子，它就牌子拿取下来，就是那个卖完了，然后就取。我就想说，现在还剩什么菜，还是什么饭这样子？所以它的什么三宝五宝饭啊，就是很多人会抢的，对，那是饭嘛。然后我其实会去那边吃的是肠粉，因为它肠粉是现做的。然后我知道怎么做，我看他在那边做，然后 对，那一般当然有些人会讲吃什么虾仁肠粉，但是我会吃，我第一次吃炸粮是在那里吃的。嗯、我想哦，原来炸粮是里面是包那个油条、哦、这样子。哦，原来那个是叫炸粮。
1: 它还有一种肠粉是没有任何料，也没有油条，
0: 就是单纯
1: 卷、就是、起来，
0: 然后。
1: 啊，你讲，嗯，
0: 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它会沾一种类似花生酱或什么之类、
1: 嗯、
0: 一种酱吧，
1: 嗯，
0: 对，还蛮有趣的。老友记是以前我，因为它很接近，它在忠孝东路很接近，怎么讲，顶好的对面嘛，对吧？然后很接近，
1: 搜、嗯、狗附近，
0: 搜狗
1: 啊，敦南搜狗，
0: 敦南搜狗附近。对，所以以前我们有时候也会去哦，皮蛋瘦肉粥，它的粥很好吃，
1: 它的粥蛮厉害的。
0: 哦、我还会吃一种叫鲜虾云吞捞面，就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而且它就是一种小吃店，介于小吃店跟餐馆之间这样子。
1: 而且香港的云吞的皮是有放碱的，
0: 哦，是哦，
2: 哦、
0: 嗯，
1: 它不像，它黄黄的，那不是蛋黄，那个是、哦、有点放碱的，你不觉得它的云吞吃起来都是比较偏咸吗？
0: 哦，
2: 碱、嗯，
0: 对，
2: 嗯，是那个做那个。柜长的那个碱吗？
1: 我不确定是不是一样，但它就是有放一点碱的东西。嗯，它其他的捞面也是啊，你不觉得它都有点比较咸吗？
0: 它的捞面也好吃。嗯、
2: 对
0: 对，它是真的捞面。
1: 嗯，
0: 对。好啦，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人生咖啡馆今天的第三首歌，是 Beyond 乐团所演唱的《光辉岁月》。我们等一下回来。

0: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印象中台北，
1: 我之前我来讲我的好了。我小时候住西门町的附近，然后有一家就是、
0: 茶楼吗？
1: 不是，其实我小时候也不知道吃茶楼这一些，对我来说有点陌生。小时候吃最多的通常都是什么叉烧啊、烧肉啊，就是那种专门在卖这种餐点的。然后其实我以前也不知道，所以就是吃这种台湾口味吃得很习惯。一直到我就刚进这个公司、刚进正神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有机会

0: 要去香港，然后我的朋友他就列了一些清单给我，就说哦哪些东西一定要去吃，然后他其中有提到有一个叫在兴烧腊，然后他算是一个蛮在地，就是有点像是在地人会去吃的一间烧腊店啊，但可能
1: 观光客比较少
0: 观光客可能后面会多一点，因为大家一直推荐。然后我就去吃，我就发现哇塞，怎么咸成这样？
2: 哦，对，他们
0: 就
2: 的口味比较重。
0: 然后我就发现，以往我在台湾喜欢吃的，以为港式的口味，在那边发现哦，根本不够味。就是像我去吃那个烧腊，我记得我那天点双拼，然后他们的那个酱啊，像台湾通常都好像是有点甜的那种卤汁，台湾比较多是这种，然后它是淋酱油膏的感觉。
1: 哦，
2: 你
1: 是
2: 不
1: 比
2: 觉得他
1: 较，
2: 们的捞面汤头也比较咸吗？在香港？
0: 咸很多，然后我还有去特别去吃那个煲仔饭，因为我就看那个港式电影，他们都会点煲仔饭，我就哦，我一定要去吃一下，我也是咸欸，而且他那个煲仔饭打开以后，你还要再淋酱油下去，就是去配那个味道，我说哇塞，香港人 肾脏好啊，那个我吃完我都觉得哇塞，这一趟下来那个口味有点重到一个极致，但。还是好吃啦，只是
2: 还是
0: 说
2: 好
0: 我觉
2: 吃，
0: 得那个口味对
2: 真的比较重。
0: 台湾人来说真的偏重，而且连在台湾吃的港式，我们都觉得好像很道地很，就我们觉得的很道地，到香港你就觉得哦不对，那是台湾的口味了。
2: 真的，
1: 就好像你有时候在国外吃台菜好了，你就
0: 啊，
1: 觉
0: 对
1: 得
0: 啊，也
1: 这就
0: 是。
1: 不是台菜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有自己的口味的部分。
0: 但其实，如果假设啦，我问你们好了，就是假设在台湾吃一顿很贵的，跟直接到香港吃，你们不会想要直接到香港吃就好了吗？
2: 我会比较想去香港吃。
0: 因为其实你看机票啊，然后住宿，假设你要去度假，或者是你要去吃一顿好吃的港式，那直接飞到香港，不是感觉也划算蛮多的？
2: 我觉得是，如果你说真的很好吃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香港比较好吃，拍谁？
0: 所
1: 对，
0: 以
1: 就是他们道地的味道这样。
0: 是啦。不过真的，如果真的比较起来的话，还是蛮多台湾人没有办法吃到这么港。
2: 其实很好玩。我记得以前我们大家很常就说会去香港吃吃喝喝买
0: 对
2: 东
0: 啊，
2: 西哈，什么舶来品啊什么。
0: 对，
2: 现在真的越来越少听到哈，大家都去日本的，
0: 香港也贵起来了吗？
2: 好像氛围不一样了，不知道。
0: 对，
1: 因为我们最近有两个人要去日本，
2: 对啊，好好，我也要
1: 你不是才
2: 去，
1: 从日本回来
2: 不管
0: 对
2: 我听到人
0: 啊，
2: 家去，我还是会喊这句话。但是我很怀念一个香港饮料，
1: 什么
0: 哪
1: 饮
0: 一个？
1: 料？
2: 鸳鸯，
1: 鸳鸯
0: 鸳鸯
1: 不是
0: 奶
1: 很多
0: 茶、
1: 人有吗？
0: 丝
2: 鸳鸯
0: 袜跟
2: 是
0: 鸳
2: 从，
0: 鸯吗？
2: 对，那个从香港开
1: 我
2: 始
1: 知道，但
2: 的。
1: 是不是很多地方现在都有了？
2: 那个奶的成分比例不一
1: 哦，
2: 样，
1: 他们都用三花，类似三花奶水那种
2: 而且
1: 奶
2: 我第一
1: 水。
2: 次我就觉得啊，这什么东西？然后想说，后来他说不是真的丝袜啦，我说哦，他说，因为一开始他们是用其他的袋子去过滤那个红茶嘛，
0: 对，
2: 但因为那个网洞很粗，就会一直掉茶渣。后来好像就是那个发明的人就想说，那他去找比较细一点的茶袋网过滤。接着他在过滤的时候，人家说啊，你在拿丝袜哦，
0: 哦，原来是这样
2: 所以不是真的丝袜哦。他跟我说不是真的丝袜啦，是那时候当人家误传，后来就讲啊，那就叫丝袜好了。然后就有丝袜奶茶，然后后来就有鸳鸯，这是我觉得我蛮喜欢，除了冻柠以外，还有那天那个什么咸柠
0: 咸柠七，
2: 啊，咸柠七跟冻柠，
0: 它就是咸柠檬跟七喜嘛。
2: 对，
1: 对对对，
2: 然后跟那个鸳鸯是我最喜欢的。
1: 对啊，其实也蛮特别，他们饮料还蛮特别的，这几年发展的。
2: 咸柠七，那时候我们还去过那家店呢，就直接买蜜饯。
1: 哪一家？
0: 你说卖咸柠檬的吗？
2: 对，那家要去澳门买，可是我忘了名字，不好意思，因为我突然想到，
1: 哦，所以咸柠那个咸柠檬要到那边去买。
2: 就是有，就像我们蜜饯，有的人会跑到宜兰去买，然后那家就专门是做这种的，还就做一堆他们港式的柠檬啊蜜饯，因为他们就说那种什么保护喉咙啊，
1: 是，我觉得是应该
2: 他们
1: 有。
2: 是有这种成分，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店是专门卖这种的地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去那边采买，对，
0: 哦，我想起来，我那时候还有去一个早餐店，叫澳洲牛奶公司。
2: 我也去过，
1: 我好像也有
2: 双
1: 去
2: 皮
1: 过。
2: 煎奶。

0: 双皮炖奶，
1: 然后还有他的那个
2: 炖奶
1: 吐司吧，我忘记吃什么吐司，是那个包蛋的吗？他的
0: 那个那个叫什么吐司？
2: 法
0: 式
2: 吐司吧？
1: 法式吐司，对，
2: 法式吐司，
1: 多士。
0: 西多士，
1: 哎，西，哎，对对对，
0: 我刚才想到
2: 多士就是吐司的英文翻译，
0: 它就是 French toast， 就是那都很多很好玩的名字啊。然后
2: 士多啤，
0: 对啊，士多啤梨啊，就是草莓嘛，
2: 就草莓啊，
0: 嗯，然后就很多这种很好笑的，不是
1: 他们直翻啦，
0: 对对，很直翻的。
2: 炖奶倒是真的啦，炖奶还蛮好，
0: 炖奶蛮好吃的。然后他们的蛋挞真的也蛮好吃的。
1: 然后
0: 但蛋挞是澳门派系派系。
1: 我记得那个澳洲牛奶公司这一间，就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去点一个奶茶吧。
0: 澳门牛奶公司。
1: 是澳门吗？澳门牛奶公司。
0: 我是听得怪怪的。
1: 澳洲吧？是
0: 澳洲
1: 吗？我记得是澳洲。澳洲牛奶公司。
0: 反正都有个澳就对了。
1: 对。好，反正就是我进去点了奶茶，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奶茶没有甜。就是我蛮意外的。然后我就在想我要怎么办，我想要加甜。可是桌上也没看到糖，嗯，然后我就看到有一罐，不知道我忘记是什么颜色，我就加，然后旁边那个香港的人就看我，然后嘴巴瞪大。
2: 你该不会加到酱油？
1: 我加到酱油，我没有，
2: 我直觉。
1: 我那时候在加，我就想说，哎啊，这不会很奇怪吗？那个人就边吃早餐，然后边眼睛瞪大看我，然后我就，
2: 这外地人，
1: 对，然后我就喝，哎，咸咸的，我的那个奶茶，但就是。他们不管是饮料啦还是餐点，真的就是偏非常重的口味，就是甜也是。他们像去那边喝他们的咸柠汽也是非常甜的。
0: 我觉得他们那边是因为气候一直很炎热，所以饮食的味道都比较重。
1: 炎热嘛，可是炎热你不会吃想吃的比较清爽一点吗？
0: 因为没胃口啊。
1: 哦，需要刺激就对了。
0: 嗯，而且我们刚刚讲这几道菜都算他们的。就是一般普罗大众吃的嘛，
1: 对。
0: 那香港其实，在很早以前也都是码头工作居多嘛。
1: 啊、
0: 如果你到香港那个什么一些比较上环的地方，其实你都还可以看到那些就是比较货运啊、搬运、船运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们的菜口味比较重，因为毕竟都是要做劳
2: 力
0: 的。
1: 因为他们流汗流得多，
0: 对，所以
2: 盐分
0: 口味也比较重，我不知道啦。
1: 这其实也跟台湾的那个口味也蛮像，像那个中南部以前早期比较多都是在耕地的嘛，所以他们的菜都会偏咸。
2: 哦，真的哦。
1: 像我虽然我那个我老家那边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在耕地，但是我想那可能是他们传承下来的吧，他们菜也都很咸，非常咸。
0: 嗯，好像早期就像我们小以前，我记得我妈客家人，他们以前有做很多那种腌菜
2: 啊，也是
0: 腌菜一定都咸的。
1: 可是腌菜是很清爽的吧？
2: 腌菜应该不会很清爽。
1: 就腌萝卜嘞，像这种
0: 我是已经吃到腻了。然后但口味其实是比较重的
1: 哦，比较重的，
0: 比较咸的。
2: 好啦，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今天的第四首歌，这是林家谦所演唱的《无答案》。

0: 好，我们刚刚讲到那个香港，我们再回来台湾好了。我讲一下那个我之前比较新的吧，台北有个点点心，你知道吗？哎，
1: 点
0: 大家
1: 点
0: 有没有
1: 心
0: 吃过吗？
1: 是连锁店的吧？我记
0: 对，
1: 得
0: 他虽
1: 北
0: 然想，
1: 车。
0: 但是我以前很喜欢吃他的萝卜糕，因为他的萝卜糕是
1: 哦，
0: 真的可以吃到一块或者是一条状的萝卜，是真的萝卜。
1: 哦哦，萝卜糕里面烧萝卜，我还第一次
0: 对对对对，但我觉得很特别，所以我还蛮喜欢
1: 是
0: 的。
1: 脆的吗？
0: 不是，不是，就
2: 是
0: 是，
2: 软的。
0: 不，这是软的，就是跟萝卜糕在一起。但一般我们吃萝卜，很多人说萝卜糕很多都是用粉做的，因为
1: 对，
0: 不是的。可是它是真的，里面有萝卜。对，
1: 哎，
0: 那
1: 好
0: 个，
1: 酷哦！
0: 对对对对，你会吃到萝
2: 我
0: 卜。
2: 没有想到，现在在萝卜糕里面吃到萝卜会被形容成很酷。
1: 不是因为我们早期不
0: 对，
1: 管是我
0: 早
1: 去
0: 期都是
1: 吃，
0: 磨成那个，
2: 它都
0: 对，
2: 磨在里面。
1: 像我的老家会做萝卜糕，就是用那种很大的蒸笼，然后做萝卜糕，然后切成条嘛。可是它里面不会有，
2: 有
1: 顶
2: 一
1: 多就是油
2: 些，
1: 葱什么的。
2: 有一些会吃到萝卜丝一点点的，然后它长得应该是萝卜块的，
0: 萝卜块，它是萝卜块哦，是你可以吃到萝卜块，其实还
1: 我
0: 蛮
1: 们
0: 有
1: 吃
0: 趣
1: 的应该都是比较偏粉状的，可是像我老家是手工做的啊，所以其实你还可以吃得出来跟早餐店差在哪里。
0: 对，
1: 但是不管怎样，就是没吃过萝卜块。
2: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台式的，
1: 啊，台式。
2: 然后点点心应该还算是港式的，
0: 而且它是算创新的，它也不是真的很传统，它有点创新
2: 而
0: 的
2: 且它
0: 东
2: 是
0: 西，
2: 餐厅。
0: 它是餐厅，所以它才会有脆皮鲜虾肠，就是我们刚刚在那个3.3吃到那个红米的那个新的肠，就是新的栅栏在里面的，他们的做法是一样类似的，所以它是用米网皮去代替那个。那叫油条这样子，然后我还蛮喜欢吃它的一个。我其实最常就因为我有一阵子都在吃粥，所以我都会来吃他们家的粥这样子。
2: 有一阵子还很流行那个什么艇仔粥，
0: 也
2: 也是
0: 是
2: 什
0: 也
2: 么
0: 是，
2: 都有的，
0: 对，或者是啊，说到粥，我跳痛一下啊，我又把点点心讲完好了。点点心
1: 好，
0: 其实还有一个还蛮有名，叫诚实菠萝包。它其
2: 不
0: 实
2: 诚实会怎样？
0: 没有，它内馅是蛮有趣的。它内馅其实你可以吃到那个酸甜解腻的凤梨果肉，那是蛮有趣的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猪
2: 意
0: 仔
2: 大
0: 面，
2: 利人，
0: 会说那个不是披萨吗？夏威夷不是？

0: 好了，
1: 生气了。
0: 对，因为我就说它是一个比较创新的，比如说它很有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造型很像猪仔的流沙包嘛，就是它那个爆浆的那个奶黄线会从那个鼻子流出来，
2: 好诡异哦，
1: 好血腥啊！
0: 没有，很可爱，那造型很可爱，然后又很好吃，这样子。好了，我们刚讲到那个广东粥，我突然想到，我们学生时代啊，都会去士林吃广东粥，你知道广东粥吗？
2: 广东粥一直就是什么士林园什么什么的，
0: 对对对对，你不知道吗？没什么不知道，
1: 我沉默了。
2: 但是民生东路有一个大排档，那也是吃香港什么粥啊，什么什么的。
0: 那广东粥就士林夜市的广东，我们那个年代的，所以就是它很多料嘛，很多海鲜猪，反正很多料，然后它就会放在那个那个叫什么？单饼锅，然后放进去，然后就会摇它的熬的
2: 雪什么锅啊？
0: 雪平锅这样子，然后就会摇那个它煮了很久的粥一起煮，就是现煮，就像现煮意面的概念一样，就现煮。然后它就是那个粥很好吃，然后会打个蛋在里面，就是反正那就叫广东粥啊。现在很少比较少看到广东粥吧？
2: 不会啊，
0: 还是有嘛，对不对？
1: 这个现在很多那种专门在卖粥的店不是都这样吗？
0: 对对对，
2: 那种就是广东
0: 粥、啊、广东
2: 粥啊，
1: 好了就广东粥。可他不会说自己是广东粥啊，他只会说什么皮蛋瘦肉粥啊，什么蔬菜粥、
0: 但是广东粥它里面料是有固定，就是有比较有海鲜，有什么有什么、它是有特别的、
2: 我吃过一个很好吃叫猪润粥。
0: 猪润粥，
2: 猪润就是
0: 里面
2: 内脏。
0: OK，
2: 但是在香港吃
1: 下水汤吃而已，
2: 好吃哦。
0: 对，你敢吃的人其实是好吃的啦。对啊，所以其实
2: 那结论还是香港比较好吃，
0: 也好。
1: 我觉得看口味，
0: 看
1: 口味
0: 啦，看口味。
1: 真的很普遍，大家台湾吃习惯的，真的还是会觉得台湾的比较合味道一点。
0: 对，台湾也有好吃的啦，只是可能我们没有特别再去搜罗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讲、
2: 对啊，那个圆山的那间也蛮好吃啊。
1: 哪一间？
0: 哪一间？
2: 一楼那间。
0: 你知道圆山饭店吗？
2: 对啊，他一楼那个粤菜他有一点点心，那家也还不错吃。
0: 我上次请我侄儿在那里吃、那个点心是好吃的，
2: 对，他们家
0: 非常好吃。就圆山大饭店里面金龙厅，
2: 对，
0: 应该是叫金龙，
1: 听起来就超高级。
2: 那家
0: 不不不还好，但可以看到
2: 圆山都还好
0: 圆山都不算贵啦。然后你会你如果有去预定的话，你还可以在那个看到那个
2: 飞机起飞，
0: 看到基隆河很漂亮，飞101这样子很漂亮。对，
2: 它比金华便宜耶。
0: 对，它不贵哦，它不算贵啦，以它的质量来说。
1: 我发现。我不晓得是不是我们吃的习惯不一样，因为我听到港式，我第一个就想到这个叉烧饭啊、烧鸡、烧鸭，可是你们想到都会比较偏点心那一类。
0: 没有，还有粤菜啊，
1: 就是、
0: 我们刚刚说金龙厅是粤菜、
1: 我一说就可能会偏比较偏主菜、桌菜，然后对我的话，我可能就会比较想到的是那种餐就便当店。
0: 没有没有，其实有一个前几年、应该是十几年前开始红的，在台北有一个叫香港的茶水摊，有没有听过吧？应该很多人听过吧？没有吧？
1: 没有，
2: 那时候没有在台北吧？
0: 对对对，他其实成立在1999年啦，但是他也是香港师傅开的，然后那个时候他有几家店，延吉街好像是比较有名的本店，但是。在那个南京东路复兴北路口，就靠近我公司的那，就有一家店，现在还在。然后它就会有什么干炒牛河啊 ，SO 酱炒萝卜糕啊，什么沙爹牛肉炒公仔面啊，就是你说的，它比较是饭类比较多
1: 啊，是
0: 对。然后当然也有那个冰火，就是菠萝鲜油包之类的。还有什么腐皮卷之类的，但是它也有饭，就是各式各样的饭。然后我记得以前我们公司每次加班的时候，或者是有专案，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要来工作，
1: 就叫外汇
0: 吗？我们会叫便当嘛，然后大家就说我们要去吃那个，叫他们叫这个，因为比较贵一点，但是好吃，就是我们会觉得
1: 就不错。
0: 因为你假日去加班，你会不会觉得要吃稍微
1: 要补一下精气神？
0: 就是主管是不是应该要买这个来慰劳一下我们？
1: 我下次也会建议我的主管。
0: 真的吗？真的吗？
2: 建议有用吗？
0: 不是有用，但是你要把附近好吃的，你们真的觉得好吃，列 A 级、B 级、C 级。
1: 我们这边附近的港式应该比较近，就点点心，在那个台北车站那边。我记得在那个
0: 台北车站不是点点，是点点心二楼，
1: 和平西路。

0: 路那边。
1: 台北车站前面也有一家，那叫什么天好运是不是？
0: 啊啊，是天好运，不是点、嗯、
2: 啊点点心在台北车站二楼也有。
0: 二楼，然后所以我说应该是天好运。
2: 天好运就要看东西，它东西没那么多，嗯、但它有的好吃啦。
0: 哦，
2: 是
0: 有的好吃，
2: 不是就是它的种类没那么多，嗯，所以你要选种类。
0: 了解。
1: 但我觉得广东菜就是很多很好吃，吃不完，毕竟吃在广州嘛。欸、
2: 你们
1: 广东菜是大菜。
2: 对啊，对啊，对啊，它就是很多菜，嗯、就我们讲的是不是只有点心，就粤菜这样子，嗯、对对。哎，你们也可以列一下，比如说那个大三元啊，就在你们旁边，
0: 有啊、
2: 它算是粤菜吗？
0: 我觉得有一些啦，啊、它也是会有什么奶黄包之类的、啊。
2: 哦，好，那你赶快列啦，列
1: 极品圈，
0: 烧鸭
2: 啊，极品圈也可以，嗯、对对对，
0: 都
2: 超贵的，好啦，你赶快把电台附近写一写这样子，然后呢？好啦，
1: 但这两家都蛮好吃的，
2: 对啊，
0: 好吃，
2: 都好吃，
1: 好吃，
2: 对，所以你赶快列一下，你们有时候加班的时候就可以说 A 级、B 级，想选一下这样子，让老板选
1: C 级。
2: 好啦，我们今天来听的是康佩兰最后一首歌，因为时间到了，我们来听这有蛮经典的，就是罗大佑跟蒋志光所演唱的一首歌，叫《皇后大道东》。哎，很多去香港旅游都知道皇后大道在哪里吗？
0: 东东快餐店。
2: 不是皇后大道东、嗯、好啦，医生祝你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
1: 空中再会啦，
2: 很好。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珠罗彩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国立故宫博物院呢，在暑假期间南北院区同步推出了大型的亲子活动，备受瞩目的故宫南院2026夏日亲子艺术节呢，6月30号正式开幕。那么北部院区的2026故宫同乐节呢，则是从7月1号起跑。南院今年以益智游戏为主题，北院呢则推出神兽调查局的系列活动。夏日活动结合展览、实境解谜、互动装置、亲子艺术体验、户外儿童剧跟水舞的展演，这些丰富的内容，从北到南，故宫期待跟大小朋友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故宫萧宗煌院长表示说呢，故宫南北院每一年的暑假呢，都会期待透过各种的创意，让孩子呢在博物馆里头呢发现学习，边学边玩。今年南院推出了益智游戏，益是艺术的益，益智游戏结合了错字书法特展，带领大家呢从探索古人的错字书法出发。而北院的神兽调查局呢，则是由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特展发想，探索文物当中的奇珍异兽。萧宗煌院长也特别指出呢，多数人不知道古人会特别或者是不经意的写错字，或是以神兽来表征隐藏的意涵。那么这些有趣的文化现象呢，都将以游戏的方式引导观众来揭开古人的符号密码。那么故宫南院呢，夏日亲子艺术节呢已经迈入第七年，从推出以来呢，每年都受到家庭观众的喜爱，也成为了许多家庭暑假必选的旅程。今年搭配当期展览规划，一系列兼具知识与趣味的活动，透过游戏设计引导观众认识国宝。活动期间呢，入馆的观众凭票有机会可以获得限量的益智游戏橡皮擦。设计的理念呢，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除了要知错能改，也说明书写的过程跟情意是同样的重要。而2026夏日亲子艺术月呢，最具特色的字怪追气令实境解谜，邀请大小朋友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以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这些展厅当中呢，寻找线索，追查躲藏在文字当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呢，也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这些大型的互动装置，参观者呢有机会可以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哦。那除了解谜活动跟大型装置呢，南院也推出了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括了有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7月11号的晚上呢，还有天马戏创作剧团带来大型的户外儿童剧益智特工队，透过情境剧跟特技互动演出呢，打造适合全家共赏的夏夜时光。而父亲节特别活动呢，则是有西瓜风铃 DIY 以及猫头鹰儿童剧团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有三名大字怪会在南院的空间里头游荡现身，跟大小朋友惊喜互动。那么暑假期间

间呢，故宫南院的园区呢，至善湖畔呢，也会同步推出故宫南院的水舞展演啊，水韵墨舞，以水舞、水幕投影跟光环设计呢，来重新诠释故宫的典藏意象，邀请大小朋友漫步湖畔，在璀璨的水舞以及悠扬的光影当中，感受科技的艺术，还有文化美学交融的沉浸魅力。那至于故宫北院呢，所推出的2026故宫同乐节的系列活动呢，搭配当期的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还有逞记忆运动、书画中的记忆，还有体能活动，这些展览呢，精心的策划了神兽调查局展厅的探索游戏、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四项主题套装行程，以及呢龙王太子的试炼、神兽小剧场等等。其中呢，深受喜爱的展厅探索游戏呢，今年推出了全新的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的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那活动期间呢，每天上午开馆之后呢，可以凭当天的参观券免费领取限量的游戏盒，数量有限，敬请亲子家庭可以多把握。此外呢，北院在去年开放报名就秒杀的亲子夜宿故宫的活动，这个年度呢也因应回响加开了梯次。除了夜宿故宫的独特体验之外呢，今年夜巡神兽还有创作体验荧光派对，也特别邀请亲子观众共游，探索夜晚的神兽世界。此外呢，为了呼应7月10号的全新开展的驰骋记忆与运动呢，这个特展故宫的记与忆夏令营呢，策划了宫道体验、礼器探索、书画创作等多元的内容，带领孩子一起寻觅属于自己的记与意。除了多样化的体验活动跟课程，北院今年也特别邀请苹果剧团，以文物当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7月11号、8月8号在北部院区的正馆 B1 大厅总共演出四场，免费观赏。凡是参加北院2026故宫同乐节任何一个活动，都可以集章一枚，集满三枚的印章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的公仔盒哦。暑假期间，故宫南北院每天都精彩，适合全龄观众在展览、探索、体验、剧场跟水舞的陪伴之下呢，共同创造难忘的夏日回忆。系列活动呢，可以上故宫南北院的官网或者是脸书专页来查询。

真人版的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呢首度来台，这次呢带来交响乐版的世界首演，其中呢日本节奏乐队在东京录音，台湾音乐家负责弦乐和管乐等等，台湾日本携手完成了跨海的音乐拼图。过去呢很多的音乐剧哦，在巡演的时候呢大多是会采取数位音源哦，就是 MIDI。 那么这一次呢为了让魔女宅急便的音乐剧有澎湃跟魔幻的感受，纽尔艺术跟日本富士电视台 RKX 的团队合作，五月份呢在台湾的白金录音室完成了弦乐、木管、铜管跟打击乐这些完整编制的录制，然后呢再由东京的团队进行后期的混音工程。台湾制作人陈哲胜表示说呢，过去音乐剧大多是采用数位伴奏，或者是呢只有少数的弦乐跟钢琴、爵士鼓的精简编制，但是呢这一次魔女宅急便打破了过往的规格，集结音乐家录音哦。日本音乐剧的发展轨迹非常的独特，它并非单纯的复制西方百老汇或者是伦敦西剧的模式，而是将日本京戏的职人精神发挥到极致。日本音乐剧呢也会选择将 2D 的动画、游戏或者是漫画作品转化成 3D 的真人舞台演出，让音乐剧能够跟日本的次文化融合。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呢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那么魔女宅急便的导演呢岸本恭喜，作曲暨音乐总监小岛良太双人组呢已经在日本的剧场跟音乐剧领域呢闯荡多年，经验非常的丰富。而饰演琪琪的演员山户穗乃叶呢是东宝灰姑娘音乐剧奖的得主，饰演蜻蜓的北川拓实活跃于电视跟舞台，整个团队令人振奋的演唱搭配交响乐录音版本，希望呢能够为台湾的乐迷带来更多的勇气跟力量。真人版的魔女宅急便音乐剧2026交响乐全新制作版呢7月10号到19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7月24号到8月2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那么这次的承办单位呢还在台北的 SOGO 百货忠孝馆户外广场打造了全台独家的音乐剧限定造景哦，也邀请大小朋友们可以提前走入琪琪的魔法世界。

今天节目是朱罗采风，我是怡妙，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2026嘉义双潭星光路跑活动呢，8月8号要登场咯。嘉义市政府呢已经正式开放民众报名，嘉义市政府教育处呢也呼吁民众呢把握机会踊跃来参加，一起在夏夜晚风当中呢漫游有嘉义之肺美誉的蓝潭跟仁义潭。今年的活动呢更特别加入了泡泡元素，让参与者在星光音乐跟梦幻泡泡交织的氛围当中，感受嘉义市的缤纷浪漫夏夜路跑的体验。嘉义双潭星光路跑活动呢已经迈入第五年，过去四年呢吸引了数万名的爱好者来参与，今年的活动呢全面升级，特别加入了炫光泡泡的表演，让夜跑化身为亲子共享的夏日泡泡派对。那么嘉义市政府教育处的郭天才处长呢也邀请亲子家庭在父亲节来到蓝潭国中，在泡泡音乐剧跟灯光交织的氛围当中呢体验嘉义夏夜的魅力。活动呢除了泡泡派对之外呢也规划了有 DJ 音乐演出跟特色摊位市集，打造更欢乐更适合拍照打卡的路跑经验哦。那么这次的2026嘉义双潭星光路跑的活动呢总共分为 3.5K 的体验组、 6.5K 的乐跑组，还有 13K 的挑战组，不论是专业的跑者、业余的跑者或者是健走的民众都可以参加。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15号，那么凡是呢6人成团报名呢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潮流随行包的团报礼。那 13K 的挑战组呢则是会分别录取男子组、女子组总成绩的前十名，得奖者呢可以获颁奖金跟奖杯哦。那在这边呢也提醒有兴趣的民众呢可以赶快到活动的报名网站查询更多的资讯，并且呢完成报名，踊跃的把握机会来参与。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罗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在这美丽而梦幻的星空下，欢迎来到星空花园，一同感受大自然的呼吸，分享生命中的感动。欢迎收听星空花园。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星空花园，我是阿力杨瑞琳。说起青蛙这名词，大家都很熟悉。从一只青蛙一张嘴的儿歌，象征招财的咬钱三角蟾蜍，到造型可爱的大眼蛙玩偶，青蛙的魅力是老少咸宜，抵挡不住。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让瑞琳带领大家一同来探访呱呱呱蛙的世界。其实台湾是蛙类生存的好地方，从沿海小岛到3000公尺的高山，不论在水泥丛林般的都市、整齐划一的稻田、郁郁苍苍的森林、清凉的溪流，还是暖暖的温泉，不管在寒冷的冬天或者酷热的夏天，只要是有水有遮蔽的地方，都是它们生长栖息的好地方。

台湾的蛙类共有33种，分属6科：蟾蜍科、树蟾科、峡口蛙科、刺蛙科、叉舌蛙科以及树蛙科。其中10种列名1995年农委会公告之保育类野生动物。蛙类的呼吸构造很简单，除了肺之外，还要靠布满微血管的皮肤以及口腔内膜帮助呼吸。因此蛙类的皮肤对水具有通透性，并且保持潮湿，以利进行气体交换。为了避免白天阳光照射造成过分蒸发导致脱水而死，它们成为昼伏夜出的夜行性动物。白天在树上或是地面阴暗潮湿的角落睡觉，晚上才出来活动。在非繁殖期，它们安安静静地躲在潮湿阴暗的角落，等待捕食蚊子、苍蝇、甲虫、蚯蚓等小动物。到了繁殖时期，则会大量聚集到水域。雄蛙们借由鸣囊的鼓动，发出嘹亮的叫声，吸引雌蛙的注意，揭开粘度求偶盛会。

在漆黑的环境中，蛙类看得见吗？它们有一双高高在上的大眼睛，视野很广，连身体后面的东西都可以看见。但它们是远视，所以看不清楚眼前的小动物，只可以看到大小、形状等轮廓，看不清楚细节，而且只对会动的东西有反应，不会动的东西是视若无睹的。所以大清道来自地面，它们的头号天敌蛇类爬行的沙沙声，却也会马上近身潜藏。它们也有很好的保护色，像在地面活动的刺蛙、小雨蛙，身体颜色以褐色、灰色等大地颜色为主。树上活动的树蛙则有和环境相配合的绿色。另外，蛙类也善于逃逸，长腿的刺蛙有一双弹簧腿，碰到敌人是往前跳，短腿的蟾蜍跳不远，有时候还会钻缝或是吐盾，被逼急的蟾蜍还会鼓气并且做伏地挺身，警告敌人，我有毒，不要靠近我哦。

最近20年，全世界蛙类的族群不断大量减少中。减少的原因包括了臭氧层破洞、紫外线照射量增加，使得直接暴露在阳光下的蛙类卵块发育不正常而无法孵化，成体也因此对疾病的抵抗力较弱。栖地的破坏让蛙类无法繁殖下一代，还有环境污染、农药以及含有重金属的工业废水、酸雨等等，让蝌蚪发育不正常，甚至死亡。还有滥捕以及食用。本省许多地方仍然依传统捕捉野生蛙类作为食用或是药用。除此之外，还有外来种的危害。牛蛙并不是台湾本地种。它的体型大，而且贪吃，会吃下体长10公分的其他蛙类。而且牛蛙的蝌蚪也会吃掉其他本土蛙类的蝌蚪。只要是牛蛙存在的地方，原生种的蛙类数量就会减少。也因为上述诸多因子，导致以往在乡间、小溪、田野、农舍旁随处可见的跳跃身影，已经悄然地远离我们的生活环境。现在看到它的身影，多半只有在未受破坏的城市郊区以及近山的区域、森林溪涧、瀑布边，才能够尽兴地听闻它优美的求偶鸣声。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空花园》，我是阿丽杨瑞琳，陪伴大家迎接美好一周的开始，祝福大家都有快乐的每一天。

蛙类可以作为食物，提供蛋白质来源。蛙类也提供药用，例如从蟾蜍耳后腺提炼的蟾酥，可以制成心脏病药。箭毒蛙的皮肤毒素可以提炼制成肌肉松弛剂，也是重要的医学研究模式动物。另外，蛙类的皮肤能够分泌天然的抗生素，是未来新抗生素的来源。蛙类是教学以及研究的重要模式动物，尤其是养殖的牛蛙是生物实验的不可或缺的动物。蛙类对环境敏感，因此也是毒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蛙类是从事保育教育的良好题材之一，因为它们数量多，容易接触，不论是在都市、乡野、小溪或是山林，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踪影。蛙类以一般人认为的有害虫类为食，是生物防治的重要例证，容易引起大众认同。成蛙用皮肤呼吸，蝌蚪在水中生活，都直接与自然环境接触，也迅速地反映各种环境变化，是环境监测的利器。

台湾的蛙类共有32种，其中7种在2008年农委会公告的保育类野生动物等级中列为保育类，包括台北树蛙、翡翠树蛙、侏罗树蛙、城富树蛙、台北刺蛙、金线蛙以及树琴蛙。明文规定不得骚扰、虐待、猎捕、买卖、交换、非法持有、宰杀或是加工，违反者处以刑责。最近10年，国内蛙类研究风气相当鼎盛，大部分种类都有详细的生态资料以及调查报告，但野外蛙类族群数量仍不断的减少，可见光是立法以及学术研究无法的解决台湾蛙类目前面临的困境。唤起民众的注意，让民众从接触、喜爱、了解，进而主动参与蛙类保育，或许是未来的希望。蛙类的繁殖力很强，适应力也不错，只要是有水域和适当的遮蔽，就有可能吸引它们来和你做邻居。要当青蛙的好邻居，有几个守则哦。多认识它们，找找看住家周围有哪些蛙类，还有聆听蛙鸣，感觉它们的喜怒哀乐。保存住家周围的湿地，多种树，保存绿地和森林，施法自然，减少水泥化，还有不捕捉或是戏弄蛙类，不购买不吃任何蛙类，不滥用农药或是杀虫剂，这是爱蛙人的宣言，也希望大家都能做到哦。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这边，阿玲要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拥有自然、健康、快乐的美好生活。星空花园，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0: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说这支红顶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和你分享怀旧歌曲，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经典留声机的部分，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有好多好音乐要来和你分享咯。

皇后合唱团 Queen 所演唱的 Don't Stop Me Now， 很熟悉又摇滚的歌曲。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这个心灵小语哦，这句话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管理的三重境界，哪三重呢？谨慎的拥有，珍惜的使用，勇敢的舍弃。这些话好短好短，要做到好难好难。谨慎的拥有拥有东西有时候我们会很贪心手里已经紧握着什么了，就觉得还不够，我想要握到更多。那你真的在使用的时候，使用是说你的资源的使用，或者是生活的一切，你要珍惜这一切，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勇敢的舍弃，就是对于你所谓有毒的关系这个毒很有毒啊，毒品的毒，有毒的关系，对你不好的东西，你就要勇敢的舍弃。那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对你自己不好的东西，而是说该在现阶段搁在一旁的事情，你就得先放在一旁，不要紧紧的抓在手里。很多人会觉得我想要握住更多东西，越握越多更好，谨慎的拥有，珍惜的使用，但是不敢放弃。其实放弃是最难最难的，我自己也常常觉得放弃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我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拥有的太少，或者是说先留着好了，之后就会用到吧。这样的概念融入自己的生活当中，你就很难去放弃，因为总觉得派得上用场。但是有的时候在现实生活里面，有些关系与人的互动，或者是有一些情况，有一些局势，该断则断，握在手里只是越来越糟而已。很多东西不是你紧紧握在手里它就会是你的，该走的迟早都会走，你一直握着只是让自己更疲惫而已。所以我刚刚讲说人生管理的三重境界，我自己觉得最难的，对我来讲啦，应该就是勇敢的舍弃吧。要抛下东西是多么困难，你抛下的话前提就是你先拥有了嘛，你要先放下你拥有的东西多么的不容易。所以这三个境界分别是哪三重境界呢？谨慎的拥有，珍惜的使用，勇敢的舍弃。如果你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这么利落果决的做到这三重境界，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人生当中对自己的生活有所体悟的人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如果还没有做到也没关系，我们不妨可以好好思考这三句话谨慎的拥有，珍惜的使用，勇敢的舍弃，对于我们生活的一切其实都非常的重要不管你现在的阶段也许你是学生，或者是有很多是中壮年族熟龄族的朋友，其实在生命的任何一个阶段，你都可能因为你过往的生命经验而有不同的想法和累积，而这三句话也不妨可以做个参考。和大家聊到人生管理的三重境界，谨慎的拥有，珍惜的使用，勇敢的舍弃。

郑怡所演唱的歌曲《月情》。我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说这个歌曲叫什么思想起嘛，好像也不对啊。大家对于里面的歌词太熟悉了，这首歌曲叫做《月情》，和大家分享。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哦，经典留声机的部分。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礼拜一的凌晨一点到两点，和大家分享许多怀旧歌曲哦，各种语言的啊、都有可能出现。其实只要是过往的音乐哦，有的时候你到现在听来还很有感觉，就代表这首歌曲还真的是经典。那有些团体哦，以前很红啊，现在可能已经解散了，或是各奔东西哦，甚至是这个日子已经很久远了，也没有机会再合体，这样子的团体也会让我们蛮想念的。跟大家分享下一首歌曲哦，是《世界末日》，是由修比都华所演唱的歌曲。有些听众会觉得说啊，这个有很怀旧吗？其实对我来讲肯定是很怀旧，不过对于很多听众朋友年纪稍长一点，一定会觉得说这个歌曲还是比较流行一点点。这个怀旧的定义也会随着年纪而有所不同。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和你分享许多怀旧歌曲。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哦，《My Way》，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怀旧英文歌曲。

这首歌曲大家很熟悉吧，My Way。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和你分享许多怀旧好歌。我们也来读这个短短的文章哦。这篇的文章叫做可能性哦，到底是用在哪里呢？读书如识人，认识一个人不表明真正认识一个人，而是获得了认识一个人的可能性。所有出于好奇的预设，有多少能够被无意的证实或证伪？正如博尔赫斯所说，拥有一套百科全书，并不表明你掌握了它的每一页、每一行，只是你拥有了获得这些知识的可能性。博尔赫斯还说，多年来我弄懂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地狱的萌芽。一张脸，一句话，一个罗盘，一则香烟广告，如果不能忘掉，就可能使人发狂。地狱，它的意思是厌倦，某种持久的忧郁。如波德赖尔所说，是一只噬人的怪兽。相反也成立，每一件事都可能指向天堂。在所有可能性都演变为现实或彻底消失之前，我们无从判断一件事情的吉或者是凶。

和你分享这首好歌曲《牵挂》。我们刚读到这篇短短的文章叫做可能性哦，其实我也还蛮喜欢他的说法的，尤其是他里面说到啊，你拥有一套百科全书不代表你掌握了知识嘛，因为其实你并没有理解每一行每一页。我觉得跟现在的社会也很类似诶，很多人说啊，诶，你有什么问题啊，你有什么不懂的啊， Google 就好了嘛，甚至现在还有什么 AI， 当然 AI 说的不一定是真的，有的时候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你会觉得我们取得知识跟资源的方式变得如此简便，并且成本极低，但是有多少人去详读了呢？有多少人去深刻的体会，或者是去钻研它啊，去批判它，去理解它？很少很少吧。啊，所以以前人家讲啊，诶，知识分子这句话，就早年啊，所谓的知识啊，书籍的普及没这么高，你要有一点点背景，好像比较容易可以读到书。现在啊，书的这个物体哦，根本就充斥在生活当中，甚至也不需要实体书了，就像刚刚讲，你有一个手机在手，什么东西都可以搜寻得到，当然这个资料是非常非常之多的。那是不是代表着已经没有所谓的知识分子了呢？当然知识分子还是一个比较早期的说法哦，但是你看哦，这些资源资讯已经普及下去了，但是真的懂的人又有多少？不是懂很表层哦，而是真的懂得多，懂得深，能够去研究的，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花时间去钻研，而一个人也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懂得这么通透。所以这个可能性在哪里？一件事情的存在

个资料的存在，你要怎么去解读它？你要了解多深？从这个点要怎么延伸到下一个点？点跟点之间连成一条线，线与线之间织成一张网，你的网有多大？还是很破碎的，都只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连成线与线，但线与线之间没有连结。所以我觉得这篇短短的文章也是不断的提醒我们，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哦，其实拥有的跟你真的懂的，以及你懂了之后，你会了之后，会拿这些知识跟资源去做什么事情，是好是坏，太多可能性了，什么都有可能，真的是如此哦。所以这篇可能性呢，和大家做分享。

这首歌曲是小百合所演唱的《一千个春天》。继续来听怀旧好歌曲，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好听的音乐都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经典留声机的部分，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这首歌曲《生生世世》来自陈淑华所演唱的好歌。

生生世世陈淑华所演唱的歌曲。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A104.1， 和你分享好听的音乐，也有精彩的文章。这篇呢叫做《思路决定出路》，是一个蛮现实的分享哦。它里面有一段故事，就在描绘着在工作上面的一个转换。小雅是我的健身教练，带了我快4年了。2020年，她工作的健身房倒闭，她改行到房地产行业做销售。晚间下班还是会带着我去健身。我问她，你为什么去房地产行业？她跟你的健身专业完全没有关系。她说，目前房地产的行业待遇好一点。我不同意，就陪着她分析。第一，看到大趋势，全民健身是国家的战略目标，健康也越来越被每一个人重视，不应该放弃一个趋势大好的行业。第二，看清核心竞争力。小雅毕业于专业的体育院校，在游泳、滑雪、冲浪和日常健身项目当中都很专业，围绕着自己的能力圈来增值，会更有价值。房地产行业眼下待遇再好，核心价值是没有关系的。就像是我，写书是我的优势，但是现在如果厨师的工资薪水比较高，我就要改行当厨师吗？诶，不要，我也许可以改拍短片，因为拍短片是写作能力的延伸，也是围绕着我的能力圈。第三，看懂自己的优势。很多健身的女性跟我一样，比较愿意选择女教练，为什么呢？是因为运动要近距离接触，女教练让我更放松，有更强的隐私感，而女教练少，未来一定更稀缺，人才必然是以稀为贵。我跟小雅分析完上面的这三点之后，她很快就辞掉了房地产的销售工作，专注于健身领域。不久之后，他通过了游泳教练的一个资格证考试，选修了一些儿少

体适能的教学课程，还参加了滑雪职业技能的培训。这些项目的女教练非常少，她拥有很大的主动权去筛选学员。高素养的学员又给她带来更广阔的工作前景。4年内，她的工作越做越好，她也成为一个高效的自由工作者。别让现在的思维制约了自己5年后的发展。思考未来时，请记得，思路决定出路，态度决定高度，格局决定结局。

许志安所演唱的歌曲《上弦月》，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刚读到这篇文章，思路决定出路。他说他原本是一个健身教练嘛，但是呢，觉得房地产的这个业务啊，可能赚的钱比较多，所以他决定改行啊、甚至去投入这样的工作。那他就从很多面向去分析哦，其实你应该选择可以从你原本专业领域再延伸出去，可以加值的工作项目，说不定会更有利。其实我觉得这两派各有各的说法，有些会主张就说，你其实转行转得很远也没有关系，反而是开拓新的技能。那有些人是主张说，你就从你原本的兴趣职业领域去深化会比较好。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只是看他走哪一条路能为你本身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效果。举个例子啊，如果你跳得很远，那因为跳得很远代表你的专业可能是比较对不上的，一开始在学习接轨的时候也许困难会比较多，也比较容易受挫，甚至一开始做的时候成绩可能会不会很好。那成绩不好有时候就容易让你想放弃嘛，或者是觉得三分钟热度做一做觉得又跳回来，那这样就很没意义。如果你真的是打算跳很远，那你自然就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是知道说，哦，这个挑战本来就比较大，我要坚持下去，坚持才会有好的结果，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向哦。但是如你能坚持下去学习新的技能，那当然也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嘛，对你来讲是全新的蓝海，那这也无疑是个好处啊。坏就坏在如果你已经去做了啊，做一做又不做了啊，或者是三分钟热度，那倒不如就不要转吧。深化也是哦，有些人觉得深化会比较容易，因为原本是自己专业的兴趣领域啊，原本的工作也许你是有基本的技能，但是深化之后哦，你也会发现啊，在这个领域当中可能就不会像刚刚一样接触到陌生的技能跟条件，有的时候更会担心说啊，那这样我会不会只懂我做的这些事情啊。所以其实你说那些担忧跟害怕会不会因为你的一些转化而有一些变化，都会有啊，不同的选择就会带来不同的优点跟缺点嘛。但我觉得去具体的分析现阶段要怎么做可能是最好的。如果是深化类型的，我觉得那你短期内的目标或是中期内的目标可能都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可以更上一层楼，毕竟你深化的就是这个专业技能。那如果你是做一个很大幅度的转换，我觉得是往横向去走的、就是让自己的技能更宽广，去认识更多人，去了解更多事情啊、也许你还真的可以让这些不搭嘎的技能结合成你个人的专业跟专长，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有机会有可能的。不代表深化就一定是标准答案，也不代表跳得远跳的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行业就是愚蠢的行为，端看你如何计划做这件事情能带来什么影响，它是你的短期计划、中期计划还是长期的目标，都可以重新的为自己规划一下哦。思路决定出路，真的就是看你怎么想才知道未来怎么走。这里是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许多怀旧歌曲。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这一小时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最后和大家选的歌曲是林慧萍的经典歌曲《往昔》。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 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 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这一周呢，大家都环绕在台风的话题哦。即使这个台风离开了哦，但是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如果你要去山区、去海边，都要特别留意哦。那我想这可能还是会下雨下一阵子啦，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也要记得带雨具。那如果家里附近有什么样的状况的话，也多多帮忙留意一下啦，这看你要通报相关单位啊，还是是自己家的，也可以多先处理一下哦。这个台风完应该都是大家最忙碌的时候，这个除了要复原之外呢，你可能还要恢复上班上课等等的哦，你可能还有一些准备。好，就是帮大家加油，我自己也要加油啦。好，这个风雨无阻就是广播的特性哦，所以即使在台风天，你还是可以听到广播的。所以呢，这请不要错过这个我们每一次的这个广播节目哦。好，那在这一周呢，虽然是台风天啦，但是其实前面台风没有影响的时候，天气是还不错诶，这水汽被吸走的感觉哦。有一度都觉得哇塞，这个天气真的好到感觉才是夏天嘛，对不对？但这个台风天就不好了啦。啊，好的，请大家多留意一下，因为台湾夏季也是台风的这个旺季哦，而且今年的台风看起来都有点恐怖诶。请大家多留意啦，这时不时看一下气象报告啊，然后注意一下天气新闻，就是让自己安心一下。然后呢，出游啊，上下班啊，也可以多留意一下，就注意安全。

0: 出来。
1: 那在这一周呢，有同事跟我说，有人听完我的节目以后觉得很棒，然后想要这个准时收听哦，我觉得非常感动。好，就继续听就对了。这个潘靖老师是一个非常厉害，而且我觉得算是有内涵啦。你可能在跟他交谈的时候会感觉他稍微言语没有那么的多，就是他词汇没那么多，但是他讲出来的我觉得都蛮精辟，尤其是在他专业上哦。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太极已经不是想象中的太极了，它已经是那种带着你的身体一起去运用哦。我最近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有运动，可能有一些成年的这个累积的伤害啊，然后呢最近的天气变化大，他就开始有一些状况哦，这腰痛啊、腰酸啊、肩膀怎样啊。后来呢，他原本都是给人家那种硬桥，就是那种我去桥会觉得快死掉那一种，就把你折来折去，用力捏挤那种啊，那个我真的不行。后来呢，他去另外一种叫做运动复健。他说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只是我们不懂得去运用我们身上的肌肉。哎，怎么说呢？我们的呼吸要怎么呼吸？其实不只是只有胸腔扩大而已哦，而是你的身体整个带起来，是肌肉都要活用。他说啊，如果你是没有肌肉活用的话，你集中。

中立在一点，那就很容易受伤啊。例如说，我们可能走路的时候姿势不对，例如说膝盖过度出力，好，膝盖就很容易磨损，然后呢就会造成伤害。你所以，我们其实走路是要有一点用这个髋骨这边的这个肌肉，我们屁股这个肉最多嘛，对不对？我们就是要用肉最多的地方出力啊，用这边肌肉去带动自己的脚。好，这个讲得很容易啊，这个，但我自己也练习很久，因为我发现啊。你去看那种运动的人啊，他走路的时候其实都是提脚的哦，就是那个协调性非常的好。我有一阵子会刻意的去模仿，可是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要练习，你要去学习感受自己身上的肌肉的变化，然后跟肌肉的运用很难，但是你要尝试着理解自己的身体哦，然后再去活用，会比你。就是照着你原本的方式去用你的身体还要好，你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哦，所以你要更知道你身体怎样使用，才能使用得更久。对，我们现在就在使用我们自己的身体哦，我们不仅要使用，我们要保养它嘛。我们自己的车子这过什么几千都要保养一下嘛，对不对？身体呢，我们可能很多时候都忽略掉了保养，那我们也没有用。对的方式去照顾它，或是去使用它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呢，去接触这种知识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那这个潘靖老师的书呢，我觉得大家有去书店的话，可以翻翻看它的后面，教你如何打这个它的太极哦，炫能量，就是用身体的肌肉，然后用出一个炫的感觉。它那个炫不，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漩涡。然后，但是它是整个身体的能量一起炫进去，这样讲好像很抽象。反正呢，就是你灵活的运用你身体，然后它是一个劲吧，你会顺着那个劲让自己的身体活动起来，这种感觉。这样讲应该比较没那么抽象了。反正呢，你有时候在甩手啊，放轻松甩手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好像这个力道会随着这个手直接甩出去，对不对？大概就是那种感觉哦。所以老师他就是一直在。教大家如何让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动作合而为一哦，就是让自己更能灵活的使用自己的身体。好啦，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不妨这经过书店的时候翻翻看，然后呢支持一下老师的书，然后也可以跟着这把书买回家，就可以跟着里面的动作来做做看呢。好，我们这一段呢先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0: 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来到第二段的节目。哎，讲到这个台风啊，我上个月呢，就是前几周啦，刚好也去了一趟日本哦，然后应该是前一个台风吧，

真的场面一度很紧张呢。我说这个场面呢，是指哦，我大概前2天还前3天就非常担心这件事情。当然啦，有些人会说，如果台风导致这个班机延误，我还有什么旅游不便携啊？但这个我也有保，因为我在出国之前我就有看到台风，所以我先保了。然后当然就是旅游不便携可以就是保障你。就是如果有什么紧急状况的话，可以紧急处理哦，然后又可以再多度假一天，对不对？好，其实也不是这样哦，你就会发现呢，哎，你开始去查这个班机，如果延误的话，他会怎么帮你安排？有可能会帮你安排到最近的班次，或者是呢，你可能要重新买票。好，这时候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一定不可能只有你的班机被取消。我想大家都有出国过啦，你在这个机场看到那一片墙上面的这个班机，哇塞，一天多少飞机在飞来飞去啊？而且还不止你的飞机哦，的其他的飞机、其他航空啊等等。如果你去的是大城市哦，像我这一次是去东京，哇塞，那个取消下去不得了，大家都要抢票诶。所以是不是要有那种做好延2天的心理准备，而且你也不知道台风带来的灾害多大，就是外围环流啊，或是它经过的时候，或者是它要离开的时候，这3个状况都会影响到你机场的飞安哦，就风太大啊，或是能见度等等的，这些都是我那时候疯狂的查资讯哦，然后就很紧张啊，然后开始看就是饭店哪边我可以多住宿啊，就是比较好找到的。然后呢，再来就是班机要怎样去做这个，例如说退款啊，然后怎么申请保险啊等等。哦，只有在很紧急的时候，你才会增加一大堆大量的知识哦。好，所以在前2天我就开始有点紧张的开始看这个台风的动态，然后一直到前一天吧。就是我跟我朋友最后就决定，就我们一起出游，然后我们就最后决定，那我们干脆就，最后一天早上我们吃完最后一天的茶泡饭，我们那几天要吃非常好吃的茶泡饭，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好，然后我们就吃完我们的早餐之后，我们就直奔机场，我们搭这个东京，它有一个快车是直接到成田机场哦，然后就直接搭过去了。诶，比较好的是说，成田机场还蛮多可以逛的，就是你还没有出境之前，就是它的机场东西很多。逛一个早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再吃个饭，然后下午进这个就是出关了以后，又有免税商店可以逛，免税商店也是非常的多，然后就可以带一些。然后这次另外一个小插曲呢，就是因为搭的是联航哦。之前搭长荣的时候，我记得，诶，他就是管控你的包包嘛，然后你的伴手礼只要不要提的都是，他好像也不太会管。然后这一次，我们真的就忘记我们搭的是联航，结果，就发现大家都在这个等飞机的地方开始在清自己的行李，哦，真的有点可怕哦。然后，诶，因为刚好我跟我朋友的这个行李重量都抓得非常刚好，但是。就是这个，但是他在这个免税商店手滑了一下，不小心多买了几瓶酒，就是我的那个扣打也给他了，所以其实应该算是我要帮忙拿。好，然后反正就是他手上就非常重，最后好险，真的是压低这个低空飞过，刚好到那个标准哦，所以这提醒大家啦，如果像现在是7、8月。可能到9月、10月都还是旅游的旺季，毕竟，秋天在这个，如果你要去日本啊，还是去我们这个台湾附近的国家，其实都算还蛮舒服的哦。哎，注意你搭的航班的规定啊，就是尤其是上飞机，我觉得如果是出城的话还好，因为你其实身上行李也没像我啦，我身上行李大概就是衣服吧，衣服加我的后背包，重量重10公斤这样，加行李箱，所以就好像也还好。但回程的时候东西塞得满满的哦，这个一不小心就会超过我这一次的行李箱也是压得非常的刚好，然后这个规则也是要非常的注意。好，反正就是提醒大家，搭什么航班记得，就是尤其你是搭联航的话。你的行李的重量，它的规。

规定什么的，记得要看清楚，不要忽略啦。因为有时候你不一定会搭联航，有时候是会搭着比较知名的航空，它可能就是比较宽松的规定等等的，就是请大家多多留意哦。

以前呢，常去日本的朋友都会跟我说：“诶，其实日本蛮像台湾的。”之前去都觉得还好，但这一次去东京，我就发现，诶，其实这个东京跟台湾还蛮相近，除了人之外，哎呀，他们这一次刚好去遇到他们的世足赛第一场打赢的时候，然后他们非常的开心哦，整个涩谷有一个非常知名的那个十字路口嘛，诶，那算是十字嘛。好，反正就是一个大路口，非常有名。你可能在电影啊、在动画都会看到的那个大路口。好，我就发现有涌上一群这个非常开心的日本人，可能有一些国外的人，然后他们穿着这个日本队的球衣，在球那个不是球场，在那个马路上欢呼哦。然后大概过了10分钟吧，这个警察就出现，开始这个维护现场的这个秩序，因为你总不能红灯了，你还在停在这个斑马线上面庆祝吧？所以后来有警察介入了，但是那个人潮的这个

拥挤程度真是超乎我的想象哦。我觉得呢，那一天的人潮堪比这个101看完烟火秀退潮的那一种感觉哦，有让我一度觉得就是非常的塞，尤其他们的这个地铁就蛮挤的。但是其实他们很挤，他们的动线还是非常的流畅。我在想，可能跟他们的步调也是有关系，他们步调非常的快哦。然后路口的这个大的程度呢，是算在台湾还没有见过的那种大路口，它的可能斑马线的那个宽度就等于是我们的两个车道的那种感觉哦，就非常的大，然后非常的长，我都在想，哎，这个可能都比我家还要大的感觉了哦，这个让我有点大开眼界了。那再来就是日本的环境。我觉得还是要看地区，诶，像我去北海道，真的就是人口稍微没有东京那么多，但是我觉得相对干净一点，这得老实说，尤其是像我住新宿那一带哦，晚上的话呢，就会，我觉得稍微环境就会要需要照顾一下，但是呢，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说，在早上上班族通勤的时间的时候，你路边是绝对看不到任何一袋的垃圾，非常厉害，而且清得非常干净，非常非常之干净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啦，至少在早上大家可能观光旅游的时候，你不会看到这么明显的东西在那边哦。这点呢，我觉得其实像在信义区啊，还是在西门町啊。哎，你如果早上早一点起来看到的话，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景象，所以我会觉得，可能跟日本有点相近的地方，就是环境虽然热闹的时候可能会需要整理一下，但是呢，在一大早绝对会给你这个焕然一新的感觉，干净、街道整齐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棒。所以你说东京像台北嘛，我觉得倒也蛮像的哦。但是你说全部一样吗？当然没有啦，还有是会有一些文化上面的呈现啊，像是去涩谷这个地方跟那个银座这个地方，虽然两个都觉得是蛮高阶高档的地方哦，但涩谷可能偏年轻一点，然后银座呢可能就会有一点韵味的感觉。好，到底是怎样呢？我们下一段再来跟大家继续分享。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刚才讲到这个银座的部分，我这一次银座地方没有待得特别久，但是绕了一圈，蛮大圈的哦。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刚好有几间酒吧想要去踩踩点。这几间酒吧呢，就是算是老师傅哦。这一次主要是酒吧巡礼，然后巡的礼呢是那种有经验的老师傅，可能出书啊，之前出过一些国际比赛的这个奖项啊等等，就是这种很有经验的老师傅。然后有一些我们可能在台湾酒吧点得到的调酒是他创作的，这种我就会特别为了这些酒去找这个师傅，然后顺便请他们签名，因为我买书就蛮开心的，就一个小迷弟的感觉。那这个银座呢，其实他们大概下午4点5点就开始营业了哦。那当然一开始人不会那么多啦，但是比较名店的话呢，可能4点半左右就开始会有人潮涌进来哦。那这一区的感觉呢，我觉得蛮高贵高雅，连他们这个超市呢，我都觉得哎呀，走进去就可能会有什么政商名流的感觉哦。这一区它没有那么流行的感觉，然后比较像商业区，更高级的那种商业区的感觉，蛮酷的。然后因为我其实对这里的文化也没有到那么深入啦，但是他们又有一种老日本的感觉，我觉得蛮妙的。我还蛮喜欢这里带着一种宁静，就是它其实这里不吵闹，但是这里的街道间哦，就是透露一点早期的韵味。好，这种韵味我其实不太能形容，因为我也没有接触到太多这种日本的文化，但是如果对日本文化很懂的人一去应该大概懂我在说什么，然后可以解释的比我更清楚，欢迎大家来跟我解释一下。好，反映座这地方我还蛮喜欢风格，但是气息中也透露有一点贵贵的感觉哦。这边的消费其实也不低啊，有点可怕啊。这一次去日本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哦，因为我们通常在日币低的时候，如果要去日本的话，我们就会换很多的日币。你看乘五，即使就是日币，应该说台币乘五或日币除五，你就觉得反正这个日币比台币比起来

常可怕哦。但是它就是有一种魔力，你就是去就会很想，买一些你觉得很酷的东西啊，然后或者是你会很想去吃一点你在台湾吃不到的东西哦。这一次总共去了8天，对，礼拜六到礼拜六8天，然后7夜。其实我觉得呢，虽然地很大哦，但还是分区啦。我自己觉得我可能之后要分一个区域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然后一次去大概5天就好了，然后至少要挑个好天气。像我这一次去8天里面有4天都在下雨，而且有几天是下到那个鞋子会湿透，回去饭店还要想办法把鞋子吹干的那一种哦。不过呢，虽然是下雨天，但还是没有打破这我跟我朋友的兴致，我们还是该去的地方都有去啦。去了非常多的地方，有点没有办法在一时之间跟大家分享哦。但是之后节目有机会想到，我们就会加减的分享一下。我觉得比较起东京跟北海道啦，就这一次比较起来，我之后还是会去东京哦，但是可能会再隔一阵子。对我来说呢，我更喜欢像大阪啊，就是京都啊，或者甚至是北海道这边的气息哦，就是稍微再宽广一点，然后没有人潮那么多的感觉，然后再带一点轻松的韵味。我也不知道这轻松到底哪里来的，但去北海道就是有一种放松轻松的感觉。是不是因为离得比较远呢？我也不确定。好啦，这个日本之旅有机会再跟大家做分享哦。最近呢，这个正声电台也有值得大家注意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广播班第8期哦。我们现在第7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就没有办法插班了，因为毕竟班也上了一半，你现在进来的话，前面很多东西落掉，太可惜了，不如就来参加我们的第8期。其实你看我这样讲话哦，好像一直讲一直讲讲停不下来，可能应该要听个歌的时候，我有时候都还会觉得诶不行，意犹未尽哦，这个要讲多一点。这么会讲话，应该是说这么容易讲话的感觉，其实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诶。一开始我还是看到麦克风会支支吾吾啊，像这个想到我大学的时候一股脑的冲劲哦，跑去跟我的老师说，老师我想要做广播，我想要体验。那时候是想实习啦，后来老师真的是蛮支持我的，直接帮我找那时候有台那个早上那个时段，然后让我跟我的朋友去做。哇塞，那时候可惨啦、啊、都不太敢听我那时候的节目，听了都觉得哎呀汗颜啊。但为什么会到现在呢？好，有时候真的是需要自己的开窍，然后跟一直不断的努力练习。你可能现在练习的不会马上让你在当下就感觉说诶我练习的这么有成果，但是你练习的像我们广播班8周10周，因为有2周是那个现场跟那个诶要到摄影棚，但我想还是会有些专业的练习啦。所以你看哦，从第1周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诶讲话不太敢讲，看到麦克风紧张，或者是呢你想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会有一点生涩，我觉得这都正常，我也是这样起来的。就是你就慢慢的嘛，慢慢的累积，第一天第一堂课会给你什么样的功课，回家你想到就练习啦，反正我觉得其实就当夏令营啦，就算是夏令营的等级，你在最后一周你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就在慢慢的累积，然后跟着老师的功课给你，你就回家就当玩游戏吧，就是慢慢的准备这些功课，然后会慢慢的增加这个知识量，增加难度，一直到最后一堂课，你就会回头发现原来我做的这一切努力都不是白费的。在需要用到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练习，你的那些刻在骨头刻在灵魂上面的这些练习的经验就会突然跑出来，就是在那一刻，就是你需要的那一刻它就出现给你看了。好，就跟我一样，我也是一开始嘛，那个进中南部的电台，然后呢要练台语新闻，练新闻播报，然后开始做节目。当然啦，就大学那时候我觉得我训练也不够扎实哦，那时候其实也懵懵懂懂的，就是有点也像在玩啦，但是
真的没有那么厉害，然后其实是有点好笑的、哦。然后进了这个中南部的电台，开始有一些要自己要求的，例如读新闻啊，然后去。

练一些讲话的方式，然后重点等等的，就开始累积累积累积，然后学习讲话，让自己更自然一点哦，有点像是在聊天，但是一开始会不知道什么叫聊天，你会觉得你跟朋友聊天很自然，讲什么都可以，但是你真的要在麦克风前面聊天的时候，好像又不知道怎么聊天哦，没有一个人在前面。好，我现在就是想象我前面都是人在嘛，大家在空中听我讲话嘛，就听我唠叨这样。好，就所以呢，就在慢慢练习练习练习，到有一天，其实我也蛮晚才开窍的，一直到进正声之后，隔个一两年吧，有一天我突然就可以讲完，就这样一直讲，一直讲，啪啪啪啪啪一直讲。以前可能自己讲5分钟都觉得有点尴尬，现在你看我讲了8分钟了，就是一种感觉了，一直很想跟大家讲话，就是讲不完。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呐、啊。我明明小时候，国小时候联络簿都会被老师写什么上课爱讲话，然后回家被我爸臭打一顿这样。我这么爱讲话的人，对不对？怎么会一开始进广播就卡住了呢？好，有时候真的就需要一点练习跟一点开窍。所以，如果我觉得你平常生活当中啊是有需要跟别人沟通的。杀气啊，对不对？我们去买菜要不要沟通？要，我们讲话要有技巧，要有这个方式啊，对不对？好的，开玩笑，就是我们平常讲话上面，可能你在工作上面，在跟人际互动，或是在跟自己的小孩，甚至跟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但是你有兴趣认识他，就诶，这个人很有趣，我想多了解他一点，诶，这些都是有技巧的，你要怎么从这个陌生人啊身上挖到一些你想要的知识，或者不用到知识那么严重了。你想多认识这个人，你要怎么从他身上去找到一些有趣的点，然后让你更认识这个人，让你们聊天更开心，聊得更起劲，这都是有技巧的哦。当然啦、啊，我们现在有时候跟新的人认识的时候，就会有点职业病啊，就会问很多啊。但其实你会发现，你问的很多，然后他回答的越起劲的时候，这其实就是一种另外的交流了，就可能刻在灵魂里面。但是你会让你，在无时无刻都可以进行这种很棒的，然后觉得很有收获的交谈，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而且我非常的享受。即便是我，有时候出国，真的不管什么语言啊，英文啊、日文啊，你想得到的文，除了中文跟台语以外，我都非常的烂。但是呢，你还是可以透过翻译软体啊，用一些文字上面，然后用你丢出的问题去，算是勾引起对方的聊天的欲望，然后可能互相认识这样，然后交到一些新的朋友。之前我就在日本这种，应该算是背包旅客那种店啊，然后呢就跟日本人，当地的日本人就聊天。其实我们就用很简单的英文跟很破。跟我很破的日文哦，然后可能用一些翻译，然后问一些，可能在地啊时事的一些问题哦，然后但是就是聊得很开心。那我觉得当然还是跟台湾人聊上面还是有差了，但是你就是可以觉得说自己在聊天的方式上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然后再也不是以前那种跟朋友的瞎聊，但当然瞎聊也是开心哦，但是你在聊天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例如说，你想话题延续，你想要让这段的谈话更有意义、收获或是更有趣，那你可能在提问的方式上面就会有一些变化。当然不是说让你聊天的时候一直在想，哎，我接下来要怎样，我接下来要怎样。有时候它就是一个灵魂里面的，你会把自己内心里面的好奇更具现化的问出来。这个不容易哦，你想问什么，跟你最后从嘴巴里面讲出来的问题，有时候是会不一样的哦，你会没有办法讲到自己内心的那个 point，对对对，就是那个的那种感觉，所以啊，就是反正就是要练习啦，然后你可能要不断的去听别人是怎么讲话等等，就是你可能要有一些经验的累积啦，它不是非常一定要每天那种勤奋刻苦的工作，因为毕竟你们也不是要做专业，但是如果你需要有一点感觉
这么酷的那种感觉的话呢，可能就是来上上广播班，然后用十周的时间内让自己累积一点哦。然后当然十周之后你也可以完全不要管这些，就是来上夏令营嘛。但是呢你会发现练习过的东西就是会在灵魂里面，就是会在你的举手投足里面，你俨然就成为了一位就是比别人更专业的那位讲话的人，这讲话就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是一个默默的就会累积起来的一件事情哦。好啦，广播班真的很好玩啦，这只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讲话很容易对吧，就因为你跟你的家人啊随口就来一句，哎呀东西怎么没收好啊，哎呀怎么回来这个袜子又乱丢啊，好这是我妈好，这有时候看起来真的非常容易啊，这轻松你就可以关心你家人，哎吃饭了吗，然后怎样就是哎天气冷啦，出外小心啊等等，就是其实很平常的话，但更多的话你有办法这么自然的讲出来吗？有时候跟家人之间的沟通也不是只有这些简单的关心哦，你关心他的生活，然后去了解他现在在做什么，我觉得都是另外一种可以慢慢的去增加的事情。好了，还有一个重点，拜托，就是来的时候呢，带着好奇心，我觉得好奇心很重要。你对什么事情好奇，你就会想要学习，你就有那个冲劲，有那个欲望哦。好奇心是这个人类进步的动力，也是你进步的动力。好，这第八期的广播班也要召开了，现在还在这个招募当中，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赶快打电话进这个我们真正广播电台哦，来报名广播班。好啦，今天节目呢不小心被我讲到就快要到一段落了，这个有时候经验分享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啦，但也不是说一定要这么做，只是回想自己的历程，然后是有收获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蛮值得跟别人分享的。就是如果之后你们有来上广播班，然后有想要分享什么你觉得进步的地方，拜托一定要来跟我讲，我觉得我在旁边听我都会觉得很感动，真的就是从一开始哪边的不懂，然后一直到最后你可能比较可以灵活的运用一些技巧啊，或者是一些讲话上面的方式有一些改变啊，沟通啊等等的，拜拜。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Go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FM 104.1，掌声跳平台，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

0: 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可是偏偏忘记的那一刻却什么都记得。
1: 我对自己说了好几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
8: 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
2: 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
1: 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3: 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样跟大家聊到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流行趋势跟一些时事的相关话题哟。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那

0: 这本书跟什么事情有关系呢？首先呢，我们讲到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国度，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北欧嘛。那想到北欧，就会想到他们那边的可能社会福利非常的多啊，然后工时比较短，然后觉得风景很美、很漂亮，还有极光可以看嘛。不过呢，像是这样子看似非常幸福的国度，诶，究竟呢，北欧人幸福的秘诀是什么？诶，可不是刚才讲到的那一些。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这一本书，那这本书呢是来自于由幸福文化出版的《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一位日本人，移居到丹麦的日本人，他叫做日暮英口。那不过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幸福文化的行销企划燕玲哦，他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聊这本《北欧时间》。那么先请燕玲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燕玲。
1: 蓝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那我们今天跟燕玲聊到这一本《北欧时间》，就很好奇，哎，燕玲，您有去过北欧吗？
1: 有哎，我去年年底才去丹麦玩。
0: 哇，好玩吗？
1: 我就自己跑去丹麦玩，那边就是就跟书上一样，风景很漂亮。
0: 风景
1: 少数的地方是我有去过，就那时候就是去年去玩有去过这样。
0: 哦，那您这样子去过丹麦之后再看这本《北欧时间》，有没有觉得好像蛮多地方是可以蛮有同感的呢？
1: 对对，其实就是书上讲的，就是我自己感受到跟书上讲的我觉得还蛮接近的。虽然我不是像作者一样住在当地，但是旅行的过程其实可以感受到一些东西。
0: 好的，那所以呢就是今天来请燕玲，刚好去过丹麦的燕玲来跟我们聊聊这一本《北欧时间》哦。那首先呢想先请燕玲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他叫做日暮英口。那他是一位移居到丹麦的日本人嘛，那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作者呢？
1: 他其实本来在日本是上班族，然后后来啊他就是看到了一本书叫做《我们最幸福》。然后他发现说，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其实日本就是职场压力就是很高压嘛，然后大家都很压抑的一个环境。那他看到这本书就是《我们最幸福》之后，就发现说，其实那个是他想要的生活。于是他就是去申请，就是去丹麦的那个留学的签证。然后后来可能就是念书，然后就是后来就定居在那里的这样。
0: 因为我看作者介绍啊，他是写说他现在住在丹麦已经是有七年的时间
1: 了
0: 嘛。哇，已经算是还蛮久的耶。
1: 对，蛮久的，就是在那边念书，然后后来又进去他们里面的企业工作。然后不过他现在就是自由业，就是写作跟插画这样。
0: 是，那他当然啦，在当地一定是感受到很多在北欧生活、在丹麦生活的很多，尤其是当地人他们对于不管是时间的观念啊，或者是一些文化嘛。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讲到这一本《北欧时间》啊，它的标题啊，好像就蛮强调时间的耶。它是不是里面讲到了很多关于北欧人的生活，尤其是时间这个部分呢？
1: 对，他们其实在就是像我们这本书的封面就有讲到五种北欧时间的练习，
0: 是
1: 代表说其实他们北欧人对于时间的运用啊是算是蛮值得我们学习的。
0: 是的，所以说今天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跟燕玲聊到所谓的北欧时间，它里面到底是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模仿啊，去实践等等。那讲到这本书啊，因为它也是就是翻译过来的书嘛，我就很好奇啊，燕玲你当时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有觉得里面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跟市面上一些就是其他介绍北欧的一些文化啊生活的书，这本的话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里面讲的东西是很生活化，它其实是在讲生活这件事情，生活，然后是我们可以去，就是说其实也不是打高空，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台湾，我们也是可以去实践的一些生活的方式。
0: 真的。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它里面的照片都拍得很漂亮，
0: 真的
1: 就是然后我们在翻阅的时候，就是你可能翻个两页，它就有一张很美丽很漂亮的照片，就是 读起来的感觉是非常的舒服的。
0: 嗯，真的，我看到它里面的图片啊，我就觉得哦天哪，我也好想要去北欧玩。
1: 对对，赶快规划一下。
0: 真的，风景看起来就很漂亮，然后感觉湖面都蛮干净的、哦。
1: 对对，
0: 那今天呢，我们讲到了这一本书啊，就是作者他是日

0: 就我首先最好奇的啦，他当然已经移居到丹麦这个国家，就毕竟北欧跟尤其像是亚洲，尤其是东亚，就文化真的是差异还蛮大的。那他在移居之后啊，他所感受到的有就是最大的不同会是什么啊？
1: 其实最大的不同其实还是要回扣到这本书，就是在讲时间的观念。
0: 是
1: 他们所谓时间的观念，就是说他们会用他们会很有，应该说很有效率的运用不同的时间，然后去滋养自己的生活跟心灵。
0: 嗯
1: 然后啊，北欧，其实北欧它里面有讲到说，其实北欧人跟日本人在性格上是蛮接近的。
0: 哦，怎么说呢？
1: 就是比较内向。
0: 嗯，
1: 比较内向害羞，然后比较喜欢躲在小角落做自己的做自己的事情，
0: 就是传说中芬兰距离嘛。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可能也会很认真啊，也是很爱好学习等等这样子。
0: 是，
1: 但是最大的差异就是说，他们北欧人的观念是，他们的观念是每个人都应该要被尊重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0: 嗯 嗯
1: 他们是很注重你要怎么生活，怎么活这件事情。对，
0: 是的。因为像是在我觉得台湾跟日本其实还蛮像的啦，我们现在就很强调，就比如说哦，工作的可能人生的成就啊，就说现在
1: 对
0: 上班之后、
1: 啊、
0: 对
1: 你要挣多少钱，然后要就是一些很实际层面的东西，
0: 真的。所以说我觉得他在刚移居到北欧的时候啊，就面对这么多可能有点像 culture shock 嘛，就是文化差异的部分。
1: 没错，
0: 就是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哪一个部分可能让你觉得也非常有共鸣的、
1: 啊、哦，他其实里面一开始他就有提到他在课堂上嘛，他在课堂上就是因为日本人他们的民族性就是比较谦虚，
0: 是，
1: 然后甚至会容易自己说自己不够好了，就是很容易觉得自己不够好，就会可能会觉得会有一种心态上会比较可能有点自卑的那种心态这样子。
0: 嗯，
1: 那他去上课的时候，就是老师跟同学就有帮他上了一个算是让自己更有
0: 自信吗？
1: 信心的一个课。他就是因为他是很容易就会脱口说出啊，我觉得我自己很糟糕。
0: 是，
1: 那就是真的是他的口头禅，然后但是他心里头也是觉得也会有很对自己有很多负面的想法嘛。但是他老师就是有他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惊讶，就说你怎么会说出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所以他就是老师跟同学都有给他很多的鼓励这样子。对，就是因为老师在课堂上就是有跟大家说，你觉得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谁？那当然是自己啊，因为你自己才会陪自己走到最后嘛。
0: 是，
1: 所以你是不是要跟自己好好相处？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他们的想法是这样。所以这个算是他在北欧念书的时候跟在日本最大的差异，就是一个他们应该说他们北欧人对于自我有一种比较健康的心理的，就是心理上是比较健康的啦，
0: 是
1: 比较不会好像常常自我贬义这样。
0: 所以说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整体的文化跟风气啊，其实可能也是一个造就北欧国家可能被多次称为所谓世界最幸福国家的原因之一吗？
1: 没错。
0: 那其实在作者的观察当中啊，他当然也有讲到了，就是大家都很熟悉嘛，就是世界最幸福的国度。那当然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要照顾好自己之外啊，在这位作者他的观察当中啊，他还有观察到什么方面是会让这整个国家人民生活的时候感觉比较幸福呢？
1: 他们就是之所以为什么称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其实还是要讲到他们怎么样运用，就是其实应该说我们一开始我们会想到比较实际的层面，我们大家都知道哦，他们就是一个社会安全网非常完善的国家。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哦，我可能真的就是生病了老了会怎么样，就是其实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他们的政府都帮你已经帮你
0: 安排好
1: 好
0: 了。
1: 就是社会安全网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时间的使用，因为一天二十四小时，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但是他们会怎么运用。所以他们书里头就有提到一个就是888法则。
0: 是，
1: 就是你把时间切开，你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你就专心做那件事情，然后也不要勉强自己去做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就是说你要把时间运用在除了工作啊睡觉之外，那你可以把时间用在自我照顾，或者是让自我滋养，然后让自己

0: 就是让自己每天都过得比较开心一点，这样。
1: 嗯嗯嗯，而且啊，我觉得这本书很特别的地方是，它讲到时间分配嘛。就通常啊，我们看到可能时间管理、时间分配，都会觉得说，哦，好像是在讲，哦，我上班的时候要怎么有效率的运用时间，或者是
0: 下班之后我要怎么善用下班后的时间。
1: 对对对，就是感觉比较有，好像都是一直在忙碌啊，然后一直在达成目标。
0: 对，因为我们的观念是要创造时间的价值，就是你的时间很重要，因为每个就是分分秒秒，我们都就是要去，可能自我成长，有可能是要赚钱之类的。
1: 是真的。那所以说啊，在这本书《北欧时间》里面啊，其实它前面一开始就讲到了关于北欧人他们会分配哪五种时间。那能不能请彦玲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是哪五种时间呢？
0: 这五种时间，第一个就是暂停充电，
1: 暂停充电。
0: 什么叫暂停充电？因为我们在我们，因为我其实像我们这边，就是像台，我们整体就是说像东亚国家好了，
1: 嗯嗯嗯，
0: 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就是我们很喜欢追求个人自我成长，
1: 是，
0: 不管是职场的技能，还是自己要去开发各式各样的技能，
1: 要有产值。
0: 对，你真的没有说这个很精准，就是产值。但其实它的第一种。所谓的第一种北欧时间就是暂停充电，
1: 是，
0: 你要停下脚步，然后帮自己去补充能量。
1: 嗯，
0: 这个所谓能量就不是说哦，我要去一直学习，当然学习也是一种能量，因为学习其实毕竟也是一件，就是你要学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很开心的。他意思只是说，我们要停止快转，
1: 嗯嗯嗯，要静下来，
0: 要停下来，然后让自己慢下来。
1: 是的，那再来第二个，还有其他哪些时间呢？
0: 哦，第二个就是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回归本心，不要去跟人家比，就是去不用去比较，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文化里面充斥着各种比较，从外貌比到、从外貌比到
1: 隔壁家小孩比较好，
0: 然后有小孩就是比小孩，就是各种各式各样的比较。那他因为北欧的文化是非常注重个人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他这个意思。第二个就是说我就是我，我顾好自己就好了，我自己开心，回归自己比较重要。
1: 嗯嗯嗯，
0: 啊，不要去迎合别人，也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这个我们一开始就有讲到这样。
1: 是的。
0: 那第三个就是放下多功，因为我们很喜欢同时间处理很多事情，
1: 哦，
0: 不管是工作上，那在家，可能你在家的时候，你也是常常这边做一下，那边做一下，然后就很感觉上就是整天有很多事情要做。
1: 嗯嗯嗯，非常零碎。
0: 对，就是很零碎。那这本书它就是在跟大家讲说，我们不要一次想要做很多事情，就是多工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很容易令人产生，会令人焦虑。
1: 是的。
0: 你只要一次专注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好。
1: 嗯嗯嗯。
0: 这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很难，因为毕竟我们的行程就是行事历都排得满满的，
1: 真的
0: 要做好多事情哦。对，那可是他这本书就是要叫这个也是慢下来的一种方式。
1: 嗯嗯，值得学习啦。
0: 这个真的很值得学习，
1: 真的，
0: 就是可以依照自己的状况去调整嘛。
1: 是的。
0: 那第三个就是加多一点玩心，
1: 玩心，
0: 那就是说你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加一点好玩的东西进去，让生活有一些惊喜的感觉。
1: 是，
0: 不然每一天都是就是一直在做，一直在。产出在产出，然后对，所以就是说生活里面会有一些好玩的事情，这个也蛮重要的，因为这个其实是一种转换心情的转换。
1: 嗯嗯，就总不能一直在工作嘛。
0: 嘿，就是工作啊，回家就是
1: 好好休息
0: 睡这样子。
1: 是，
0: 对。
1: 好的，那最后一个好像有一个蛮特别的耶。
0: 对，第一个最后一个就是独处，或者是邀其他朋友，就是自己比较熟悉的亲朋好友之类的，
1: 是
0: 一起共享美好的时光。
1: 哦，是的。那我觉得听起来啊，这五个时间分配啊，好像除了那个就是同一个时间专心做一件事以外，其他的时间分配完全跟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对，没错，
1: 真的完全就是跟生活有关的。所以说啦，它虽然叫做北欧时间，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东亚，我们在台湾呢，也可以试着实践看看哦。那不过
0: 是可以的。
1: 是的，那不过到底怎么样子实践呢？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哦，就还是要稍微休息一下啦。那我们待会再继续回来。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

0: 点一，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到北欧去，但不是要去旅游啦。今天呢，我们讲到的这本书叫做《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它的作者呢是一位在丹麦生活的日本人，他叫做日暮英口。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这本书的出版社叫做幸福文化，那我们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燕玲，在节目当中呢陪我们聊聊这一本书哦。那再请燕玲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2: 大家好，蓝田好，我是幸福文化行销燕玲。
1: 是，那刚才跟燕玲聊到了北欧时间，就是北欧人他们有一个分配时间的五种秘诀嘛。那其实刚才聊过，听起来啊就知道说，诶，他很多都是跟生活有关系，那尤其是对我自己，就是我要对自己好，就是我自己是最重要的嘛。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人来讲应该算是现代的话可能稍微有新一点，但是以前来讲感觉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好像是一个蛮新的概念呢。
2: 嗯，是，不过现在市面上也有蛮多书在讲这个观念，就是在说你要先把自己照顾好比较重要。
1: 就是这我也觉得是现代人啦必须要去学习的事情，就因为大家以前都是可能以家庭为重啊，以事业为重的真的是比较多。
2: 对，没错。
1: 而且尤其像是日本哦，就是又比台湾再更可能更保守更忙碌一点嘛。但是我之前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人说日本人啊就是很害怕麻烦别人，然后就是很害怕拒绝别人嘛。那这个感觉这位作者他到北欧的时候应该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太习惯吧。
2: 哦，对，因为他们其实北欧人就是他们虽然很注重个人的一些，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自我照顾，但是其实我觉得麻烦别人这件事，就是应该就是说就是属于就是民族文化的问题啊，就是他们就是比较不会说去害怕麻烦别人这件事。对，
1: 就是蛮懂得适时求助的啦。
2: 所以他们对于作者，就是刚刚我们先前有提到，就是说作者可能常常会一开始跟同学相处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蹦出，就是说我就是会有一些就是自己
1: 自卑吗？
2: 自卑的一些自我贬义的一些话语这样子，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其实同学跟老师都给他很大的帮忙这样。
1: 那我相信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会在很多的就是描述之间嘛找到一部分的自己，毕竟我们都是东亚人啦，就真的有很多地方都还蛮像的。那我们讲到这个自我照顾啊，是北欧时间当中我们刚才说的算是第一个秘诀嘛。那燕玲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书中有分享哪一些是属于北欧人他们自我照顾的方式吗？
2: 好，那我延续刚刚前面提到，就是作者在课堂上的那个经验分享。
1: 是，
2: 那老师就是有跟他们说，就是有跟应该是说老师有跟作者说，其实我们就是要爱自己，爱自己要有什么根据吗？我们不需要这种东西啊，就是爱自己就好了。就是说他有一句话很重要，所以他的老师有鼓励他说，所以他就是希望作者要好好珍惜自己。就是说如果你对你的朋友不会说出那样子贬义的话，那就把那个温柔用在自己身上。
1: 就是对待朋友很好的话只要对自己很好。
2: 对对对，因为我们对朋友不会说那些很难听的话，说你好糟糕你怎么会这样。对，那我们对别人的温柔也要拿来用在自己身上。
1: 没有错。而且啊，像是他里面也有写到说，就是当我们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大家都会不自觉觉得我真的好像很糟糕。那其实他在书里面也有写到怎么样子面对自己的情绪嘛，就这个部分可不可以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呢？
2: 他里面就是有一个

0: 篇章就是在讲留心内心的语言，
1: 是
0: 因为我们内在每天可能都会有很多的 murmur，
1: 嗯哼，
0: 或者是就是会觉得啊自己怎么样啊，我做什么都不行啊，我真的好失败哦，好丢脸哦，我们常常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 murmur 这样。
1: 是，
0: 那他这个做法其实很简单，我们要怎么样去注意这个部分，就是把它写下来，
1: 写下
0: 来，你只要闹，对，你把它闹中脑中冒出来的想法把它写下来，所以他一开始写下来的东西就是都会是自己不想面对的嘛，就是讲就是一些很负面的话，但是呢他很奇妙，他就是有发现说有一个开始有一个奇妙的改变，
1: 嗯，
0: 他后来开始觉得自己好像虽然有时候很笨拙，但是其实不会让人家觉得讨厌的人这样，
1: 嗯，就是有在
0: 内在会有一些改变，
1: 就是有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慢慢去认识自己的感觉嘛。
0: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应该是身边的人给他的鼓励也蛮重要的啦，
1: 嗯，
0: 所以他后来他笔记写着写着就开始出现了鼓励自己的话，就是比较正面的话语这样，
1: 嗯，就是很符合前面讲的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哎我值得好好照顾，然后很温柔，要对他很温柔的朋友。哎，
0: 没错，所以身边的人是也身边的人的支持也蛮重要的。
1: 是的，
0: 嗯，
1: 那讲到了这个自我照顾啊，他这个篇章其实写了，除了是认识自己的情绪很重要之外，他好像还特别写到了像是外在环境的部分嘛。像是我们都知道北欧它是有永昼永夜这件事情嘛，
0: 嗯，
1: 就我觉得长时间的夜晚跟长时间的白天的确啦可能会对情绪上有影响，但是呢其实里面有个篇章就写到了北欧人好像还蛮喜欢晒太阳的吗？
0: 哦，对，因为就是尤其是像冬天的时候，因为日照很短嘛。像我那时候去丹麦的时候，大概四点多就天黑了。
1: 哇，哦，好快，真的
0: 好像一天就结束了。
1: 真的，
0: 对，所以对他们来讲，晒太阳是一件很重要
1: 的事情。
0: 对，嗯，而且他们很喜欢接触大自然。
1: 嗯哼哼，他们森林也很多嘛。
0: 嗯，他们森林，然后公园就是绿地也很多。
1: 是，
0: 对，所以其实对。就是作者在书中就是提到他们自我照顾的方式，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去接触大自然。
1: 嗯哼哼，没有错，嗯，而且这个其实在台湾当然也是可以实践啦，像比如说
0: 可以的，
1: 真的比如说像在台北好了，我们附近也是可能有公园呐，啊，然后天气很好， 对，就可以去晒个太阳之类的。
0: 对，其实真的不一定要就是一定要特别开车去哪里，
1: 是
0: 当然可以去山上啊，去森林什么都好，只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就是随处可见的公园，
1: 嗯嗯，
0: 就可以足够就可以让你去接触树木啊草地啊花朵，其实这些就已经足够了。
1: 真的就是去摸摸外面的草啊，嗯，会让真的会让心情好一点啦。
0: 对对对对，
1: 是的，
0: 他们北欧人啊就是约见面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去森林走走，
1: 哦，为什么，啊，
0: 不是去购物中心，
1: 为什么，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因为他们很喜欢就是接触大自然的关系嘛，就是习惯约在户外这样子。
0: 对，没错，然后他们也很喜欢骑自行车。
1: 哦，对
0: 对，他们就到那边你真的会看到下雪还是有人在骑自行车，
1: 好厉害哦。
0: 真的很厉害，这是他们的全民运动。
1: 超级厉害的耶。
0: 嗯，
1: 而且刚好在这个篇章里面有写到自行车这件事情啊，就是
0: 对对
1: 这对他们来讲已经我们都说运动嘛，感觉好像是一个有点非日常的行为，感觉骑自行车已经是一个完全融入生活当中的事情。
0: 真的，因为他们那边就是真的是老老小小都在骑自行车，因为他们也哦对，因为他们北欧人也还蛮重视健康的，这个
1: 是
0: 就是这个书里头也是有提到，他们是不止爱骑脚踏车，他们很重视要让身体动起来。
1: 嗯哼哼，
0: 所以就是上健身房啊，也是蛮常见的。
1: 嗯，真的，嗯，所以说我们讲要多运动嘛，而且也是有研究证实说，哦，多运动可以让身体，然后可以让你的整个心情都比较好。那这件事情呢，也是我们在台湾可以做的嘛。
0: 嗯，
1: 好的，那讲到了我们这个自我照顾之外啊，
0: 嗯，
1: 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二个的，诶，有一个北欧时间是说要来活出本心嘛。那这个活出本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好像有点跟内心，就是跟我们讲到的情绪是有关系的吗？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部分啊，就是说活出本心，他们就是在讲说，就是不要去，其实就应该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就像我们刚前面讲到，就是说不去做一些无意义的比较，

0: 是，
1: 就让自己，就是因为他们很注重，就是你要生活的比较自在，所以他们就是比较不会去说做任何，就是去跟人家比来比去。哦，这个我可能要稍微提一下，这个是我额外补充的。
0: 是的，
1: 书上可能没有特别提到。
0: 没关系，没关系，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因为我后来去了丹麦之后，我才知道说，哎，其实他们北欧有一个叫做詹氏法则。
0: 詹氏法则是什么？
1: 詹就是姓氏的那个詹。
0: 是。
1: 嘿，詹氏法则其实就是在讲，就是尊重每个人的那个一个。
0: 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嘛？
1: 对，但是呢，你也不需要特别突出，其实就是你就是比较就是用比较轻松自在的方式去生活就好，然后你也不太需要去让自己好像特别突出，因为有突出你就会很容易让人家去比较。
0: 嗯哼哼，
1: 对，这个是他们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这样。
0: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蛮值得学习的啦，因为常常会讲说哦，我可能要活得独一无二，但是我想要独一无二这件事情啊，好像也是蛮容易造成一些压力的嘛。而且刚好讲到这个啊，我就看到了他这个篇章当中有特别讲到北欧人的穿搭，我就想说啊，其实日本人好像就是我之前去日本啊，也是看到他们路上的人都超级会穿衣服的，都很漂亮很好看。但是这个作者他是日本人嘛，他到了北欧是不是有观察到北欧人穿搭居然也是一个让他们幸福生活的一部分吗？
1: 对，因为他们北欧人也不太追求时髦。
0: 怎么说？
1: 就不会追求流行，就是现在流行什么款式你不会看到大家都这么穿。
0: 是。
1: 这个我在路上也有发现。
0: 您发现了什么？他们是都穿得很像吗？还是说穿得很轻便之类？
1: 就是都穿的，他们的服装风格齁，比较偏休闲。
0: 休闲的感觉。
1: 对，比较偏休闲，然后就是你可以看，然后颜色可能就会比较偏向是暗色系，可能就是黑色啊、灰色啊，
0: 是
1: 啊，然后也会有白色啦。但是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冬天，所以看到的是黑色系比较多啊，可能就是羽绒外套，然后牛仔裤，或是休闲裤，或是运动裤。他们大部分是这样穿。
0: 那这样会不会觉得他们看起来好像都长得蛮像的？
1: 就是服装上看起来是蛮类似的啦，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前面我刚刚提到那个詹氏法则，所以他们就不太会追求说，哎，我今天要穿的跟别人不一样。
0: 就不一定说哦，要追求我自己的独立风格啊，就是、
1: 就是、
0: 怎么舒服怎么穿这样。
1: 就是我怎么舒服我就怎么穿。
0: 是的，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台湾人也蛮值得学习的，就是有人常说哦，台湾人好像穿搭怎样怎样，但我自己会觉得啊，就是哦，干净舒适整齐就好，就真的不需要说。
1: 其实我真的觉得干净舒适。整洁就好了，
0: 真的就不需要一定要怎么样的风格啊，或者是说规定要怎么穿，
1: 因为一流行起来你就会觉得其实大家穿的也都很像。
0: 也是啦。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看了这本书之后应该也是可以小小的学习这个部分哦。
1: 因为刚刚说活出本心啊，我还想要特别提一个，就是说他有特别提到说，就是把时间留给你热爱的事物。
0: 是
1: 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也蛮
0: 重要的，
1: 对于心理健康还蛮重要的。
0: 怎么说？
1: 因为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情会变好。
0: 当然
1: 有助于舒压，
0: 真的。像是我自己也是有一些兴趣啊什么的，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嘛，所以就很推荐大家也可以找一个不管是可能散散步也好啊，或者是唱唱歌也好，就有任何的兴趣呢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比较丰富啦。
1: 没错。
0: 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再听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11: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这本书它是一位日本的作者，不过他现在是就是住在丹麦的日本人啦，那他叫做日暮英口。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这本书的出版社幸福文化的行销燕玲，那他在节目当中呢陪伴大家，然后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一本北欧时间。那请燕玲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蓝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燕玲。
0: 是的，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本书里面写的这个自我照顾，然后还有活出本心真的很重要嘛。我觉得北欧人真的是蛮注重自我这件事情的，就跟亚洲很不一样。
1: 没错，亚洲是比较注重群体，
0: 不过我觉得现在大家观念还是有改变啦，所以
1: 有啦，有慢慢在改啦。
0: 真的真的，所以这本书呢应该蛮适合你在改变观念的路上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哦。那刚好这本书里面呢它讲到了很多，我们刚才讲的是活出本心嘛，那再来其实要讲到的这个部分呢跟工作好像就有一点关系的嘛，就是关于这个一次只专注一件事情嘛。那首先呢我们都知道亚洲的工时非常的长，但是呢北欧的平均工时真的都比较短。他们大概都什么时候就下班了？
1: 好像4点吧。
0: 哇，真的好早哦。
1: 早一点就3点多。
0: 哦，好开心哦，这跟那个学生放学一样。
1: 对。
0: 那这样子其实有人会觉得说那他们这样子工作是做得完吗？他们是不是有一些自己分配工作的秘诀啊？
1: 他们分配工作的秘诀哦，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学习。不过因为我这个，因为实际上的状况是我们的工作量可能真的很大。
0: 是。
1: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学习一些他们的方式，就是试着改变看看。那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就是很专注效率这件事情。
0: 效率。
1: 对，所以他们工时很短，可是他们在工作时间是很认真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讲，他们会一次会先只做一件事情。他书中是提到他们的方式是把你今天要做的事情列成一条直线，你就按照直线按照顺序去做。
0: 而且因为像是我也不是在说谁啦，就是我有时候上班的时候呢大家应该会遇过一个状况，就是我今天手上在处理某一件事情结果天外又飞来另外一件事情。
1: 对，
0: 可是他如果面对这样子比较紧急的状况，他们是会怎么做啊？
1: 他其实里面没有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0: 是，
1: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如果紧急的事情先插进来，那这个不得不做的话，你这件事情的事情插进来先完成之后，你可能还是要继续照你的那个直线去进行。
0: 就是要在这个轨道上啦，
1: 就是你要让自己在轨道上。因为其实我觉得工作这件事情他们应该也是会遇到这种紧急的状况啦，就突然有一件事情插进来。
0: 是，
1: 但是他其实要讲的一个大观念是说，你就是要照顺序，你就先排你每一天要做的事情的顺序，然后依序把它完成。这个就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下。
0: 是，这个就是会让自己增加效率的方法。
1: 对对对，其实这个是增加效率的方式，就是这个是应该是对，没错。它就是让你的公司，就是说因为我们有时候上班就算不是真的工作量很大或很忙，可是有时候大家会东弄弄西弄弄，然后可能这边逛一下那边看一下这样，然后时间就这样子浪费掉了。
0: 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人上班会遇到的状况，因为我也会遇到。
1: 对啊，其实大家应该就是这个是算是亚洲的职场比较常遇到的状况，就是琐事很多。
0: 真的。
1: 那他只是在讲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方向，可以先试试看怎么做。
0: 是的，毕竟亚洲跟欧洲北欧这边的状况，或是说工作量，然后工作的气氛，职场的文化还是有差啦，只不过我们是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去效仿的，因为

0: 毕竟这个作者他也是亚洲人，所以他一定很了解大家的想法嘛。
1: 他里面认识的他的主管啊，他里面有提到说他的主管就真的是这样子做。他可是因为我想说，他因为毕竟人家是主管，没有了，开玩笑，就是说他这个主管真的就是属于这一种的，他的任务就是一直线，然后就是一项一项把它完成，他不会去动手，他就是不会去做其他的事情。
0: 是，就是专心致志的完成工作这样子。
1: 对，那有别的工作插进来，你不要烦我，没有了，我这个是我自己家的，就是说，对，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他们的工作方式，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弹性的去调整啦。
0: 是的，没有错。而且呢，其实，在专心在同一件事情这个章节里面啊，他其实有写到一个，哦，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就是他里面写说，就是不要去担心还没发生的事情。就他套用了一句瑞典语的谚语，就是"冰上没有牛"。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是他们的谚语嘛？
0: 是，
1: 那他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0: 没有什么
1: 就
0: 大
1: 是
0: 不
1: 不
0: 了
1: 要
0: 的。
1: 为还没发生的事情担心，担心其实也是我们亚洲人的通病，就是很容易就是
0: 想
1: 会，
0: 太多，
1: 就是会想太多，会有脑袋会有很多灾难场景，
0: 真的。
1: 对，然后就会很自己就是在脑袋里面已经先演完了一遍了，这样子演完一遍又一遍，但
0: 是。
1: 是他其实这个就是在讲他们的一个生活哲学，就是在讲说不要去担心还没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说他也有学到说，他们其实就是觉得说慢慢来就好了，慢慢来其实就不会有事。
0: 而且啊，因为像是在北欧，他们就是一个，我的认知当中啦，应该就是一个常常可能冬天会下大雪啊，然后会有一些我们亚洲人不太理解的天灾之类的。那对作者来说，会不会刚去那边遇到这一些状况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哦，好紧张哦，怎么办？那我车子停了怎么办？这样子。
1: 没有，就他们对他有提到这个例子嘛，因为就是因为强风，然后让那个电车就是停驶了好几个钟头。
0: 哇，
1: 那我们一般的话，我们如果是亚洲人的话，早就已经紧张死了。天哪，怎么办？
0: 怎么
1: 我要
0: 办？
1: 等
0: 要去
1: 多
0: 公司？
1: 久？对，我要等多久？然后就很焦躁。但是呢，他们北欧人就是买杯咖啡，就边聊天边等这样子，
0: 非常
1: 就
0: 的
1: 没有什
0: 趣
1: 么好紧张的啊。反正你现在紧张也没有用，车子也还是停在那里。对他们欧洲人来讲，我们台湾的铁路啊，不管是高铁、捷运什么，都是非常
0: 真的
1: 非
0: 很
1: 常准
0: 效
1: 时
0: 率。
1: 的。那个他们无法想象的，
0: 是，所以
1: 对。
0: 说啦，如果大家要去欧洲旅行的话，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如果你容易紧张的话，就一来是要好好规划，二来就是啊，就不要太担心啦。
1: 其实出去旅行就是会有一些你预期之外的事情 嘛。那其
0: 是，
1: 实像这种车子 delay 啊，这种事情，其实你就是。
0: 放轻松。
1: 既然来了，那就是等嘛。
0: 因
1: 对
0: 为
1: 啊，
0: 也
1: 不
0: 不
1: 然
0: 能
1: 或
0: 做
1: 者
0: 什么。
1: 或对，或者说你有其他的备案 也是可以啊。对啊，
0: 我觉得这个想法应该也是可以套用到生活当中啦，就是
1: 对，
0: 有一
1: 就是
0: 些
1: 有个
0: 事
1: 备
0: 情你也没
1: 案。
0: 办法阻止它之类的。
1: 对，因为这种外在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控制，那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自己的心情，怎
0: 没
1: 么
0: 有
1: 去面
0: 错。
1: 对。
0: 好的，那讲到了北欧时间嘛，我们一开始是说了五个，就是北欧人他们分配时间的秘诀。不过呢，接下来我想要提到这本书里面的，稍微偏后面的一个章节，因为呢，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我之前也有看过的词，但是这个词呢，因为它的发音是，我看一下，它是丹麦语，然后它的发音呢稍微比较困难一点，然后我刚才跟燕玲研究了一下，应该是念
1: Hugo
0: 一个
1: Hugge，
0: 是那，
1: 应该对，因为我是查翻译，对，
0: 是就这个词，这个 Hugge 我也不太会念啦。那它的中文呢，是常常翻译成，比如说舒适、惬意呀、温馨之类的。
1: 就是是一种内心的状态，就是内心很放松，然后很舒适，就是想象一下，就是很像我们冬天窝在被窝里面，然后如果手边还有一杯热可可的那种感觉，
0: 很温暖、很舒适的感觉。
1: 很温暖、很舒适。那这个在他们丹麦其实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词，就是可能朋友如果要学究的话，就会说，要不要去 Hugo 一下这样子？就是跟一些，就是不管是自己一个人，可能窝在一个舒适的角落可能就是放松啊，喝个热可可，或者说跟自己要好的朋友，然后一起去喝个咖啡，这个都是 Hugo 这样。
0: 这个跟我们台湾这边就说，要不要去桑一下是一样的意思吗？
1: 就上一下通常是用在按摩，对不对？也是可以啦，
0: 是
1: 按摩也是一个很放松的方式，
0: 是的，没有错。嗯，那所以说啊，这个Hygge，反正就是我觉得它好像是一个蛮有，算是蛮有名的词啦。然后
1: 对
0: 于丹麦人来讲，
1: 对对
0: 是他们的可能放松啊，然后放松自己的心情，然后让自己提升幸福感的。但是这本书里面有没有讲到说，哎，我要怎么去实践，让我自己可以比较就是达到 Hygge 这个状态呢？
1: 嗯，其实还蛮多的耶，不要以为在台湾就做不到北欧人会做的事情。
0: 有哪些事情可以呢？
1: 很多，其实它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蜡烛。哎，对，他们很喜欢用蜡烛。
0: 是。
1: 后来我后来在丹麦的时候，我有发现他们真的很爱用蜡烛。像我去他们的那个吃早餐的时候啊，他们的咖啡店吃早餐，那他们的餐盘上面就会放一个蜡烛。
0: 哦，好酷啊！
1: 对，他们会放一个蜡烛在旁边，就觉得好放松，就觉得好可，就是觉得很可爱，然后也觉得很放松。
0: 是。
1: 然后他们的居家环境，他们也会喜欢用蜡烛，因为他们那边就是天气冷的时间比较长。
0: 嗯 嗯。
1: 他们的夏天比较短，那他们其实就是天气冷的时间比较长，那所以他们就是会用蜡烛去创造那种室内的那种温馨
0: 氛围的感觉吗？
1: 对对，氛围的感觉，没错。那还有就是像，可以让在台湾的朋友来实践的，就是说多去绿地走走，
0: 嗯哼嗯，
1: 然后或者是哦，还有一个就是看夕阳，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看夕阳。
0: 看夕阳吗？
1: 嗯，就是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是看着夕阳
0: 发呆。他们
1: 对，就是发呆，然后看着夕阳，就是因为他们会觉得用大自然的风景来结束一天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嗯哼哼，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还蛮亲近大自然的，就感觉好像生活当中的所有事情都可以成为一个疗愈的小物的感觉嘛。而且刚好看到蜡烛的这个环节啊，我本来想说，是不是什么就是我们常会用香氛蜡烛之类的，但他们用的蜡烛是不是就是一般的蜡烛而已啊？
1: 对，就是一般的蜡烛，就是你可以看到那种小小的白色的那种蜡烛，然后就会放在那种竹杯里面。
0: 哦，那您一开始会不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会多一个蜡烛？它有什么样的作用之类的？
1: 嗯，你是说我在国外看到的？
0: 对，你在北欧看到的时候，
1: 不会耶，我就会觉得哇，好棒，
0: 很有气氛，
1: 就觉得。就算那个时候是早上，但是还是会觉得很有气氛。
0: 是，就这个生活的仪式感好像还是蛮重要的啦。
1: 欸，对，他其实里面书里头也有提到，就是让，就是可以创造自己每一天，的一个仪式感。
0: 是的，
1: 这个就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看你，就是看个人，就是个人习惯。你可以，像他里面他提到一个词，就是叫 Fika， 就是它这个是瑞典语 ，Fika， 它是瑞典，它其实就是在享受一杯咖啡的时光。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你不管是一个人很放松的喝咖啡，又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喝咖啡，
0: 嗯，
1: 其实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瑞典人讲的 Fika，
0: 是，
1: 就是喝咖啡，就是喝咖啡的放松时光。
0: 嗯，就是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这一些瞬间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一点幸福啦，
1: 并不是要花大钱的事情，其实就是从生活中去截取一些让你可以放松的一些片刻。
0: 是的。那再来最后啊，就是这个我们讲到刚才的这个 Hygge， 我有点忘记 Hygge 吗？那
1: Hygge
0: 就是这个时间啦，它有很多的实践的方式嘛，不管是刚才讲的，你可以摆个小小的蜡烛。那还有一件事情也是，我觉得台湾人应该，可能现在比较热一点就不太会，但是冬天的时候还蛮适合的，就是三温暖。就我们常常去北欧，很多人指定就是想要去泡温泉，泡三温暖嘛。
1: 对，
0: 那在丹麦也是很盛行吗？
1: 哦，对，他们就是。他们在，因为北欧在天，他们应该是跟他们的地形什么有关系，
0: 是很多火山。
1: 他们其实特别喜欢泡温泉的应该是芬兰吧，桑拿浴。
0: 哦，是的，没有错。
1: 对，他们他里面有提到芬兰的人口好像是500万人，
0: 是，
1: 可是他们的国家有300多万个可以泡桑拿的地方。
0: 哇，好像一个人一个池可以泡5个人之类的。
1: 没有，是三百万个，就等于你是每一个人大概可以配到
0: 很多个池子吗？
1: 对对，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们桑拿这件事情在他们芬兰是非常的
0: 盛行的，
1: 就等于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0: 是的。
1: 嗯，
0: 那所以对他们来讲啊，也是一个放松的方式嘛。而且台湾其实也蛮多温泉的啊。
1: 对 对啊，那台湾的温泉就是我们就是大家冬温天都喜欢，冬天的时候就会学就去泡温泉这样。
0: 是，就是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放松这样啦。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很重要，
0: 是
1: 要怎么样去生活中实践一些跟北欧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北欧生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

0: 但是做不很难做到，就是叫做放下手机的数位排毒。
1: 哦，真的，这个太难了，
0: 这个很难，对不对？
1: 真的。
0: 可是我跟你说，我去丹麦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他们只有他们一个人。比方说，我今天搭电车好了，他们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他们自己是一个人在搭电车，他们会看手机，没有错。
1: 是。
0: 可是只要他们身边是有其他人的，
1: 嗯，
0: 他们没有人在看手机。
1: 嗯，不会数位冷漠这样。
0: 对，就是说，像我在国外在丹麦的时候，我可能旁边可能会有爸爸妈妈带小孩，
1: 是
0: 啊，又或者是可能是朋友在聊天，他们没有人在看手机，他们都是很专注在跟小孩互动，
1: 嗯，
0: 啊，或者是他们就是在单纯聊天，不会一边聊天一边在看手机，没有这种事情，我真的是在路上真的是没有看过。父母都是很专心在带小孩，不会用三 C 育儿。
1: 哦，我觉得这个在现在台湾来讲非常的重要诶，因为，我相信大家现在如果走出去台北街头啊，你可能搭个车或者是在比如说百货公司好了，一眼望过去应该大概六七成的人都在滑手机吧。
0: 哦，可能更高，然后边滑手机
1: 边聊天
0: 的都很多。
1: 真的。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适时的数位排毒，然后不要一直去看讯息啊，真的很重要啦。
0: 没有，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很比较习惯把滑手机当作放松。
1: 哦，也是啦，有人会这样子。
0: 嗯，对。但是他们我觉得可以学习，就是说他们会适时的放下手机，就是你今天在跟你身边的人互动的时候，我们就专这个就是北欧时间的一种，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是专注。
1: 是的。
0: 对，我在顾小孩的时候我就专心顾小孩，我会跟小孩依啊这样子，会跟小孩玩玩具，这个真的是我实际看到好几对父母都是这样子的。
1: 嗯，没有错。
0: 对，可能就是跟小孩聊天
1: 是
0: 什么的都有。然后反观真的会滑手机，就是一家子坐在那边滑手机都是亚洲人，很有趣，就是很有趣的现象。
1: 哇塞，哇，我觉得这是也是燕玲自己亲眼见证的啦。
0: 这是真的，这个书上没有骗人。
1: 好的，所以就是大家在台湾呢，也一样可以实践这个北欧时间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燕玲，然后聊到了这本书叫做北欧时间。那当然啦，其实大家可以听得出来，里面有很多东西真的是跟生活有关系。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书里面有很多漂亮的，就是他在北欧不管是丹麦啊或是其他地方拍的照片，就真的很漂亮很好看啦，那就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本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是感谢燕玲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0: 谢谢。
1: 对，还有您的自己的旅游看到的经验，
0: 就刚好可以对照书上的内容。
1: 是的是的。那就是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呢也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咯。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4.1。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0: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籍呢是由布克文化所出版的《直播流量变现圣经》。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个作者凯特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凯特你好。
1: 大家好，也谢谢珊珊的邀请。
0: 哦，这本书籍《直播流量》，我差点都会讲变圣经，但是我必须要说，你这本书写得很透彻诶。可是我一开始看到你的这个简介，我吓一跳，原来你是婚故。
1: 对，
0: 开始的，而且你成为婚故的故事也是蛮离奇的，
1: 没错。
0: 哦，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我在做婚礼之前，当然我们就从事一个正常的行业嘛，就是雇员。然后为什么会加入婚礼这个产业？是因为我自己办我自己的婚礼，然后有很多的东西我自己找，比如说卡片、喜帖，我自己印。然后我自己印钢印，自己画颜色，所以我每一个宾客收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0: 那请问一下，你在结婚以前的工作是什么？
1: 哦，我是跟做销售有关的，通常都是百货业
0: 哦，
1: 都做销售，都是其实都是跟人有关系
0: 的这种，
1: 对、哦、对，比较接触。
0: 那如果所以你那时候结婚在安排自己的所有的婚礼小物这件事，只是你单纯的兴趣？
1: 对，然后后来就我的朋友就说，哎，凯特，那你这样子啊可以卖钱，那你卖卖看。我永远都记得我第一次把我的手工喜帖上架到、当时候还有雅虎拍卖，我就上去卖，结果我有卖出去，然后第一笔订单我还赚了4500块。
0: 你说哎，还赚钱？
1: 对，我想说这件事情可以赚钱呢。然后我就说哦好，那我就在网络上面做这件事情。
0: 是，
1: 那也蛮幸运的，我当时候有在雅虎拍卖上面，基本上如果你搜寻喜帖两个字，我们都是在前3名被找到的。
0: 很夸张哎，
1: 对对，
0: 你是很有生意头脑哎。
1: 但是后来就开了喜帖店，我就跑去民耀百货后面租了一个工作室，想说就开喜帖店。那为什么会接触到更深的婚礼？是因为我有个朋友，他们家是专门在做美国小姐选美的衣服。
0: 哦，
1: 他有一批衣服做错了，因为他们的尺寸都是客制的，所以他就把那7件礼服放在我的
0: 工作室。
1: 对，因为他觉得就是很漂亮嘛，反正也符合，那如果我们有客人喜欢，他就直接便宜卖或便宜租，
0: 就是礼服的样子吗？
1: 对，礼服。那我就因缘际会开始就做了婚礼顾问统筹，因为就发现新人除了来订喜帖，他就说哎，你有礼服，那我跟你租，那你有礼服了，那你有没有摄影师？然后想一想，哎，我周边就有啊，很多，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做统筹。
0: 你就把你身边周遭这些人才给聚集起来。
1: 对，所以我们从喜帖工作室变成是婚纱店，然后再到总婚顾这样子。
0: 哇，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0: 2015、16年的时候，
1: 你大概短短两三年的这样的一个期间，你就突然创业了。
0: 对，真的没想到。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这边有看到你同时也是绿水田文创，
0: 对，
1: 这是也是你们的公司，
0: 对
1: 不对？对，
0: 我们去年升级了，变成绿水田股份有限公司。
1: OK， 从婚顾，然后后来到去当这个直播主，甚至到直播教练。因为我原本我有看到那个媒体说你是抖音教练，但是我想，哎，其实直播的范围蛮广的。
0: 是，
1: 对。那我们今天这本书籍里面所介绍的层面呢，其实有时候也是出乎我想象。其实以前啊，我看到这种直播什么流量这种书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想说，啊，翻起来会不会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翻完之后，都想说哇，其实蛮好看的耶，而且你用很多图表，以及你用很简单的白话方式让大家对看得懂，并不是说给我太多的数据啦，只要用太多数据，我反而不知道看得不飒飒。
0: 是，
1: 这本书原本一开始要出版的时候，哎，凯特，你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你希望这个读者们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学到什么的？
0: 应该是这样说，我在接触直播的时候，其实我都是一个幕后策划。那我们大部分都是帮艺人或者是名人去操作他的直播。嗯，后来是因为在台湾的电商平台，我们开始展露出来。当时候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哎，我们的这套方式，我的艺人可以用，我自己不小心上台也可以用，我的主播也可以。所以这一套方法，它好像有那么一点方程式。那再来是有第二个很大原因，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大部分啊，听到直播，珊珊，我问你，就说如果今天我跟你说我在做直播，大部分的人第一眼都会这样。
1: 我就想说你卖东西啊，
0: 对，然后他一定会从头到脚看你一眼。
1: 为什么？
0: 因为有很多娱乐直播主
1: 哦。
0: 对，但是我们很明显就不是。
1: 哎，等一下，因为凯特身材太好了，但你大家看不到。
0: 对，就是他们就会误会我们可能是做不同类型，但其实直播有很多种类型。所以我要出书的时候，其实我就两个目的。第一个是我会希望我这些的方程式可以赋予给想要做直播的人，他真的有方法。那这个方法是我们之前用过的，这几年它是被成功验证的，所以我想分，而且我是那种非常爱分享，如果我的学生他们在里面有一点他用对了，我就会觉得无比开心。所以你知道我真的有一个学生，他是我的大课小课，不管是几千块便宜的几万块，他全部都报。
1: 哈，
0: 但我后来不让他报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没有开启直播。
1: 啊，那为什么要报？他只想看你吗？
0: 对，但我就会觉得说，我不是要赚你的课程钱，我是真的希望你在这个上面你能挣得你应该要挣。对，不是你一直付费给我。对，所以我才有起心念头说那我就出一本书，给大家一些观念。这边有延伸一下，因为有很多人在做直播的时候，他其实遇到挫折，可他不晓得怎么面对，他就放弃。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觉得你只是方法可能需要做修正，而不是你这个人不好。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做不好，他就会失去对自己的信心。
1: 对，
0: 但直播有100万种方式，这只是其中一种而已。所以我觉得他们放弃的太早。
1: 我比较好奇，凯特，像直播这件事情对我而言，应该就是疫情那时候是最多人在用的嘛，因为当时我们也没有办法举办实体的活动，甚至不能外出。
0: 对，
1: 你那时候的工作也是从那直播工作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吗？
0: 对，因为我们就是做婚礼的部分，我是做海外婚礼。
1: 哦，你还不是台湾的？
0: 不是，我们是做目的地是在巴厘岛。
1: 哦，
0: 所以你看，全世界飞机都不能飞啊。
1: 哦，对啊。
0: 所以我们是从2020年一直到2023年，我们整个海外婚礼是一笔订单都没有，我们完全没办法做。所以当时候为了活下去，我们什么都做。对，所以是这样子翘起了我们去做直播的这个机会。但珊珊，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件事，我觉得我自从做了直播之后，我发现它是我的人生的总和。真的，我起鸡皮疙瘩。
1: 你这样讲我也是吓一跳，说
0: 真的
1: 哦，
0: 如果我不是之前有服务过这些政商名流的经验，我不是卖过婚礼，我卖过女性用品，所以我懂消费者这些的事情，它都完美的可以在我的直播上面呈现，包括我的身份，我是两个孩子的妈。然后你看我之前要到处飞，我最常飞的就是巴厘岛、上海、北京、日本，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举办婚礼的目的地跟我们的客人。所以你看到处飞，我们就要面对不同的文化，然后会尝试到很多新的事物，这一些事情它就符合在我直播上面。对，然后我终于做了直播之后，我发现原来以前所有的精力都没白费，它都会变成我现在做直播很好的养分。
1: 你那时候算是有运气很好，刚好遇到就是说有这个直播的工作机会吗？
0: 对，
1: 还是你们有刻意的就是向外去就是说哎，我们有这些服务？
0: 没有，当时候人家找上我们的时候，我们根本连直播是什么都不知道。
1: 哎，
0: 真的？
1: 那你们怎么敢接啊？
0: 因为要为了

0: 活下去啊。对，当时候是我们先拍了一个维利安的广告，然后大陆那一边就很好奇说，
1: 你要为把维利安广告这个讲详细一点。
0: 好，事情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之前是做海外婚礼的，所以其实我们有摄影师、录影师、场地这些，我们本来就很熟悉，因为我们办婚礼其实就跟你拍广告其实在统筹的方面概念很像。那当时候呢，就是统一集团请了维利安做了一个大陆的矿泉水的代言人，可是广告没办法拍。好，那他就请我们去做一个广告拍摄。那广告拍摄没什么，对不对？但重点是我们全程从他开始梳化、彩排，每一个幻景，我们的过程都是全程直播给我们在北京的案主看。
1: 哎，其实是
0: 全程，
1: 其实这感觉很微妙哎，就是我假装我是维利安，然后我在梳化，然后这边就有一台机器在直播，是给那个老板看，
0: 给老板看的。对，因为正常来说，如果你在拍摄现场，其实案主本人应该要在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他没办法来嘛，我们唯一能做的方式就是，那我就开那个会议给你，
1: 对，
0: 那你跟着我一起
1: 哦。
0: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第一次，你知道，我们才知道说手机真的会过热过档，因为我们是从早上的9点一路拍到晚上的8点。
1: 对啊，拍广告时间很
0: 长，很
1: 长，就真的是这样直播到晚上8点哦。
0: 对，对，真的，我们就全程播给他看，
1: 好荒谬。
0: 然后因为通常其实会请他当代言人，其实艺人跟品牌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1: 是，
0: 所以品牌也很希望知道。哎，我们的艺人感受怎么样？
1: 那他会现场直接就是直接用直播方式去跟艺人沟通吗？
0: 会会，对，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有上了新闻，因为就比较特别。
1: 对
0: 对，然后这件事情也让大陆那边的团队开始发现，哎，我也有跟那个台湾的艺人签约啊，为什么你可以执行？他就问到北京的那一个品牌公司，他就说，哦，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台湾可以执行的公司。
1: 哦，那我请问一下，这个难易度在哪里？
0: 你是说
1: 就是像维利安当天这个直播的拍摄的难度，你觉得在哪里？
0: 它的难点我觉得跟真的做带货直播相对来说稍微低一点，原因是我只要确保我直播的手机，因为当时候我们是第一次，所以我们是用手机全程给北京的案主看，所以我只要确保我的手机可以畅通无阻即可。所以当时候因为每个地方的 WiFi 讯号就是不稳定，
1: 对，
0: 所以我们那一天是用 5G 的方式，然后全程用手机，但我们手机换了蛮多支，因为它热档了。
1: 对，可以想象。
0: 对，然后
1: 这就跟视讯的概念很就是 对啊。
0: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还试过了 iPhone 11比 iPhone 13还要稳定。
1: 哈，怎么会这样？
0: 真的真的，那时候是20年的时候。对对对，所以我们后来就说，现在谁手上有 iPhone 11，全部借我们。
1: 哇，
0: 对，因为我们以为最新的会比较稳定。
1: 对啊，对啊。
0: 但那一天我们的测试是 iPhone 11比13稳定。对，没关系，现在已经到17了。
1: 对
0: 对,
1: 对，现在17。
0: 对对对，现在是以前的事。
1: 这个事情蛮好笑
0: 的，真的。
1: 但是这也是开启你们第一个算直播体验。
0: 对，直播体验。
1: 对，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奇妙的事情了。接下来就是大陆那边的淘宝就打了一通电话来给我们，他就问我们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做直播？然后当时候我们公司的总经理 Luke 就跟他说可以，然后我们就聊得都很开心。挂完电话了之后呢， Luke 就转头问我第一句话说，哎，凯特，你有没有看过淘宝直播？我说，哇，我买了这么多年的淘宝，我没看过直播。我真没看过。
1: 这就跟我刚才就是我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一样啊，我就心里想说，哎，淘宝直播，对耶，为什么我没有意识到？因为以前就是有那种看有下载过淘宝嘛，
0: 对，
1: 那一定就是因为在看一些要买
0: 要买的东西。
1: 对耶，还没有像虾皮一样有直播直接在上面呢。
0: 原因是因为如果你要看到淘宝的直播，你要下载另外一个 APP 叫做点淘。
1: 点头，点头，很像在，很像台语，点头，
0: 对对对，点头。所以那时候我是真的买了很多年淘宝，对，但是我真的没看过淘宝直播。但我们毕竟因为公司为了要活下去，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在两个礼拜之内，我们所有人分工，我就是负责直播的商品跟策划，陆可就去负责合约把系统跑顺，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负责设备，因为我们就要在两个礼拜之内顺利的可以在淘宝平台上面做直播，所以我们还要学系统
1: 啊。
0: 对，
1: 可是那个系统不就是点开，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讲吗？
0: 因为淘宝有自己的直播系统，它像台湾大部分用的直播系统，可能比较常见是 OBS 或是 Mimis，
1: 嗯，
0: 但是大陆那边的平台是有自己的。
1: 哦，
0: 所以你要去熟悉他们的平台的节奏，
1: 先做一些功课，
0: 先做一些功课。对，
1: 因为像我现在就是看到那些淘宝的直播，其实他现在就是影片，很多人会截录下来，
0: 对对，
1: 然后可能放在脸书或什么，我就刷那个短影片就会看到，然后我就发现怎么那么有趣啊，
0: 很有趣啊，
1: 各式各样各种花招，哎，甚至还有。我自己都怀疑那到底是不是真人，有没有可能是 AI？
0: 有部分我觉得科技很先进的部分有到 AI 主播，有部分，对，但是他在截取客人的那个问题的讯号，我觉得还
1: 是
0: 比
1: 真人
0: 对来的还要再弱一点。所以确实，如果一场好的直播，最好是真人，然后加
1: AI 吗？
0: 就是 AI 主播加真人客服。
1: 所以现在真的是有 AI 主播？
0: 是的，有的，对，包括虾皮现在上面也有在尝试用 AI 主播。
1: 哦，那你自己这样观察下来，你觉得 AI 主播他整个氛围啊，跟大家这个粘着度高吗？
0: 我觉得粘着度相对比较低，他会比较属于品牌的直播主，也就是说他是因为想要买这个东西而进入到这个直播间，
1: 哦，不是因为这个直播主，哦，
0: 对，所以我觉得差异可能会是在这边。
1: 这本书里面啊，这个直播流量变现圣经，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

0: 凯特，我有翻到一篇，
1: 凯特，你跟大家说，其实直播主我们以前都也要觉得很美很帅，
2: 对，
1: 但你说其实根本就不用，
2: 不用
1: ，Why？ 为什么呢？
2: 我先说一下，你看，我觉得是整体的自媒体的环境跟以前不一样。你看以前，如果你要当名人或艺人，你要科科满分，你要会跳舞。你要会唱歌，你要会主持，还不能有副评，最好还不要抽烟，
1: 嗯，
2: 不能刺青，
1: 嗯，
2: 还什么都不行。但是你发现现在的人，其实你只要有一个专长，你因为这个专长被大家看见。我举个例好了，像我问一下，就是现场的观众，可能大家还没不在，你可以试想一下，请问一下有没有人有两个孩子的？有，你想一下。第二个，有没有人曾经在百货公司里面做过工作的？再来，有没有人是做过跟婚礼相关的？有没有卖过喜帖？有没有卖过女性用品？有没有？
1: 嗯，
2: 那可能这一些里面正在听的你会跟我说有。好，这一个有就是你跟我的共同的频率、嗯、我因为这个共同的频率你跟我比较有话可以讲
1: 哦，
2: 所以我只要抓着这一个就好，我不需要抓全部的人
1: 啊、哦、
2: 对，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大的重点，
1: 就是我们之间有共鸣啊，
2: 对
1: 哦，也许我们的生命历程不同，但是我们总会有一个交集点，
2: 对，
1: 是相似的。
2: 但是你看哦，这一些全部综合加起来，我刚刚上面说的那一些、嗯、全部加起来，它会变成独一无二的凯特。
1: 嗯，
2: 而你如果想要做自媒体这件事情，你要找的就是独一无二的你。我没有要你变成别人，你也不需要变成别人。所以我觉得是现在做直播，大家在心态上面，我觉得可以更勇敢的去尝试、嗯。就是你不需要很漂亮，
1: 嗯，
2: 这边也可以跟那个珊珊分享一个笑话、
1: 嗯，
2: 就是其实我在挑直播主啊，我最喜欢的其实有三种人群
1: 哦，哪三种？
2: 第一个呢，就是gay 或 T。
1: 哦、真的吗？
2: 因为他男生东西可以卖，女生东西也可以卖
1: 哦，
2: 有没有？而且通常他们的皮肤管理都做得非常好，
1: 很精致，
2: 是不是？
1: 真的，我很多的那个 gay 的朋友真的都比女生还要漂亮，
2: 真的。而且我告诉你，他的保养，你知道我的保养步骤就是六个，
1: 嗯，
2: 我有认识一个好朋友，他的保养步骤十一个
1: 啊，
2: 真的，男生。然后我说天哪，你比我还女人。
1: 而且我发现他们在使用东西、品牌啊等等，他们那些。选物方面眼光很好，
2: 对，是不是？好，那第二个呢，就有点类似像凯特这样、嗯、就是亲和力高、嗯、杀伤力不强的人。
1: 杀伤力不强，
2: 对，所以像珊珊你长得漂亮、还不行，
1: 哎，还真哈，我竟然不行
2: 不行，太漂亮不行对，然后第三种呢、是穿衣服好看，还不是长得漂亮、是穿衣服好看，
1: 会穿搭，
2: 对，今天你穿衣服好看，你看我在画面上面看到，哇，这个主播好会穿，那你接下来卖的东西我都会对你的信任度加高
1: 哦，
2: 这是我自己，对，那个以上纯属个人那个自己的偏好不代表任何人。
1: 哎，可是我跟你说，我发现一件事哦，就是因为现在直播主真的是百百种，
2: 是
1: 有的时候呢，我自己在滑也会不小心滑到一些就很有趣的直播，
2: 对，
1: 我发现有一些是反而是很接地气的，
2: 是
1: 人气也超级高，
2: 没错、
1: 哦、
2: 就是非常接地气，然后叫卖型的，
1: 对，
2: 然后这个其实符合人性。珊珊你去想一下哦、有的时候市场里面鱼市场你去看，是不是有人会定点时间、一笼一笼的在叫卖？
1: 对，
2: 为什么？因为大家喜欢看热闹，所以这个是一派的形式、
1: 嗯、
2: 但是做直播不是只有一种啊，我们有知识型，有娱乐型，有内容型、
1: 嗯、
2: 所以全看你这个人在哪里，你施展得出来，
1: 嗯，
2: 那你就往那个方向去。
1: 你在书中里面有写一句话、
2: 嗯、
1: 好像把它视为重点，就是流量是被真诚吸引过来的，
2: 是的、嗯、所以你千万不要眼馋别人。我说实在，从前年开始有非常多的名人艺人都翻车，这应该大家都不断的一直看到、
1: 嗯、对对对，
2: 接下来只会更多。所以如果你今天不做你自己、嗯、你不真诚，那你有一天你一定会爆，迟早的事情。
1: 而且今年是业力大爆，
2: 是不是对，还有另外一个，我在课程里面都有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大家做直播这件事情，如果你不是真的这样子发想的人，那你就做不长久，因为你在演戏，
1: 嗯，
2: 你演不久的。好，如果你演久了，那也是你的。
1: 好，那我也提哦、嗯、这一题没有在我现在的访纲上，就是凯特你既然这么说，因为我看到你有当有一些艺人的算是直播教练嘛，
2: 是，
1: 那你因为艺人我本身觉得他们都会有偶包，
2: 是，
1: 或者是他可能本来就自有一个大家对他的印象，
2: 是，
1: 在他直播之前你会怎么样去提醒他呢？
2: 应该说我都不是用提醒，我都是潜移默化的慢慢的把他们主动变成他们愿意直播。我干了几件事情。
1: 嘿，你说。
2: 比如说好了，我们有服务过宪哥，那宪哥呢，就是不管是宪哥、高宏哥还

0: 是那个佳慧姐等等的这一些的艺人，其实我跟你们说，艺人的状态、主播的状态，严正影响到那一场直播的业绩。所以我一定要让他们开心，
1: 嗯，
0: 所以让他们开心的前提的第一件事情，他所有需要的东西我一定帮他准备好。比如说好了，像宪哥本人他比较不喜欢就是吃正式的餐点，
1: 嗯，
0: 但我知道他很喜欢吃小吃，所以当时候我们的直播间是在临江夜市的楼上，我就从头那个咸水鸡，
1: 嗯，
0: 到尾的煎饺全头买了十几二十样的小菜给他，然后我就摆在桌上，然后宪哥也有自己特别的喜好，我就会把他的特别的喜好都准备好给他。那他在享用这些美食的过程当中，我就会跟他讲说，哥，我跟你说，我们今天有些特别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你展演一定会特别的，就比我讲还要来得好，因为我们会有助播嘛，
1: 嗯，
0: 那我就会跟他讲。
1: 助播的意思是什么？
0: 在旁边帮忙控节奏的，然后注意时间，还有上商品的人会有一个旁边。
1: 哦，就是，哦，那会出现吗？
0: 会出现，会出现，但是主要的人还是会以主播为主。
1: 嗯嗯，是，
0: 对，这个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也希望我的主播可以早一点来直播间彩排嘛，所以我在公司请了厨师。
1: 啊，什么意思？
0: 嗯，我就请厨师。然后我已经，你知道我艺人有小孩嘛？
1: 对，
0: 他们的小孩都被我们养到，他们都会说四点，他们就说爸爸妈妈，我们可不可以去直播间？我想要吃谁谁谁煮的饭。
1: 哦，
0: 那他们早一点来，
1: 好厉害哦，
0: 我是不是就有时间了？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我用的方式有，所以我跟你说，人生的路真的都没有白走。
1: 嗯，
0: 因为我之前的婚礼就是这样对我的新人啊，
1: 嗯，
0: 所以我的新人每次跟我讲说我的婚礼预算100万，为什么我最后的总平均都是500万？我不断的产生他们需求给他，
1: 嗯，先把他们先想好，
0: 对，先想好。对，所以我其实是用另外一面反向的方式，我先去想我的主播怎么样在直播上面舒服。
1: 嗯，
0: 他舒服了，我觉得接下来像你刚刚说的，要提醒他们的事情只是水到渠成。
1: 嗯，
0: 对，
1: 嗯，
0: 这个是我的方法。
1: 而且当你有小孩的时候，因为最麻烦就是处理小孩的事情。
0: 是，是，
1: 对。不瞒您说，我刚刚也在处理小孩。我小孩刚才，我朋友
0: 小孩。
1: 对对对，我有一个四岁的儿子，现在放暑假。
0: 对，我们的鬼月开了。
1: 对对对，我请朋友先带他去旁边玩。因为暑假班下礼拜才开始。
0: 理解理解，我也两个。
1: 几岁啊？
0: 一个八，一个四。
1: 哦哟，
0: 一个八，一个五。
1: 一个八，一个差不多，差
0: 不多，差不多。
1: 哇，这所以处理小孩的事情真的是工作之外最大的一个麻烦，是因为他不是说我们是现在帮他就诶，你做这件事这样就好，他们有自己的情绪，他们有自己想要表达的事情。所以像你说，如果今天我们已经先帮对方有小孩的这个家长先想好这个艺人的部分，孩子来这里有东西吃，还有人陪玩，
0: 对，
1: 那他一定很放心早点去工作啊。
0: 是，
1: 对啊，
0: 因为他们就放轻松了嘛。
1: 对啊，
0: 然后我就在旁边反正就碎碎念嘛，他就说，诶，哥，我今天有那个口红哦，我一定要跟你讲，宪哥真的很厉害。
1: 嗯，
0: 我那一天呢就有一次跟他一起直播，
1: 嗯，
0: 然后他就我们外某很大的品牌的口红，他就说
1: 口红，
0: 口红，对。然后宪哥就讲了一段话，他就讲说，我没有买过这个口红。我心里面就说，宪哥，就是
1: 他在直播当中直接讲，哦，
0: 但是他接下来他说，可是有很多女人会为了我买这一支口红，
1: 哈，
0: 帅不帅？
1: 哇塞，真的很厉害，
0: 真的很厉害。
1: 你们那个有剧本给他吗？
0: 没有，
1: 他就直接突然讲。姜是老的辣，
0: 姜真的是老的辣，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蛮幸运的，可以在这一些大神旁边去做一些学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把他们弄得很开心，我觉得我也很有成就感。
1: 嗯，
0: 就是他们只要听到直播公司是跟凯特合作，基本上都是放120个心。
1: 嗯，
0: 对，
1: 因为我知道，就是我前面有看过几篇，就是你自己你的专栏，嗯，就是人家采访你的一些问题，就提到说，其实你真的是个细节控。欸。
0: 嗯嗯，
1: 你是本来个性就是这样子吗？
0: 没有，我双子座怎么可能？
1: 那你是怎么样？你自己个你自己觉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嗯，突然变得对于这些细节很在意的？
0: 婚礼
1: 哦，
0: 因为新人都比较可怕，因为你要想他们结婚都是一辈子一次，
1: 是啊，
0: 我没有容错率。
1: 嗯，
0: 他就算再婚，他跟这个人也是第一次，我没有容错率的。对，所以我觉得是因为在婚礼上面的这一些的现场的掌控，造就成我很细心这件事情。
1: 嗯，
0: 这是真的，就是这一次没注意到，那我就下次再注意。
1: 嗯，
0: 像你知道我跟新人见面的时候，我会给他一张清单 list，
1: 嗯，
0: 我跟他说我可以帮你控制所有婚礼的人所有的事物，但是唯有一件事情我控制不了，就是人。
1: 哦，
0: 比如说你有宾客喝醉了，嗯，闹上舞台，那我真的没办法控制他。
1: 嗯，
0: 不过 既然这件事情它有可能会被发生，你跟我现在正在清醒的时候，我有 ABC 三种方案给你，你告诉我，你希望我当时

0: 架怎么样处
1: 理、
0: 嗯、对，然后这是我现在跟你共同决定的、
1: 嗯、
0: 所以在婚礼当下的时候，我的新人都开开心心的享受婚礼、
1: 嗯、
0: 所有的事情我会帮他做决定，可是是我事前就已经跟他沟通
2: 先问他了、
0: 嗯、对，
2: 哇，把这些 事情然后套用在下一份工作，也就是直播上，那你自己觉得在直播当中你又多学习到了些什么呢？
0: 我觉得多学习到是有很多的事情你不一定要很严肃严正的对待他，因为所有事情你不可能百分之百做到完美，
1: 嗯，
0: 但是我就是当下全力以赴，事后我做得好我就去做，我做不好的我就修正，
1: 嗯，
0: 这是在直播上面给我最大的一个体验，就是数据的教训。
2: 哦，
0: 因为我曾经就是在一场直播里面，我没有注意到数据它有嗯往下跑了，然后我还正在当下的商品还讲得很开心，就我从一分钟本来50万变50000块，
2: 那怎么办、啊、
0: 一分钟
2: 那个状况是怎么样？
0: 我们展演了一个服饰，但是我的服饰是下个礼拜的新品，实际上我手上没有实品，所以我们是打印出来，
1: 嗯，
0: 然后
2: 先让大家看，
0: 先让大家看，然后我自以为的想说我可以做一下试调，所以我跟粉丝讲说，哎，你们帮我看一下这个六件衣服哪一件你们喜欢，如果你们喜欢哪一件，我下个礼拜上给你们。
2: 嗯，
0: 本来是以为是一个很好的钩子互动，
2: 这样听起来不错啊，
0: 但殊不知那六张照片在荧幕上面看起来长得很像，他们的差异太小了，
1: 嗯，
0: 对，所以大家就可能第一个选不出来。因为觉得差异太小，第二个没兴趣，因为没有实物，所以我的人掉得很快，我从原本同时在线8万人掉到不到10万人，但我没有注意到那个坡往下面、嗯、
2: 那个是短时间内突然
0: 掉下去的，对对，然后我也没有意识到，
1: 嗯，
0: 对，所以那一场之后我就知道说 OK 我不能做得很开心，所以不抵抗数据了，以后数据告诉我什么我就直接反应，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直播上面我蛮大的课题。
1: 嗯嗯，
0: 对，因为以前的我们都会觉得，哎，我的直播可能我们安排了10个桥段，我就要把这个10个桥段一一的走完。
1: 嗯，
0: 但在直播上面不是的，你要因着当下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去做一些适时的调整。
1: 嗯，
0: 所以你的弹性要变大。
1: 嗯，
0: 那弹性要变大这件事情，我觉得算是我在直播上面比较大的挑战，可是它比较符合我的个性
2: 哦，因为双子座
0: 嘛，因为我其实蛮喜欢在现场，如果有突发状况，然后我解决它的那种肾上腺素发酵的那种感受、
2: 哦。
0: 但有一次我们公司总经理跟我讲过一句话之后，我再也不告诉大家说，我觉得反应快是我的优点。
2: 为什么？
0: 因为他说，任何需要你在现场临时反应，都是因为你事前准备，你没有想到。他是不是很严格？
2: 嗯，
0: 对嘛。
2: 哇，可是这样讲你会觉得有一点受挫吗？
0: 我觉得讲的蛮有道理的，就是我觉得不会、嗯、应该是说我觉得我应该要把所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尽可能的先想过一遍，
1: 嗯，
0: 在当下的时候我就是非常有松弛的去应对，
1: 嗯，
0: 就不需要我的临场反应，其实我都准备好了、嗯。
2: 而且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你有在这里面有教大家，就除了你说到在直播的同时弹性要大，空间要大一点，
0: 嗯，
2: 然后随时去注意状况之外、嗯、其实你好像也有教大家说什么60秒内可能定生死，类似像这一种概念，对不对？
0: 是，这个是源自于平台停留时间的关系、
1: 嗯、
0: 就现在大家可能会听到说，哎，我今天拍 Reels 我拍短片、嗯、我要拍1分钟以内，那有没有大家想过为什么是1分钟，为什么不是2分钟3分钟
2: 因为现在的人的那个注意力越来越短、啊、
0: 对，但是它是真的有数据的，你从2026年或2025年、嗯、全世界的平台的数据，每一个人停留在一个APP 里面，就随便任何一个平台、嗯、它最平均的停留时间是8分钟，可是每一个人他会浏览的页面是17个，
2: 哦，
0: 所以你把8分钟除以17，它等于停留在一个人的页面上面、嗯、平均就是30到40秒，
2: 好短哦。
0: 所以你懂了为什么短片要拍1分钟以内、嗯、因为如果你拍超过时间，你的完播率会很低很低，
2: 大家就不想看了。
0: 对，所以它其实是有说，并不是因为说哦，因为 YT 的 shows 说90秒那叫短片，
2: 对对对，
0: 不是因为 Reels 说60秒是短片，所以我要拍1分钟以内、
2: 嗯，
0: 不是
2: 这样子，
0: 是整体的大数据，它就是告诉你人的停留在你的时间，你就只有30到40秒、嗯。所以我们如何在这个短短的1分钟之内去吸引我的用户？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的地方。
2: 好、嗯、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是直播流量变现圣经，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直播流量变现圣经》，我们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凯特老师。那凯特，我刚才跟你说，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尝试想要直播，可是我发现我平常这话太多了，看了直播之后，我突然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些什么，
1: 该怎么办？
2: 通常我会建议你，就是一场直播，你想要播几个小时，你预设。
0: 预设哦，
2: 对，
0: 大概三十分钟我就想，
2: 三十分钟好，那我们就三十分钟。
0: 好，
2: 假设你是三十分钟，今天呢，你可以把三十分钟切成四到五个片段，嗯，所以每一个片段大概是五到八分钟。这五到八分钟，不管你是要讲内容还是你是要卖产品，你必须要每五到八分钟你就换下一个节点。
0: 哦
2: ，OK， 所以我们可以先拆了。假设五分钟好了，三十分钟我是不是可以拆成六个节点？
0: 对，
2: 所以你开场跟结尾你扣除了，实际上你需要准备的内容只有四个节点。这四个节点你可以决定我今天要分享什么内容，比如说我今天第一次开直播、嗯、我为了这场直播我准备了什么，这就是你的第一 part 的话题、嗯嗯、接下来的二跟三看你是要卖商品还是你是要卖无形的，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但你一定要记得每一个节点你都要换一个金句、嗯、你不能相同的事情讲满三十分钟、
0: 哦、
2: 因为人对你的停留是有限的、
0: 哦、
2: 即便你今天是要卖相同的产品，你也在五到八分钟要换不同的语言去说它。
0: 那我如果这时候就一定会有很多人、嗯、网友们啊会问问题啊、嗯、等等，到底要什么时候去回应大家，那个节奏才会是好的、啊、
2: 有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不同的 ID 针对同一件事情一直在做讨论、
0: 哦、
2: 这个时候我会选择把我现在正在说的这件事情用一分钟结束，立刻去讲大家好奇的这件事或好奇的这个商品。第二个是只有一个 ID 问一个商品，那我就会先跟他说，来珊珊，我看到你的提问、嗯、你等我一下，我把这个东西讲完之后我立刻来回你。
0: 哦，就是要让人家知道说我有看到你哦，
2: 是，
0: 但是我现在还不方便回答，等一下再回答你。
2: 对， 对，那你就把他的停留时间给留到了。
0: 哦，
2: 对，所以有两种判断的方式，你要看很多人问还是很少人问。那很多人问跟很少问，他其实回答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0: 那很多人问的时候，我这时候就应该要马上回答了。
2: 对，
0: 哦，
2: 因为他有兴趣了、嗯、你想想看哦，如果你今天喜欢一个商品，你现在也会看短片，
0: 对，
2: 然后你会去留言，如果他没有马上回你，明天才回你，你的兴趣已经走了。
0: 对，
2: 所以在直播当下跟大家的互动非常的重要、嗯、你今天如果不想要跟你的粉丝互动，那就不叫直播，
0: 嗯，
2: 那叫录播，你就别做了。
0: 那我想问一下哦，就是你遇过这么多的直播主、哦嗯、也算是他们的老师、
2: 嗯、
0: 如果你有遇过那种直播主可能当天心情真的不是太好的，
2: 是
0: 有可能自己私事的影响啊等等，这样他上播的话其实那个感受度跟氛围一定会有差，你有遇过吗？
2: 一定有，因为做这么久了、但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
0: 嗯、
2: 对，所以我们通常会有几种方式，第一个先确认是不是身体的问题，如果是身体的问题以及这场直播是我能控制的，我们大部分都会请他不要播了，就不要苟延残喘了，我们都知道不会播好了、
0: 哦、
2: 那你先去处理你的事情，不管是身体还是情绪、嗯、所以我们会先看当天的那个直播它是不是可移动性，大部分都是可移动，除非有那种特别大档的、
0: 嗯、
2: 比如说像刚过的六一八这种是一年一度才来一次的电商节，那这种情况呢，我们有第二个，我会不会需要多派一个人陪着他、嗯、让他感受再好一点，因为说实在话，因为他是主播，我不能没有他的脸
0: 哦。
2: 但是我可以多派一个人协助他，
0: 因为可能大家也是想看他。
2: 对对，但我可以让这一场的主控节奏的人可以换成另外一个，
0: 嗯嗯嗯，
2: 让我的主播可能他只需要应声就好。
0: 嗯，
2: 对，就不需要就是全程都只有他一个人。所以这通常我们会做的是这两件事。对，
0: 而且我觉得直播这一点呢、啊，跟我们平常如果你只是录影啊等等，那是差很多，因为录影还可以剪卡、啊，就是可以剪掉一些片段。
2: 我这边刚好有一个我自己故事、
0: 嗯、
2: 没跟人家讲过的。
0: 对，你说。
2: 对，在前年四月三号大地震，在大地震的时候，因为我是那一天下午一点要直播，那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嗯，我接到我妈的电话，
0: 嗯，
2: 我就知道不对了，
0: 嗯、
2: 因为我妈知道我要直播，可是我妈打电话给我，那就代表怎么样？
0: 有
2: 事，有
0: 大事哈、
2: 哦。对，她打电话给我，脑溢血，要立刻开刀。因为他在四月三号嘛是大地震，他是在过年的时候出了一场车祸。
0: 嗯，
2: 对。那当时候因为我已经要上播了，所以你没办法停，我们希望直播进行，所以当下我就请家人，因为四月三号大地震，
0: 对，
2: 我爸跟我弟刚好都在山上、
0: 嗯、
2: 收不到讯号，所以我妈才会打给我，就我其他的兄弟姐妹刚好。

0: 人都不在，也不是不在，就是接不到电话。对，然后我就请我先生赶快陪我妈去医院，然后妈妈还跟我说她没有病房或者什么。就后来你知道为什么没病房吗？因为妈妈跟人家讲说6000块以下她才要住
1: 啊，
0: 可是因为她是紧急要开，她一定要有病房她才能开。我就说管她是多少，立刻住进去。对，所以我妈就立刻开刀，然后我就下播赶快去找她。
1: 天哪，你在直播的时候同时接收到这个
0: 讯息，对
1: 啊。
0: 这个是之前没有分享过的，
1: 您当下一定非常，
0: 我就哭啊，对，因为就觉得啊，因为你知道我妈打电话给我，就代表她没人找了，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又很心疼她一个人在医院，
1: 哎，她刚好也在台北嘛，
0: 对对对对对，她一个人，我难过的是她一个人，对，那她肯定是很不舒服嘛，
1: 对
0: 对，
1: 那也还好，她还知道要打电话给你，
0: 对
1: 不然，
0: 对对对，
1: 那真的无法想象，
0: 而且我妈是讲不出话，她是直接把电话给医生，然后医生就跟我讲妈妈现在是什么状况。对，所以我们就还好还有先生赶快支援。对，然后
1: 可是你那时候正在直播中，
0: 直播前就是我一点开播嘛，我是12点的时候接到妈妈电话，
1: 然后你一点的时候你还是要照常开
0: 播。对对，那当然那一天我们有稍微评估一下，就是他们有说我们今天要不要停，是可以停的，但因为我评估我先生有去医院了，那医生说的开刀时间其实是隔天早上，
1: 嗯，
0: 所以我评估一下还是可以晚一点到，
1: 嗯，
0: 对，那因为家人有在了，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就去做一个替换，这是一个，我自己的家人。第二个是，你知道我自己在直播上面也有出血过
1: 啊？怎么了？
0: 因为我那时候是在直播上面，就是刚好怀二胎，
1: 嗯，
0: 所以粉丝都是从我没有肚子到大肚子，
1: 哦，
0: 对，然后那一天就是我们播了，我特别印象深刻，我们播了100个商品，
1: 一百个，
0: 对，然后有各式各样吃的，然后我们那一天有卖生蚝，可是我吃了一个，他们下午就预备好的，可是我晚上才吃，
1: 哇，那可能新鲜度有差，
0: 对，然后我就很严重的吐跟拉，然后就有出血，对，然后我就去医院嘛，然后那时候很好笑，你知道所有同事就说我开车我带你去，我就说不用，你们继续做直播，我说因为你开车来带我去，我现在下楼直接叫计程车，我觉得我直接下楼叫计程车比较快，
1: 嗯嗯，
0: 对，然后去了之后公说指数很高，
1: 天哪，
0: 对，所以那个对，但我觉得就是这是直播上面的一些的经验，所以我要先说，如果我不是很热爱这份事情，我觉得我不会做这么开心。
1: 对，而且我觉得一部分是那个压力，因为直播它就是你就是要在，
0: 对对，
1: 你不是像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广播，我们可能还有预录的这
0: 空间，对，
1: 但是直播不是直播就是马上 right now 的一个进行。
0: 对，不过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是直播，它是商业，所以当然它是可以补救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也有曾经就是某个商品，它跟我们买了资源位，我们在几点几分的时候一定要上。但是总之就是发生的状况，他没有办法在约定好的时间上，
1: 是
0: 上不了，
1: 那怎么办？
0: 那最后我们就跟商家商量，就是说第一个我当然全额退你，因为我没有做到承诺，
1: 嗯，
0: 第二个我们可不可以再补偿你后面可能2到10场的直播给你，
1: 哦，
0: 对对对，就我的感受是说为什么做直播对我来说我有一点点，就那时候上商业周刊他有说嘛，就我有一点类似降维打击，
1: 嗯，
0: 原因是因为婚礼我不能犯错，可是做直播我可以犯错，
1: 嗯，
0: 我下次改，对，当然我们会尽可能，然后以及我们会去说我下一次如何避免一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1: 嗯
0: 对，这个是我们在做直播上面，就做事业上面啊，做工作，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准则，
1: 嗯，
0: 对，
1: 这个以弹性空间来讲，
0: 是
1: 直播来讲那个弹性还是比较大一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像凯特你会一直很鼓励你身边的人去做直播这件事吗？
0: 不一定，我觉得要看个性跟他想要的，
1: 那以个性层面的话

0: 是整场画面的算导演好了，中控其实有很多工作的，或者是我们做直播策划的人，负责这一场直播，他应该要什么时间点卖什么东西，以及我们事后可能会去做一些数据复盘。所以其实直播这个产业，它有很多个工作。我们在这一个工作上面，我们把它拆解成直播前、直播中、直播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教大家，我都无私的教。原因是因为一场直播有你太多你想不到的事情，对，所以即便是进我公司的人，我也不怕他离开我，原因是因为他只学到三分之一。
1: 而且你说对哦，就是大家有原本也会想说直播这件事就是很简单，一台手机啊就直接这样，但是当你已经是发展成是一个事业体的话，其实你身边的那些帮手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0: 是，因为你需要蓄力做好主播的事情，其他的事情就交给伙伴来帮你处理，
1: 而且他们的专业点又不一样，
0: 是的，
1: 所负责的东西也不同。那我想要问，就是像现在直播，好，以直播来讲，大家都算是蛮熟悉的，然后各年龄层其实大概都会看一下自己有兴趣的直播。
0: 是，
1: 那直播主一定要跟短影片这件事一定要有所结合吗？你觉得？
0: 我的建议是一样。因为它就被纳在同一个板块，叫做自媒体。OK， 那为什么我会说短影音跟直播它不可分割？原因是因为这样子，我不可能天天做直播。
1: 对啊，
0: 可能有人可以。有些品牌。OK， 但是呢，蓄力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主播也会需要休息，所以我透过短影音可以跟大家布达一些开心的事情，或者是说我下一次要什么时候做直播。但是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优点，比如说好了，我今天正在做直播，我们通常会把我们卖得好的东西剪成短片然后再发出去。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我问你珊珊，你有买不到的东西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对不对？
1: 对啊，
0: 你是选择太多。所以现在大家花钱多多少少你都会有一点罪恶感，你都会觉得我好像多花钱买了什么东西。但如果你今天不断的看到短影音这一支商品有关的影片，你会不会觉得我买的真好？因为它一直出现。懂了哈？
1: 懂。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它不只有预告，还有加强信任。我觉得是这样，短影片是可以快速的去累积大家对你的认识，但是它要跟你这个人要有互动，信任你，它需要靠直播跟你的互动。所以他们两个对我来说是完全是加分
1: 的。是，
0: 对对对。
1: 你说到信任度这件事啊，我对这本书里面印象很深刻，还有一篇哦，就是你说到当直播主呢，可能在贩售东西的时候，有几样呢是可以让大家很快速的信任你，
0: 是，
1: 就是你跟人家说不要买什么，
0: 对对对，不要买，
1: 对，
0: 这是真的是很高级。但我觉得这也是我亲身体验，因为我之前就是做零售业相关的嘛，所以我也需要到百货公司里面去做，就比如说周年庆也会到现场去。 OK， 那当时候我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我的客人他就是跟我买非常的多，而且多到就是超过他一年的用量，我就开始把他东西拿走啊！我就说这些你不要买，为什么呢？因为我接下来还有母亲节啊，我还有很多的节。你如果这一次周年庆你把所有东西买光了，我一年看不见你。我心里面这样想，对，所以我必须要让他有再次跟我见面的机会，我才能再销售他嘛。所以我把他东西拿，但我每一次只要这样干，我的粉丝或者是我的客人，他们永远都会把东西拿回来，就算了，他还会在家买，永远。所以这一招百试不腻，就你确实叫客人不要买，我觉得是蛮高招的。他在我的直播的教学里面，我们叫反向带货，叫反向带货。但反向带货有很多种，第一种是我叫你不要买，
1: 对；
0: 第二种是我用极大的力气去测试这个商品的极限。像你可能有看过小杨哥，
1: 对，
0: 他们是不是在测试那个行李箱？就跟你说他的耐受力是80公斤，他就叫了一个破百公斤的人去上面，
1: 对，
0: 去恶搞他。他用的就是反向带货，的一个很高级的技术，我觉得它也符合人性。对，
1: 因为大家就想要知道说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发生啊。
0: 对，而且叫大家不要买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你把直播当作是你的事业，那你就不要急于一时去收割你的用户跟粉丝。我今天的东西不适合你，你就不要买。那你可以跟我说你想要什么，我下次准备给你。就如果直播是你一直要做的事情， 那我之后有适合他，他再跟我买就好。
1: 嗯，
0: 而且大部分的用户听到这样子，他的第一个感受说啊，你对我好好哦，
1: 你就帮我先想到，
0: 对，
1: 哦，这就是人性，没错，
0: 这就是人性，对，
1: 哇，这真的是非常高招，我在这本书当中真的是学到不少，嗯，非常有趣的一本书籍，叫做《直播流量变现圣经》。那最后凯特老师，因为除了直播之外，其实你也

0: 也遇过非常多的这个自媒体的
1: 是
0: 或创作者，在这边你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创作者说，以你自己的这个长年来的观察？
1: 我觉得遇到任何的事情不要把它想成是挫折，把它想成是一个挑战。
0: 嗯，
1: 这是凯特自己的经历，我每一次遇到的挑战它都是让我蹲下来再跳高，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你一次的挑战失去对自己的信心、嗯、因为我觉得人失去对自己的信心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嗯、所以只是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做好，你要相信你自己。嗯，
0: 好，非常好的一句话哦、嗯、这一句话也送给大家。那同时呢，我相信直播这件事情是不分年纪的啦，当然我是觉得如果你是未成年学生，你还是先好好读书比较好。
1: 对对，平台有限制。
0: 对对，平台有限制。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家庭主妇或是退休的朋友们，你想要做直播这件事随时都可以开始，而且可以呢带上这本圣经好好的去参考一下，其实里面有很多很简单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招数哦，分享给各位。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凯特所写的，这个是直播流量变现圣经，由布克文化所出版。那凯特你的粉专要不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可以在我粉专上面搜寻凯特不藏诗就会出现，或者是凯特今天干什么
0: 哦。 OK， 好，我们今天相当谢谢凯特来的节目中，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珊珊。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0: 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早，我是主持人玉璇。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资讯哦。其实一直都是大家很关心的，这个就是失智症的话题。今天邀请到长期耕耘在失智症领域的邱明章医师，最近出了一本新的书籍，名称呢叫做《健忘是大脑在求救》，来跟大家分享说失智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谈谈哦，在失智症之前，我们怎么样可以来自我的察觉。先来欢迎义安诊所的邱明章医师。 Hello，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那因为这本新书的名称啊叫做健忘是大脑在求救，然后一个问号嘛，就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或者是说其实就让很多的听众听到这个标题就会蛮快的会想到说，我可能也有经历过这样的状况，例如说啊，我走进去房间我就忘记我要拿什么东西，我站起来我就忘记我等一下要做什么，或是我出门买东西我要买 ABC 三种，然后结果回来没有买齐啊，忘记了。然后这个是大家蛮常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状况，那或许有一些比较有警觉性的听众朋友们就会有点担心啊，开始思考说啊，难道我已经出现这个失智症的前兆了吗？在这边呢，当然透过这本书籍的名称也想要问一下医师，就是说我们常常这样忘东忘西啊，啊，这样真的是有可以判断说是真的要进入到失智症的前兆的吗？
1: 其实健忘是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的一碰到的一个问题啦，尤其是当你的年纪上了四五十岁以后，逐渐的发现说，怎么脑袋就不够用？以往在工作里面都可以胜任的啊，可是现在呢，常常吊三忘四的啊，就像刚刚玉璇主持人提到的，有时候我们就明明从书房，然后呢想说等一下我去厨房去冰箱里面拿个饮料拿个水果来吃，然后呢一边做事就一边想着就走到厨房了啊，走到厨房一进房间以后就是说我来

0: 干什么？
1: 嗯，
0: 诶，我真的来是干什么？
1: 完全想不起来。
0: 对，想破头都想不起来，啊，就很懊恼。他说啊，好吧，我现在还在做事，那我回去书房好了。就当你走到书房的时候，想起来啊，我刚刚就真的只是要去拿个水果，拿个饮料来吃而已。好，那这种东西是有个很有名的名称叫门口效应、啊、
1: 嗯，
0: 那因为有些人常常发现在开了冰箱不知道做什么，所以就有个比较俏皮的叫做冰箱门效应。
1: 嗯，
0: 那这个事实上是个正常的现象，就是我们人大脑其实有防止我们过热的装置，就是让我们的大脑不要太累，资源不要过多耗损。所以呢，通常我们会利用周遭环境的线索，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房间的时候，我们用的是这个房间相关的线索，
1: 嗯，
0: 书房相关在工作的。可是我们当我们走到厨房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这个线索带过去。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说到新环境就有新线索嘛，
1: 嗯，
0: 所以这线索不要带过去，除非你还用了一些特殊的方法，书上有介绍了哈。所以这种事情事实上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家发现这种事情不用太紧张，
1: 不用太紧张、嗯、啊。可是书籍当中啊，其实有花蛮多篇幅在讲说这个失智症其实在病发前大概15到20年好像就会慢慢的有一些例如说病理上面的累积等等的、嗯、那这个部分呢、啊、其实大家也会很担心啊，就说我要怎么知道说我这个是正常，像刚才医师说的正常的现象，或者说自然的老化，还是真的所谓到了失智症的这个前兆，或者是说所谓大家可能会提到所谓的可能轻微的认知下降的这个阶段。
0: 嗯嗯嗯，其实有各种各式各样的方式哈、嗯，但是因为这些其实有时候是太复杂，或者说是太学术，我们就不提。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用两个很简单的原则，
1: 嗯，
0: 一个是跟过去的自己相比，
1: 哦，
0: 有些人过去本来一直就是吊三忘四的、嗯啊、那你现在再多忘点东西，忘记脚踏车放哪里，忘记车停哪里也没关系，
1: 那个算是本性啊、
0: 哎、对对对、啊、可是有些人以前是非常的精明，我们也看过有些患者他来找我的时候，事实上他都还在工作哦，那还可以做非常复杂的工作，可以当主管等等的，可是呢他自己觉得我跟两三年前的我比起来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嗯、那这是一个跟自己比。另外一个，如果说你这个样的担忧还有家人的佐证，或者说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或者说是你的工作伙伴，甚至常年看你的医生发现都哎你不对了，那医生怎么知道呢？比方说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本来吃药非常的认真，很规律，控制饮食等等，糖化血色素也都很好哦，都在6.57啊，哎、
1: 嗯，
0: 可是最近其实不对呢，怎么开始一直往下掉？
1: 嗯，
0: 那医生也问不出来原因，说吃饭有我有吃啊，药啊我也都有吃啊、嗯、啊，不过因为事实上记性不好，忘记自己忘记了哈、哦，所以这种情形他也会觉得，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请他去看一下神经科医师？嗯、那我刚刚讲到的例子，本来是一个职场上非常的聪明，非常反应非常迅速，非常能力非常好一个女性。
1: 嗯，
0: 那一天她带她儿子来，哇，她那个儿子也蛮乖，跟妈妈来看病。她说：“对啊，我妈妈以前在脑袋里面上千只的电话都不用查，啪就出来了。现在连我们家人的电话都有时候还问我。
1: 嗯，
0: 好、哦，所以当时事实上落差太大。可这些人为什么我们叫做自觉认知障碍呢？
1: 嗯，
0: 因为这些人我们把安排做临床的检查，请心理师跟他做全套的神经认知检查，检查出来的成绩竟然还在正常人的范围里面。
1: 嗯
0: 啊，还有更可怕的，有一些人，这些人是超级记忆者，考出来还 PR 90几哦。
1: 嗯
0: 啊，但是他说不对啊，跟我以前比差非常多。
1: 对，
0: 好、哦，所以跟自己比，而且是持续性的、嗯、啊，而且是家人也注意到，或你的旁观者也注意到的话，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警讯。
1: 嗯，书籍当中好像是说这个是所谓的自觉认知衰退、
0: 嗯、
1: 或者说别人观察的话是他觉嘛，就、
0: 嗯、
1: 别人或自己有这样的感受，哎，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因为失智症啊不同的进程嘛，像、
0: 嗯、
1: 大家如果是正常的话，就是所谓的认知功能正常、
0: 嗯、
1: 再来刚才我们提到说好像有一点跟以前不太一样哦、嗯、那所谓的轻微认知下降，
0: 嗯，
1: 那再来就是还有像什么轻度认知障碍啊等等，一直到失智症嘛，这个过程我们今天可能比较注重 在前期大家比较可能不小心被忽略掉的阶段啦，
0: 是是是，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嗯。

0: 我们要怎么真的知道说，哎，那我要怎么样来去做改变？因为我可能有点自觉了，我好像觉得跟以前不一样，那我下一步要怎么做呢？
1: 这个应该是这样，就是说你现在虽然你的正常工作还是可以做，
0: 对，
1: 可是发现说你这正常工作虽然还可以做，你但是你的花费的努力要比以前更多啊、以前你可能很轻松的就可以把这些熟悉的工作做完，可是现在虽然你还是完成了，可是常常发现说自己要花出更多的心力，花更多的时间，然后呢甚至自己常常要去除错。哎，这种情况下发现说自己跟自己的以前比起来的时候其实是更费力的、这个时候也许家人认为说，哎，你都还好好的，还可以上班，还可以一样每天赚钱回来，我有什么不一样呢？啊，那事实上你自己察觉到的是最敏感的。那以前我们认为都是做过度紧张，但是发现说这里头除了真的有一些焦虑症抑郁症的以外，即使真正的开始认知下降的人也是一个风险，将来发生失症风险。自觉认知障碍的人将来发生失症的话大概有会提升大概2倍左右。
0: 哦，很高哎。所以大家这个自觉的部分是要让自己稍微的去认知一下说，自己在平常的这个生活啊或是工作上面有没有跟以前出现不一样的转变，例如说花了更多的时间去工作，做这些事务上面的工作嘛，这部分大家可以自己去衡量一下，拿捏一下。那另外其实我们刚才就有提到说失智症分7个阶段，这个部分可以请医师稍微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嘛。
1: 大概在2-3年前国际失症大会里头，我们把那个阿兹海默症这边的失智症是把它局限在阿兹海默症上啊、分成0到6期啦。那零其实就是说，为什么你会说是零期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只有在基因上，他有一些特殊基因，比方说一些家族性的遗传基因，不过这些人其实比例上很少可能也许不到1/1000或1/1000几。那或者说是像说是唐氏症，因为唐氏症他们本身也是在基因上的一个问题嘛，就是说你第21号染色体的三重复。那再来第一期的话，就是说你什么症状都没有，自己也觉得 OK。但是只有生物标记上有，比方说你去做正子扫描，发现有类淀粉蛋白沉积，或者脑脊髓液开始有一些变化。那第二期就是刚刚讲的自觉认知衰退开始了。自己觉得 OK， 可是别人看你好像 OK， 但是呢，自己觉得不 OK， 但是别人看你 OK， 那检查起来，竟然是在正常范围里头的，就是第二期。那第三期就是刚刚主持人也提到的，就是所谓的轻度认知障碍。轻度认知障碍的意思就是说，你开始在认知功能检查里面，你有一些项目已经是小于同年龄同教育程度人的4%以下了。
0: 我觉得听起来就是大家可能常常都是真的遇到了失智症，好像真的蛮严重了才会知道说我失智症了。可是其实前面的这段路程是非常的长的耶。所以也是医师在书籍当中特别提到说，希望大家在很早期就稍微有点自觉嘛。那另外这个部分其实也很想要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说失智症的成因到底是什么？现在有办法可以解释吗？
1: 好，失智症的成因其实以阿兹海默症为例哈、我们目前并没有完全解决它的真正的病因。但是从它的最主要的一个病理变化，就是在类淀粉蛋白跟套蛋白一个堆积上面。那因为类淀粉蛋白它具有神经毒性，而且类淀粉蛋白也会促进套蛋白的堆积。那套蛋白磷酸化的之后，它会产生一些神经纤维的纠缠，那类淀粉蛋白会形成斑块，那这个是都会让我们的神经细胞逐渐的凋亡，那就是认知功能也是逐渐的退化。当然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包括说你今天可能是人体的一个免疫系统啦，或者说身体的发炎。那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些病人比方说失智患者，或者说人家正常老人家，他一个严重的感染或者严重的开刀之后，他可能就认知功能开始衰退，这些大概都可以构成一个造成一个失智症的一个病因呐、
0: 可是刚才医师有提到说，像是什么类淀粉蛋白啊，或是什么套蛋白，这些是怎么样所形成的啊？
1: 哦， 它其实就是一种不正常蛋白的堆积啦。
0: 哦，
1: 我们其实人体里头也有一些类淀粉蛋白哈，那可能在切除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个东西叫做很大的分子叫类淀粉蛋白的前驱蛋白，那它经过一些正常的处理之后，它产生一些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然后呢，它就会被消化掉。可是当这些贝塔类淀粉蛋白，它可能就是因为结构改变，会形成我们叫做乙型堆积 beta sheets， 然后呢，它这些东西就不太容易溶掉了，然后它就会堆积起来啊。这些东西可能堆积在我们的大脑实质里头，堆在我们的血管，大脑的血管里面。
0: 嗯，
1: 那这样就会产生各种各式样的将来的一个病变的发生。那刚刚有提到嘛，那它蛋白本来是在细胞里头的哦，它是我们正常神经细胞里面的生理构造，它要构成我们神经在原在里头传输物质的一些固定稳定的部分，但是它过度磷酸化以后，它就会容易崩解，让我们这些神经纤维产生一个没有办法去工作，神经就会死亡。
0: 嗯，
1: 然后呢，它最后它会纠缠在一起，哎，也是不正常蛋白的一个不正常堆积。
0: 嗯，但是身体没有办法去说代谢吗？可以这么说吗？
1: 可以，没有办法去处理掉它，没有办法把它消化掉、移除掉或代谢掉。
0: 嗯，这个主要也是像刚才医师提到说，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坏习惯所造成的原因吗？
1: 应该是有关系，就是说我们可能发现说，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些像糖尿病的人啊、三高里面，他们在处理这种病理蛋白的能力事实上是下降的。
0: 嗯嗯嗯。
1: 我想啊，如果说你今天运动不足的话，我们知道运动啊，或者说一个良好的睡眠，可以让我们这些移除废物的机制，它的功能良好。
0: 嗯，
1: 所以它可以把这些致病蛋白呢比较有效的移除。
0: 嗯
1: 啊，反之当你这些很好的路径都受到阻塞以后，你有可能就会相反的加速这些病理蛋白的堆积，加进失智症的进程。
0: 嗯，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失智症的成因哦。接下来呢还有很多要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主持人玉璇。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书籍叫做《健忘是大脑在求救》。其实书籍当中讲到说，关于失智症有一些危险的因子，

0: 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哈，一个是说我们其实，让我们大脑维持比较良好功能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神经网络，啊，这神经网络的形成呢，常常跟我们的受的教育程度，或者说我们的学习的内容，或者说我们跟人家社交互动的多寡会有关系，它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刺激越多，它可以形成一个叫绵密的神经网络。那神经网络就是一种我们叫做认知储备啦。那认知储备有时候很难理解，我们就这样讲好了。比方说是把它当作交通，我就要从台北的大安区啊，比方说我比较喜欢用这个例子，就从以前我在台大医院上班嘛，啊，我们从台大医院到荣总去开会，可是中山北路塞车，坏掉了，没有办法走，那我怎么办呢？有认知储备的人可能今天我就走先生高架。或者说再不行新生高架又塞车啊，我就走承德路啊，再不行我就可能绕复兴北路走内湖再绕过去。那在大脑里面你这样绕来绕去的时候，时间是延迟，也许有人会注意到说你的反应好像慢一点点哦，可是这个延迟来讲也许是几毫秒或几十毫秒或几百毫秒，但别人还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你已经把问题解决了，所以人家就不知道你有失智症。这是一个神经网络概念，所以这牵涉到说刚刚的低教育啦，或者说是你是不是工作有比较复杂性的工作，或者说你是不是有社交互动啊，还有跟人家之间的朋友的关系很丰富等等，这些是好的部分。那坏的部分是说有一些东西会造成神经的损伤，比方说刚刚讲的三高啦，通过高血压啦、高血脂啦，或者说糖尿病，这些会让你的神经系统发生一些崩坏的潜在因素，那也会让你的这些致病蛋白没有办法移除啊，包括说是刚刚讲的一个中年的肥胖啊，这些都是喝酒啦、抽烟啦，这些都是他的所谓的一个不好的负向的一个因子。
1: 刚才其实讲到例如说社交或者是说所谓教育程度方面，其实我觉得就是大脑用尽废退，可以这么说吗？
0: 可以这样讲啊，但是他用尽废退并不是说像我们在练肌肉哈，而说他是会形成更多更有效的网络出来。
1: 我觉得教育程度大家可能比较定型了啦，但是还是可以在生活当中持续来学习的，对不对？
0: 我们讲的教育程度其实并不是只有看毕业证书。我们讲其实是说你在社会上的历练，你一辈子的学习都有关系，所以我们通常会把教育程度跟工作的复杂度放进去。如果你在工作里面你是经历做各种刺激，你必须要学习很多复杂的东西的话，这个其实就是社会大学，它也是属于教育程度的一部分。还有两个最近提出来的新的危险因子也值得提一下，一个就是听损，一个是视力。那这个也是其实回到我们的神经网络啦，当你像看你有听损的时候，你跟人家互动就会减少嘛，不想走到人群，因为人家听讲什么就听不见，
1: 因为很大声讲啊，
0: 对，然后好像在吵架一样。那你一样啊，视力不好你没有去做矫正的话，你有很多视觉的刺激看不到啊，影片啊、文字啦、所以这也是都对你的神经网络的维持或者说增进是有伤害的。所以在听损要矫正跟视力要能够矫治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可是现在很多人的这个视力跟耳朵都很不好也是可能让大家之后可能会稍微有点风险，所以大家如果耳朵啊、听力啊或者说视力有点状况，还是要赶快的去就医，对不对？
0: 是，而且保护听力要从年轻就做起。因为我们知道说大家都熟知的就是工作职场的一个噪音伤害嘛，可是大家都忽略了那个娱乐的听损。
1: 真的，现在大家那个在捷运上面戴耳机声音调得很大，
0: 非常可怕，因为捷运的背景声音就是70分贝。好，那比方说你从那个红线从中正纪念堂往东门啊，那个不止70分贝，因为它在魔轨道90分贝。那你那时候又在追剧，说哇听不见听不见，往上调，你会发现到说其实你已经都超过你的手机跟你警告的听损的范围里面。然后如果说你不信，你又坐得非常长，比方说从南港坐到非常长的那个新埔的话，你有可能在车上的时间是超过30-40分钟。那一般来讲如果你一天是在高 高分贝的情况下，你大概超过一个小时听损的几率。

0: 就是非常高了。
1: 哇，我觉得现在这个除了跟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讲，也很适合跟所有的年轻人做提醒。
0: 是是是，
1: 现在真的是很多人都会这样，所以不管是长辈朋友们啊，或者说年轻的族群，其实都要注意到这个听力的部分。
0: 是是是。
1: 对，那另外其实也想要谈一下，就是说好像睡眠对于失智症这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对不对？因为我之前曾经看过一本书籍，它其实就在探讨说睡觉对于失智症对于大脑的好处到底在哪里。
0: 嗯， 嗯， 嗯，
1: 我真的要跟大家说，我看完那本书籍，我真的现在都会很注重睡眠。
0: 嗯嗯嗯，
1: 那睡眠其实影响的层面很多。
0: 是是是。
1: 那我们聚焦到了失智症上面，到底有什么样深远的影响呢？
0: 好，
1: 嗯，
0: 睡眠跟失智症的关系其实有点点小复杂了，
1: 对，
0: 因为它是一个双向的，
1: 嗯，
0: 也就是说睡眠导致失智，失眠导致失智，但是失智也导致失眠。
1: 哦，它互相影响的。
0: 那我们先从睡眠对失智症的影响来看。睡眠对失智症的影响大概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说我们在不同睡眠阶段的时候，我们刚刚讲的对那个大脑里面废物的排除是有一个决定性的关系。那目前的大部分的研究都是认为说，你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就是你睡得很熟的得到休息那种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淋巴系统叫胶淋巴系统，
1: 嗯，
0: 它是可以把这些致病蛋白、病理蛋白比较有效的一个排除。所以当你的深度睡眠或者说良好的睡眠不足的时候，这种排除的能力就下降，当然就导致说你的那个失智症的风险增加，失智症的恶化速度变快。那相反的，睡眠对以学习跟记忆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说我们白天的时候在做一些记忆的动作，可是我们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当然还会继续去整理哦，
1: 嗯，
0: 把你白天所记忆到的东西去做强化，然后呢把一些不必要的比较弱的连结的那个神经突触消除掉，所以让你的连结更有效率。那这个都是在睡眠中完成的。好，
1: 嗯，
0: 啊，有些人大家讲说，你有一些比较记忆性的东西啦，比方说你熬夜可以读的文科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可能跟你的深度睡眠比较关系。
1: 嗯嗯嗯。
0: 啊，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什么，是操作的，比方说我明天要去参加钢琴大赛，我今天拼命练，练到了三更半夜，那不好意思，这样不太好，因为你这个这些操作的一个记忆是跟你的快速动眼期睡眠比较有关系。啊，这做梦期睡眠大部分那样是集中在凌晨的时候，所以你要早点去睡。
1: 嗯，
0: 那一段时间有比较好的那个快速动眼期睡眠的话，你才会得到强固你这些练来的钢琴技巧。
1: 对，以前大家说什么啊，我要熬夜苦读啊，这样子凿壁偷光啊，其实现在这个不符合科学上面的常理，对不对？
0: 如果说你只是一个记忆性的东西，你只要在考试前还有机会去回去睡个三四小时，因为我们的深度睡眠是一下子就进去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还有帮忙了。啊，可是不一定所有考试都会有这种，
1: 你说抱佛脚先赶快睡一下，可能还有一点帮助。
0: 对对对对，
1: 这样子。刚才先讲到的是那个
0: 睡眠对失智症，
1: 睡眠对失智症。那我们先反过来说一下这个失智症对睡眠的影响，
0: 嗯嗯嗯嗯，
1: 这个部分是怎么样交互作用的？
0: 好，其实人在老化的过程当中，我们那种熟睡的能力、深度睡眠能力就会下降了。那失智症也其实跟老化过程对睡眠的影响有点类似，但是它是加重版。
1: 嗯，
0: 它可能是加重了两三倍的事情，所以会让睡眠的效率变差，然后呢，很容易让睡眠破碎化。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老人家啊，没事坐着在那边打瞌睡。
1: 对，
0: 好，我们就在我们的那个谈话里头喜欢讲的这类口口度啦，
1: 嗯，
0: 啊，得的困没起，好，那看到很多阿公阿嬷，啊，可能哇，你吃饱饭七八点就在这边打瞌睡，想要睡觉，啊，可是你真的叫他去睡，阿嬷去困啊，去困啊，然后他躺下去之后他就睡不着，
1: 他说躺在床上就睡不着啦，
0: 对呀，啊，坐在沙发上很好睡啦，或者说他躺下去睡睡，啊，十二点就起来了，哎，阿嬷你开窗下，他困没起啊，
1: 嗯，
0: 哦，所以这种事情事实上是。的确是造成说很多失智症的人或失智症照护家属很困扰的事情。
1: 嗯，可是这个很多长辈他会觉得，我就睡不着，我要硬睡吗？还是怎么样？
0: 嗯，睡不着硬睡从来不是个办法。好，我们其实睡眠的话，有一些基本的规则，我们叫睡眠卫生要遵守。
1: 嗯，
0: 好，首先如果说你可以养成一个规律的睡眠习惯，

0: 定的睡眠时间跟起床时间啊。当然固定的睡眠时间是要从固定的起床时间来，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白天要做到一些义务，就是我们要出去见太阳啦、啊，要见光强光照，然后呢要能够有运动，有动脑筋，这些我们都叫做储存睡眠债。
1: 嗯，
0: 你有睡眠债晚上才需要还债。可是常常说，哎，可是我努力半天，结果下午去睡个午觉，是不是哎就刷卡刷爆了？对的，你好不容易存的这些睡眠在晚上要还，可是你下午从两点钟睡到五点钟，那完蛋了，一定就睡不好。
1: 啊、
0: 所以也要避免白天过长的这个午休时间或午睡时间、啊、
1: 那通常会建议大家，如果中午真的要睡，大概睡多久的时间呢、啊哦？
0: 好，最好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吃饱饭后尽早去睡。
1: 嗯，
0: 一般来讲，超过下午三点的睡眠，容易影响到晚上的睡眠。
1: 嗯。
0: 第二个，如果说你要去睡，最好30分钟，哎，一定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1: 嗯。
0: 如果超过一小时，基本上你的累积的睡眠债都用光光了啦。
1: 哦。
0: 所以晚上的睡眠一定也会受到影响。
1: 嗯。
0: 所以这两个原则要把握到。
1: 那睡眠呢、啊？通常要睡多久比较好啊？
0: 其实每个人不一样哎、欸，这跟你的饭量一样、哦，有些人吃一碗饭会饱、嗯，有些人要吃三碗、
1: 嗯，
0: 啊，有些人吃半碗就我吃不下了。但是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检验标准，就是你第二天起床、
1: 嗯、
0: 白天的时候，你的功能是良好的。起床的时候有一种叫做恢复感，恢复精神，哎，体力恢复了，
1: 嗯，
0: 觉得好棒啊！昨天睡足了一个好觉。然后呢，第二个，白天的时候不会打盹，不会觉得很疲累，不会随时想要打瞌睡，这样就是够的。
1: 嗯
0: 好，不管它是4小时、5小时，或是8小时、9小时，你只要可以做到这里，你的睡眠就够的。这个别差异就是在这里。虽然大部分的人是7到9小时平均值啊。
1: 嗯嗯。那几点睡觉会有关吗？例如说，很多人都会说最好是什么11点就上床睡，睡到早上哦，睡个8个小时。那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那么早睡，我可以每一天就维持固定频率3、4点睡觉吗？
0: 这个其实是基因决定的啦。
1: 哦，
0: 我们大脑里面有个叫时钟基因，
1: 嗯、
0: 它会去 kick clock kick clock， 然后去决定你几点要睡。
1: 嗯，
0: 那有些人是早起的银雀，啊，有些人是夜未眠的猫头鹰、
1: 嗯。
0: 对啊，这种事情你真的强迫他早睡，他只是失眠而已。
1: 嗯，
0: 而且这些很奇怪哦，你即使给他吃安眠药，效果都不好。
1: 哦，对。
0: 哎，我们常常在笑说啊，你叫一个不想睡觉了，你给他吃一颗安眠药有用吗？你要给他一把安眠药才会有用嘛。
1: 嗯、
0: 啊，你不可能每天给他一把安眠药。
1: 嗯
0: 啊，所以这些人其实是因为他的生物时钟受到影响。那你的生物时钟事实上很难改变啊。
1: 嗯、
0: 你当然可以用白天的一个强光照，或者说是黄昏的一大早的阳光会让你的睡眠时相提前，不过大概就一个小时而已。
1: 嗯、
0: 那黄昏的太阳或晚上的照光会让它延后，但也是一个小时而已。加上褪黑激素等等，所以其实事实上这样，你几点睡通常也不是你自己能完全决定的啦。
1: 哦、
0: 有些
1: 是基因上面，
0: 哎，对，有些是社会因素、
1: 嗯、
0: 啊，有些其实是基因决定的。
1: 哦，所以也不用强迫自己说哇，我一定要10点、11点就去睡觉。
0: 哎、有些人做不到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嗯。
1: 所以最重要是看那个睡眠品质的部分。
0: 嗯嗯、
1: 啊，可是有些人真的睡得很不好，还会去像刚才医师说吃那个安眠药。
0: 嗯嗯。
1: 这个对于大脑啊，或者是说失智症上面会有一些影响吗？
0: 当然，很多研究都是发现说，安眠药、
1: 哦、
0: 吃安眠药的人发生失症的风险比较高。
1: 对，
0: 好啊，但是有一些反证是说，哎，其实这个不是这样啊，就是说安眠药跟那个的相关性，事实上有一些是因果倒过来的，因为我们知道失症人、
1: 嗯、
0: 他们在失智发生之前的很多年前，可能脑袋里面睡眠的机制已经是开始先败坏。所以这些人当然是比较需要安眠药。
1: 嗯嗯嗯。
0: 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当然是希望说你安眠药可以少用，但是也不是说一定不要用，哎，也不要因为为了吃安眠药搞得自己很焦虑。
1: 嗯嗯。
0: 反而是睡不好。
1: 嗯。
0: 所以因为我们在刚刚提到嘛，你有睡觉比没有睡觉其实是比较好的。所以如果你有进入比较深度睡眠，你大脑排毒的功能还是比较好。好，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厉害的两难的权衡呐、啊。
1: 嗯，
0: 好、哦，如果你今天真的需要吃安眠药才睡得好， 所以睡得早的话也没关系。
1: 嗯，
0: 好啊。但是如果说你当你有机会可以用非药物的方式的时候，用非药物方式来讲可以减少安眠，那是更好。
1: 嗯，可是我觉得这边也是真的要提醒大家，这个关于吃安眠药要吃多少，要怎么吃，这个还是要请大家先去寻求一下医师的协助，
0: 嗯，
1: 对不对？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真的睡眠有问题，可是呢就困扰到不行，然后自己来当自己的医生呢。
0: 是是是，嗯，啊，他们也很辛苦啦。我们看过很多病人吃药吃到非常焦虑，
1: 啊，
0: 然后今天到底是要半颗史迪诺斯还是要三分之一颗，
1: 真的，
0: 啊，还四分之一颗，就搞半天他吃四分之一颗就一定睡不着嘛。
1: 嗯 嗯， 嗯，
0: 啊，他又等一下要出来吃四分之一再吃半颗，那结果你本来应该可以进入睡眠的，搞成到最后这个药就没效了。
1: 嗯嗯嗯，所以大家还是要遵守一下医师的意见哦。嗯，说到睡眠对于大脑的健康哦，关于这个失智症方面还有很多值得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听首音乐，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听到的这首歌曲作品来自蓝心湄所演唱的，叫做《忘了》。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 正声教平台。广告过后持续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书籍哦，名称叫做《健忘是大脑在求救》。问号问号问号，到底是不是呢？今天邀请到的是邱明章邱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失智症哦，很多的疑难杂症需要这个医师来帮大家解惑一下。那其实书籍除了科普的知识，当然在生活

0: 活方面，很多人有的好奇跟疑问，哦，都有记录在书籍当中。例如说，包含像是很多人在退休之后就会开始担心哦自己的身体健康，那甚至好像还有说，哎，是不是退休之后会让失智症的风险增加呢？会这样吗？
1: 这个有比较一个有趣的研究，在法国的研究了哈。法国研究是发现说，如果你在60岁以后，你每延缓一年退休，你失智风险会下降大概3.2%。这样听起来好像，哎，退休本身是个风险，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就其实，退休之后发生的事情才是导致失智症发生的原因。那因为我们可以这样讲，你在工作当中呢，其实你维持两件事情，每天随时都有挑战进来，因为你工作当中每天都有挑战嘛，啊，你就要去解决这些问题，你要动脑筋。那第二个，你的工作提供了一个你非常稳固的，而且丰富的、相对丰富的一个社交网络，哦，你有很多的同事啦，啊，很多的客户啦，啊，或者说很多你的要服务的对象等等，那这些其实对你来讲就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平台。那当你退休以后呢，你会发现说，突然之间这个挑战也没了，那原来的社交网络也断掉了。虽然说你可以去参加一些退休人员的那个活动啊，哈，所以重点不是在于说你是不是退休，而是你退休之后，你有从职场退休之后，你有没有从人生里面退休？所以你要给自己要一个第二春，你要找一件你可以投入的事情。通常这你投入的事情，如果是你的置业的话，这个对于延缓失智症最有帮忙，就是你愿意投入，你动机很强。那可是这里头又有个很有趣的事，男性跟女性是不一样的。
0: 真的，我们很多活动都是女生来参加，啊，男生很少出门的。
1: 对，所以退休以后呢，发现说这个社交网络的重建，在女性里面，她们表现比男性好，跟闺蜜去吃喝下午茶，对不
0: 对
1: 对？啊，去跳有氧舞蹈，哦，啊，甚至公园跳什么什么排舞之类的。哎，啊，男性呢，他们就拉不下那个脸哦，啊，然后呢，跟那个同事聚餐也是一个月或2个月一次，但是男性有个好处，如果他今天卯起劲来找到一个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开始要做的话，他比较容易开创另外一个置业。
0: 深度跟广度不一样的概念吗？但是还是会蛮推荐所有的，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出来，稍微的跟大家互动一下，走一
1: 是
0: 走，对
1: 是
0: 不对？
1: 是是
0: 这也
1: 是，
0: 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1: 对，这就比较容易的啦。因为你自己真的要投入一件事情来讲，有时候成功率不是那么高，除非你的动机很强。
0: 所以会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其实算是退休之后很重要的一
1: 是，
0: 环。
1: 就是这个是决定你会不会因为退休而产生失智症风险增加的一个真正原因。
0: 可是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大哥大姐们，可能都是真的已经退休了。那在生活的安排上面，除了刚才医生说到的，可能要多加的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或是为自己安排一个所谓的置业哦，兴趣。那在生活上面，例如说生活的作息上啊，或是饮食啊什么的，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说啊，真的可以预防失智症？大概要做到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当然第一件事情，我还是会一再强调推荐，就是要运动啊，规律运动。那
0: 对。
1: 一个礼拜至少做3次嘛，每天至少半小时以上。那这样子运动，尤其是做有氧啊，现在大家都强调比较是一些重力、肌力的运动。那这些它本身来讲，就可以让你的大脑循环可以维持比较好，然后你的对毒蛋白的排除也比较有效，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刚刚提到的啦，就是说你在饮食方面，那饮食方面其实比较复杂。那最近很热门的，就你提到一个所谓的麦德饮食，那还是一样强调大量的一些就是未加工的非精致食品啊，比方说你是全麦呐、全谷类的东西啊，那还有一些蔬菜类的，尤其是深绿色的蔬菜或是各种颜色的蔬菜。那在水果方面比较有趣啦。水果方面的话，我们以前在自己台湾的研究，就是我之前做全国的流行病学调查，那时候一些危险因素分析，发现说在台湾是吃蔬菜可以减少风险，吃水果没有。
0: 哦，太甜了吗？
1: 嘿，我们的结论也是觉得太甜了。在国外研究也是哦，他们发现说，在地中海饮食强调吃水果，可是麦德饮食认为说，他只认为只有酶类、
0: 莓
1: 抗氧
0: 果
1: 化，
0: 类的，
1: 莓果类比较有帮忙。 可是台湾莓果类比较麻烦啊，除了草莓都不是国产的。
0: 对啊。

0: 要进口的啊。
1: 对，
0: 嗯，那大家还是可以吃水果吧。
1: 可以的，但是尽量不要挑那些太甜的啦。
0: 嗯，但是吃的时机也很重要嘛，早上啊、中午啊、晚上啊，有什么时间真的要吃会比较好吗？
1: 因为一般来讲，我是觉得，水果本身也不是没有营养，它本身也有丰富的一些维他命 C 啦，哈、那还有一些纤维等等。但是就是注意一下，你不要说因为这样而造成热量或者说是糖分的摄取过高就可以了。
0: 不要吃的太多或是频率太高，这个在饮食上面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的部分。那另外啊，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好像从去年开始，台湾其实针对失智症好像有用药可以上路了，是这样吗？
1: 那这些用药的上路其实是在非常革命性的啦，就阿兹海默症我们在知道它100多年以后，开始终于有了可以改变病程的药物。但是改变病程的药物呢，并不简单。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只能延缓，并不是真正能够逆转，或者说让这个疾病好起来。好，那它是什么药物？它这两个药物其实都是针对类淀粉蛋白移除的药物。所以类淀粉蛋白移除，第一个你就是要有类淀粉蛋白嘛。那在临床研究的时候发现说，这两个药物都是针对那些比较早期的病患有效，就是轻度认知障碍或是早期失智及早期失智之后用。当太严重之后效果是不好的，风险也是增高的。但是这两个药物还有麻烦，除了目前没有健保很贵以外，一年大概只要100万。
0: 哇，天哪。
1: 对，要相当有钱才能用这个药。
0: 对。
1: 那第二个是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会产生脑出血或脑水肿，尤其在某些基因型。好，那所以它因为容易出血，所以不适合有在用抗凝血的人的使用啦。
0: 但这样听起来副作用也是蛮危险的耶。大家可以，我觉得还是要衡量一下啦。那像刚才医师说到的，这个用药也是要属于比较早期的嘛。所以就回过到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早期发现这个失智症非常的重要哦？这个用药都是要用在有类淀粉蛋白上面，好像就是阿兹海默症嘛。
1: 对
0: 啊，其他的就没办法，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也是看了书才惊觉，我可能比较怂一点，我看了书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失智症有分这么多种。对，然后每一种的成因其实也不太一样。
1: 是，
0: 但是结果都是会忘东忘西，可以这样来解释吗？
1: 到最后，因为不管你是额叶念型，是从行为的变化开始，语言的变化开始，到最后整个大脑都会受到影响了。
0: 对，
1: 所以最后的结果一定都会有记忆的问题。
0: 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加的自觉身体上面的变化。那因应到这个时代啊，像最后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现在大家都说 AI 我们可以用很多的这个生活的运用，好像在失智症上面目前也可以稍微帮助我们吗？
1: 有的。我们大概比较简单来讲，就是说 AI 其实在现在在医学上已经有一个很深入的应用了，好，包括提早诊断啊，好，包括说一些图像的判识啊等等。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将来我是认为说在 AI 在照护上也会有很好的一个介入的一个地方。比方说现在有些人在做一些 AI 的机器人，照护者机器人或是陪伴机器人，你想想看嘛，一个失智老人家，他们最大的问题，阿兹海默症，他可能一直重复问你问题，一个问题可能问3次、5次，甚至还有那种10几次的。
0: 对，
1: 那像家属的话，都头上冒烟，头上长角出来了。可如果碰到一个机器人，那没关系啊，你问我10次，我就回答你10次就好。然后他还可以提供，比方说他以前输入一些照片啊、记忆的、故事啊，来跟你做怀旧的一个治疗，陪你聊天。所以这陪伴照护就是很重要。然后呢，如果说你将来的人形机器人或者说这些生活上机器人很方便的话，它还可以让你独立生活的时间变长。比方说我们现在自己要叫个 Uber 都还拿，
0: 还要拿手机，
1: 还点了半天到底哪一家，对不对？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很方便的 AI 就是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机器人，你跟他讲说，我今天中午想吃小笼包啦，再加个酸辣汤什么的，你不用烦恼，他马上去帮你搜寻之后，你这个你 Uber Eats 他也帮你定了，然后再跟你讲说啊，再等30分钟就来了，那你就是上，你就可以自己活在原来的自己的家里面，可以过比较长的时间，不需要说你旁边就一个照护者24小时跟着你。
0: 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从像是诊断到照护，其实都慢慢有 AI 的加入，然后来帮助。

0: 祝大家可以在这个疾病就算是没有办法痊愈，可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陪伴方式啦，
1: 陪伴或者是在生活的独立性上的一个辅助。
0: 那最后啊，医生有没有很想要在节目尾声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如果今天真的大家在节目听到现在，要记得几件事情，或者说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也好，医生会想要让听众稍微的再认知到或是注意到什么部分吗？
1: 我们很简单的说，因为我们这次这个书的主题为什么要提出健忘是不是大脑的求救讯号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在以往大家都认为自己觉得自己记忆不好了，健忘了，其实有时候是太紧张，年龄的关系。但是我们必须这边提醒大家，健忘其实在某些人里面已经是一个大脑开始生病的一个讯号。这是第一件。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其实一直都可以有努力的方法，当然越早开始越好，人生早期、中期、晚期，不管你在哪个时期开始，从这些14个危险因子里面去趋吉避凶。然后去从生活形态的改变来让我们延缓失智症的发生，或者说让我们失智症发生之后可以延缓它的进程。好，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你要了解到现在的一些最新的治疗有哪一些，那除了这些治疗以外，我们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自己或帮助我们的家人在整个失智症病程里面得到更好品质的一个照顾。
0: 关于这个邱明章医师最近出版的新书《健忘是大脑在求救》，其实书籍当中前面有跟大家分享说啊，这个到底脑部出了什么变化啊，很科学的一些数据啊，或是一些实证。那再来还有像是不管是轻度的，包含像是后面中度啊、重度啊，还有照护上面要怎么样来去处理跟注意的事项，在书籍当中都有很完整的做记录。也是希望大家如果听完这一集节目，然后有一些好奇想要了解的深入了解的部分，可以去搜寻这本书籍《健忘是大脑在求救》。今天非常谢谢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了，谢谢医师。
1: 谢谢。
0: 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益安诊所的邱明章邱医师，透过最近出版的新书《健忘是大脑在求救》来到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里面我们很常会遇到的状况，就是啊，突然忘记要做什么事情了。那这事情呢，到底这样的状况是不是正常的呢？其实最主要都是希望大家可以有更早发觉出可能会有失智上面的风险，及早发现并且及早的来做处理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咯。节目到了尾声，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王杰所演唱的，叫做《忘了你忘了我》。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持续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空中相见喽，再见喽，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哇，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可是呢，看看时间已经是6月快要结束了，已经是6月29号，时间过得很快。那因为我们每个月越快月底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到我们最尊敬的不动产的大佬，台北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国联合会的荣誉理事长，也是我们吉交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龙李理事长，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这一段时间对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察，还有他的一些分析哈。因为他每天早上一大早呢，就会提供很多房地产的好朋友们呢非常及时的这个资讯哈。关于房地产的，关于金融的，那当然呢、都还会有他自己一小段的一个即时分析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非常佩服李同龙理事长的一个地方哦。这个他比我年纪长一点点，可是呢，这个每天呢、都是真的是这个风雨无阻哈、这个其实提供大家最新的资讯。当然，最近大家在媒体上面，不管是电子媒体，或是网络媒体，或是甚至在电视上也都有看到我们李同龙理事长接受采访分析的一些相关的资讯。今天呢，我们就要在这边呢跟大家，请李同龙理事长跟大家来好好来做一个剖析当然呢也要来提醒大家各方面的一个风险，特别是股市今天股市好像又涨了那可是我们李同龙理事长最近已经有陆陆续续提出了一些这个警讯可不可以今天因为是股市还是有好像是红彤彤的感觉，可不可以跟大家也来再度提醒一下？因为我们李同龙理事长之前已经有提出过所谓的这个几波的这样的一个注意事项，那可不可以再借着我们的广播节目，甚至我们的这个直播的，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一些所谓的青年这个所谓的股神能够有所警惕。
2: 好，谢谢新民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1: 是
2: 这个股市啊。这个像我们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少年股神呢、现在甚至于青年股神、壮年股神都就没有老年股神了。你刚刚说我年纪长一点点，不止一点点，长很多点了，头发少很多了。所以我们一再提醒啊，就是说，当然股市没有永远涨的道理了。那到一定的波段呢，应该要适度修正会比较好啊，否则的话，等到崩盘那就危险。所以我一直，其实我在这个两个月前呢、这个股市、大家记得股市在还没有冲破40000点的时候，
1: 对，
2: 那我就提出了一个叫做股市啊这个五段式满足的警戒图。
1: 这个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2: 五段式满足啊就是什么，就是第一个，当时啊还没有到40000点、我就觉得说我们在十个月当中啊，我们在去年的这个4月份到今年的2月份，十个月当中啊，股市已经呢、从20000点左右啊涨到了这个35000点啊，这个已经到了这个涨幅啊已经超过了这个150到180%左右。这个时候呢，我就提出说。

0: 说这个，照理讲，这样一个短的波段，让你已经有赚到了将近七成了，这七成就是七分饱了。
1: 对，
0: 所以呢，你到了3万点就是七分饱，到了35000点呢，就是八分饱。
1: 对，
0: 那个时候大概是在三万，6、7000点嘛。我认为这个时候是八分饱。以我们的投资的概念，我都经常提醒说，吃八分饱是最健康的。
1: 对，没
0: 错。因为你上去，你不晓得它会不会下来嘛，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呢，八分饱其实是最好这个减码甚至于出清的一个甜蜜点。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但是我也画这个图里头呢，我要讲出说三万，这个到了35000到冲到了4万点，那个时候还没有到4万点。我说4万点呢，就到九分饱。这个就是有高风险的时候啊，不是说你一定赚不到钱，而是说你赚到的钱是风险性蛮高的。
1: 对。
0: 所以失败率相当高的，你要不要去冲刺？就看你的胆量，看你的心脏够不够大。那你到了4万点，到了冲到45000点，我就认为啊，这个波段呢、你已经涨了一倍以上了。
1: 对，获利一倍以上。
0: 所以啊，已经十分饱了。十分饱啊，再往上冲到五字头，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但是那个叫做超饱了。
1: 超饱
0: 啊！这超饱就是像我们在新青安上一波的时候，那个在甩尾阶段，那个就是超饱阶段。这一定会吐回来的。
1: 就一定要吐回来。
0: 不是说他的股票不会上6万、7万，那会，但是不是现在嘛？不是你在一年内你就有办法冲那么高嘛？
1: 对，
0: 不是神仙嘛？所以，但是呢，现在大家的概念就是，股市反正正在涨，我今天进去啊，明天就赚了，明天进去啊，后天就赚，所以啊，我不一定是最后一只老鼠啊，但是我反正我多赚一天算一天，赚一天算一天，就大家就有这种概念，
1: 对，
0: 觉得说这个接到最后一棒的算你倒霉嘛。这种心态就是有赌性在存在里
1: 头，确实啊，赌性很，
0: 所以我这五波段呢、这个。当初啊，这个2个月前提出的这个五波段的这个满足点呢、其实现在都在应验嘛。
1: 对，
0: 你看到当45000以上，他就在那边这个喘不过气来嘛，就代表他已经饱了嘛，饱了。这个在装的时候就感觉上有一点困难了、那 AI 的趋势啊，不是说它没有长线的发展，它是很爆发力很强的。但需求还没有大爆发，但是现在大家一口气，这个涨得太多了，它势必啊要稍微休息一下，才能走更长远的路嘛。
1: 对，
0: 你不要一下子把它吃完了。那这个整个是对经济什么的都不好。但是我发现现在其实政府感觉上政府也在做多嘛，
1: 一路做多啊。
0: 你看哦，这个我记得是3月份还是哪月份？3月份还是股票大概从这个3万多点，它有跌了这个大概2、3千点的时候，那金管会出来喊话，财政部也喊话，所有官员都出来喊话，说必要的时候国安基金会进场啊。我们经济面很好啊，还用出口的数据来绑架投资人呢、
1: 对，
0: 让大家造成迷失，就是觉得说那政府都这么看好了，
1: 对呀、
0: 我不进去才是笨蛋、
1: 才是笨蛋，
0: 对不对？那所以这样就会拉嘛，又再拉嘛，
1: 又拉一波。
0: 那你再拉到这个结果，就会变成我又提醒了，5月初我就提醒了，这世代同堂嘛，
1: 对，
0: 世代同堂这种现象，大家以为。我看央行大概总裁大概听这个数字也觉得是这个是市场技术用语还是什么？
1: 对，他也可能第一次听到所谓世代通道。
0: 世代通道，你看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我在讲严重一点呢、它会造成你再不重视的话，我再提醒政府一次，不要说我没有讲这个话。
1: 对，
0: 你再不重视的话，这会造成。那另类的次级这个
1: 房贷风暴，
0: 次贷风暴，次贷的金融风暴，怎么讲？
1: 美国那
0: 当初的
1: 就
0: 2008次贷风暴，就是过度的去包装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债权嘛，
1: 债权再去包装。
0: 那现在你不但是包装了房地产债权，还拿这个债权去投资股票，再从股票市场再去融资60%。你想想看啊，股票要跌个2、3成，你这断头以后，你这些余额啊， 你都没有办法去搅。

0: 这些房贷、增贷、信贷的利息都还不够啊，
1: 嗯，对，
0: 那不造成金融风暴才怪啊，
1: 嗯
0: 嗯，啊，你现在不重视，你等到事情发生严重了，你才觉得需要去介入，那不是太晚了吗？嗯、
1: 对呀、啊，
0: 当然现在金管会稍微有一点，我们这样叫啊，他们稍微有一点
1: 要听进去，
0: 有听一点了、啊，
1: 听一点，
0: 画了两条红线嘛，
1: 对，
0: 要注意嘛，
1: 嗯嗯嗯，
0: 啊，注意有没有去稽核，
1: 对，
0: 这就另外一回事啊，
1: 嗯嗯嗯，
0: 只是说主要注意，所以我觉得哦，我们一窝蜂的把资金就集中在股市啊，当然造就了很多这个股市新贵、
1: 少年股神、
0: 少年股神啊，这个青年股神、壮年股神都有了。哦，我们也不是眼红，我们只是觉得说，这个大家不要过头了。
1: 对，
0: 赚钱大家都要恭喜你。
1: 嗯，
0: 但是呢，世代同堂的风暴啊，其实啊，它不是不可能发生。
1: 嗯嗯。
0: 假如政府继续做事不管。那继续再做多，
1: 嗯，
0: 那这个情况就很严重，因为你就用那些经济数。

0: 买才怪嘛，
1: 嗯，对，
0: 对不对？所以这种风气啊，不应该去形成。
1: 嗯，
0: 哦，我们不是说这个怕大家赚钱，因为赚钱，我一再强调，八分饱，任何投资，包括房市也是一样，
1: 嗯，
0: 都是要走到八分饱，就吃到八分饱。所谓八分饱，就是将近一倍，短期间已经都让你涨了一倍了，
1: 嗯，
0: 你还不走才怪啊。
1: 对，所以我们理事长事实上是啊，不只说在观察股市、房市啊，事实上对我们个人的那种健康，他自己也是非常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啊。所以呢，他提出这个八分饱，不是说啊，只是说诶一个这个口号而已。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这个一些相关的啊医学研究啦，或是健康指南啦，大家也都告诉他，都会再告诉大家说，哎，吃八分饱就好。那很多长寿人也都是吃八分饱哦。所以呢，这不管是在股市或是在房市，你如果说现在这样的一个这么热烘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一路的往前冲，当然啦，也许真的可以赚得到钱。可是呢，你要有那个风险意识哈，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到时候的话，哎，真的是啊、吃太饱了哈、这个获利回吐，或是再被吃回去，这个部分的风险，事实上要把它放在心里。今天看到股市还是在涨了哈、感觉上呢，好像哎，因为上个礼拜哈、这个放假之前呢，哎，这个又跌了
0: 1000，
1: 哎，对，最终跌1600多点哈、让大家也吓了一大跳。今天虽然涨回来了，可是我们也看到，哎，联合报有一个则黑白集哈、就特别提到，哎，穷的只剩下股市，这个某种程度也是在提醒政府哈、不要把所有的资源都这个一概的放到这个股票市场上去，也不要一再的引导民众，就是说啊，股市一定会赚钱啊、那就把资金一再的放进去。所以我们理事长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啊、五段式的哈、这个满足警戒股市这个部分呢，被吃前段哈、这个部分应该要注意。再来就是刚才提到的啊、世代同堂，这个世代同堂也是我们李同仁理事长最早提出来的啊、这个概念哦，那时候我还搞不清楚什么是世代同堂，不是在讲我们所谓的三代同堂嘛、那我们在节目中李同仁理事长也是第一次提出说啊，三代不同堂。我那时候就哎，这个都是在讲房地产市场啊，现在怎么会三代不同堂了之后，为什么又有一个世代同堂？我也是不傻傻，
0: 时光倒流。
1: 对，后来我才知道哦，理事长在讲这个，他又是很前瞻的啊，在看到股市这个所谓的真的是世代同堂。那这个部分就是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看到李同理事长应该也是有看到，就是很多民众呢，他有房子的，本来没有贷款，又去把它贷出来，再去放在股票市场上面。那因为我们现在金融机构，或是我们讲的金管会，你是只要这个房地产再去抵押贷款哈，他不会管，只要你不是投入到房市，他不会管你啊。你只要写投资理财，他都 OK， 好就贷给你这样子。所以呢，大家就很放心大胆的啊，这从银行搬钱去做投资股市。所以这个部分，他如果真的有一个风吹草动，一个连锁效应，不只是股市会被套牢，或是说断头，然后房市可能也会受到牵连哦。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次贷风暴，台版的次贷风暴。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现场的来宾李东理事长跟大家来聊一聊股房走势三剧本哦。那这个现在房市是不是一好两坏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每个月这个固定的来宾，我们的李同龙李理事长，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那他今天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走势。当然现在房地产跟这个股市呢几乎也连结在一起了，所以我们李

0: 成演变成台版的次贷风暴，所以值得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哦，一定要特别重视哈、哦。好，那我们请李通理事长沿着这样的一个世代同堂风险升高，我们来聊聊股市房市的未来哦，你可能会这个走势会怎么走，有什么样的一个剧本呢、啊？可不可以跟大家先沙盘推演一下？
1: 好。前面呢、啊，我们有用棒球去举例说，央行跟建商、嗯、建商的坚持啊、哦嗯，
0: 对，
1: 回到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啊突破僵局制、啊，
0: 突破僵局。
1: 我是预测是建商应该会先价格先松动了、啊，央行就顺势选举到了嘛，顺势就放一点给你，
0: 放一点松绑了、啊、哈、
1: 哦。嗯，现在看起来也是这样的、啊。
0: 嗯。嗯
1: 那现在我在以这个所谓的这个股市的三情境啊，
0: 嗯，
1: 那我在比喻啊，这个三个情境啊，
0: 嗯，
1: 这个对于房市来讲的话、嗯、是
0: 啊会
1: 一好两坏，
0: 一好两坏，
1: 一好两坏、哦，三种情境一好两坏。
0: 对，因为我们也都有看到李通理事长哦，这个用 AI 哦制图哦，那个很精彩，可是因为我们是在广播上面看不到哦，所以大家可以去网络上面搜寻一下，我们李通理事长哦把它做成非常漂亮的那个图解，你就可以了解哦。
1: 好，我把这个三个情境啊、嗯、画了一个三个模组啊、
0: 哦、
1: 模型图了、
0: 哦。
1: 那第一个情境呢、啊，就是说。股房双崩啊、
0: 哦，
1: 股市崩盘、啊，
0: 嗯
1: 啊，房市人一定也跟着崩盘。有些人说啊，股市崩盘、啊，那资金不是刚好流到房市？
0: 对对，
1: 那么大的几兆的资金呢、啊？
0: 对，
1: 对不对？是不是流到房市就不得了？不要几兆，几千亿就不得了，
0: 几千亿就不得了了。
1: 房市又炒一番，不会了。
0: 嗯嗯，
1: 你现在大家都把房市拿去贷，刚刚讲的世代同堂什么、嗯，就算没有世代同堂也有很多贷款去，
0: 嗯，
1: 去经营股市的哈。
0: 对，
1: 所以你把所有资金都卡在股市，你怎么还有那个能力啊？这个一旦股市崩盘呢、啊
0: 嗯，
1: 那个在12682的时候，股市崩盘的时候是崩盘的80%啊。
0: 对，
1: 那简直所有的资金都卡死在股市，你怎么有可能呀？还有资金，大家还有信心要去拉抬这个在下修中的房市、嗯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呢，股市一旦崩盘呢、啊，房市一定糟糕。
0: 嗯，
1: 所以我比喻这种情境叫做黑天鹅了，
0: 啊、哦，
1: 真的是黑天鹅、嗯。但是这种情境啊，几率大概。10%啊，
0: 10%哦，还好，10%
1: 不高了、哦、现在大家已经以前也有股灾的这种阴霾存在，所以现在年纪大一点的人呢、啊，50岁以上的人，大概到了40000点了，大概都已经跑得都差不多了，
0: 跑光光，
1: 哦、跑得差不多了、
0: 嗯、
1: 啊，所以这种情况的几率是比较小，但是只要一旦发生呢、
0: 嗯，
1: 那就很糟糕了。
0: 对，没错，
1: 所以这个情况啊，也是要预防了、啊。
0: 嗯嗯，就是说股市、房市哈、哦，全倒了，
1: 全倒了、
0: 嗯，
1: 股市先倒、
0: 嗯。
1: 股市先倒的概念是什么？嗯、这个12682的时候啊，这个民国79年的时候、啊，这在78年的时候，在之前一年78年的时候，房地产先下来。
0: 嗯，
1: 10个月前房地产先下来，大家还在管。这个观望的时候，说房地产会不会真的下来的时候，就股市一崩下来，房地产就急杀了嘛。
0: 嗯嗯。
1: 所以在79年，房地产就在那几个月就急杀到79年底，那杀盘呢，达到2成左右啊，那一年达到一成多，将近20%，那就很可怕了。
0: 嗯。
1: 啊，所以等于是说。房市先不好，再来股市崩盘，再来房市也跟着崩盘、
0: 嗯。是。
1: 那现在这种情境有一点雷同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雷同的地方就是说，它这个前面我们房市已经在下修了
0: 啊、哦，对、哦。
1: 现在股市开始好，但是之前一年房市已经在下修，
0: 嗯、
1: 这个是跟以前是一样的。
0: 嗯嗯。
1: 那假如股市在崩盘的时候，那可能也是一样，房市也跟着急杀嘛。现在房市在缓跌嘛。
0: 嗯
1: 嗯。但是呢，大家这个只是信心还不够嘛。但是你这股市一崩的话，大家整个信心崩溃了，那房市就急杀了。
0: 嗯。
1: 那建商更紧张嘛，对不对？
0: 是。
1: 疑虑那么多。
0: 嗯。
1: 所以这种现象是， 有几率，但是几率比较小。
0: 对，这个
1: 原因是因为那时空已经不大一样了。
0: 对，时空
1: 大家的警觉性也相当高。
0: 嗯嗯。
1: 第二种情境呢、啊，我就比喻类似雨露均沾呢、啊
0: 哦。
1: 你啊，股票已经赚了钱了，然后再做良性修正，
0: 是
1: 所以该赚的人呢、啊、都能够获利了结。
0: 嗯嗯。
1: 就算说他修正了以后，你再退场，你少赚一点而已。
0: 对。
1: 所以这些钱呢，就有机会呢，部分呢流入了这个房下。

0: 阿修宗的房室。
1: 哦，就是转移
0: 转房室啊，在缓跌的当中啊，可以提早去做止稳的现象。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是对房市是最有利的。
1: 对
0: 啊，这第二种情况啊，我个人认为啊，它出现的几率大概60%到70%之间。
1: 哦，那还不错，
0: 有这么高了哈。
1: 嗯。
0: 那第三种情境呢，就是一种吸磁的效应啊，就是说股市继续飙。
1: 嗯，
0: 哦，那再往50000点再继续飙。
1: 对，现在有人看到50000点。
0: 对，50000点继续飙，那资金当然又集中了。
1: 有更
0: 多四代有可能，五代六代也有可能了。现在四代是比较普遍了，
1: 嗯，
0: 五代六代比较少了。
1: 嗯，
0: 但是你一旦在往上飙的时候，什么秦家这个全家的财产全部都 all in 了，
1: 对，不是 all in
0: 还 over in 了，那所以这种情况呢，就吸磁效应呢，那对房市其实也不好，
1: 嗯哼，
0: 大家都认为现在买房不会赚钱呐、
1: 啊，对啊，
0: 但是买股就再继续飙啊，
1: 嗯，
0: 当然就继续资金集中在股市，那当然短期对房市就更不利啊，
1: 嗯哼，
0: 这种情况啊。但是你长期就比较难讲，长期假如说它也是做良性修正，那就回复到第二种情况、
1: 嗯、
0: 那假如是崩盘，那回复到第一种
1: 情况，
0: 所以飙在现在继续飙就有这个风险
1: 了、
0: 啊、嗯、哦、所以这种情况对房市其实也不好，这种几率也大概有20-30%的，
1: 也有20-30%、嗯、
0: 所以最好的现象呢、啊、就是第二种情况、
1: 嗯、
0: 让股市良性的修正、
1: 嗯、
0: 良性修正、
1: 嗯、
0: 所以跌个1.5%跌个2%以内、
1: 嗯、
0: 范围内不要超过20%，
1: 对、
0: 嗯、这种情况呢、啊、是让大家呢能够冷静下来、
1: 嗯、
0: 把真正反映到基本面够了就好、
1: 嗯、
0: 然后稍微盘整休息一下，股市还有继续往上的几率、
1: 哦、
0: 也许个半年，也许个一年，甚至也许个1.5年都有可能再往上走、
1: 嗯、
0: 那是 AI 更成熟的时候、
1: 哦、
0: 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再创佳绩了、
1: 嗯、
0: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我是觉得这三种情境啊，就是啊第二种情境呢、啊、股市让它良性修正、
1: 嗯、
0: 然后让它资金呢、啊、回复到这个正常的流动、
1: 嗯、
0: 然后该换屋的人应该要进场，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的发生的几率应该在下半年是相当高的。
1: 嗯哼，事实上我们最近也有看到或是有听到、哦、是、啊、房地产市场已经有一些啊，这个所谓的股市获利的资金呢、哦，啊，开始在找标的物。
0: 有，
1: 对，
0: 有、嗯，真的是我们在前线都发生过
1: 了。对对对，
0: 这个我不晓得其他那种，我们在前线那个，你看我光我们的集团的、那个，
1: 对对，你们的那个
0: 一个月都已经冲到1000多万了，这个从来没有这么高、
1: 嗯，
0: 所以代表说这个沉迷多手多久的这很久的这个房市啊，稍微有在启动。
1: 对、
0: 哦，所以稍微的启动就是啊，不是说房地产价格在反弹，而是交易量。
1: 嗯、
0: 我在一直强调说，今年的第一季以后，嗯、交易量会逐月增加。
1: 嗯，
0: 这事实上已经慢慢在发生了。
1: 对，
0: 所以下半年的交易量啊，大概不会紧缩了，
1: 会比较乐观了、啊、
0: 会比较乐观一点，交易量了哈、
1: 嗯。对，
0: 价、啊、格当然现在是真的是
1: 爆了哈。那可是呢，这个里面我们大家还要注意一下啊、哦，就是说，预售屋这个销售不理想，所以呢，有一些案子啊，可能它的那个余屋呢，就会变成越来越沉重。根据这个内政部的这个发布的这个资讯可以看出来，全台的预售建案待售的余屋呢，高达了有13.7万户。其中七都待售的量呢，就达到了11.5万，哦，占全台比重的84%。所以最主要的这些预售个案，大部分本来就是推在这种都会地区。那如果说卖不掉，哈、哦，这个没有人买，华人问津，当然沉下来的这些所谓的余屋也都会是在六都占的比重会是最高的哦。好，那进一步观察这个七都的卖压程度来看的话，在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下，近两年来的预售屋交易是偏冷清的哦。那七都的这个预售待售的余屋呢？假设去化速度跟2025年相当，哦，就是以2025年的全年预售屋交易量来换算的话，

台南高雄的这个代售鱼啊，可能都要6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消化掉哦。哦，那在目前的市况之下，消费者如果面对的这么多的鱼屋哦，预售鱼屋该怎么样来挑呢？哦，可能还是要回归建商的品牌、地段还有产品的规划哦，免得到时候真的是多杀多哦。那根据永庆成交的数据观察，上半年呢，成屋交易量较去年同期是增加了5%，可是呢，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却是量缩的哦，显示成屋市况已经出现明显跟建物买卖移转动数脱钩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哦，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值得大家来关注关心的哦。好，那我们来除了一般住宅市场大家会比较关注之外，我们可能也要帮大家来关注一下商用不动产哦。商用不动产或是土地的交易，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景气的这个观察的指标之一。那我们知道今年来呢，我们的外销订单哦，这个整体的外销订单持续畅旺。那主计处的在第二季的这个也上调了，好，我们的全年的经济成长率来到 9.64%， 这个如果说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成长率的话，将会创下近15年来的最高纪录啊。那科技业当然是这里面的领头羊啊，接续前一季度的这个强劲扩产动能，这个第二季度的商用不动产交易呢，金额仍然维持在高水位。根据第一太平戴维斯哈这种这个大型的国际不动产顾问公司的统计，国内第二季的大型商用不动产交易金额跟单这个就以3亿元以上的哈，就是单笔3亿元以上的交易金额就达到了561亿元呐。那累计上半年交易的这个总金额达到1591亿元，几乎追平了去年前年的规模哦。所以呢，这个光是一个季度这个商用不动产的交易就大幅度的一个成长哦。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对于这个商用不动产业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啦哦。那土地的这个部分呢，第二季的交易量明显是降温的哦，因为建商这时候也不敢再多买土地了，已经连续5个季度呈现负增长。第二季的这个土地交易总金额呢，只达到了232亿元，合计上半年呢，这个土地的交易总金额是803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5%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这个商用不动产跟土地市场的交易概况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我是清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4: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商用不动产今年上半年的表现蛮不错的哦，在一片低迷的声音当中啊，住宅交易量呢，这个大没办法，这个有明显的突破。那这个土地的交易呢，更是大幅度的萎缩。刚才提到了，今年上半年土地的交易量大概衰退了大概有25%，其中呢，当然就是这个商用不动产是最为亮眼的哈。那在商用不动产当中呢，这一个季度、第二季度呢，以厂房的交易仍然是最大宗的哦。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科技厂呢几乎订单都是满载的哦，甚至有些都已经排到了2027啊，或是。

甚至更长的这个后面呢，所以呢都急剧的要来扩充产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第二季度的厂房交易呢达到了有452亿元，占这个单季交易比重达到了80%，就是占这个商用不动产的交易里面达到了80%哦。那累计今年上半年的交易金额呢，更是厂房就有1303亿元。那这个部分呢，是已经接近去年前年厂办交易规模的两倍了所以买气非常的强。其中呢，当然呢，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是哪些人在买有超过90%都是半导体业者过路当作自用跟过去来讲，有些呢还会买来当投资，现在几乎就是刚才提到了，为了要扩充产能，因为订单满手所以一定要火力全开啊，这个生产线应该要再加倍的来增加。那其中最让大家这个眼睛为之一亮的，就是日月光投控他们包办了这个第一二季度的前四大交易那是最积极的这个买家，包括了日月光半导体以148.5亿元购置了群创南科的台南园区五厂这个园就有5个厂了。那细品精密也在同一个园区分别斥资了64.8亿跟43.2亿，买入了晶晶科技还有汉宇彩晶的厂房所以呢，这个也蛮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哪些的业者呢，事实上是在左下坡，那哪些的业者是在持续的畅旺，所以呢，这个厂房会被购买走所以虽然说还是有一些进账，可是蛮明显的也可以显现出来他们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景气呢是在走下坡的好，那统计日月光投控这个第二季度购置的金额就达到了290亿元所以呢这个部分都是因为 AI 跟相关产业的一个带动所以呢影响了大型商用不动产的买气都是集中在这些科学园区或是周边的这些厂房，那办公室跟厂办的排名就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样的一个亮眼了好，这个部分也让我们大家来作为一个参考了解。好，那这个八月份这个现在已经是7月份了八月份又有一些新的制度要推动内政部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的标准，预计呢在8月1号正式实施所以呢这些相关的太阳能业者出估随着新制的上路呢这个每年将新增有660这个百万千瓦的这个装置容量有望带动新一波的光电建制潮那这个部分当然是它比较是偏重在这个产业面的可是呢这个部分可能也就是因为我们建筑物要来设置太阳光电设备某种程度对建筑业者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仔细的研究特别是这些对于这个建筑业者那当然呢这个对于这个太阳能业者来讲当然会有吃到这一块大饼其中包括像是联合再生啦、茂迪啦、元晶啦、安吉啦这些呢可能都是会是受惠的厂商。好，那提到的太阳能光电设备实际上你如果说要架设这种太阳能光电设备符合相关的条件是可以免割房屋税的那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来再生能源是政府鼓励的一个项目，也是蓬勃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众呢利用自家的屋顶或是自有空地来设置太阳光电设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竹市这个
政府特别指出民众关心的设置太阳光电设施是否增加房屋税。

那其实要视你这个设施搭建的方式而定啊。若是以支柱直接支撑太阳能光电板位于其上方或下方，以建材铺设顶盖或为设置门窗、墙壁其他的装备。该类的设施呢，并不属于房屋税的课征范围所以呢是可以免课征房屋税的。那这个新竹市市长高虹安表示，为了落实净零减碳的目标，这个新竹市政府呢持续的推动再生能源的发展，鼓励民众、鼓励市民善用自主住宅的这个屋顶空间设置兼具发电、节能跟隔热多重效益的这样的一个太阳光电设施，有助于降低住宅能源的支出特别现在夏季电费大家都会哇哇叫。所以呢，新竹市政府应该也不只是新竹市政府，有时候我们提供给各位的这些新闻信息，实际上可能某一个这个县市政府发出来的。那如果说有一个县市政府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讯息，表示其他的县市应该也都会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或是甚至搞不好是中央指示下来的。那新竹市政府也提醒太阳光电设备的搭建方式涉及到的房屋税是否要来课征那规划设置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那因为我们知道，房屋税是以附着于土地的各种房屋及有关增加该房屋使用价值建筑物为课征对象，违章的房屋也不例外就是说，你事实上可能在顶楼加盖了一个违章的建筑，这个部分也是会被课另外的这个房屋税虽然说它是违章，可是还是要给你课这个房屋税，因为你有这个房屋的使用价值。那一般来讲的话呢，屋顶搭建具有顶盖、梁柱或是墙壁的这个棚架，属可增加房屋使用价值的这个建筑物，应并同房屋税来课征。但呢，没有设门窗、墙壁，只是仅供遮阳、防雨使用的简陋棚架，因增加房屋使用价值有限，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免予课征房屋税的所以呢，如果说你是在屋顶这个顶架设这个所谓的屋顶的这个太阳能光电设施的话，用支撑的方式，没有再做一些所谓的建材铺设顶盖也没有再设置门窗、墙壁这些设备，那这个部分就不属于房屋税的课税范围所以呢，大家如果说要搭这个所谓的太阳能光电板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还是要注意一下免得呢这个所谓的偷鸡不着蚀把米好，那诈骗这个昨天刚好看到这个脸书又跳出来了去年张老师出了这个地面师诈术全破解那时候呢是范世华范老师这个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把这一本书这一本新书交给我，这样已经满1周年了所以呢我也是再度的在脸书上面再做一个回顾同时加了一句话，就是说到底一年来呢所以这个张老师出了这一本地面师诈术全破解，有没有对于民众的这种防诈意识有所提升？那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诈骗的这个件数呢，有没有降低？我没有再去做一些 follow 了可是呢，应该要做 update 的工作了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自由时报》也有一个这个诈骗的相关的一个这个新闻就提到不只是老人会被骗这个根据警政署最新的到4月份发布的警政统计通报，2025年受诈骗的族群当中，65岁以上的警

占 7.38%。最多的族群是哪一个族群最多被骗呢？是18岁到49岁的这种中壮年龄的这个族群呢，是最受骗上当最多的齁，达到了 73.48%。那为了让不同年龄、不同阅读及行动习惯的民众能够轻松掌握不动产的防诈资讯，台北市政府地政局将这个专业的地震措施转化为好读、好懂、能立即行动的实用内容，创新推出了3多款的主题式不动产防诈的懒人包哦，所以呢，各位可以去台北市地政局的官方网站上面去看一下。那这个无论习惯先研究措施哈，然后这个在这个懒人包里面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去很快的齁，就能够了解什么样是诈骗，怎么样去做一些防堵。那根据地政局表示，第一次接触不动产防诈服务，有人会想先知道能防什么，有人习惯从情境故事来了解哦，那诈骗会怎么出招哦？他们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招数来骗你？也有人呢，只想快速找到怎么操作申请哦。那为了让符合民众不同的阅读跟行动习惯，台北市地政局呢推出了4大主题的防诈懒人包哦。啊，那这个防诈有3招，一看就懂哦。那这个部分有一次认识地籍异动即时通，第二类藤本住址隐匿跟地震公文书的指定送达出手哈，还有快速掌握3项的措施哦，这个部分哈，那这个都是这个在台北市地政局哦。那地政局也特别提醒大家哦，地籍异动即时通、第二类等本住址隐匿跟地震公文书的指定送达出手这3项服务呢，都必须事前申请，才能在关键的时刻发挥防诈的防护作用。那申请地籍异动即时通，遇有特定的登记案件发生的时候，可以及时通知到你哦，争取确认跟因应的时间。那至于说申请第二类的藤本的住址隐匿，可以降低个人户籍地址遭有心人士的利用哦。那这个设定公文书的这个指定送达处所，当然就可以避免掉你收不到相关的重要，比如说法院的这些文件呢，你会被拦截掉哦。那这个部分都是防范诈骗很重要的一些动作哦。那张老师在《地面师诈术全破解》的书里面也都有提到这些的东西哦。同时，其中里面也有一些案例，特别是针对公文书这个部分哦，因为其中的案例就是有这个房东啊，把房子租给了房客，结果这个房客就是一个诈骗的集团的一员分子，他们就利用这个房东在这个户籍地址还设在租屋处的这个情况之下去做了一些华丽的主张动作，结果法院把这些相关的确认的文书寄到他的地址，户籍所在地都被这个房客给拦截了哦，所以最后这个房东的房子就被法拍被别人买走了哦。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离谱的一个案子。那最主要就是因为房东呢，为了省税，把这个户籍地址呢放在租屋处的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对于设定地震公文指定的送达处所这个部分也可以避免掉哦，有心人士把你的房子给变不见了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
11: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2: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享受珍惜美好的音乐与未来。
13: 安可歌诗协奏曲，
14: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跟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佳受到欢迎的节目哦。